0: 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周四，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淮塔中心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的上线单位。明天6月12号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鼓楼区八个街道的办事处主任都和我们的带队的副区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接受鼓楼区人民的这个质问啊，有鼓楼区相关的一些问题，朋友们及时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反映。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市停车科技公司上线，有孙先生反映说啊，今年的6月6号在三中门口的停车泊位反映收费标准高，现场没有收费的标识，收费也没有发票，只有收据不合理，而且停车管理员按住他的引擎盖不交费不让走。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徐州哈佛热线栏目记者彭婷实地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我们来听一听彭婷带来的报道。
3: 你好主持人，昨天上午的节目结束之后，我就来到了徐州三中民主校区。那在校门往南的位置呢，道路东侧的地面上施画了十几个停车泊位，路边树立着徐州市道路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公示牌。那这一段路面停车泊位的范围、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举报投诉电话等信息清晰可见。那除了这个公示牌呢，每隔一个的路灯杆上还挂着电子收费泊位的公众号二维码以及微信小程序的缴费二维码。此外呢，每一个停车泊位的地面上还有一个不锈钢的牌子，上面标着徐州智慧停车收费泊位的字样。一起来到现场的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运营一部部长于春江告诉我说，民主北路的停车泊位从三中的大门口一直到中学街一共有12个车位，那这12个车位的停车标准执行的是政府定价的核心区收费标准，蓝牌机动车停车半小时内免费，一小时以内是5元，此外呢，每增加半个小时加收3元，当日最高的收费是50元，新能源汽车减半收费。收费员现场提供的是江苏通用定额发票，如果市民想要开具电子发票的话，可以从微信小程序上申请开具。那关于市民反映的收费员的服务态度问题，于春江表示，他们回去之后呢，将加强管理，对收费员进行培训，增强收费员的服务意识。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彭婷带来的报道。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市民近日向航风热线反映说，贾王区便塘镇新集村三组说，夏季这个季节养殖场把村子包围了，到处都是鸡鸭猪屎的臭味，水沟也是臭的，希望能够改善这种环境。就这个问题，昨天我们转给了贾蒙区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贾蒙区便塘镇新集村的党总支书记朱佩宇。朱书记你好。
4: 啊，你好。
1: 对于我们市民反映的便塘镇新集村三组养鸡的、养鸭的还有养猪的有些气味扰民的情况，是否属实？你们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4: 啊，我简单跟你汇报一下。昨天我们核查了一下，新集村三组周边总共有五户养殖的，其中四户已经不养了，就剩下一户养了一百多只土鸡。然后夏天热，再加上地里边施肥，确实有点味道，但是没有到那种没法呼吸的地步。我们村之前一直也在管，让他们做好防渗、防雨、防溢流，部分也定期清理。下一步我们将联合镇里边农办、环保办一块儿，干几件事情。一是挨家挨户的通知还在养呢，自己先检查粪污池清理没，池子盖没盖，水沟通没通。然后绝不能在露天堆放。二是我们村干部包片，每个星期最少下去转两趟，发现问题当场整改，不改了我们马上报到镇里。三是多跟老百姓宣传，养成日铲日清的习惯，同时把沟渠彻底清一遍，争取让村里边变得干干净净。
1: 这个工作我们大概什么时间能够落实到位啊？
4: 清沟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已经在进行了。
1: 那能够刚才像您所讲的这些能够落实到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4: 一周内就彻底整改完成了。
1: 好的啊，我们的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这个特别是现在是夏季，马上就是也是雨季啊，有些气味的确给我们的市民的生活带来一些这个影响啊。好，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做好做细，我们节目也会继续的关注啊。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有微友向航风热线抖音私信反映说啊，东站站南路的网约车等待区车位太少了，都停了两排，希望增加车位。昨天呢，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市交警支队，还有市交通局、市城管局啊，几个单位之间相互推脱。我们先来回应一下，交警支队秩序部门研究认为呢，不应由交警来回复，一是职责不对应。他说呢，根据《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啊，《交通运输部门2021年第16号第30条》，县级以上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在政府领导下，会同公安、城管等部门建设巡游车停靠点，啊，候客泊位服务区，设置标识。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网约车同属于出租汽车行业，交通部门统筹行业配套停靠上下客点的点位规划。公安交管负责道路通行的安全审核，泊位的撤除，实线管控，违停执法。正常的流程啊，网约车司机呢向交通局提出诉求建议，交通局拿出停靠点位方案，交警现场勘查交通的流量、视距、禁停距离啊，这个括弧呢是公交站30米，路口是50米限制，合格以后组织施化专用的标线。禁停限时标识，交通局牵头要不要设在哪，多少个交警呢是负责牵头，能不能画，怎么画线，安全合不合规，政府呢总牵头统筹，建立多部门联席会议机制。第二呢，容易造成群众的误解，交警在节目当中表达该工作以后，容易引起群众认为该业务是公安交管部门的负责，后续带来大量的咨询投诉建议啊，这是这个交警部门给我们的回应啊。今天我们将继续把这个问题转交给交通运输局，包括我们市城管局来去落实。

0: 早上的8:15，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韩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怀塔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永杰，带领编辑研究科科长沈衍忠，文物史料科科长朱斐，社会教育科科长高聪，安全保卫科科长马亚军，园林管理科科长周红本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怀塔管理中心涉及到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我们首先请啊周永杰副主任代表咱们怀塔管理中心向广大的听众和微友致以问候。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来到韩风热线和大家面对面交流。首先呢，衷心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我们怀塔管理中心的关心和支持。下面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怀塔管理中心的基本情况。近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把纪念塔和纪念馆建设好、管理好、用好这里的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淮海战役精神发扬光大。围绕这个目标，重点做了3件事。第一，持续夯实场馆建设的基础，我们完成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基本陈列的提档升级，新建了标准化文物库房，改造提升了游客中心、临展厅、粟裕将军纪念广场等服务与教学阵地。其中新的基本陈列《人民的胜利》淮海战役历史展览荣获了2022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展的特别奖。第二，深入实施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我们协助市人大推动徐州市淮海战役红色资源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累计采访了淮海战役亲历者798位，编辑出版了淮海战役亲历者口述史，新征集了包括粟裕将军弹片在内的文物藏品672件套，完善了馆藏7700多件套文物的档案信息。2022年7月，怀塔管理中心被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第三，不断开创教育服务的新格局，我们增设了网点售卖、观光车、文创自购等服务，打造了胜利门、时光等待、粉黛之约等打卡点，建立常态化延时开放制度，日常每天提供4场免费定时讲解，节假日增加到7场，并组织职工志愿讲解队和银发讲解员开展志愿讲解服务。我们还持续完善蔡台式教学体系，这个体系概括起来就是4个10+N，也就是推出了10个精品展览、10门精品课程、10个现场微课、10个研学微课，再加上 N 个创新载体。此外，我们还推动淮海战役革命精神特展等原创展到全国巡展，实现春节等重要传统节日社交活动全覆盖，还通过红色文化直通车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上呢，就是我们怀塔管理中心的基本情况。今天来到韩风热线，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听清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更好的改进工作。谢谢大家。
0: 好的，线上有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哎，你好，我是那个一名外地游客，然后我是上个月去怀塔参观，然后到了中午呢，就是想在景区内买点简餐吃，就是像盒饭啊、卷饼这些，但是到了园区的那个商店内，发现它没有简餐，只有一些就是零食，而且品种比较单一。就是呢，我想建议咱们景区商店可以增加一些零食的品种和简餐，就是来满足我们游客的需求。谢谢。
0: 好的，周主任。
1: 好，请我们园林绿化科的朱红本科长回答一下吧。
3: 首先谢谢这位外地游客哈，这个感谢你对怀塔这个景区工作的关心和关注。这个你提的建议非常好，这个这点情况呢，这个我们园林绿化科这块也注意到了。这个经营网点呢，也是从经营以来吧，这个也就是2024年10月以后，这个经营网点才开始经营的啊。这个确实我们也进了好多这个徐州特产啊、食品啊和一些商品，也给游客提供过简餐。这个由于简餐售卖情况不大理想，有时候呢加上这个材质、这个保质时间短等因素，才导致你现在所说的情况吧。这个你提的建议非常好，这个也谢谢你哈。这个作为怀塔这个服务部门啊，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关注游客的需求和建议， 要进一步呢，这个强化经营理念，是吧？弥补这个自身不足。
0: 嗯，周科长，目前我们这个经营网点在怀塔这个内部大概有多少？
3: 我们内部有四。

0: 四个网点
1: 啊。我们现在现有的简餐有哪些啊？四个网点都有。
0: 现在主要一些食品，
1: 一些食品，
0: 对食品，
1: 嗯，
0: 还有一些特产。也就是卖的不像那么好。
1: 对特产的话，可能来讲，这个我们市民提出来是简餐啊，可能更能够品尝到我们徐州的味道啊。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怀塔管理中心带回去啊，去落实啊。还有其他的诉求建议吗？
2: 啊，没有了。
1: 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怀塔管理中心，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5: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19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3: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怀塔管理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7: 主持人你好，我是那个怀塔附近的那个居民，我经常到那个怀塔去锻炼。
1: 嗯，
7: 就最近啊，路过那个南门的时候，有时候能看见那个毛毛虫从树上掉下来。我想问一下，咱这个园区对这种情况有什么治理措施吗？
1: 嗯，好的。周主任。
8: 哦，这还是请我们园林绿化科的周红本科长吧，我答疑啊。
9: 谢谢这位听众朋友啊，那、这个感谢你对怀塔园林绿化工作的关心和关注吧。这个你看到南门这个有毛毛虫，其实呢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而且针对这种毛毛虫呢，我们从5月份吧，这个也开展2遍次，

0: 这个打药防治，是吧？这个毛毛虫呢，这个学名其实叫什么呢？就是城阳木这个锦斑蛾，对吧？城阳木锦斑蛾，而且这个虫呢，也就是结合这个徐州本地气候呢，每年5到6月开始出现，7到9月呢是高发期，其中7至8月是最严重了。由于我们园区比较大吧，这个为了防止该虫害的发生，下一步呢，我们会针对高发期时间节点，对吧？提前加大巡查频次，积极的做好防治工作，也防止呢这个虫害的爆发。这里边呢，也谢谢你对怀塔园林工作的关心和关注吧，谢谢这位听众朋友，谢谢。
1: 嗯，好，我们还是要提前根据我们每一年这个季节的天气变化啊，及时的做好消杀工作啊。这位听众还有别的诉求吗？
2: 其他没有了。
1: 好，就这样，再见啊。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上微友的反映的问题，说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内部的环境和风景都很好，可是里面居然有几条流浪狗，很不符合烈士陵园的风貌，也威胁游客人身的安全，不应该。嗯，好，周主任。
3: 好，请我们安全保卫科马亚军科长回答一下。
1: 嗯，
4: 这个朋友是那个反映的问题呢，是我们也前年的时间也就通过其他途径也跟我们反映了。关于园区的流浪狗呢，我们是这样的，是如果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的保安或者工作人员会进行立即驱赶，让它远离游客活动区域，避免对游客造成伤害。第二个呢，是我们在边驱赶的同时呢，我们是联系了是泉山区那个是属地，那个犬类治理办公室，由他们进行合法合规的处理，避免是造成其他影响。再给游客反映一下，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呢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并在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共同努力，尤其是这几只流浪狗，它是从那个凤凰山后山，也就是康居那个方向，经常是过来的。这个问题呢，反正我们持续关注吧，发现了就及时驱赶或者联系那个，保证了游客的那个人身安全。
1: 嗯。好的，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做了一个回应，我们也想提醒我们的嘉宾应该把工作做得再细致一些啊。我们流浪狗的话，威胁到了游客的安全，这个是要保障我们游客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啊。好，我们还有5月29号市民马先生向我们航风热线集中反映了淮塔的几个问题啊。第一是淮塔南侧走廊漏雨，还有我们的部分的长椅摆放无序，台阶脱落严重，存在着安全隐患。我们今天没有回访马先生，我们也把这个问题落实的情况给市民做一下汇报。好，周主任。
3: 好，这个问题呢，由我来回答一下吧。
1: 嗯，
3: 这个这位微友呢，他所反映的问题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呢，我们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在那个实施文物本体的包括建筑物以及附属设施的修缮和改造工作的时候呢，在施工之前必须要报这个省级这个文物主管部门审批。为了消除这个安全隐患呢，维护我们这个淮塔的庄严肃穆的环境呢，我中心呢已经于2025年上报开展就是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及其附属设施修缮这么一个项目。现在呢，这个项目呢方案已经报到省文物局，并且专家论证已经获得了批准，下一步呢就要组织招投标，说以后呢就说预计今年年底前可以完成全部的修缮工作。您所反映的这个漏雨的问题能够一并纳入到解决里去。
1: 嗯，
3: 好，谢谢。
1: 还有部分的路段的长椅摆放无序，还有台阶脱落严重的问题，有没有进行我们来进行巡查发现，怎么下一步怎么解决？
3: 我们也这个经过一些巡查之后也发现了，对于这个长椅摆放，我们也进行了。它是当时以后呢，是因为这个长椅摆放并不是说以后是真正的长椅摆放，而是我们就是在那个隔离墩，那个墩子的时候，在摆放的时候，可能被市民误认为那是供这个游客休息的长椅，所以我们下一步呢，也对这个我们这个摆放的墩子进行一个规范吧，台阶脱落呢，它是在我们淮塔的台阶上，它也属于文物的保护本体。
1: 嗯，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开始
3: 已经要进入到这个招投标，
1: 招投标的程序。
3: 对，
1: 招投标完了以后，大概几月份开始？
3: 预计在今年的12月底之前吧。
1: 12月底之前
3: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好的。我们也请关心淮塔的，特别是。

0: 位市民马先生啊，来持续的关注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是外地的，
0: 嗯，
1: 想放假呢，就到那个咱们单位呢去参观。哎，就是我想问一下，去参观的话还需不需要预约呀？因为我带着孩子。还有就是，这个纪念馆里面有没有卖文创产品的？或者是我是在纪念馆去买，还是说我线上也可以买？
0: 嗯，好的，也有微友来咨询啊，参观淮海战役历史纪念啊馆还需要预约吗？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啊，我们先来回应这位听众的诉求。好啊，周主任。
2: 好，请我们社会教育科的高松科长啊，回答一下。
3: 哦，好的，感谢这位那个游客对我们的这个淮海战纪念馆的关注哈。您刚刚提到这个预约问题哈，现在我们进入我们的纪念馆是不需要提前预约的，只需要带着我们的身份证进馆，这个刷一下身份证就可以进行参观了。另外呢，您还提到了这个文创产品啊，是的，我们现在呢在我们的纪念馆内多处提供了我们这个文创产品的售卖。你比方说刚进入馆这个纪念馆的北门入口处，我们有几台这个纪念币的这个自动售卖柜，我们可以这个自行的去购买。另外呢，在我们纪念馆的这个南门出口处哈，我们设置了这个我们的文创体验中心，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我们这个文创体验馆里面去自行去购买一些我们需要的这个文创产品，像有这个冰箱贴，还有这个这个打卡的盖章本，还有一些军旅的毛绒玩具等等吧，也是比较受这个观众和孩子们的喜爱的。也欢迎您随时到我们这个纪念馆来参观和选购自己喜爱的文创产品，谢谢。
0: 嗯，这位听众还有其他的一些要咨询啊建议的。
1: 我就想问问，那线上的话我能买到吗？
3: 哦，对，是这样的，现在目前呢我们还没有这个提供线上的一个这样的销售渠道，现在目前还只能通过这个线下到纪念馆内来购买。
0: 嗯。
1: 嗯，好的。
0: 好，就分交流到这里啊，刚才我们那位未有反应的怀塔。这个有几条流浪狗的这位听众继续补充说，大概是在中心路偏西见义勇为广场总前委塑像还有人民胜利广场那个附近都出现过。嗯，
4: 啊，这个朋友刚提到的几个位置刚好就是我们后山和我们园林建村区的交界点。
0: 嗯，
4: 也就是我们园林年龄的那个第二副轴线的就是南北轴线。
0: 嗯，
4: 西侧那个几个位置，那几个口刚好就是从那几个位置过来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呢前期呢已经多次联系了那个全联治理办公室，进行了一起共同的防御治理，是成果呢不是太显著，也希望这个同呢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有更好的这种办法呢，也帮我们积极的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好。
0: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哎，请说，是你电话，
5: 是我了吧？
0: 对，
5: 那天俺说的，走廊漏水，那都这个钱劈了再弄，那就完了。现在正是雨季来了，你脑上弄两个尖，把线把走廊南边，再加上漏水厉害的时候，上礼拜一次礼拜二下两场雨，走廊都是水。你现在临时就可以把它补上，你不能等欠不欠了，我都补上，为了事儿，那得要几个钱？你想想。
0: 哦，还是我们的市民马先生啊，嗯。您说
5: 啊，
0: 嗯，
5: 要我就说这走廊漏水，要等钱来了再修，那能要修钱一样？那点缝，你看现在雨季来了，一个漏水，你想想这行人走了，有的现在有的四台车清洁的，等5:15就跑到他家去了，
0: 嗯，
5: 跑到他家人家大学生，他是单科毕业，三份考完了，人家准备在全国留到8份回去上学上四川。你一说都给我漏水，所以我那人再打个电话说你漏了，你家有人说这等了款劈下来了再修，那人要不了几个钱，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5: 另外那个台阶的缝太宽了，你把它恢复原状就好了，人走路上不活动了。现在那天上个礼拜几我打个电话，他下午他找我9:00打个电话，下午3:15叫我去一趟，你要我年龄都快80了，我下午能去吧？那天3多。哎，我给你听过观光车，我没坐过观光车，我天坐旅游，天天坐公交车去啊！你想想，你给我坐。另外，我今天这两天又发现一个大问题。
0: 嗯。

0: 那就是那是就是从那边出去啊，从门口这个地方把地从上东去，八块是第九块石头，一共三块石头都坏了，这不就搞表示就给你把征收一下子。
1: 嗯，可能坏了以后是不是有安全的隐患？这位听众讲的。
0: 没有。
1: 哦，
0: 就是影响、这个、
1: 影响观感。
0: 影响大楼的坚固，因为现在60多年了，对吧？
1: 嗯。
0: 你现在早发现问题，早解决。
1: 对。
0: 当然，这个是万物千秋。
1: 好的，这位听众啊，你反映的几个问题，刚才又重新打进电话来说一下。第一个是关于这个走廊漏水的问题啊，刚才我们的周主任做了一个回应，这位听众讲现在是雨季啊，这个是不是能够及时的采取一些措施啊？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到我们这个怀塔这个中心来去祭奠烈士啊，也有来去游玩的啊。来，我们请周主任再来，可以这位市民来交流回应一下。
0: 我跟你说完。说完你再说。我发现这个问题，你看这是你记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那个老伯在维修了，我大概可能是5年前反映的问题，当时先是说自己没到位，等到自己来了脾气来之后再修。就上面的，我天天从那走，就是老伯的上面不是溜肉网了吗？有好多溜网子坏了，那看那在自己来的时候能把它修。另外呢，四圈那个大门，油漆脱了，还是60年的大门，现在不要换，能不能找点好漆再把它用一下子？不要换那个门，你要再换那个门，现在换的门，我跟他解释，那门你要再用一下，再用100年没问题。那钢材质的，钢材好，质量得是确实好，不要换。再坏的话，你再花钱买块砖没了。
1: 好，这位听众啊，今天节目当中又重申了前面的两个啊，后面又补充了两个问题啊，我们请周主任来和这位听众做一下交流啊。
2: 哎，好的，刚才这位那个视频朋友啊，确实对我们怀塔的这个工作很关心。刚才我也讲过了，因为这个就是修塔的和修管的，因为我们现在是什么，作为一个项目。叫淮海战役这个烈士纪念群保护群，他这个项目以后呢，得到了我们这个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这个资金呢现在已经批准到位了。哎，现在我们就要走流程，这个流程的话以后呢，主要是进行招投标，然后呢这个在那个施工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刚才那个视频朋友说看雨季之前能不能用一些水泥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以后给它去防个漏啊，或者什么东西以后，其实对于这个文物啊，它这个本体我们是这个始终按照这个规定来的，因为它有个文物保护法，在这个实施就是说，也就相当于说当时我们淮塔这个塔身这个就是由于受到雨水的这些侵蚀之后啊，它是这个色彩就是比较发黑，像这种情况下以后呢，我们也得向省文物局，因为我们是属于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得到这个省文物局的批准之后才能够进行施工，所以以后它是一体化的来构成的。第二的话以后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老馆，现在是叫徐州双拥展览馆，对于这个馆体的琉璃瓦，这个我们这儿以后呢，也是这个从去年就开始这个给这个省文物局打报告，这个资金呢也批准到位了，哎，包括设计方案，包括什么东西以后，它和我们的塔和馆都是同步的，哎，就要走流程，现在是属于这么一个概念。好了，主任。
1: 好的，这位听众可能有些自己的个人的认识啊，这个也向我们淮塔提出了建议啊，我们淮塔也是按照相关的文物的这个修缮工作来进行的流程，也希望市民能够理解啊，我们下线以后看看怎么把这个问题来解决好它，也和我们这位马先生来继续的沟通。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

0: 半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4: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4: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 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淮塔管理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喂，你好。
6: 哎，请讲。
7: 啊，你好，我就想要反馈一个意见。
6: 嗯，
7: 就是前几天的时候，正好家人来淮塔玩，淮塔玩发现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想去那个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面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其实去的也不算晚，然后我们发现那个馆4:30就关门了。然后不仅是我们这一个游客，而且很多游客的话想进去发现4:30就关门，这个时间段是不是有点早了？所以我们就想提，我想提一个建议啊。建议的话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按照夏令时和冬令时这样一个去运行呢？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白天比较长嘛，到八点多钟的时候其实天还没有黑，这个时间是不是可以往后放一点？一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天黑了没有人去玩的话，我们可以往前稍微延一点。啊，
6: 嗯。好，周主任，我们目前这个纪念馆的时间是一年都是一致的吗？开馆闭馆的时间？
8: 我们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下午的4:15就不再就是不再进馆了。
6: 嗯。
8: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等到这个游客呢，就是一直走完参观完，然后我们才进行闭馆。所以说以后呢，并且我们在这个一些暑假、寒假，包括一些特定的一些这个节假日呢，我们还要进行延时闭馆。
6: 嗯。
8: 是这样。
7: 我的意见呢，就是能不能进馆的时间能不能稍微往后延一点？
8: 那个安全保卫科，哎，
9: 说一下。观众，这听众你好啊。那关于那个4:15闭馆的事情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正常呢，我们一个人的参观和学习时间呢，有一个叫教育疲劳期，正常是40到45分钟，稍微那个年轻点呢，可能达到5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5:30闭馆，然后呢，我们向前推了一个多小时，也给你观众呢留了一个10来分钟的休息时间。所以呢，就是我们定的就是4:15停止入馆，不是闭馆，是5:30闭馆。而且呢，每天我们在正常开馆时间的下午的4:00准时在园区通过广播进行多次反复提醒到4:10左右。这样呢，就在园游客如果有参观入馆需要的话，他会听到广播后会及时入馆的，会赶在我们闭馆前入馆。
6: 就是我们4:15来去截止入馆。
9: 对，4:00开始广播提醒。
6: 广播提醒，4:15开始禁止入馆。
9: 对，停止入馆。
6: 然后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游客在里边去参观的时候，可能还要截止往后推大概50分钟、1小时左右。
9: 对，要正好刚好5:30，我们就
6: 五点半。对。
9: 还有呢，刚才游客提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延时入馆。
6: 嗯，
9: 我们呢也自己做了一个就是延时入馆计划。
6: 嗯，
9: 我们在每年的寒暑假，以及就是我们正常的法定节假日，还有一些特殊的日期，
6: 嗯，
9: 比如说淮海战役胜利了或者博物馆日了，我们都有一定的延时开放时间。延时开放的时候呢，是我们为了是照顾孩子和大人同步的问题，我们呢就在暑假期间的那个寒假的那个延时入馆呢，基本上都是这挑在周末。方便的大人陪着孩子一起来。
6: 延时入馆大概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推迟多长时间？
9: 我向后推了1个多小时，也就是5:30停止入馆，6:30闭馆。
6: 嗯，
9: 不知道这样，我还是建议呢，就是市民朋友呢，就是每次到淮大参观的时候呢，要提前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上会把我们的就是那个参观时间以及那个免费的公益讲解时间，都会在公众号上公示的，感谢市民的关注。
6: 嗯，这位市民还有其他的诉求建议吗？
7: 没有什么建议了。
6: 好，
7: 谢谢。
6: 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哎，您好，这位听众。
10: 您好。
6: 哎，请讲。
10: 我想反映两个问题。
6: 嗯。
10: 第一个问题就那个淮塔的牡丹园， 这个花一年比一年稀疏，而且花的质量一年比一年差。我觉得咱们怀塔园林部门应该派专人学习一下管理吧。你比如说我在抖音平台上经常看到一个矿大的这个园林管理的老师就说了，那个牡丹开花结果的时候被那个种子要去剪掉的，我就没看到咱那个怀塔去剪掉，好像那个牡丹特别难种。嗯，咱们是这个怀塔应该对牡丹那个那么大的牡丹园应该加强学习管理一下，
6: 就是牡丹园的维护啊。嗯，好，第二个问题讲。
10: 第二个问题，怀塔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区了。
6: 嗯，
10: 云龙湖，你看金龙湖、大龙湖、宝莲寺都有那个直饮热水，像这个老年人、中老年人都想喝一口这个直饮的热乎水，是吧？饮料就不喝了，所以说，是不是咱怀塔也能设置两三个？虽然它有直饮水，有大型的，是有圆盘式的，但是长期都是凉水，而且不够用，可能也就是清明节可能开那么一两次。我觉得这个建议，这两条建议。
6: 好，两个建议啊，周主任。
8: 好的，请我们园林绿化科，然后先回答一下。嗯，好，
9: 这个视频你好啊，这个关于牡丹的问题呢，我给你解释一下的。就是牡丹不是说长不好，牡丹呢它有一个特性，它是要长一尺缩八寸，这这个我们都那个这个你可以查到这个原因，就是它的那木本每年生长的时候，它可能长了30公分，但到秋季干燥落叶的时候呢，它长到了只有几公分左右。第二个问题呢，确实我们也存在，管理上存在的那个一些漏洞，就是说那个牡丹结那个骨头果，它要消耗了大量的养分，每年是在花后要进行及时修剪。这个呢是感谢市民的提醒，
6: 我们市民是直观的，直观的感受到牡丹园不如以前，
9: 对，
6: 特别是我本人自己今年也去看，确实比以前来讲观感是有很大的下降，所以就是我们市民提出来那么大花那么大资金来去种牡丹，就要维护好它啊。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嗯，第二个我们关于这个直饮水热水的问题啊。嗯，好的，我们哪位啊？嗯，
9: 这个直饮水的问题呢，我们这是园区内呢，就是为了方便游客，设置了大量的那个是就是，饮用水，
6: 嗯，
9: 售卖点，直饮水呢，就是我们呢是也在考虑当中，反正考虑可能是今年在进行那个我们便民服务点，也进行了一些调研，这一块呢也是在规划当中的，今年会逐步完善的，
6: 嗯。好，我们也来补充一下哪些直饮水有直饮水的点。
9: 就是现在有的点是也是有几个点，不是说太全，像那个就是纪念馆西门，就是牡丹园的跟前有一个。
6: 牡丹园附近有一个。
9: 对，还有我们中英广场的应该是东南角和西南角。
6: 就是目前我们直饮水点有几处？
9: 有三处。
6: 有三处。
9: 对。
6: 有没有直饮的热水？
9: 哦，四处，还有那个是司冰台的北侧还有一处。
6: 嗯，我们这位听众主要
9: 直饮热水。热水在纪念馆的西门。
6: 哦，也有。
9: 也有。游客服务中心呢也提供那个就是那个有饮水机，也提供了热水供应的。
6: 嗯，
9: 这几个点位都有的。
6: 好，通过我们的节目也
10: 常
6: 告知一下。嗯，
10: 我们经常去的都没有看到。
9: 那我给你提供了几个点位，你当时你再仔细找一下，应该能找到。
6: 嗯，我们来加强我们的标识吧。这样我们周主任，我们下线以后再来加强相关的标识，特别是我们很多徐州的市民，一些老同志可能都喜欢到那里去参观，包括一些其他休闲锻炼啊都有啊。好，这位听众啊，这个刚才也做了一个宣传，也是提醒你关注怀塔管理中心，下线以后加强相关的一些标识导引，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市民更加的方便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好风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4000年前，瑶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 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

0: 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3: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4: 喂，
3: 哎，你好，请讲。
4: 你好，你好，
3: 嗯，
4: 我给反映个问题啊，
3: 哎，
4: 这位纪念馆领导，我上个礼拜我带着小孩到纪念馆参观，我走到门口呢，他不让进，说我穿拖鞋了，我穿拖鞋怎么不影响参观？你这有什么规定穿拖鞋不让进？
3: 嗯，好的，周主任，
5: 好，去安全保卫科。
6: 这位市民你好啊。那个淮海站纪念馆呢，作为一个还有淮海站的管理中心呢，它作为一个四 A 级景区，还有一个全国首批那个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全国文明单位，它是一个是保扬烈士纪念烈士和弘扬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的一个场所。这个场所呢是很一个庄严肃穆的，因此呢就是所有来参观来祭扫来学习教育的一些游客学生啊，都我们呢都要求啊，进行尽量呢就是要着装整齐，举止文明。同时呢我们也在园区的那个几个入口处也有明显的肉眼提示，提示游客要进行举止端庄文那个文明参观。至于你提到的那个穿拖鞋，我们呢认为就是背心拖鞋都是一些举止和着装不太文明庄重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在那个提示上也有一定提示，可能你们没看到。所以呢保安如果不让你进园的情况下也请你理解。下次呢就是再来的时候呢提前了解一下我们的参观须知。
3: 好的，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市民，包括外地来的市民啊，这个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我们这个园林不同于其他的景区啊，带着一份这个肃穆啊，这个敬仰我们的烈士，所以大家应该配合啊。好，节目最后我们请啊周主任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淮塔中心上线听众和微友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5: 好的，我们将把那个文物本体修缮、喝热水的问题，以及牡丹园维护、岩石闭馆、文明参观这些问题带回去，然后进行这个认真梳理、仔细核实，然后呢尽快整改到位，然后我们将会一如既往的这个以饱满的热情，然后把人民的纪念馆越办越好。好，谢谢大家。
3: 嗯，好，我们今天的航风日线节目就到这里了。市民提出的问题，我们节目也会继续的追踪关注。明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纪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0: 心智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那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86米，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是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

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那是常有的事儿。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是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那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呢。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吗？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

0: 啊，不难受吗？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4-5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4-5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10分8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怎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了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兽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 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衍生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的，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个胳膊腿就有知觉了，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能用上劲儿的，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1/1000，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 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

0: 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这能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1: 啊！
4: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啊。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五天的药了。
1: 嗯，
4: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1: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4: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

0: 待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1: 嗯嗯。
0: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1: 哎呦，
0: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了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1: 嗯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0: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1: 嗯，
0: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1: 嗯嗯，
0: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1: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0: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1: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1: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1: 嗯，
0: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林老师啊，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0: 对。
1: 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啊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他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0: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一副药了，
1: 嗯，
3: 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

0: 疼痛凝啊，雷公疼，所有的药都好使啊。
1: 啊，
0: 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1: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业了。
0: 哎，对。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1: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凝、雷公疼的，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0: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1: 嗯，
0: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1: 嗯，
0: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遭遭罪呀。
1: 嗯嗯嗯，就是。
0: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嗯，
0: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1: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嘛嘛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0: 哎，对。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0: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1: 嗯，
0: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1: 要不我说呢，
0: 没感觉到啊，
1: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0: 啊，
1: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啊，但是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唯有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0: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1: 嗯，
0: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1: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 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啊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

0: 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两毛五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
1: 哎，真好。
0: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 4243 400000 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

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36，400710-2836。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元，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6: 是人行道。
5: 人行道是什么呀？
6: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5: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7: 是安全带。
5: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7: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8: 等会儿下车再扔。
5: 扔到车外不行吗？
8: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毅。
1: 我是小彤，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准时下月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生活。
0: 今天呢是6月11号星期四了，农历的4月26。
1: 是的，我看呢现在有很多人呢就是说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忙、忙呢忙到最后啊，忙来忙去的也不知道忙的啥。哎，我看有一个谁啊说的特别好，说很多人至死都没有弄明白的一些人生顺序
0: 啊、
1: 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你把人生顺序搞清楚了，那么
0: 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1: 哎、
0: 是吧？
1: 他一共分好几条，咱先说第一条啊，第一条呢往往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先养好身体再拼命赚钱，
0: 哎，这个是最基本的。
1: 很多人就因为它太基本了都忘了。
0: 哎，今天我早上还真的就听到了一个引业，那个华大基因的他引业，他就说人要怎么怎么样，他就说第一点是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你再说其他的。
1: 对，
0: 就最基本的。
1: 对，但是呢我们因为大家呢一忙起来啊，你就忘了初心了。你想你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身体不好，你走得再远都可能倒在路上。对不对？
0: 是
1: 像规律的三餐呐、早睡、不熬夜呀、还有这个等等吧，包括跟朋友聚餐啊，大吃二喝，这个情绪一高兴，那今天就不

0: 不贵，等等，就通通都是毁身体的。
1: 嗯嗯。
0: 哎，然后一说你干嘛呢？我忙着挣钱，你看我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也要上学，父母要养老，自己呢还想换大房子大车，那这都是需要钱的。
1: 就是刚才你说了这么多，然后你刚才就是说没有做好这个顺序。
0: 嗯嗯。
1: 就是你给别人付出，或者是外在的一些东西，别人看到你的一些外在的，哦，你住的房子在哪，哦，你的车真好，让大家只是多看一眼，多说一句，这个都是很虚的东西，你自己实实在在感受的，那我自己身体今天怎么样，感觉很舒服，我今天感觉不舒服，很疼，
0: 对，
1: 就是。而且我那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就说他哪儿身体不舒服，我说有时候这个不舒服啊，就是别人无法共情的，
0: 那
1: 只有你自己能够感受到。
0: 那是啊，
1: 就有时候
0: 你描述不出来。
1: 对，就比如说我哪儿身体不舒服，你给别人说，你想让，哎，我都痛苦死了，你怎么还这么没上人似的？就别人没法去理解你的痛苦。
0: 是的，是的。
1: 那别人生病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我有时候小孩说我不舒服，我说你真的哪儿不舒服吗？到底什么样的感受？你要仔细问他。
0: 对啊。
1: 对，所以说这个疼痛啊，或者是痛苦啊，或者是这种悲伤呀，是没法共情的，你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到。
0: 是的。
1: 那所以呢，这个比如说身体健康，情绪健康，心理健康，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首先把自己排在第一位，
0: 对，
1: 其他都是零，都是零。
0: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啊，你越是重要的越不提及，越容易忘。
1: 对，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比如说空气重要，日光重要，水重要，你不注意嘛？对不对？所以呢，就要反复说，哪重要的一定要说三遍，先搞好身体，再去拼命挣钱。第二个呢，先稳住情绪，再处理矛盾。
1: 你刚才还说了一句哈，就是说我想给孩子什么什么，你想给孩子什么什么，留下多少多少东西，到最后其实你也没弄清楚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0: 对，
1: 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父母都能陪伴他，那其他的东西那是另说的。
0: 对
1: 啊，
0: 但是那这个是个两难的事情啊。
1: 嗯，
0: 这个怎么说呢？你看，就像以前，说这个，叫什么？自古忠孝不两全，你听说过吧？
1: 嗯，
0: 就是要么在家里的行孝，要不然就是到这个朝廷为官，或者是阵前打仗。
1: 嗯，
0: 你阵前打仗，你死了，父母谁给你养老啊？
1: 嗯，
0: 对吧？所以忠孝不两全。
1: 对，
0: 那、
1: 这个、
0: 那就放在孩子身上是一样的、
1: 这个。对，
0: 就是挣钱和陪伴孩子无法两全。
1: 嗯，
0: 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吧？就是你陪父母和为国尽忠。与陪孩子和拼命挣钱，这都是不可兼得的。
1: 嗯，
0: 那你现在到底是陪孩子，还是要出去挣钱？你要做取舍，你不可能同时做到。
1: 是的。嗯，这个确实很难取舍，
0: 对吧？
1: 然后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0: 嗯
1: 嗯，
0: 你选择你只有一个选择。其实
1: 我跟你说啊，是这样的，有些人你说他陪孩子，说我就没法挣钱了，其实他是借口。一个是他不想出去挣钱，
0: 一个是没有能力挣钱。
1: 哎，对，他没有能力挣钱。那有能力挣钱的话，
0: 他不说这些，
1: 他不说这些，他就先去挣钱。
0: 你比如说
1: 给孩子挣钱了，
0: 马斯克那个变性的那个儿子，变成女孩了嘛，但他就是说，马斯克绝对不会少了他的钱，那他就是说我缺陪伴。他可是双胞胎啊，他还有就是双胞胎男孩，还有哥哥来，人家都不说这些，
1: 对啊，
0: 就他说这个，那你说马斯克创业的时候，那就当然没法陪伴了。
1: 马斯克，你想，那我不创业了，我去陪你。
0: 所以现在你看，马斯克去哪儿都带他那个小儿子，他不可能14个孩子都带上，对不对？
1: 对，他为啥带那个小儿子呢？
0: 他就是别抱怨了，你别再说我忙不能带你，你看到中国来，到那国宴什么的，小孩都跟着。
1: 是，到
0: 其实很多。谈判的时候小孩是不能进的，他也无聊，他也听不懂，那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有那个就是女性的就是翻译人员或者什么陪着他，跟他玩，拿玩具怎么着，这个那个得哄着他，就是其实是很耗费这个精力的。
1: 对啊，是的，所以你说你刚才说又陪伴孩子我又去挣钱，这个真的也
0: 不
1: 太可能。
0: 不可能同时兼得。
1: 对，然后就是如果说我为了陪孩子我没法去挣钱，有的呢可能家长是做这个牺牲，有的确实是牺牲，比如说把事业加上，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0: 对。
1: 那你的选择也可能是错的，对吧？
0: 对。
1: 那
0: 也可能啥也没抓住。
1: 还有呢，就是一个借口。就是说我为了带孩子，我那天看了一个很极端很极端的，就是韩国的一个妈妈，她带了一个女儿都6、7岁了，然后每天还要回家吃奶，然后什么都不会做，然后那个纸，然后人家那个心理辅导师就让她自己来做这个事情，那小孩擦鼻子的纸她不知道怎么办，
0: 你看
1: 就在家里不知道往哪扔，他就很迷茫。
0: 对，
1: 后来我就在想，这个妈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我感觉啊，作为母亲来讲是什么？就是我在家带孩子了。

0: 你不要再说我了，
1: 对，
0: 这个孩子离不开我，他每天要吃奶，然后我就没法去上班，没法去工作，我感觉到是妈妈的这种病态的心理让孩子去依赖他，然后甚至他去逛超市，那个小孩就下来走他也担心，然后拿这个拿那个他也觉得不放心，就是各种各样的担心，那个妈妈就是每天心惊胆战的，一个呢是确实对孩子就放不下心，但是我觉得你让他吃奶呀或者是这些东西，你就是让孩子让别人觉得你不要再抱怨我了，我在家带孩子我很辛苦，这个孩子离不开我，
1: 那说到底还是妈妈的错啊。
0: 对呀、
1: 所以呢这个这就是这个问题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先稳住情绪再处理矛盾，这个我们往往会反过来做，先把情绪发泄了，对吧，遇到这个事情你不满意，你先生气先嗷嗷一嗓子，
0: 那就会情绪化嘛，
1: 那对事情就
0: 得到解决，过激的或者是很不好的这种处理方式。
1: 你看有多少人夫妻离婚一争吵本来是因为一件小事儿，比如说这个从晚上遛弯呢，看邻居新买了一辆车，你看人家先生人家又换一辆车，这男的一听不吭，但是这个气可憋着了。等到晚上回来，终于找一个机会，嗷一嗓，那你找他去吧。我憋一路子了，你看你叨了个没完。没换车就没换车，怎么了？女的就说你不能挣钱，我说你一句还不行啊？你看，这不是各占各的道理吗？
0: 这个东西啊，
1: 我能说你吧？你是不是没有他能挣钱？你没有他能挣钱，别人说你还不行吗？
0: 那你说，你说你老公没有人家挣钱，那你为什么没找别人呢？
1: 那我也是无的选，没的选择了，
0: 还是你自己
1: 退而求其次才选的你，
0: 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1: 所以最后那拉倒吧，咱各自再找吧。
0: 所以
1: 明天就去离婚。
0: 所以有时候啊，就是有的话是不能够说出口的，是憋在心里不能说的。
1: 这就是问题。
0: 对，
1: 情绪憋住了有多难受，而且憋多了以后还会憋出癌症来。所以你看见没有？那你说情绪人人都有，特别女性可能比男性还稍微多一点。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你要修身养性，就是提高修养，而让自己就不要有情绪，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尽量的理解一切，容忍一切，就像你说的，你老公是没有他能挣钱，那怎么办呢？你当初不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愿意跟他结合的吗？那当然了，这个男的，
0: 然后你看上人家条件好的，人家没看上你的，对吧？
1: 就是这个意思。人家就是你这个老公，他当初看上你也是因为他当时实力不够，否则的话更年轻更漂亮的他也就更看上了。那既然大家都是退而求其次，就这样吧。对不对？那个挣钱多的他的苦恼你没看见，你只
0: 是
1: 看他买了豪车了。
0: 是的
1: 啊，对吧，
0: 我刚才不也说了吗？就是你如果说你追求这么多的东西，其实也就是别人，别人说一句，哎呦，你看你们家这个车多好，你看你老公多能挣钱，你看你这房子多大，其实也就夸一句。
1: 对，
0: 你自己住在这个大房子里，住在这个开这个豪车里有什么区别？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你开个车，然后外面啊这么热，然后里面有空调，你不管开什么车，然后你外面下着雨，你在这个车里都感觉到很幸福了，你为什么非要开那个豪车呢？
1: 主要是你幸福点有点低，
0: 是吧？
1: 对，那个宝马车坐着跟普通车坐它不一样，
0: 是不一样，是吧？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人呢，还是要其实说到底还是提高认知。当你的认知水平提升了以后啊，
0: 我需要提高认知，是吧？
1: 对呀、你的这个情绪就不会有太多的随意的去发作。这是一，就是从你的角度上不发。另外一个，别人如果对你发情绪的时候，你有很多人，哎，我都忍你那么长时间了，我不能再忍了，那说明你还没有弄好。你真正的你修养高的人，他的情绪再发作，你把楼拆了，我都不会动一动。
0: 对，我觉得就是像那个什么，一拳打在这个棉花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他嘁哩啪啦的，然后就波涛汹涌的，然后过来想打你一拳的时候，我是个棉花，你打不倒我。
1: 但是你知道这样啊，往往会让这个发火的，比如说媳妇儿会更愤怒。我这个嗷嗷叫，我把房拆了，火都点着了，你连动都不动，纹丝不动。那咱俩别过了，咱俩不是一样人了。你如果生气，我听很多女性说过啊，就是嗷嗷叫，嗷嗷叫。我说你这样的话，本来你老公好好的，你叫他给你引燃，给他引爆了以后吵架。他说哎，他一吵架，他一崩溃，我就心里特好受。就是转嫁出去了。你知道吧，其实这是一种病态心理。本来他好好的在忙他自己的事儿，你非得把今天的不满意嗷了嗷了嗷了一嗓子就吼到他脸上。
0: 其实啊，你刚才说这个女

0: 性啊，比如说和这个丈夫啊，然后发就是老是发脾气，然后丈夫也不理她。但是我觉得哈，从女性的角度来讲，这女性为什么就是本来是一个啊小姑娘，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上班，然后操持家务，然后其实这个生活还是很磨人的。然后如果说在生活上，然后天天就是带孩子、洗衣做饭，然后收拾家务，然后还要上班，其实很辛苦。那作为丈夫来讲，他有没有从各种方面来进行这种沟通？
1: 没精力，
0: 没精力，对吧？
1: 对，我白天工作挣钱，晚上准备明天的文案，你再叫我去跟你各种情绪，我这个精力是有限的。就像刚才说，
0: 所以家庭才会这样。
1: 对，
0: 所以家庭才会这样。
1: 所以吗？
0: 所以就会，就比如说你不理解他，然后或者是沟通，其实有时候沟通没有这么难，只是我觉得很多男性他不愿意去沟通，他的
1: 没精力，
0: 一个是没精力，我觉得还有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商。我你说没精力我也赞同，但是不是说所有人都没有精力，那只是
1: 没情商也对
0: 啊，没有情商，没有这种意识，没有体会到这种这家庭的辛苦。那我觉得这个辛苦呢，其实也是双向的。那你作为爱人，比如说你男的啊，你刚才说啊，我没精力，我没时间，我很累，我很忙。
1: 对
0: 啊，那作为妻子来讲，能不能啊体贴一下，对吧？我今天
1: 刚才他之所以发火，就是因为第一，
0: 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啊，说女的在家里吃榴莲，也没有工作，然后男的跑外卖，然后在家里吃榴莲，一个榴莲一两百块钱。
1: 对，
0: 然后说经常买，还不是偶尔。然后那下面有评论就说，我就感觉到，就是为什么非要吃这个榴莲呢？这个榴莲不是说我不能买，你偶尔吃一下可以，或者你家里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以。但如果你的老公天天在外跑外卖，你在家里吹空调，然后你还在家里吃这个榴莲，你那别的水果不行吗？然后人家说为什么他要吃榴莲，就是因为他这种虚荣心。如果这个榴莲便宜的话，他未必会吃。
1: 那对，就一定要吃贵的。
0: 对，就一定要吃贵的。
1: 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他呢，就是这我也了解过哈。他说你看哈，我嫁那个就是你说跑快递或者怎么样的，第一他也忙，他没时间陪我；第二他收入也不高；第三个社会地位也不是太高，就是种种分都低了吧。我就是想通过吃个榴莲让我满足一点高点分儿，自我麻痹一下，还不行啊？
0: 可以啊。
1: 还不行啊？
0: 可以啊。
1: 对不对？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偶尔吃一下。
1: 所以我说
0: 其实你看，有刚才说吃这个水果，有很多这个例子，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我怀孕了，我吃个榴莲我不能吃吗？可以。如果丈夫不让你吃的话，那丈夫的心理是不对的。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说那丈夫在外跑外卖，你在家里什么也不干，就接送孩子，这个当然也要付出劳动。那你没有参与这个挣钱，那我们在家里就是带孩子需要人，那我能不能就是家里就是怎么样尽量的节省着花，把钱这个花在这个刀刃上，那就是说我没吃过榴莲。
1: 榴莲算不算刀刃？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是讲道理，你永远讲不过对方。
0: 我刚才说的
1: 榴莲就是刀刃。
0: 我刚才说的意思不是你可以吃，但是也你要量力为出嘛。
1: 你看
0: 啊，
1: 所以呢，你看啊，这就说到这儿，就说到第三个顺序了哈。咱们刚才说了两个顺序，第一是先养好身体，再拼命挣钱；第二是先稳定情绪，再处理矛盾。那第三个顺序就是先满足自我，再讨好家人朋友。那么这个话就什么意思啊？就像之前你说的，你这个老人带孩子带了一辈子，你委屈了自己，结果呢，到后来孩子都去国外了，或者说有更大的发展了，北京上海天天忙也不回来看你，你就抱怨憋屈，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先满足自我嘛。你是先奉献了家人。
0: 对，是的。
1: 所以现在的顺序就是要搞清楚，你不要透支时间，存款，不要去迁就，因为你的讨好换不来对方的珍惜。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你等你自己有余力了再去帮扶。这个意思就是你先有自己的生活啊，你有余力了，那么这个孔子不是说这个穷则独善其身？什么是穷啊？这个穷不是光指财富啊，穷就是我没有时间我也是穷，我的学历低我也是穷，我没有工作我也是穷，我就是各方面就是都比别人差，就这就是穷。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要先提升自己，我身体棒棒，这个思想先进，知识积累丰厚，然后我工作也好，收入也好，那这就是不穷了
0: 啊。其实我觉得
1: 走向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就像你刚才说的，作为爷爷奶奶的儿子啊，或者女儿啊，结婚了有孩子了，我觉得这个比以前好多了。就大家也能想看
1: 有
0: 自我的生活了。以前呢， 真的就是那天我看，
1: 你是亏我的欠我的，你一直还
0: 我。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是说，然后就是儿子结婚了，然后只要婆婆不要老公，只要不要公公，然后就觉得这个老太太啊，就是妈妈的这个价值，就是退休之后啊，在家里面的这个价值会更大一些。
1: 但是老太太如果没有老头陪着，老太太的这个快乐情绪不会持续很久了。
0: 就是后来这个老太太就说，她说那我也要，就是我们夫妻一起生活呀，
1: 对
0: 吧？这是
1: 关键问题。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也要我老公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啊，
1: 所以说，
0: 他说我只有在我老公面前，我才能做我自己呀。
1: 对
0: 啊，还有就是，那我们，那你只要就是说，好，我忘了是你们出钱还是什么？你们我不住在你家，你只要在你们家附近给我租个房子，
1: 我把老公接过来，
0: 或者是我们出钱，我们租个房子，然后我不愿意和你一起住，我们两个人一起，然后帮你一起照顾孩子，就是这个作为奶奶来讲，我可以帮你去照顾孩子，但是我也需要我自己的生活，我。只有在夫妻两个人之间，比如说感情比较好的话，那你在儿子儿媳家里的话，你真的不敢说话，那东西你也不敢碰，那就不是你的家。那你首先呢，如果说你感觉到不是你家的时候，你还有分寸感。如果你没有分寸感，这个也是我的，这房子还是我买的，这装修还是我给弄的，那你没有分寸感的话，你就会导致这个各种各样的矛盾出现。
1: 对，
0: 我觉得有分寸感肯定是好的。那有分寸感的话，你就感觉到很压抑，那不是你的家。你就感觉到坐立不安，你干好你的工作，或者你帮完你的忙之后，你就不知道干嘛，你自己在屋里你也不敢出来，也影响这个人家的这种生活。其实我觉得这样倒挺好的。
1: 所以的话一定要注重啊，先满足自我，再去讨好家人朋友，对不对？那么第四一条啊，就是很重要的一条了，先经济独立再选择结婚，你明白吧？你结婚不能靠父母支撑啊，现在有的很多年轻人他自己都还没就业了，先结婚，那结婚怎么办？反正有父母给扛着，那你觉得这能是长久之计吗？对不对？你经济独立了，你甭管是这个收入高收入低，只要对方能接受，那么你去结婚，当然越高越好，对吧？哎，这个我觉得才能去谈你是不是买房，是不是买车。
0: 其实有时候人的这个经历啊，或者是在某个阶段的，他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说我就感觉你在有孩子之前，那你的眼里只有工作，只有去想着挣钱。那你一旦特别是女性啊，你一旦有了工作，有了这个结婚了，或者是有了这个孩子之后，你可能就是分散了，那你的这个挣钱的这个方向啊，或者学习的能力可能就会有所下降。可以在毕业的这几年专心的去做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去学习，其实你大学里面学的东西和你步入工作当中学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1: 差得太远了，
0: 对吧？
1: 所以说你经济独立，我觉得这是不光是在选择结婚哈，经济独立是走入社会的第一步。
0: 其实啊，
1: 什么都没有这点重要。
0: 其实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说你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大学毕业了之后，我们去工作挣多少钱是一方面，还有这个你挣钱的能力是别人或者任何时候都别人带不走的。
1: 这个挣钱能力不是天生的。
0: 挣钱的能力还有认知，是在你挣钱的过程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磨练自己学习来的。
1: 对，那么这还有第五条哈，就是先打磨你的本事，再去追求你的爱好变现。有很多人追求我爱好，我喜欢打游戏，我不管，我就是在我的爱好里不能自拔，我喜欢听音乐，喜欢画画，我也不管挣钱不挣钱，我不管那些，这个就不行，这就是没长大。你知道吧，这就是妈宝或者是什么，还是小孩心理。
0: 其实可以现实一点，如果你的爱好足够可以支撑你或者是。
1: 谁知道就是不社会不承认，就举个例子，那梵高画家伟大不伟大，他活着时候他的画就没卖出去过。
0: 我说的意思就是，
1: 对不对？
0: 我说的意思
1: 不承认就是不承认。
0: 我说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比如有足够的这种能力的话，你看那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聊天，他说他学什么专业的，当学医的，后来说你知道他干嘛了吗？现在我说干嘛了？当网红。
1: 对。
0: 当网红，那他喜欢什么呢？他比如说他学医，但是这小孩特别喜欢 cosplay。 然后你看大街上这个地铁里啊，很多小孩，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这种产业。
1: 嗯。
0: 然后他在网络上，如果你能作为这个行业领袖，
1: 嗯，
0: 就是意见领袖，能够做得很好，你在网上去，比如你做自媒体，你发表你的意见，做你的视频，然后你在。

0: 卖你的产品，那如果把你的爱好当成了这种挣钱的手段，其实也是可以的。
1: 这两者之间呢，其实差距非常大。
0: 但是
1: 爱好和就是挣钱的手段，
0: 对，其实
1: 这两者就像天和地一样距离。
0: 刚才我也在想是什么？如果你仅仅是一个 cosplay 的爱好者，然后你享受其中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身份，那如果你一旦把你这个爱好做成产业的时候，它一定很累，
1: 这是
0: 很辛苦。
1: 我跟你说，这是两个概念。
0: 嗯，
1: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爱好者，人家穿我也穿，人家玩我也玩。
0: 嗯，
1: 但是把它变成生意这个事情。
0: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
1: 对对，几乎没有人能做到。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怎么变现？
0: 嗯，
1: 用什么方式变现？
0: 嗯，
1: 然后又在什么时间？再怎么着推出？他有一系列的一个宏观的思考，
0: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
0: 单纯你这个爱好，
1: 这
0: 当然这个就是要打磨了。刚才我们说的，你要是进入就是工作当中，你要怎么样？你挣了钱了之后，就说明你还是有这个能力的，你找到这个路子了。那如果说你仅仅把一个爱好或者是当成了就享受你的爱好。好，我就喜欢这个，
1: 嗯，
0: 然后我就也不挣钱，对，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要想的就是你的爱好能不能转变成你自己的，
1: 但是
0: 这种能力，
1: 这个问题还不能那么功利。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咱中国有句话就说哈，你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好，不可交。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对，是的。
1: 啊，那这话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爱好不能交啊？有爱好的人呢，他往往就是说。心地相对善良，
0: 嗯，
1: 如果没有爱好的人，对于他来说，他跟你交往所有的事情都是算计，
0: 对对，
1: 哎，他没有其他的转移这个，
0: 嗯，
1: 注意力和精力，就是浑身的精力，
0: 嗯，
1: 没有地方发泄，怎么办？他就算计人，
0: 嗯，对，
1: 他就琢磨人。
0: 你跟他想，就是他如果他什么都做不下去，嗯，没有这个
1: 没有爱好，对，
0: 嗯，
1: 你哪怕听个音乐 cosplay 画个画，
0: 嗯，
1: 我回到家里有个事儿牵着我，
0: 嗯，
1: 所以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
0: 嗯，
1: 但是另一个角度，就像你说的，把爱好变成产业，
0: 嗯，
1: 那。非常难，
0: 并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1: 对，就是，
0: 嗯，
1: 其实你能把爱好变成产业，就如同你看到别人现在，你知道以前你还记得吧，在90年代的时候，那种就是一脚蹬的那个裤子，健美裤，
0: 嗯嗯，
1: 你有印象吗？就是踩在脚底下的，
0: 嗯，
1: 满街都是，几乎每一个女性都有一条，
0: 嗯，
1: 不论年龄，
0: 嗯，
1: 那是个大产业，
0: 嗯，
1: 那还有那个就是中国的布鞋、功夫鞋，这是更早那个。好莱坞的李小龙的电影在欧美这个也火了以后，他们都到中国来订啊，在中国3-4块钱一双的布鞋卖到美国去是3-4美元一双啊，
0: 嗯嗯，
1: 那这是8倍的差价，
0: 嗯，
1: 就是能够看到这个风向，能够看到这个潮流，然后迅速变现，这种人
0: 嗯
1: 是非常少见的，
0: 嗯，
1: 他跟爱好其实没有关系了，
0: 嗯，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哎，
0: 嗯，
1: 所以嗯，如果能够看到 cosplay， 能够变现，就等于当时看到的健美裤能够变现。
0: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爱好和这个生活，就是或者是你要生存嘛。
1: 嗯，
0: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在想，比如小孩你在报考专业啊或者志愿的时候，
1: 嗯，
0: 你是要追求你的理想呢，还要基于现在的现实要务实一些呢？
1: 嗯，
0: 其实很多
1: 这肯定要务实啊。
0: 很多家长也在那天我问一个。老师，我说我们很多家长也都在考虑是满足孩子这种理想，还是要务实一些。他说这个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1: 这还有什么可探讨的？
0: 对，
1: 我就跟你说一件事，
0: 嗯，
1: 你就一下明白了。
0: 嗯，
1: 就那个最著名的网红40岁死那人，
0: 嗯，
1: 他讲了那么多，归结一句话就是叫你务实。
0: 嗯嗯，
1: 是这意思吧？
0: 是的，是的，
1: 不就完了吗？
0: 对，
1: 那 OK， 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拥趸，那么多人去听他，
0: 嗯，
1: 信他，高价买他的课？
0: 嗯，
1: 因为
0: 后来
1: 别人的观点跟他观点一致，
0: 嗯，
1: 只是不知道怎么做。
0: 哎，后来呢，我就问他，他在说的时候，后来我就说，是不是有的时候要先现实一些？
1: 不是有的时候，是所有的时候都要现实，
0: 现实一些。然后
1: 我告诉你，就是强如马云，他也得现实。
0: 嗯，
1: 不现实，分分钟叫你难堪。
0: 他刚开始也不能顾及到他的。
1: 我告诉你，马云的每一步。只有现实了才能赢。
0: 嗯，
1: 他之前创业两三百次都是失败。
0: 嗯嗯，
1: 然后创业，你现在有了第一桶资金了，往哪投还得现实。强如马斯克也是一样。
0: 嗯，
1: 马斯克往那火星上发，一次失败，两次失败，
0: 嗯，
1: 都快破产了都。
0: 嗯，
1: 他哪一步不现实了，哪一步必输。
0: 嗯，然后这个我现实，我说其实有时候你实现了现实之后，然后你再去实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嗯，
0: 对吧？
1: 要找一个结合点。
0: 首先就要生存，生存是最底的东西。
1: 那当然了，
0: 对吧？那你不能说我虚无缥缈，我就实现我自己的理想。有时候你不安稳的时候，你那个理想真的是很难实现。
1: 那
0: 如果实现的话，那也不是普通人。 他一定有超人的这种、这种能力。
1: 那个相当于买彩票
0: 啊！
1: 我跟你讲，就别去、别去就考虑那个事儿。你是普通人，
0: 对，
1: 你可以回头看看。我跟你讲，任何人，你要沉下心来，我30，我40，我50、60，你沉下心来，你回头看看你，你从你记事儿到现在、你有过大富大贵的机遇吗？
0: 就很少，
1: 你没有
0: 这种天才呀、啊，或者
1: 你没有，对
0: 对，
1: 成功的一个两个，天天在新闻里看到是马云、马化腾，这那都是幸存者偏差。
0: 对对对，
1: 你就是普通人，你承认这一点。然后再说怎么办，知道吧？哎呦，我理想怎么可以？你聊聊天，吹吹牛，酒后、就当你酒后乱说，完了第二天该咋着咋着，这才是生活。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的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要打个电话，人人都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拨打4008582820085882，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3-5米远都瞅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凡是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够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刚才也是聊到了，有时候人生还是有先后顺序的，你不要把这个顺序弄反了。弄反了可能真的，你可能我都是对的，但是你反了，这个顺序弄反了，可能就达不到你这个很好的效果了。
1: 就是因为大家呢都比较就是容易被目标所吸引，而忘掉起点。你觉得你长大要当科学家，你当科学家，你现在连字儿都不认识了，对不对？其实这跟什么有关系吧？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就是渲染啊，媒体的渲染也有关系。你比如说，这个一到篮球赛 NBA 呀、啊，或者是世界杯呀、啊，他去就是说这个，哎呀，梅西怎么怎么。没这个谁谁怎么怎么，那么一讲这些呢，大家都觉得好像我的起点跟梅西也差不多啊。那我这样踢球是不是我也能成为他？其实媒体新闻媒体的报道只就是就像那个只摘那个花儿。他至于种这个种子长成树再开花的整个这个过程，他都不说了。对不对？
0: 选择性报道，
1: 因为
0: 是吧？
1: 因为你要说那个，你一说那个过程，你的新闻就没人看了。人家也没那么多精力去跟你细细的捋，他是怎么一步两步三步的，
0: 他多少人能出一个球星，超级球星。
1: 那实际上还是幸存者偏差。就是不懂的人呢就看热闹，懂的人呢就看门道。那不懂的人一看，哎呀，梅西作为一个球星，我现在我也不那个了，我放弃了，我去踢球去。不行，你成不了，你连那个环境和土壤都没有。对不对？
0: 哎，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那我觉得可能多少年前，七八年前或者十年前，那个时候，十年前再往前好多年，就是你说什么专业最火，当明星，然后考这个什么中戏上戏的，
1: 对，
0: 特别火，然后报道了也特别多。
1: 为什么？原因是什么？
0: 原因
1: 就是因为明星能挣钱，
0: 这种引导是
1: 明星能挣钱，一说参加一个什么综艺节目，就那在那玩玩，你不就在那玩吗？你看就跳跳绳，出出丑，就挣钱了。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觉得那他能我也能啊。对吧？我长得比你
0: 看。是我们关注的少了还是什么？反正现在就没有这么前几年这么火热了。
1: 不是关注的少了，是确实这个行业不行了
0: 啊。对，是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是，你看好多香港明星到景区里的去演去了
0: 啊、是
1: 多热的天，
0: 已经给拉下神坛了
1: 啊。对，
0: 还有就是你要想就是媒体也多了，你自己可以做自媒体了，对吧？
1: 对，你做，而且你做自媒体呢，那个门

0: 槛就更低。
1: 嗯，
0: 门槛你像一个明星，他怎么还得要去千军万马去考上北影中戏，
1: 嗯，
0: 然后他还要有好的剧本，好的这个搭配，好的这个，他等于是相当的难。可是自媒体呢，只要是你稍微有点特色，你就能成功。
1: 你说这个，突然想到了，就是现在好像就是越来越集中了，就是大家的这个观众啊，他的要求也高了。然后比如说我考上北影了，然后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明星可能都能拍点戏，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家的选择越来越多。那你拍戏，你如果找不到一个好演员，或者是有影响力啊、有粉丝这个演员，你可能你就这个电影啊，或者是这个电视剧，你就亏钱。
0: 就是流量，
1: 对，
0: 流量明星一样亏钱。
1: 对，然后可能你要找那些头部的或者是什么才行，但是好像现在也不是，就是前段时间谁谁谁拍的什么电视剧，那以前都是十几个亿、几十个亿的，那现在可能几千万，
0: 失败
1: 连这个本钱都收不到。现在这个市场越来越成熟，大家也越来越理性了。
0: 对，
1: 其实你看很多的这个演员都没办法，你说可能拍的电视剧都没人看，然后就去拍短剧了。
0: 对，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短剧上，
1: 嗯，
0: 短视频上，没有，这也说明普通人都变忙了，
1: 嗯，
0: 没有时间去电影院，
1: 快餐文化
0: 啊，对，
1: 嗯，
0: 你短视频一分钟、两分钟，什么时候刷呀？
1: 嗯，
0: 公交车上刷，
1: 嗯，
0: 蹲厕所的时候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就是等红灯的时候，
1: 嗯，
0: 一停马上就手机拿出来看，
1: 嗯，
0: 那就是半分钟、一分钟，
1: 嗯，
0: 对不对？你看那个红灯60秒，啊，对，就是。它满足了你的碎片时间，
1: 嗯，
0: 而碎片时间加起来是个非常大的市场，
1: 嗯，
0: 那谁有那个精力往到电影院一坐看两个小时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到电影院看电影跟咱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看电影就很单纯，买张票就去看了，现在去看电影它有上下游啊，
1: 嗯，
0: 你自己去看好像不大多，因为一场电影票的30、50、60、70，
1: 嗯，
0: 你可能会跟家人朋友一起去，那就得相约，
1: 对，又得吃个饭，
0: 啊，对，还要吃个饭，
1: 是，
0: 还要有这个时间，那这样的话，很多人就消费不起了。
1: 嗯，
0: 那你这个多多少少前后一弄就是4、5个小时。
1: 还有就是现在的观众和以前的观众也不同了。以前你弄一些武打的、噼里啪啦的，然后没有什么情节，嗯，但是就是用这种很吸引人的一些招式啊，然后大家可能都愿意去买单，愿意去看。
0: 嗯，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看的什么给阿妈的情书，
0: 嗯，
1: 然后这个可能就是1000多万还是几千万的这个投资，
0: 嗯，
1: 然后都是路人，都是也不是什么明星。然后大家上映之后反应特别好，
0: 那他这不能复制，
1: 还是要用真情。
0: 我跟你讲，不能复制，
1: 嗯，
0: 你再拍一个类似
1: 的，
0: 你就又毁了。
1: 是的，是的，
0: 哎，
1: 就是要真情。
0: 他的题材不断的换，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吧？你这个碰巧，我跟你讲，他也是碰巧火了，
1: 嗯，
0: 他不是必然火，
1: 对，
0: 他也跟这段时间正好是空窗期，没有什么好的大片，
1: 嗯，
0: 你跟好的大片一挤，又毁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就是什么意思啊？人呢，啊，还是要沉下来，
1: 嗯，
0: 沉下心来。就对于咱们无论中老年或者什么的，你。回头一看，你但凡是虚的那些，或者是违背了规律的那些，你都成功不了。
1: 嗯嗯，
0: 都是成功不了的，对不对？咱刚才说的几个顺序啊，对吧？一个是先弄好身体，再拼命挣钱，
1: 嗯；
0: 一个是先稳定情绪，再处理矛盾；一个是先，第三个是先满足自我，再讨好家人和朋友；第四是先经济独立，再选择是不是结婚，是不是生孩子；
1: 嗯嗯，
0: 第五一个就是先打磨本事，再去追求爱好变现，对吧？
1: 嗯嗯，
0: 第六一个就是先看清楚人，再投入感情。
1: 哦，
0: 这就是跟人相处的时候，其实这一关是非常难的。
1: 嗯，
0: 前面你说管好自己，管理好情绪，管理好本事，管理好挣钱，
1: 嗯，
0: 那是自我可以做的。
1: 嗯，
0: 你识人哪那么容易啊？你不交往，怎么？尤其是你比如说从一开始在班里头学同学，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
1: 嗯，
0: 研究生同学，然后你又到单位里去同事，你可能要跳槽几次，你要换好几波同事，
1: 嗯，
0: 怎么识人啊？对不对？你还要找对象。你对吧？找对象更是面临着识人，谁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啊？
1: 嗯，
0: 看着都是挺
1: 好的。这是很难的，
0: 就
1: 是有一些生活的阅历，就是人心隔肚皮，然后真的是就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你说作为就是说小孩呀，刚毕业的小孩，然后去识人很难。嗯，
0: 这个问题啊，你看人的成长不是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无数人嘛？
1: 嗯，
0: 这三个境界啊，
1: 嗯，
0: 它是递进的。
1: 嗯。
0: 先是读书，
1: 嗯，
0: 你从小你5、6岁你去进私塾，对不对？现在你去上小学，
1: 嗯，
0: 上先读书，读书相对容易，
1: 嗯，
0: 你认识一个字就认识了，
1: 对，
0: 啊，做一道题就会了。那么学习完了，这大学毕业了，对不对？行万里路，这中间如果说家里的有点条件或者是什么，每一年的寒假暑假带你到处去旅游去看明。

0: 山打穿，对吧？这不就是长见识吗？
1: 嗯
0: 啊，你到这个诸葛武侯祠，哦，一看诸葛亮的一生怎么波澜壮阔，然后到包公祠看看，哦，包公的一生到哪儿去都有名人掌故。
1: 嗯，
0: 那国外更是一样，因为到埃及金字塔一看啊，五千年历史，怎么的，是不是？行万里路，最后你离开家人了，进入社会了，这是要阅无数人。
1: 嗯嗯，
0: 那对不对？那但是这个过程啊，就像你说的，如果比如说。你找对象的时候，男的一看这个女孩挺漂亮，挺温柔，那就她了。你都不知道她什么人。
1: 嗯嗯。
0: 那女的一样，看这小伙子挺帅。
1: 你看现在，其实有时候我也看到一些视频啊，就是有的老师，就是有的，比如说在儿女啊，然后找男女朋友的时候，可能也把握不准、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就会向老师来进行咨询。因为我昨天晚上还看到那个视频，就是要上这种情感热线，你以前也做的那种。
0: 嗯 嗯, 嗯。
1: 然后他就说，我女儿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对她也挺好的，但是呢，她爸爸可能对他们的家庭啊，对这个小孩可能不是特别满意，然后说有一点的就是他到家里来做的时候呢，买了很多的水果，然后这个小女孩呢马上就要去国外去了，然后这个水果呢可能也吃不完，然后这个小男孩就说啊，那吃不完我带回家。后来这个妈妈就说，怎么这样呢？就是你送过来的礼物然后你还要再带回去。然后这个老师呢就说，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他说你确实吃不完，不是说你就显很明确的就是你们要去国外了，然后过一段时间这水果又不是别的东西，肯定要坏，那带回家就说明这个小孩还挺务实的，说这一点也没有就是随着妈妈的这个感受来说。他说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小孩呢，爸爸对他不满意。有一次他打电话过来，他爸爸就直接给他说了，就说我们小孩可能出国了，然后可能就是门不当户不对，就直接这样说，门不当户不对。然后说这个小孩就是没有说发火，然后接下来没过多长时间，然后就敲门，然后敲的还挺大的，然后直冲着他女朋友这个房间，然后就给他说，哦，那个女孩来例假了，然后不舒服，肚子疼，然后给他热水啊，又是红枣啊什么的，就是好像对他很献殷勤。然后这个老师就说，他说如果但凡有自尊心的这个小孩，如果被这个就是女朋友的爸爸然后劈头盖脸说一顿之后，他肯定他就不会有这种表现，他就很有自尊心。那如果他能有这种表现的话，就说我自尊心都无所谓，我只要达到我的目的，然后说最廉价的就是啊，给你泡杯水吧，给你弄个红糖茶吧，然后说这个可能都是可以表现出来的。就说可能就是说大家在比如说交男女朋友啊，或者是在你说找亲家呀，可能真的就需要这些小的细节，然后来观察人。
0: 但是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它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为什么不是那么简单呢？你想想看哈，很多时候他的就找对象啊，亲家呀、啊，或者是怎么样，他是冲着对方的背景去的。
1: 对，是的。
0: 那既然是冲着对方背景去的，对方跟你假模作样的弄个红茶，甚至他连不闻不问，你不是也无所谓吗？你是冲着他的背景去的，记好你的初心。结果就因为他给你弄个红茶，很轻松的，你回来就不同意了。你的父母一定会说，你到底是冲什么去的？你搞清楚初心到底是什么。
1: 对不对？是这样的，是女孩的家庭可能会更好，应该是更好一些。
0: 所以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对方对你好与不好，你接不接受，它的核心在于你是要不要发作，你要不要把这个问题当回事儿，它的核心在于你是冲着什么来的。就那前两天我听李嘉诚讲了一段话，他就说，我到70岁了，我现在想给大家聊一聊心里话，就是很多人的孩子成年以后，到40-50岁以后，当他独掌一面的时候，他对父母就非常不礼貌。非常非常不礼貌。这个时候老人就很生气，也很伤心，就气到什么程度，就是哎呀，我养这孩子干什么。他说，那么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发作，这是个很难的问题。如果不发作呢，父母会觉得这孩子可能会上赛，以后进一步的就是对父母就更不礼貌。他说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俩儿子嘛，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1: 这个超级富豪也会遇到，首富也会遇到这个情况。
0: 但是他说的解决方法，我就觉得特别值得思考。
1: 他说
0: 你在这个时候你就问你自己一句，你将来需不需要你这俩孩子在你重病的时候来看望你？对吧？他肯定也是觊觎你的财富。 对不对？你作为老爹，你混的比他，他说我就说我的财富肯定要比他多得多。
1: 嗯，
0: 那么他说我的朋友也是跟我一样级别的，
1: 嗯，
0: 他们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1: 嗯，
0: 你如果需要这两个亲生的儿子要时不时来看你，而且将来你还要把家族事业。

0: 给他的话，你就
1: 得忍。
0: 对了，你就忽略那些面上的东西
1: 啊，你就得忍。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0: 对
1: 啊，
0: 你
1: 有的小孩
0: 还是初心嘛，还是根上的啊。
1: 有的小孩，你就你在外面再呼风唤雨的人，你对你自己的孩子，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0: 因为你早晚要依靠他。
1: 你对，是的，你要老了之后，你要依靠
0: 他。那既然是这样，他对你不礼貌，他摔盘砸碗，那你怎么办？他说这个事情当然不能纵容他。我可以冷处理，我当没看见，不能因为他摔盘砸碗就改变我初心。比如说儿子说现在要投资一个事业，这个事业需要1亿，他跟我要钱，但是我经过考虑之后发现这个事情风险非常大，我就不想给他，他就摔盘砸碗，他就说你不支持我，你以前对我所有的爱都是假的，这是话说我脸上，我怎么办？我要不要反驳？对，就是假的。如果这样的话，他再这门都不进了，
1: 那就不能吱声了。
0: 啊，不能吭声，那不能吭声，是不是我要妥协？啊，我给你写个支票1亿，那他下回还这样，怎么办？我就当着没发生，我就不理他啊。你心情不好，咱回头再谈，到下个月他还这样，回头再谈，到下个月他还这样，回头再谈，反正我拖得起，拖到最后他没脾气，
1: 对，
0: 拖到最后他没脾气了，到第四个月再来，他不谈这个事儿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事业的风险已经出来了，
1: 是的。
0: 他一看，幸亏当时没投进去。
1: 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你在。就是还有就是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是你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棘手，然后我现在是无法去解决问题，我看不透看不明白，但是有时候就说你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有时候你遇到再大的困难你先放一放，
0: 但是这也不是最有效的，有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1: 啊。对，
0: 就像当初那个比尔盖茨跟巴菲特说的，你来投资我的这个什么，就苹果。巴菲特就说我都错过了苹果多少个，都没办法。他说我看不懂你的企业。
1: 对，是的。
0: 那就错，他真的错过了，但他也后悔啊。他说人家给我说那时候苹果价格多便宜啊。我看不懂。
1: 还有那个谁，还有一个投资的那个，他就说那个当时就是字节跳动
0: 啊，对，
1: 然后需要资金的时候，
0: 对，他看不懂，
1: 然后他看不懂，他不知道，然后就没投，他没敢投。他说要是投的话，如果投
0: 了
1: 1亿的话，可能会变成几百个亿，
0: 对，
1: 类似肯定是这样的。
0: 所以我跟你说，
1: 甚至是2000亿都有可能。
0: 缓一缓这种方法，就是所谓事缓则圆啊，不是永远都有效的。
1: 这个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0: 所以难就难在这儿。
1: 我说的什么意思？有时候你觉得是迈不过去的坎儿，就是
0: 有
1: 些什么，你说哎呀我过不去了，有时候你放一放。先该手头上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去焦虑也没有用，可能事情可能就会哎自然而然的得到解决，也可能不是最圆满的解决。
0: 我告诉你，就解决不了，你也得接受，
1: 对对，就是接受嘛，
0: 就
1: 是接受。
0: 就像每个人都要死，谁都不愿意去，
1: 对对。
0: 那你不接受，
1: 我说的不是解决，就是一个是接受，一个是他可能慢慢的，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就有结果了。
0: 其实说到底还是把你心里头想要的这份心，这份欲望
1: 放下，
0: 那就去掉了，这是所谓放手嘛。因为你改变不了，你既然改变不了，你让自己受那种求不得的那种难受，那你何必呢？
1: 对，
0: 你这一辈子都是想中举，中了我就疯了，不就是犯禁吗？你成了犯禁的悲剧啊，那是中举是个好事，结果到他这儿成悲剧了，怎么就这样？就因为你太这个欲望太强了，心平气和，有就是有，好，没有就拉倒。他今天摔盘打碗，行，别理他。下个月还摔，摔了3个月了。
1: 您说就是在李嘉诚有这么大产业情况，都会面临这个孩子之间。
0: 因为
1: 那其实普通人更会遇到这些问题。
0: 因为啥你知道吗？因为在人的层面上都是硅基生物，他也是个70岁的老人。他说我今天说的这个问题，我也跟我的就是同辈的同样
1: 会出现这些问题
0: 财富规模的其他人。也都交流过，他都不说名字了。我说你们都知道，我就不说名字了。他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甚至比我还焦虑，不知道怎么弄。你的钱再多，你在这个孩子叛逆的问题上是一模一样的。就无非是你都是普通人，你的孩子跟你要100块，你不给他生气了。他现在跟你要1亿，你不给他生气，数量的不同，本质是相同的。那你怎么办？所以大部分情况下，你都是选择对于改变不了东西进行妥协。我改变不了，但是你又希望他将来在你老师来看看你。那你咋弄？你要是坚持自己，确实你的想法都是对的，这是个事实。作为李嘉诚来说，你这个生意就是不能投，风险太大。但是他不懂啊。你跟他吵，你跟他弄，你甚至于给他讲道理都他听不了。他说你就是想叫我说服我，叫我放弃我的想法。没有用，必须得时间打磨，等这个事情的风险出来，你看他确实对不对？你再去投不是白搭吗？但是你还不能说，必须他自己认可，
1: 对，
0: 认识到这一点。
1: 他认识到这一点。

0: 你还不能再提，
1: 不能提，
0: 不能提，
1: 你提了又揭伤疤了。
0: 他自己心里接受啊、哦，我爸说的是对的
1: 啊，
0: 然后
1: 就行了
0: ，他自己、
1: 提都不能提，
0: 对自己知道。
1: 你要是笑了，看看看看，
0: 提了就说明他已经自己在反省了。那你再提，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我没
1: 毁了，
0: 就这就还不行，
1: 又毁了，
0: 点到为止。
1: 所以说他的难度就在这儿，从你这个生了孩子起到他的随他的长大。就像那个我那孩子马斯克的孩子要变性、咋弄你咋弄你说、那不接受咋弄、他现在我看昨天有一个新闻就是他去到哪儿去参加一个时装秀人家给他拍照什么评论了结果完了又谈他父亲立马生气扭头就走就不能提了都到这种程度了你看你说就是这父子关系父女关系成为这种情况了谁的原因？
0: 那你说，其实那场秀，其实我也看了他儿子或者女儿这个表现。其实，其实并不是说你要说作为一个超模的话，他很难达到
1: 超
0: 模。
1: 超什么模？人家
0: 可能人家就是在打脸他爸。
1: 对，不是打脸，就是人家要不是因为
0: 炒热度，
1: 对，
0: 或者是热度，
1: 就是因为你有个这样的爹，否则的话谁认识你？
0: 对
1: 呀、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他心里一点数都没有，但是他又反感，所以我跟你讲，人往往就是这样的。
0: 其实这个小孩肯定他以后他要如果成熟的话他肯定会在反思。
1: 那有的人永远不反思。
0: 有的人不反思那你也没有办法。
1: 对。所以就是还是像咱说的当你迷茫的时候你还是要回到初心。
0: 其实他现在好像在就是你说他讨厌他爸但是他也在利用他爸的名气来生存、啊。
1: 那怎么办要不然生存不了啊。
0: 对呀、
1: 啊。
0: 那还在讨厌他爸。其实如果没有他爸的话哪个就真的是可能是最顶尖的这个是维密的这个舞台吧，好像去邀请他做这个。
1: 对啊。
0: 然后人家
1: 也是为了吸引流量，看
0: 对、
1: 马斯克的儿子来了。
0: 是的。
1: 人家也是从商业角度考虑。
0: 那要不然你哪个什么敢邀请你啊？对吧？或者是谁会邀请你？人家专业的模特，
1: 但是他
0: 这么高级的舞台，
1: 他要的是你邀请我，但是你不能提那个人
0: 啊，还不能提。其实大家都知道，
1: 对你不能提那个人，
0: 对，
1: 提那个人我扭头就走。
0: 大家都知道，
1: 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0: 他现在也在利用他爸，消费
1: 他
0: 爸，他
1: 在依赖他
0: 啊，
1: 他是在依赖。没办法，
0: 他自己还叫什么说？
1: 你依赖还不能提，
0: 对，还觉得自己多自立、多自主一样，
1: 对
0: 啊，
1: 所以
0: 他爸他只能忍气吞声。
1: 所以我跟你讲，对呀、你有这样的孩子，你怎么办？
0: 甚至他爸就为了他买，可能是因为他买个推特还是什么？
1: 对，是的，压制一
0: 对对，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吴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

0: 4243-4200-4243-42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到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是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们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

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是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吗？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

0: 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 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的，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一百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外治一体多病心中

0: 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
2: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3: 嗯，
2: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1副药了。
3: 嗯嗯，
2: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3: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2: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
3: 嗯，
2: 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3: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2: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
3: 嗯，
2: 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3: 对对对，
2: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3: 嗯嗯，
2: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3: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2: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脏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3: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就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 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
2: 嗯。
3: 哎，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2: 还是不行。
3: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啊。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嗯、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2: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3: 嗯。
2: 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七个支架，
3: 你看看，
2: 第一次下了两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五个。
3: 嗯嗯，
2: 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3: 这是没错。
2: 你看我这几次，嗯，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
3: 嗯，
2: 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3: 嗯，
2: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3: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
2: 嗯、
3: 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记得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
3: 嗯，
2: 变得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3: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嗯，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2: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
3: 嗯。
2: 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3: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2: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3: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2: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3: 嗯，
2: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3: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2: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3: 你们用的是1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啊，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2: 嗯，
3: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 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

0: 快甜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2: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1: 嗯。
2: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1: 嗯。
2: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1: 嗯。
2: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1: 嗯，您说。
2: 我吧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
1: 你就
2: 放心了。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2: 对对对。
1: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2: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2: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2: 哎呀，陈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谢你啊、哦。
1: 您客气了，
2: 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子挂。真的没有钱呐、啊！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2: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甲状胍，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代糖平也跟着吃上了。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这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

0: 也不上下走，见不见人。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早上啊，那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压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儿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0: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骨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哎呀，是啊，这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的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下来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 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是我啊。
4: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一副药了。
1: 嗯，
4: 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
1: 嗯，
4: 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1: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4: 对，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1: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4: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1: 嗯，
4: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1: 嗯，
4: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

0: 春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遭罪呀。
1: 嗯嗯嗯，就是。
0: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嗯，
0: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个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1: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还没什么胃口啊。
0: 哎，对。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0: 我要以前呢都老遭罪了，
1: 嗯，
0: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1: 要不我说呢，
0: 没感觉到啊，
1: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0: 啊，
1: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啊，但是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唯有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这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0: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1: 嗯，
0: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1: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0: 嗯，
1: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
0: 哎，真好。
1: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0: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1: 对，

0: 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呐，真是谢谢您呐。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平时啊，这个休息的时候啊，假期的时候，还有那个过年过节啊，很多的朋友呢都会聚会啊，难免会喝几杯酒。那么就有听友提出问题了：假如说在喝酒的过程中，有人因为意外摔伤、摔倒，或者是坠楼身亡，那么一起喝酒的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哎，关于这个同饮者啊，共同饮酒的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啊，有人来进行判断，就是说，如果说存在强迫劝酒、未安全护送醉酒者等等过错的话，那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啊，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的义务，那么就无需担责。那么关于如何认定共同饮酒人尽到了安全注意的义务呢？那么共同饮酒人承担的注意义务应该怎么样呢？哎，要以这个咱们一般人的社会的生活经验还有逻辑为标准来进行判断。通常情况下呀，这个共同饮酒人的安全注意的义务呢，主要体现在饮酒的过程中啊，合理的劝阻，就是哎呀，不能喝就别喝了，哎，以及呢，这个饮酒之后啊，喝醉了之后，进行照顾、注意，包括路上要叮嘱，回到家要打电话报平安等等，这一系列的义务，哎，包括呢，还得有在喝酒的过程中不断的提醒，适量喝，别多喝了，哎，喝酒之后不要开车啊，对于这个醉酒人啊，这都要劝。哎，这等等，所有这些，那么这都是就是说你尽到义务的表现。我们来看案例哈，通过案例来说这个法条。案例一，高某、王某甲，起诉季某、黄某、孟某，还有这个公司某公司以及罗某生命权纠纷案。这个共同饮酒的组织者呢，邀请共同饮酒人到他所管理的公共场所去游玩，但是没有尽到安全这个保障义务的，他就应该要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案情啊是这样的，季某的他的配偶啊，就他对象是某公司的一个法定代表人。有一天中午啊，这个恰逢节假日，这个季某呢就组织王某、乙、黄某、孟某、罗某等朋友在他这个公司承包的一个果园进行午餐。那午餐期间呢，参加者呢就一起喝酒了，但是没有劝酒的情形啊，想喝就喝，酒就放在这儿，对吧？这个果园呢有一个鱼塘，那么在吃饱喝足之后啊，午餐之后，王某乙呢就到这个果园的鱼塘附近，利用啊果园所提供的渔具，到非垂钓区啊，注意啊，这是一个非垂钓区的高台进行垂钓，哎，结果他还一下钓了条大鱼，钓的大鱼呢，那是个高处啊，他捞大鱼的时候不小心一滑，掉到水里，结果溺水死亡。那王某乙的家属高某、王某甲就诉至法院，要求这个公司 季某要承担 40% 的赔偿责任，其他共同饮酒的人要承担 20% 的赔偿责任。那王某乙的家属高某、王某、王某甲，他诉请的这个死亡赔偿金，还有孩子啊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包括不能动的老人啊丧葬费等等，共计57万多元。你看，这就是这个喝酒，一起喝酒本来是件好事儿，到他果园去玩，结果最后酿成这样的后果。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生效的判决是怎样的。生效裁判认为啊，季某呢，他是这个聚餐饮酒活动的组织者，他组织朋友到他配偶所开办的公司所管理的果园去聚餐，那么允许朋友酒后在鱼塘去垂钓，那么季某呢应该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季某呢对于这个涉案的鱼塘的这个情况啊他是熟悉的，对吧，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哪地方有高，哪地方低，哪地方能钓，哪地方不能钓都清楚。他知晓王某乙在非垂钓区垂钓，他也知道这个鱼塘里头啊铺设有这个防渗膜，如果这个垂钓者啊落水以后很难自行脱困，钓里头有防渗膜把他套住了。但是呢他没有把相关的情况告知王某乙，就放任这个王某乙酒后单独去垂钓，也没有采取劝阻等等防范风险发生的举措，也就是说他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注意义务。而这个公司啊在这个鱼塘专门设置的这个钓台区域啊，它是提供渔具的，允许外来人员在这个专属的地方，这个鱼塘这个地方垂钓，那么就此呢应该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是呢这个涉案的鱼塘啊它没有进行审批，这是个问题，也没有在周围啊设立非常明显的警示标志，也没有设置合理的救援设施，也没有专业的救援人员，也没有安排巡逻人员对这个鱼塘进行安全巡视，这些都没有做到，就导致无法第一时间发现汪某乙在非垂钓区垂钓，也没有在事后这个事故发生他钓里头以后及时的对汪某乙实施专业科学的有效的救助，所以呢他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缺失。考虑到这个王某乙啊他是一个成年人啊，也是智商啊各方面都是正常的，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过于自信，放任自己跑到高处到那个危险的环境里，不非垂钓区在那垂钓，导致这个事故发生。那么他对于自己死亡的结果呢，要他这个产生啊要承担主要责任，对不对？那么法院呢就判决季某以及他这个公司各自负担 15% 的赔偿责任，各自赔偿王某乙的这个家人呢是11万元。各自赔偿11万。那这样一个案例说明了什么呢？它对于其他人有什么样的警示的意义呢？就是说这个成年人呢聚餐饮酒应该是正常人的一个人际交往的活动，这样呢也能够增进感情，维护友好的关系，这是一个正常的情谊行为，也不能说就不能喝不能对这个共同饮酒人要严苛的要求，否则的话如果就限制了那就吃饭就不能喝酒限制情谊发生的话，那对正常的社会交往规则会造成影响，那也有违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诚信啊友善啊这样的一些价值理念。那这个案件的这个证据啊无法证明死者王某乙存在过度饮酒的情况是不是喝得过高了，你没有标准，对不对？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季某、黄某、孟某、罗某存在劝酒行为，对吧？这人溺水而亡，那其他人劝没劝都说没劝酒，你看你没有证据证明。所以呢法院呢对于王某乙的家属高某、王某甲要求共同饮酒人承担责任，不予支持。那么季某呢，你邀请朋友外出游玩本来是出于善意的，但是游玩过程中王某乙溺亡了，就说明什么呢？就暴露出你这个季某作为餐饮组织者注意的义务存在一定的欠缺，也暴露出这个公司它下面这个果园在安全保障方面诸多的不足，就像刚才说的没有警示标志，没有安排人巡逻等等就这些都是不足。那么这个案件判决之后，季某以及这个公司的管理者已经对果园和鱼塘进行了安全整改，希望通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也就提示社会大众， 那么你如果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酒量还有喝酒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都有清醒的认识。你喝醉了你还钓鱼，那在这个岸边很容易头晕就栽里头，况且呢钓到鱼之后呢还兴奋，那鱼还大，那么他去捞这个大鱼的时候一拉一扯，那人就掉进去了。那这个你作为一个正常人应该是可以意识到的，所以呢一定要避免酒后啊去从事这些危险性比较高的活动。此外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那就是他的公司啊，包括他这个果园啊，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法治、敬业这种精神呢、啊，指导工作和生活，规范经营行为，避免啊这个类似的悲剧再次的发生。

0: 左手情义，右手法律，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有时候你需要一个说法。
1: 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有时候你需要有人给你说说法。
0: 徐州市法宣办、徐州市司法局、徐州市律师协会强力打造融媒体普法栏目，给你说法。
1: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2: 好，北京时间的12:15，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个典型案例，那么就是孟某乙、孙某起诉尚某甲、尚某乙、陈某甲、陈某乙啊，这四个人啊，侵权责任纠纷案，就是饮酒者啊，对于这个自身损害具有较大的过错，他应该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共同饮酒人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的，应该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承担次要的责任。让我们来看这个案情啊，就是孟某甲、尚某甲、尚某乙、陈某甲、陈某乙，那么他们这五个人呢都是同事，有一天下班之后，五个人相约一起聚聚餐，那么在这个席间呢，哎，孟某甲和陈某乙两个人拼酒啊，你能喝我也能喝，互相不服啊，拼完之后呢，两人都是处在酒醉的状态，到吃完饭之后啊，这个尚某甲呢就先行离开了，尚某乙啊、陈某甲呢就照顾这个孟某甲、陈某乙，这俩人不是喝醉了吗？哎，共同返回暂住地。这个尚某乙说啊，这个饭店呢距离主路有200多米啊，要说远的也不远，但是也不近，这个中途啊会途经一个停车场，网约车呢只是在这个主路上等，所以呢那两人喝醉了，那所以呢他就跟这个陈某甲决定啊，将孟某甲和陈某乙抬到主路边，他走都走不了了，两个人因为力量有限呢，就是两个人只能分开分次去抬啊，先抬一个，抬200多米，然后再抬一个。那么尚某乙呢跟陈某甲先是把这个陈某乙抬到停车场，然后呢再把这个孟某甲抬到停车场，并且呢安置在一辆车的这个前面，后来呢把这个陈某乙抬到主路边，再返回停车场去抬孟某甲的时候，回了发现呢这个孟某甲躺在这个过道中间，身上呢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呢把这个孟某甲呢一起抬上这个网约车之后呢就走了。第二天尚某乙发现孟某甲有尿血这种情况，哎呀，赶紧把这个孟某甲呢就送往医院，孟某甲呢经过抢救无效死亡了。经过法医鉴定啊，这个孟某甲呢就符合巨大的钝性外力作用造成骨盆骨折、膀胱破裂致使啊这个失血性的休克死亡，那么机动车的

压可以形成啊。这就是头天晚上他放的那个地方车压了一下。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记载，孟某甲饮酒之后啊，倒在这个市场内的这个路面的时候啊，被熊某所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碾压以后受伤，后来经过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那么事发之后啊，这个熊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呢驶离了现场。那么孟某甲的父亲啊，这个孟某乙、孟某甲的母亲孙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熊某，就开车的人呢，要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呢判决熊某对事故发生承担同等责任，责任比例是 55%。 后这个孟某甲的父亲孟某乙还有他的母亲孙某起诉法院，要求啊，就其他几个人，尚某甲、尚某乙、陈某甲、陈某乙四个人要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等这些损失。我们来看生效的判决哈。生效的裁判呢认为，孟某甲和尚某甲等人聚餐饮酒啊，这个俩人不是拼酒吗？陈某乙和孟某甲拼酒，造成两个人都饮酒过量，处在醉酒状态。那么尚某甲在饮酒结束之后啊，先行离场了，没有尽到照顾、护送、帮助等等义务。那尚某乙、陈某甲护送这个孟某甲返回暂住地，但是在护送的途中把孟某甲单独抬到无人看管的停车场，那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照顾和护送的措施啊，明显的不妥当。尚某甲、尚某乙、陈某甲、陈某乙没有尽到全面的照顾、护送、帮助等等注意的义务，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陈某甲的死亡都存在一定的过错，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应当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孟某甲呢，他自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过度饮酒之后的风险应该是有预知和预判能力的。那么过度饮酒引起自身损害的这么一个结果，他本人要承担主要责任。所以呢，最后法院综合各方面的过错程度，确定尚某甲、尚某乙、陈某甲、陈某乙共同承担 16% 的责任。那赔偿这个孟某甲的父亲孟某乙和他的母亲孙某一共赔偿多少钱呢？费用是32万多元。这么一起案例呢，它的这个意义何在呢？就一般来说啊，这个饮酒人呢，作为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应该知道自己的酒量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对吧？包括你有什么技术疾病，你能不能喝，你喝了之后会怎样，你自己是清楚的，对吧？对于过量饮酒可能造成的损害的后果，应当有预知预见的这种能力。那么他放纵自己饮酒啊，具有较高程度的过错，因为你是明显的跟人家拼酒嘛，你置自己的健康于不顾，对于任何的后果不想，然后就是拼酒，那你要承担主要责任。所以呢，那么对于这个后果，那这个承担主要责任没话说。那么共同饮酒人呢，就是其他那几个违反注意义务的，要根据啊他们的过错程度来承担次要责任。这个案件当中啊，尚某甲、尚某乙、陈某甲、陈某乙各承担 4% 的责任。你就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对吧，去抬人、去救助、去救护的，但是中间有过错、有失误，结果导致人家被车压了然后死了啊，4%的这个责任。就是说既未苛责共同饮酒人承担过重的责任，也是通过责任的划分要引导这个公众啊文明饮酒。就是他们这个共同饮酒的人呢，就是他的责任到底占多少，他要有责任。就是俩人拼酒说你们不劝的呢，肯定是有责任，但是呢承担责任不是太重。那么当然了，就是公众啊，这个喝酒呢也要文明，千万不要拼酒、劝酒、硬摁着，就是赌气啊等等啊，逼着人喝酒，这样不行。所以呢，喝酒的时候一定要发扬这个互助、互相保护、弘扬和谐法治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好了，北京时间的12:26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说到哈，这个关于共同饮酒人到底有没有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需要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的这个规定来进行判断。如果说存在强制劝酒，未安全护送醉酒者等等过错，那么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那么就无需担责。那注意就是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要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喝酒的时候你劝对方少喝，那么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喜欢用手机来拍摄啊，我这个吃饭都吃了什么呀，美食啊等等拍，你可以拍下来，对不对？那个就是咱们劝了啊，咱要留证据，也该送回家的要送回家，这个微信上要体现出来，我帮你叫车，或者是你到家了要报平安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要留下证据，这样的话呢，一个呢就是。

0: 出了任何问题也好厘清责任，另外一个呢就是也保护一下自己。总而言之啊，就是大家一起聚餐呢喝酒本身呢也是好事，对吧，加强这个联谊，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但是千万不要劝酒。就是如果劝呢，那就劝他少喝，对不对，酒在都在这放着了，咱也不缺，啤的白的红的，想喝啥喝啥，但是不要多喝，不要就打酒官司非得逼着人喝，对吧。一般的人呢，基于你的社会经验，基于你的逻辑判断，基于你的证据，这样的话呢，在未来如果出现问题啊，就能够很好的保护自己。好啊，北京时间12:28，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的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要打个电话，人人都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拨打4008582820085882，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3-5米远都瞅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858282。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赶紧拨打4008858282，凡是10分钟内拨打4008858282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够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8582824008858282。
2: 36场雨，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6: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5: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6: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5: 那红孩儿用3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6: 那只是个意外。
5: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6: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7: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8: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

0: 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发宾室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啊，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每个中医大夫刚开始都要到综合性医院轮转实习。当初啊，我刚进医院的时候，我就轮转到肾内科学习的那会儿啊，曾经呢经历过一次让人毛骨悚然的灵异事件。这件事啊已经过去很久远了，久远到我已经忘记了当时和我一起值班的那个进修医生的名字了，但是对于那天晚上的情景却历历在目。对于38床病人的性命，就现在呀我依然记得。肾内科病房啊在距离医院主楼大约300米外的另一处5层小楼里，稍有些破旧，大约有60多张病床。医生值班室呢在病房的最顶头，距离病房另一头的护士站他们之间啊有一段距离。我只记得当时如果另一头的病人有需求的话，我从医生值班室走出来是需要跑步前进的。有一天呢，我值夜班，大约是夜里11点多钟的时候，

我并不是胆子小，只是单纯觉得已经接近零点了，还要吃东西的话，它是有点不利于健康的。可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位进修医生下楼吃东西的时候，出事儿了。值班护士已经关闭了走廊里的灯光，除了护士站还没有休息的病房之外，整个病区已经陷入了黑暗之中，仿佛啊，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正当我打算起身关闭值班室的灯光去洗漱时，悬在头顶上的灯却开始闪烁起来，甚至伴着滋滋响的声音忽亮忽暗起来了。就听着那个滋滋的声音呢，我就有一些担心，会不会出现火灾事故？毕竟啊，你整个病区的线路啊，都很多年了。于是呢，我打了电话给护士站，让护士告诉后勤，找人来看一看。电话刚挂下，灯光就彻底熄灭了。就在我摸黑出门的时候，就一阵哭声传了过来。这哭声啊，时断时续，时有时无。就这突然起来的哭声，就让我这个心中啊一凉。我就想起那位进修医生嘲笑我的话，我就想，不会这么快就应验了吧？那你说是谁会在零点时分哭泣啊？而且这么巧合，刚赶上灯管损坏的时候。我站在医生值班室门口观察了一会儿，我并没有发现哭声是从何而来，于是呢，我就快步地走到护士站，我就说这个事儿嘛。可是护士告诉我，他根本没有听见任何的声音。当时我就合计，难道是我幻觉？但是我明明听见了哭声啊。后来护士小姐姐就吓唬我说在医院里啊，过了零点，如果有人喊你，千万不要回头。当然呢，我自然是不会相信他的。我想了想，唯一能解释我听见哭声，他却没听见的原因，那就是哭声是从医生值班室那头传过来的，而不是在病区的中间，或者是护士站的这一头。就在我返回医生值班室等待后勤师傅来修灯泡的时候，那个哭声又从黑夜中传了过来。与其说是哭声，倒不如说是抽泣声，就是那种极力想掩盖压制自己的哭泣声。虽然声音很低啊，但在零点的病房里分外的清晰。循着声音呢，我来到了楼梯转角处，用力推开楼梯口那个大门，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人。当时我想啊，可能是楼下病区有人在哭吧，并不一定是我所在的肾内科的病人或家属在哭泣。抱着这个心理啊，我转身打算回去休息。可我刚回到办公室，后勤师傅已经赶来修理灯泡了。我和师傅打着招呼说，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喊你来了。师傅就说，你们这里怎么有人三更半夜还在哭啊？我一听维修师傅也这么说，哦，原来真是有人在哭。我说我找了几圈也没发现呢。话还没有说完，哎，哭声又传过来了。维修师傅努了努嘴，你听，不就在那边吗？我循着哭声又一次来到了楼梯口。这一次终于找到了哭声发出的地方。原来啊，就在这个楼梯口通往楼顶的转角处还有一个平台。只是因为我上一次没有抬头，所以没有发现罢了。

而此时此刻啊，一个坐在楼梯口的男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抱着头正在哭泣，身边呢放着一瓶二锅头。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抬起头来，我才发现他原来是38床患者的丈夫。那么这38床啊，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女性患者，因为双下肢浮肿，伴尿量减少半个月来到医院的，诊断是肾功能衰竭，同时啊伴有高钾血症。按照夫妻俩人的说法啊，患者呢原来并没有什么疾病，只是平日里有一些关节疼，吃了一些止疼药并没有效果。那么爱妻心切的丈夫呢，从老乡那里得知了秘方，兴高采烈地拿回家给妻子服用。谁知道啊，服用后关节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下肢浮肿，直到后来尿量渐渐减少，当地医院觉得患者病情较重，而且肾功能衰竭，需要明确的原因，于是呢便转诊过来了。入院后啊，没过多久就进行了肾脏穿刺，对症状呢处理之后，患者的血肌酐呢也在逐渐的下降，患者的病情呢也是在好转的。但如果想完全恢复正常，这却是不太可能的。当时那个男人呢红着眼睛问我说，冯大夫，是不是都是我的错呀？我走过去，我拍拍他，我说我理解，其实你也不想这样，但已经这样了，你再想以前是没有用的。那时候吧，我还很年轻，并不懂得该如何的去安慰他，只是觉得这么一个面色又黑穿着拖鞋的汉子，深夜里坐在楼梯口里喝着廉价的二锅头来排解，就看在眼里吧，有种难过的感觉。他极力想掩盖自己的情绪，却依旧向我这个没有什么作为的管床医生道谢。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只能是拍拍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说你总这样是不行的。男人点了点头，擦了擦眼睛，收拾起酒瓶就离开了，而我也跟着回到了医生值班室。此时这个后勤师傅啊，就已经修理好了灯泡，进修医生呢也吃完夜宵回来了，他就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是不是怕黑找小护士聊天去了？我没告诉他自己刚才经历的事儿。你看这么多年来从来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但是我现在呢却想讲这个故事说出来。为啥？就是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啊根本就没有什么灵异事件，也不存在所谓的医院里深夜有人喊你不要回头这回事儿，有的只是我们个人的复杂情感或者是思绪罢了。其实啊，这样的事儿呢在每一个医院其实都有。咱们如果家里有人住过院，遇到无奈无助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更深的体会。其实很多时候啊，医生能做的很有限。之前呢也觉得医生很牛啊，医疗很牛，能够发生奇迹，能够救人。当自己干了医生这个角色之后，才发现我们医生能做的事儿真的很有限。有时候啊，有钱有技术有设备有支撑，也不一定能解决病人的现有问题。因为患者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个人背后的一个家庭，甚至是几个家庭。

治病啊，只是一个单纯的表面现象。在这背后，是残酷的现实，是人性的考验，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以我们更要重视咱们的身体健康。那天呢，有个患者跟我咨询血栓斑块的问题啊。你看现在啊，30岁往后的人，身体里边都有不同程度的血栓斑块。就现在啊，咱们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个算一个，身体里边几乎都有血栓斑块，只不过是多少的问题，大小的问题。那这个血栓到底长什么样？有的是那种软软的黏糊的啊，像大米粥似的。还有的血栓斑块是什么样的呢？咱们见过那个工地上那个搅拌那个混凝土，刚搅拌出来的混凝土啊是稀的软的，但是过几个小时之后，这个混凝土呢会变得坚硬无比，拿锤子砸一下也就砸出个印儿来。那有的血栓斑块就是这样，尤其是粘在血管壁上的血栓，它的形成一旦超过3到4个小时之后，就像混凝土一样牢牢地附着在血管壁上，你用砍刀砍都砍不下来，就是这么硬。如果用力够猛的话呢，会造成血管壁的损伤，甚至血管破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西医手术对血栓斑块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那么坚硬的混凝土盖成了房子，拆的时候很难，对吧？这就是为啥血栓明明就在那儿，但是很多医生束手无策，很多人为了保命花费了大量的力气大量的金钱去搭架支桥，对吧？但是大家要知道，心脏的搭桥手术、脑部的搭桥手术花费是一方面，尤其是头部搭桥手术，这个手术风险非常的大，还有一点手术费呢，你至少得几十万。另外你像那些做支架的人，终身需要服用什么抗凝药，你说吃一辈子药伤肝肾不说，最后怎么样？最后支架内又形成了血栓了。所以啊，支架搭桥不是万能的，可要是用上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仅可以预防血栓斑块的形成，那么对于这个已经形成的血栓也能化开。另外高山红景天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提高心脏和大脑的耐缺氧能力。说什么叫耐缺氧能力啊？就是在缺氧的时候可以正常工作，在严重缺氧的时候可以维持不死。那去过西部高原地带旅游的人应该知道，都会服用一些红景天。说为啥呀？其实就是降低身体对于氧的依赖性，这个意义就大得不得了了，是吧？那咱们打个比方，假如人呢需要的氧气量是100，如果低于60就会有症状，心悸、心慌、失眠、头晕，如果低于40就会发生心肌梗死。那么咱们想啊，那些个整天心脏不舒服的人，他呢由于自身血红蛋白血氧能力比较低，常年呢他的供氧情况就是在40到60之间，对吧？有症状但是呢还不会发作性梗，那么他一生气或者是稍微运动过量了一点，或者是啊到了一个缺氧的环境中一不小心低于40了，就有可能发生心梗了。大家想想啊，这些个生气也好运动也罢，它都是一会儿瞬间的事儿，对不对？它就是低于40了，还能低过去多少呢？也不会太多，是吧？
38、36，对吧？差不多也就这样了。那么经常服用高山红景天的人呢，可以把咱们这个忍受的极限从40降到35，所以即便是出现了缺氧比较严重的情况，大部分的啊就可以挺过去了，对不对？所以建议40岁以上的人，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都应该喝一喝高山红景天。就像我常说的，你喝就比不喝强。之前呢，有一位天津的老大姐啊，患脑血栓，半身不遂，到今年都已经七个年头了，已经好几年说不了完整的一句话了。这老大姐呢，比我能大个10多岁吧，她是1946年生人，你看到今年正好是80岁。他从6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高血压，常年的血压高压得接近200，就高得吓人的。低压呢平时都得在112，有的时候啊高血压上来那股气儿从鼻子往外流血，那眼睛瞪得瞪瞪的，耳朵也嗡嗡的，一次呢得吃好几种西药，因为血压太高了，没办法。得吃好几种，但是都不太管用，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高，这人一天走道就跟那个踩棉花团似的，整个这一天呢晕晕乎乎的，记忆力相当不好。就这么的啊，等到2017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心梗了，整个这手就麻了，从心口窝一直麻到脑瓜顶，连麻带疼，还上不来气儿，舌头也硬，说话也说不出来。心里边明白啊，但是就是说不出来。当时啊，在那个急救室抢救了3天3夜，等醒了才知道自己突发心梗了，而且又突发脑梗了，就两样要命的病一起来的。那你说巧不巧？你说要不要命吧？在医院抢救前6天有4次出现了濒死，4次抢救，那脑部 CT 一出来，大夫一看，哎呦，这整个脑部出现了大面积的血栓，大夫就跟家属说得有个心理准备啊，一是什么呢，年龄大了，二个这个病太重了，得做好心理准备。哎，这也是命大啊，在医院住了24天出院了，出院之后整个人就动不了了，就跟那个植物人似的，动也动不了，说话也说不了，身边啊得有人伺候着，要不就不行。就这么的维持了1年多，还是起不来床，就是床上吃床上拉啊，想起来得有人扶着。这得亏了是啥呢，家里边这孩子多，有拿钱的，有出力的。说去年过年的时候啊，孙子呢又给买了个半导体。老太太呢就没事啊就听广播啊，因为动不了啊，那得解闷啊，对吧，也不能总那么干躺着，对不对？后来呢就是听到我的声音了，哎，跟我结了缘了，就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实话一开始也是试试看的那种心态，买了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到1个星期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啥呢，这人呢有精神头了，要不之前呢就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一天也不知道是几点，反正是啥呢，晕晕乎乎的。这要喝到1周之后就感觉怎么的呢，脑袋清亮点了，等喝到半个月的时候说话呀就比以前清楚了不老少。这孩子喝点水他也不呛了啊，心脏感觉也好多了，要不之前啊根本他平躺不了，怎么呢，上不来气，后来能躺下去了，心脏也不难受了，最起码不疼了。你看这不疼了，
人舒服了不少，对吧？这老大姐之前呢，说吃那么多药都不管用，这才喝了一周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管用了。这后来赶上活动了嘛，又买了点儿。再后来，老大姐在孩子的搀扶下怎么的，能下地了。哎呦，这可激动坏了。不光老大姐激动，连孩子也激动。好家伙，一晃好几年都没下地了，床上吃床上拉的，哎，这现在能下地了，心里高兴啊。这下地了虽然说还是走不了多远，但最起码说你扶着他，他能往前迈那么几步，扶着东西他自己能站住了。虽然说啊，瘫痪一侧的胳膊腿还是肿的，但已经消了不少了。老大姐说最起码现在说话能表达出来了，不管怎么的能说出来了，就跟我们说说这些年呢，哎呦，不知道流多少眼泪呀，这苦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到今天我还是那句话，有条件有能力的，记住啊，你一定要喝一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我这边呢也尽量的去帮大家，对吧？无论是减轻你看病吃药的费用，还是帮大家伙解答一些疾病，我老冯头呢，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就比方说啊，咱们有一位老哥哥，他跟我说啥呢？他说冯老师，我今年79了啊，前段时间呢就发现肾上长了个囊肿，说这个东西多大呢，直径是 4.1 乘以 2.7 的，同时伴有浅表性胃炎啊，吃完饭啊就一个小时之内就会出现胃胀胃酸，最近呢睡眠还不好，入睡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想问问冯老师，说我这个肾囊肿严重不，这个问题咋解决？其实向南同志啊，一般肾囊肿它有两种原因。哪两种呢？一种啊就是咱说经常喝酒啊，另一种呢就是好生气，心情不舒畅，就这么两种情况。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人生啊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人呢得学会放下啊。你看我们经常说舍得舍得，对吧？你只有舍了你才会有得呀，对不对？说你不舍你怎么得呀，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首先咱们得学会放下，在放下和舍得之间，咱们有很多人经常是什么呢？放不下舍不得。说我们对金钱财富放不下，我们对功名利禄放不下，我们对婚姻爱情放不下。所以你不妨问问你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得你这个心脏啊又沉又疼，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有改变吗？人的幸福啊就在于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呢？不管干啥呀说啥呀，尽量的往开了想，别老自己为难自己。那么说到刚才那位患者啊，79了，肾上长囊肿了，这已经是 4.1 乘以 2.7 了。这个肾囊肿啊和这个肾肿块说白了就是一步的事儿。这东西啊你得给它看成什么呢？瘀，对吧？那不就是瘀吗？所以治疗上就以化瘀堵为主，平时呢再疏疏肝理理气。为啥肾的事儿要疏肝呢？因为啊大家记住了，肝肾同源，对吧？所以
化瘀堵，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得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大家记住啊，你用就比不用强，喝就比不喝强。那么疏肝理气解瘀呢，这里边有一个方子啊，叫板蓝汤啊，有这么几味药。哎，咱们收音机前啊，老哥哥老姐姐兄弟姊妹们啊，如果你要想用，哎，认真听认真记啊，我把这个配伍啊用量啊告诉大家。板蓝根20克，茵陈15克，黄柏15克啊，这个方子啊，它主要是疏肝的，疏肝清热解毒解瘀的，记住没？尤其适合我们肝肾不好的病人，那么有肾囊肿的，肝硬化的，那么这个方子里边有板蓝根，能够啊疏肝解瘀理气去肝火退肝热，帮助你梳理肝脏，帮助你更好的去肝脏里边的淤结淤堵。那茵陈这个药呢，大伙可能都知道啊，它是干什么呢？它是祛湿的，清热解毒的。你看许多啊，你像肝囊肿的，肾囊肿的，特别是肝功能肾功能特别差的，就这个茵陈既疏肝又净血，而且啊，茵陈这个药还能使你的肝肾细胞呢得到再生，它养肝养肾。那么黄柏在这里边既去火又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又可以帮你怎么的化瘀，对肾囊肿啊肝硬化呀都是非常有利的。再有一个，它有这个什么呢，软肾的作用。啥意思呢？就让你的肾呢变得柔软，哎，而且还可以软肝，还可以散结，包括治疗肾囊肿肝硬化。那你像我在临床上遇到过晚期病人啊，一般呢都会用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给他配合板蓝汤，让病人呢一起服用。这个板蓝根一般都会用到20克30克之间，但是一般不会超过30克，所以往往都是让病人用到20克就行。你像板蓝根，其实咱们很多人呢都很熟悉，你看一到开春或者是入冬的时候，对吧，咱们很多老百姓就会买那个板蓝根冲剂回去喝，干嘛呢？就是清热解毒。那还有市面上，对不对？哎，有的人还买板蓝根，对吧？你看那个板蓝根冲剂啊，颗粒嘛，那一大袋里面好多的小袋，对吧？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哎，它有抗病毒的作用。所以啊，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喝一点，对身体是挺好的。这个告诉大家了啊，没听清没记住的打电话。你看一晃啊，这当大夫40多年，有眼瞅50年了。可以说吧，每天接触的病人很多。你像很多病人啊，来的时候啊，身体的病症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有的甚至啊，他都到了这个疾病的晚期了。那么你作为一名医者能做到的，就是帮助他解决病痛疼痛的问题，同时呢你要学会给他什么呢，给予心理上的安慰。像很多大夫啊，他不明白这一点，病人找他看病了，他也看了，然后告诉病人说你这个病太重了，谁也治不好了，你回去啊该吃啥吃啥，该喝点啥喝点啥。你看他把这个患者最后的希望一句话给堵死了。那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说世界这么大，

0: 你治不了的病，不见得别人治不了吧。而你这么跟患者一说，患者呢，他就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了。本来他能带病生存啊，能活到80岁，你这么一说，可能70岁不到，这人没了。那讲话了，你真是给他判了死刑了。可能有的大夫不认同啊，说那有的病世界都说治不了，我们作为医生，你得如实告知，怎么的？哦，就你老冯头厉害呗，你啥都能治呗，你就能给人治好呗。其实不是这么说的啊，这不抬杠了吗？不是说我老冯头都能治，而是你应该给病人留有希望。啊，咱不是法官，你一句话给人判生死啊。那有人说，那你作为医生，你不得如实告知吗？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不代表别人解决不了。咱们中国这么多人，奇人异士有的是啊，对吧？举例子，你比如说，很多到晚期的病人，到医院了，医院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了，有的明确就告诉病人或者是家属说不行了，你这个半年三个月，有的就告诉患者或者告诉家属了，你这也就是一年的命。结果怎么样？一年以后两年以后，你会发现哎，那人还活得好好的，有的几年之后肿块都不见了。你说这样的人有没有？那太有了。为什么他们能改变医生的断言呢？就是因为他们对活着充满了信心。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自身，你心情呢，应该是积极的，是阳光的，它也会分泌很多对抗疾病的，你像一些内在的，就我们说的什么激素啊，什么内啡肽的啊，然后来帮助你抵抗疾病。所以为啥有的时候你心情好，你就感觉哎，今天这一天哎，这病没找上你，你心情一不好，哎呦，你会感觉时时刻刻这个病就一直在影响着你，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其实这就是你的心情因素。所以你看我给病人看病，一个是认真，一个是什么呢？耐心。帮助到你了，你受益了，我告诉你，我心里头比你还高兴。咱们还有个病友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冯老师，我今年85岁了，有糖尿病，高血压，血糖有的时候 8.5， 有的时候 9.1， 现在呀，已经出现糖尿病并发症了，已经出现烂脚趾，脚虽然说没破，但是发红发肿还疼，疼痛是一阵一阵的，说现在眼睛也看不清了，白天还有点光感，到晚上不行了，总是眼睛干涩啊，然后呢小便费劲儿。年轻的时候啊有心脏病，心率快，一分钟有的时候能跳到120下，现在呢跳得慢点了，但是呢感觉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就想问问说冯老师，我这个眼睛看看怎么给解决解决呀。说我现在呀，目前正用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糖尿病带来的眼睛这个问题怎么办？其实说白了，糖尿病眼病它就是瘀，明白吗？是因为你眼部血管淤堵才造成了我们糖尿病的眼病。现在你每天不正在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吗？所以只需要再另外加上一个外用的洗眼睛的方法，我告诉你就可以了。我记得啊，我给大家伙讲过好几回啊，就是 咱们可能有一些人可能记了啊，有些人可能没记，咱们再说一遍，大家伙也记一记。龙胆草九克，白矾三克，枯矾六克，青盐三克，绿茶九克，防风桑叶各六克。就以上这些药啊，你先煮，煮开了之后，每天连熏眼睛再洗眼睛。你包括有迎风流泪的，眼睛肿胀的，甚至出现烂眼角的，视力模糊的，你这个都可以用。你像龙胆草这个药，它能够帮助我们抗菌消炎，这是治疗眼部疾病的一个必用药了。然后白矾、枯矾、青盐，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抗菌消炎的作用。你看有报道说明啊，用这个 1% 的白矾溶液洗眼睛能治疗什么呢？结膜炎。所以这方子是外用洗眼睛的方子。然后呢，我还是那句话啊，大家伙有啥问题想不明白了，想找人倾诉啊，或者你这个病想治不知道没有方向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咱们及时联系。我这个人呢，你放心，我心是热的，虽然嘴笨啊，有些话不会说不会表达，但是呢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想啊好好的帮助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只要大家伙啊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我比啥都高兴。所以大家呢，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随时给我来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2: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冯老师啊，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啊，那你详细的讲一讲，具体啥情况，好吧？
2: 好的，我吧就是睡眠不好，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0: 哦，睡眠不好，那你具体说一说，我看看严不严重啊？
2: 我这睡眠问题吧，时间比较长了。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从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
0: 哦，20岁。那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62岁了。
0: 哎呦，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也得有40多年了是吧？
2: 哎呦，可不是吗，我这么多年呀到处去求医，问过药，就是中药西药我都吃过
0: 啊，都用过啊。
2: 还试过那个偏方小方法，我都试过，但每一次无一例外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好使，但是时间一长啊又恢复原样了。所以这个睡眠的问题呢很困扰我，一直没得到解决。上次呢就是我家邻居给我介绍说听到谁谁谁谁去看那个老中医就看好了，所以我又去找那个老中医看了，给我开了200副汤药。
0: 哎呦，
2: 我喝了大半年也没管用。现在就是安眠药我吃2片也没有用。就是感觉自己吧没有任何的睡意。
0: 你这个还是真的挺严重的啊。那现在每天能睡几个小时啊？
2: 我现在每天晚上要是好一点的话能睡3个小时。这就算好的。要是不好呢那就是一点困意都没有。只能干瞪眼
0: 啊！
2: 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吧就觉得精神恍惚，记忆力也下降了。而且就因为失眠这个问题，我还有点焦虑了。一遇到点事儿吧，我现在就很容易紧张。一紧张吧就心跳加快，血压也升高。冯老师，我就是这些情况。我最大的愿望啊就是能睡个好觉，自然醒来，头脑清醒。所以我就想问问，高三红景天口服液呀，对我这个能不能起到帮助？
0: 首先第一个啊，能不能起到帮助，一定能啊。高山红景天它除了化瘀通堵之外呀，它还具备一个镇静安神，它就能安抚住心神情绪，帮助情绪恢复稳定。 像你说的

0: 有点焦虑症了，是吧？那么高山红景天就可以帮助你缓解，同时有助于睡眠。另外，像你睡眠不好，大脑得不到休息的话，它就会增加大脑多巴胺递质的消耗。一份多巴胺递质，它需要消耗10份以上的蛋白质才能合成，所以失眠呢，对大脑的蛋白质消耗是非常多。你想一想，你大脑里的蛋白质都被拿去合成了，那大脑本身就会缺乏蛋白质，所以你越睡不好，对你大脑蛋白质消耗就越多，那大脑呢就越缺乏营养，所以这么恶性循环下去的话，那你就彻底的成为顽固性的失眠了，明白没？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呢，还要建议你吃一些什么呢？维生素 B9 和维生素 B12。就这些营养脑神经的，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神经、维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的作用。所以，只有你这个神经稳定了，那么自然睡眠就会好一些。那么大脑得到休息的话，对这个多巴胺递质的消耗就会减少，它就能啊被这个储存起来。所以经过一宿的积攒，早上的时候是不是就积攒了不少？哎。
1: 嗯，
0: 所以早上起来呢，你大脑就特别的活跃，思维非常清晰。那么像你的记忆力减退啊、精神恍惚啊、焦虑啊等等的这些症状也会得到缓解，明白了吧？啊，
1: 哎呀，那冯老师呢，太好了。
0: 嗯，
1: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嗯，
1: 那我感觉像我这个情况，失眠那么严重，
0: 啊、
1: 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是不是得加量用啊？
0: 对。我也建议大家在服用的前几个月啊，加量来用，这属于是冲击疗法，效果会更好一点啊。
1: 哎，好的好的，冯老师。
0: 嗯，
1: 我还想要问一下，我要是做做艾灸什么的，对我的睡眠有帮助吗？
0: 那当然有帮助啊，可以做艾灸的啊。我们说人为什么睡不好觉，因为中医认为呢，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元神，一个是肉体。他们俩的关系啊，就跟咱们住房子似的啊，元神才是我们的本质，肉体呢就是元神的房子。元神喜欢什么样的房子呢？哎，跟我们一样喜欢温暖和干燥的，不喜欢阴冷潮湿的。也就是说哈，你的身体里边有寒气湿气的时候，元神他就不安稳了，不舒服了，哎，他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所以你睡眠就不好。那么艾灸的作用可以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这些外邪去掉，让我们气血经络通畅，就可以更好的提升自身的阳气，让元神呢在温暖的地方，哎，它就安稳了，有更多的阳气去让我们去支配，自然就会睡得好，明白了吧？啊，
1: 好的好的，明白了。
0: 嗯，
1: 说实话，冯老师，
0: 哎，
1: 我确实身体啊比较寒凉，
0: 你看。
1: 总是比别人嘛多穿一件衣服，
0: 嗯嗯，
1: 而且不敢吹风。我儿子跟我说，妈，外面刮的风都是暖风，你出去晒晒太阳多好。可是我不敢吹那个风，
0: 嗯，
1: 我就觉得是冷的。
0: 其实啊，就像你说的，你身体的寒气也比较严重，没关系啊，慢慢调，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上，然后做做艾灸。说条件允许的话，晒太阳呢确实是有好处。那你不能出门晒的话呢，可以在阳台或者哪间卧室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晒一晒，多晒晒后背啊，这个对睡眠呢，对骨骼都非常的好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冯老师给我说了这么多好方法。
0: 不客气啊，咱们呢就按照这个去调，我相信一定会好啊。然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冯老师。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
3: 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

0: 的海参。
1: 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36，4007102836。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

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到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呢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是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

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那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呢？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吗？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的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

0: 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的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成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拍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 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他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一百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000-4243，40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
3: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一副药了。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3: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3: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 对
3: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0: 嗯，
3: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0: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3: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0: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就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3: 还是不行。
0: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3: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0: 你看看。
3: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吧。
0: 这是没钱。
3: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腰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0: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记得用到第3天的时候，我这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

0: 住得好，
1: 嗯，
0: 便的是特别多，不过便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嗯，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十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
1: 嗯，
0: 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
1: 吧？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1: 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啊，就咱们这个三代烟说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0: 嗯。
1: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0: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1: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1: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3: 哎呀，可下来跟你通上电话了。嗯，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1: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1: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1: 嗯，
3: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1: 嗯嗯，您说。嗯
3: 嗯，我爸是糖尿病。

0: 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点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1: 您
0: 嗯，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啊，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0: 对对对。
1: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0: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0: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
0: 嗯。
1: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0: 哎呀，陈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谢你啊、哦。
1: 您客气了，嗯
0: 嗯。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啊！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1: 嗯嗯。
0: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啊、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0: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代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那就不行了，那是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着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那个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1: 嗯嗯嗯
0: 嗯。嗯，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儿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嗯嗯。
0: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的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0: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鼓鼓。
1: 嗯。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两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哎呀，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
1: 嗯嗯嗯，
0: 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着，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的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他治好你一种病，他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这能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 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

0: 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啊。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啊。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0: 嗯，
4: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4: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4: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4: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啊，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了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嗯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4: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0: 嗯，
4: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0: 嗯嗯，
4: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0: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4: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10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4: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

0: 近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再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1: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1: 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0: 对。
1: 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吧，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你就是想让他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我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0: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1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点。
1: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3: 哎，对。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1: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少遭罪呀。
1: 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个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1: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 吃嘛嘛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还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3: 我要以前呢都老遭罪了，
1: 嗯，
3: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1: 要不我说呢，
3: 没感觉到啊，
1: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啊，但是
3: 这么回事儿，
1: 唯有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呢，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3: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1: 嗯，
3: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1: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3: 嗯，
1: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
3: 哎，真好。
1: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3: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1: 对，稍后你打厂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3: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1: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 4243 400-000 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7: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就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尽早拨打。今天节目时长依然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8: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那我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给大家呢一个切合实际的符合您身体状况的这么一个建议，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泛泛的说啊这个应该怎么样，这个应该怎么样，不是这样，我们是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建议的。行，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8080-9393现在就为朋友们开通了，也是欢迎朋友们积极踊跃的参与节目。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说，如果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因为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听众真的是有这样的疾病拖延，然后导致的这个结果呢是非常严重，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该就诊的就要看啊，该治疗的就要治，那么该观察的我们可以回去以后加以小心观察，这样的才是一个正确的对待自身健康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是对的。那么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那您就直接来到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了，直接来，来了以后根据自己的病情选对专科，然后再选专家。我们今天来的听众也是有好几个啊，也给大家呢都分别做了指导，是这个怎么个看法这个病。选对专科之后选专家，选专家呢我觉得选那种主任级的专家，我好跟我们听众说你去挂号去，你就说我挂35块钱的主任的号就行。
7: 好，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9: 魏小姐。
8: 哎
9: 魏小姐吧。
8: 啊
9: 你好，你我请问你这家
8: 啊
9: 到前天25号 俺这个脾胃呢是对于医生来看的检查，老先生，检查的结果。

0: 上我也看着在了，他那里找个人，他是点红那个什么铁情。
1: 你不要这样问，你这样问问不出名堂来的。
0: 哦，
1: 你就是说，你就是说你想说什么？你这样你就不要念那个化验单，没有意思。
0: 我血清白蛋白，我是什么意思？白蛋白，
1: 血液中的白蛋白呀，那有什么什么意思啊？怎么着，高出正常值了？
0: 它白蛋白配列有点偏高偏低
1: 啊，偏低偏高都没有意义。
0: 对，是个什么
1: 都没有什么意义，你不清楚，你拿人家的单子问没有意思啊。
0: 啊，是我单子，我单子。
1: 对呀，那医生怎么说的？
0: 医生他那个上完发展他难为他不会
1: 是。对呀，那您问他呀，你说我这个是怎么回？你那个箭头是朝上的吗？
0: 咱们他这是把这人拿。
1: 您这个表达也不清楚，我没法和您沟通，好吧？也跟您讲不清，拿一个化验单就来问这个情况，不好讲的。
0: 我白蛋白是贫血还是咋的？我想
1: 你白蛋白怎么能是贫血呢？血红蛋白、血红素才是贫血的，这不是白，这不是贫血啊。
0: 哦，这个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0: 就是还有那个血尿什么，就是查哪有查的？
1: 血尿什么？
0: 查哪是吗？
1: 有残渣。
0: 查哪？吃啥尿油吃啥就是。
1: 那你有尿路感染呗？
0: 没染有前列腺手术过了2018年。
1: 哦，前列腺手术和这个没关。
0: 哦，这个。
1: 嗯，和这个没关系，好吧？
0: 这个他这来了，这医院里看他哪块的？
1: 来了再说，到医院来看再说。哦、现在跟您讲，您记不住，好吧？
0: 哦、
1: 啊，再见。
0: 好，谢谢。
2: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嗯，为什么我说我们听众到了之后再说？就是到了，就是听众到了门诊大厅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说你挂是哪个哪个科哪个哪个主任的号，他都记不住。就是到了以后你在电话里告诉他，他都记不住。他谁啊？哪个科来着？啊，叫什么什么主任？什么主任？我说我刚跟您说过，所以说像这样的老年，刚才打电话这样老年，你现在就问看什么科找什么没有用，那更没有，他不知道哪天才来，或者是来不来都是一回事儿。你这么早跟他说，他记不住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都到门诊大厅了，你告诉他挂谁的号，挂哪个主任，他一会儿就忘了。我还得跟他说一遍，我再告他，我说你就排到您挂号的时候你再说问我，我都行。所以不是说不告诉我们听众，提前告诉，就是跟您说没有用，您会忘记。您要真想就诊，那您就到了之后您再打电话，到了中心医院之后您再打电话。否则的话你说这么早又有什么意义呢？根本您都记不住呀，对吧？行，那我们热线呢还在开通中啊，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相关问题，刚才说了，假如您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根据自己的病情症状选专科，选对专科之后选专家啊，把您相应的一些资料，尤其是近期检查的资料都带上，啊，这样就行。
2: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1: 嗯，
2: 喂，你好。
3: 喂。
1: 哎。
3: 我这去的膝盖，我从5月1号给膝关节炎，5月1号开始是膝关节炎，是一走路这关节他说疼，有点疼，有这个虽然有这个治疗缓科有比较拿手优秀的骨科医生，
1: 来你来挂专家号就行，好吧？
3: 哦，班长，还有这个。五保户低保
1: 没有什么跟我们这边没什么相关，那是你们民政部门的事儿。好，你可以把这检查的单子啊、交的钱拿到你们那儿的。

0: 啊，我都是吃饭是不也夸张，咽饭上下去到胃的借口是不，那得都疼痛，查也查不出来是怨什么。
1: 哦，在哪里做的胃镜？
0: 在我们这个邳州。
1: 邳州市人民医院还是？
0: 啊，对，那个西是那是镇医院。
2: 念
0: 中。
1: 那你镇医院能不能做得好，那我也不好说。
2: 你
1: 要是邳州市邳州县人民医院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这是请专家做的。邳州做的。嗯，
1: 那你就再看消化科，把这个胃镜单子带着。
2: 去看。
0: 去看了他。
1: 在哪看的？
0: 在邳州二院去了。
1: 那拿这个胃镜的单子了吗？
0: 拿了。
1: 那他怎么说？
0: 他说是胃炎，是什么食道炎
1: 啊。哦，那就治疗。
0: 这一年多了还是吃药。
1: 对，那吃药了吗？
0: 吃药
1: 吃完了吗？吃了多久？
0: 一直吃的。
1: 那你不好了你就应该再找再看呀，你不能说是我看了他不好那就算了。那因为我现在有这个问题，我吃药治疗效果不好，那我就得再去看，告诉医生我这个吃这个药效果不理想。
0: 嗯，
1: 而不是在家一个劲儿的吃，既然都没有什么效果，那就不要一个劲儿的吃了。
0: 嗯，不吃饭不疼，都是吃饭吃时候疼，也他也不是怎么睡疼痛，反正是
1: 不舒服。
0: 嗯，对，啥月月的疼。我想明礼拜一，我上那上邳州去找你四院找你去看看怎么样。
1: 你为什么要礼拜一呢？
0: 我没有时间。
1: 哦，只有礼拜一有时间是吧？
0: 嗯啊，是
1: 啊，可以，可以。
0: 到那怎么挂什么科？
1: 消化科。
0: 消化科。
1: 对。
0: 哦，
1: 好吧。
0: 到那是你啊，打你电话。
1: 可以。
0: 哦。
1: 啊，可以。
0: 行，那还要吃，早晨要吃饭吗？
1: 暂时不用吃。
0: 哦，
1: 你把你那个胃镜单子带着啊。
0: 哦，
1: 你把你吃的药你能记得住吗？记不住把你那个药盒子也带着。
0: 哦哦，行。
1: 嗯，这样的我你这样的好处在于我们主任能够知道您吃的这些药目前看来没有什么效果，就需要换药或者调整。
0: 哦，
1: 嗯，
0: 他这一吃饭上下
1: 行，那就这样吧，你都决定来了，那就来看再说。
0: 哦，行，谢谢啊，
1: 再见。
3: 嗯，好的，8080-9393这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下面医院做的一些检查，我们基本上也是认可的啊，就是太基层的那个做的，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要打一个小小的问号啊？那县级的医院基本上都没问题，我觉得那个检查都是应该还是可以信任的啊。那乡镇的那些那也是不是也行？那咱我也不是太清楚啊。如果检查我们主任专家看了，检查的这个行啊。就做的胃镜的做的各方面的检查的单子可以，那就行，那就不用再查。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在下级医院，或者是你看他也不是仅在下级医院，仅仅在下级医院，他在上这个我们这个大的医院也都看过啊，市里边的大的医院也看了，但是他觉得还是没有效果，那就应该怎么样啊？那就应该再看。而不是说那就没有效果也这样吃，那我不能这样的，我吃这个药吃一段时间就得应该有效果，没有效果这个药吃对你的肝肾还有影响，达不到治疗的目的，那当然不对了，是吧？
3: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1: 嗯，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
4: 喂，你好，吴老师。
1: 你好。
4: 你好，吴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子，我这个腿脚面的肿，但是我搁这个小医院里头看了有十天了，给我吊了静脉柱和这个胆通，吊了有十天了都没消，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呢？
1: 他说是单独。

0: 胆多呀。
1: 就是你们那儿的医生说是单独是吧？
0: 对。
1: 单独红了吗？光肿红吗？
0: 不红，光肿，肿表面肿太高，转线都没法转进去。掉了十天水了，还不能没有效果。
1: 一点都没消吗？
0: 没大消，我看还是这个样子，十天了。
1: 那就是打的青霉素。
0: 就是打的青霉素，隔着也打的青霉素。
1: 那要是单独的话，就是要用青霉素。
0: 是的，上一次我胆毒到您那个到四院去看你，我介绍一下子，打的胆毒，没打，到那他给我拿了药，给我拿了药，给我拿抹了药，拿了抹好了，怎么弄的？这怎么这个胆毒？
1: 那你就再来看呗，那你都有经验了，你这个和上次的不一样吗？
0: 跟上次的胆毒不一样，这是表面的肿，上次这是小肚的肿。
1: 你再来让专家看看呗，你在你那儿都打了十几天水都没有效果，刚才刚说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治疗我们的用药一段时间没有效果的话，那就应该再看了呀，不能老是持续这样做呀。
0: 我听你说这个事儿了，这个是得化验一下子血，
1: 你先看专家呗。
0: 那我这个胆毒得挂了什么科？属于血液科吧。
1: 你上次看的是什么科？
0: 忘掉了，你给我说了，我
1: 这个不该看血液科，不用看血液科，而是要看普外科。
0: 普外科
1: 对，
0: 外科，
1: 外科也行，骨科也行，不要看血液科。
0: 哦，外科也行。
1: 行，再见。
0: 完了，谢谢，再见。
2: 好的，8080-9393呢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1: 你看，又一个这样情况，那十几天的青霉素下去。这抗生素的量已经不小啊，都没有效果，那还在用，那显然你是应该再看了呀，再去到上一级医院再去看，哪能说就这样啊，那不行啊，这个治疗没效果不明显不理想，那就再去看。当然也不是说你只要用药立刻就缓解立刻就好，有这样的，有这么神效的，有的病就是你刚一用药它就好，真有这样的。但是你要打了十几天的青霉素都没有效果的话，那真的不要再打了呀，那就要再看，向上级医院看了。那么在诊断上是不是可以确诊，我们也没有看到他那个脚肿的什么，按道理来说单独他是肿红还痛，你听他刚才讲光肿好像也不痛也不红，所以这个还得来看，让人主任看到底是个什么，不能怕麻烦，自己的病那最不能怕麻烦的，就要好好看，你下面解决不了我就到上面医院看，这样的才是一个正确的路子，也不是说小小不然的一出点问题我就上大医院去看，不是这意思，你下面医院社区医院能解决的你在那儿看多好，还方便还节省时间，但是解决不了了就没有效果，你还那你就要求助上一级的医疗机构了呀，对吧？我们热线还在开通中，那么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的啊。这样呢，我也能帮着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昨天我跟我们听众在节目中说的那个病人的核磁共振，就是颈椎那个磁共振，那个男的不是说70多啊，是连云港的，到东海的。今天昨天结果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也看了以后呢确实是目前看来可以暂时不手术，但是将来是跑不了的，这个手术是逃不掉的。那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事情啊，我想就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是这样。

0: 假如说我们主任我们专家说暂时可以不做手术，那就不做，那就不做，等等到我们现在等也是一方面保守疗法。他那个就是我这因为也是一个很好的关系的一个熟人的爸爸啊，他跟我讲，他说他爸爸在他们东海那个地方，他原来这个颈椎没这么难受啊，没这么厉害，症状没这么明显，他听人家说的，说的要甩鞭子，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有没有知道，我知道，我因为我早上起来好锻炼，我早上起来出来跑步的时候，我看那个我们那个云龙湖那边那个平台那个地方就有人拿个大铁鞭子在那甩，甩得很响，哎呦我都害怕，我就远远的离开那个地方。为什么？就是我可能有一点那个就是恐惧症，就是我怕那个鞭子它一失手甩出来抽着我，天哪，那还不得皮开肉绽吗？我吓得我就离得远远的。再一个，我听那个鞭子抽的那个声音，啪啪的，我就害怕，我就躲起来，躲得远远的。他说呢，他爸这个呢，练这个能不能练？可以练啊，你练你这个练力气。我看甩那个鞭子，让我举我都不一定能举起来那么大那么沉啊。你练臂力是可以的，练肩周可能也可以。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他爸爸颈椎已经出问题了，他还在那儿练，使得损伤加重。那现在就告诉他，不一定不要再甩那个鞭子了，而注意休息啊。这个可以就是往上举，胳膊向上举可以啊，头向上仰这样的都行。但是不能再做那种剧烈的，因为他那个甩鞭子的时候呢，你看是那个肩关节在用力是吧，和臂力在用，但是实际上你那个颈椎一定是跟着他往这边倾斜的。你本来颈椎没有什么问题的还好，那你有问题了，你再还这样做，那不是加重吗？那有的听众跟我说，哎呀我这个肩关节可疼了，可能是肩周炎，我就使劲的甩甩这个胳膊练啊。他们跟我说的越练越好，我告诉你越练越重，不是越练越好。那个环湖走的那些健走队的人，那个膝关节炎症滑膜炎，膝关节那个肿胀疼痛，有的最后都换了关节。就这部分的人是只要但凡是出现肿胀疼痛，你就立刻不能再走了，不能暴走了，而是应该休息为主，可以缓慢的走一走。结果你还在暴走，还有个给自己一个说法，说什么以毒攻毒啊，越是疼越要练。对不起，那你就是在加重他的损伤。所以今后谁再说以毒攻毒，你要慎重，它不是一个正确的建议。好的，昨天呢我们主任看了那个片子以后呢，也跟他说了啊，跟我说这个人呢暂时可以不手术，但是估计他这个以后也跑不了这一刀，因为他这个颈椎损伤的很厉害，很难自己修复。又跟他讲了讲这个保守的一些方法，就是回去要注意一些事项，就算结束了，这个算是看完了。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你不知道你的颈椎的问题，你还在盲目的练。那现在我们主任专家告诉他了，那他说哎呦，那我回去可不能再甩鞭子了，可不要再练了。那个甩起来那个鞭子也不是一般人能甩起来的，那个得有很有力气啊，也很有劲儿，这样的人才行。那你肩周什么那个颈椎都没有问题，你练练当然好了，对吧？那是强化运动，属于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了， 比如你有肩周炎了，你还使劲的甩，那你这个肩周都有可能被撕裂，肩周旁边的肌肉韧带都有可能被撕裂，非常危险。所以说我们说你多听我们节目，多了解医疗疾病健康的知识，对您来说一定是非常有益的。有的人腰疼，腰疼的不行，那也可能是椎间盘的事儿，也有可能是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的事儿。跑到公园里边去撞树，嘣嘣，那个后背撞那个树，撞得嘣嘣响，结果反而损伤更重。有的人颈椎不好，去到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颈椎，这个颈椎是最不能轻易按摩的，你一定得在正规的那种医院的理疗科去按摩。你那个街头那个店，那个有的人因为按摩颈椎，最后都导致瘫痪、截瘫。你听着是不是很可怕？你觉得这不可能吗？这是真实的事情。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2: 爸爸。
1: 喂，你好。
2: 哦，你好，
0: 讲话。
2: 我找吴丽。我上一次我老头子搁那个胆结石，我找你的，你讲话你要瞧了。我听你电话听16年了，我介绍多少人到你那儿去。我老头子现在胆结石，我都听到你讲话瞧了，你说开会。
0: 对，怎么了？叫他看呀，我开我的会，你看你的呀。
2: 看了没有那个，在我老头子看没看的没成功，胆结石没。
0: 怎么能不成功？每天都有医生专家在坐诊，为什么没成功？
2: 那天呢，他那个了转了，他说要不在我老头子打麻药，要不怎么的。就做了，老头子受不了，就算了。但那喊我孩子进去，我孩子进去了，进去也没。
0: 您今天打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2: 我现在打电话给你什么意思？我老头子弄做的没成功，就那么卡着在里头，要么。我现在我都抽了风，怎么弄？
0: 那就再看专家呗，再看主任。
2: 嗯，
0: 好吧。
2: 嗯，你给我干成这样，我找你，我就是。
0: 你不用找我，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告诉您，让您挂专家号了。我告诉您了。
2: 看呢。哦，我就是挂的专家。
0: 对呀，那就让专家看呗，看人家专家怎么说。您找我，我也是让您看专家。您找了专家看，就按人家专家的意思做就行，好吧？
2: 我
0: 好，再见。
1: 嗯，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不能是，就是你。不知道你看病的这个流程，那就是你找专家看。你找我，我也是让你让专家看，一定是的。我不能看呀，我又不是主任，又不是专家，我不能看呀。还是要让你去找主任看。他这个描述上我也没有太听得清楚，这个意思好像就是因为上一次的治疗好像什么放的卡子，我不知道这个胆囊里边怎么还放了卡子，还是他没有描述清楚。但凡是您觉得现在还有症状，或者是觉得还没好，那就再看呀。
1: 嗯，好的，老师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魏哲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跟上一样的事儿问你，我现在吧是。腰管狭窄压迫的神经，神经走两个屁股酸，我是怎么看到四院能看不怎么看法？
0: 这在哪儿给出的结论？

0: 眼泪嘛，就是老师这样说的，大夫，他说你这个病
1: 哪的大夫说的？有片子吗？
0: 有片子，有片子。
1: 磁共振，
0: 磁共振做的那个在三院做的吧？
1: 嗯，什么时候做的？
0: 做是去年做的，今年我们社区提前又查出来，查出来，我现在屁股凉酸的不能走路。
1: 那您怎么医生怎么建议让你看呀？看专家呗。
0: 建议他说我就动手术，不能动手术，我年龄大了，今年86岁了。他你就保守疗法，我现在疼得不得了，不能走路。你走路就是两屁股酸，现在不能走。
1: 那您什么意思呢？您今天打电话的意思是？
0: 那个我咱那四院有一个马超主任，他能有办法做。我保守疗法保怎么保守疗法做法？我现在这么大岁数，我想问。
1: 礼拜一专家门诊，您可以让他看呀，让家人带着您找他看呀。
0: 还拿个片子吧？
1: 对呀、
0: 啊，片子我是不是今年做的？去年照的。
1: 那您就带着呗，你反正今年你又没有，那你就带着去年的呗。
0: 去年吧，就曾有个一样。
1: 行，您就带着片子来挂他的专家号。你要礼拜一早上来，不一定能挂得上。你要让你的孩子在手机上提早挂号。啊。听懂了。
0: 嗯，还有一个，我有一点这个提前说，有个肌酸高，尿酸高。现在我是
1: 不是肌酸是肌酐，
0: 肌酐我也不会说。
1: 肌酐尿酸你都高？
0: 有一点高，我不懂的，现在写的隐性。
1: 有一点高问题不大。
0: 那
1: 80多了，有一点高问题不大。
0: 那小便有点泡沫了，我好听你讲泡沫不好，我有泡沫了。
1: 多喝水。
0: 嗯，
1: 先多喝水，问题不大。
0: 肾不好，说不能喝水，不是吗？
1: 你肾不好吗？
0: 我没有肾，现在我小便有点泡沫了，他没说是肾。
1: 那你就看泌尿科吧，泌尿外科，
0: 看
1: 肾内科也行，看肾内科。
0: 看肾内科。
1: 肾内科不是神经科，肾内科。
0: 内科。
1: 对。
0: 哦。
1: 你让你家孩子在手机上给你挂两个号。一个，你不是想找马主任看吗？哎，你让他给手机上挂上，然后再挂一个肾内科主任的号，这样的呢就一个上午就能行，一天就能解决，好吧？
0: 哦，
1: 哎，好，再见，不谢。
0: 礼拜天、礼拜六休息吧，咱医院里
1: 休息。
2: 嗯，
0: 专家带我休息吗？
1: 你不是找马主任吗？马主任礼拜一专家门诊，刚才不跟您说了吗？
0: 我知道你说了，我现在礼拜一没有，没不能孩子。
1: 那您就不能找他看了呀？
0: 哦，
1: 对吧？人你要找马主任看，人家礼拜一专家门诊，您又说礼拜一不能来，那您就不能找他看，那就其他人看。
0: 嗯，
1: 礼拜六、礼拜天也有专家在，也可以看。您刚才不是要想让马主任看的吗？
0: 嗯，
1: 哎，所以我才跟你说的，好吧？
0: 嗯，
1: 好，再见，
0: 谢谢您，
1: 不客气。
2: 好的，那老师现在还有8分钟，您继续。
1: 哦，好，嗯，这个就诊方面确实有很多的事情，我现在在这儿觉得我们听众的问题也真的是很复杂啊，有的我是可以给您支招、给您建议的，有的真的不能。就是你自己拿主意啊，有的老年人也说不清，他也不让子女来，你跟他说也说不清说不明白，我也不能给您当家。所以您要是给我打电话，我就给您建议啊，我就给您说您这个病该看哪个科啊，挂个专家号就行。今天上午我们来的那个听众，他那个肺部结节，我就跟他说你挂呼吸科，你要想让主任看，你就挂一个35块钱那个主任那个号就行，拍完 CT 以后让主任看看这个结节要紧吧，长大了吗，下一步怎么办，不就清楚了吗？好吧。嗯，行。哎呀，我接着呢想跟我们听众说一说这个，就是、啊、我们主持人说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呢也就给我们听众讲一讲这个，聊一聊吧。大家呢也都是渴望着这个健康长寿的，你看有一些老人这个也确实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啊，确实有一些健康问题。 我是这样想的哈，如果你们自己能解决，你自己能看会看，那你就自己看。您要是自己没这个能力，您就让子女陪着看。我们前两天打电话那个黄中威那个老人80多，他给我打电话，他想做无痛胃镜，他让我帮他预约安排。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儿子说的让他孙女来陪他做无痛胃镜，那个是要打麻醉的，他就很担心。他说的那他孙女20多，那他觉得是个小孩不太懂什么，他就要求他儿子陪他。哎，我觉得人家这个做法就对，他儿子说的，哎呀，就让你孙女陪你就行。他说不行，他一个那个小丫头说的不行，你还是你陪。对呀，这样的你就心里踏实，你觉得更安全更放心，这不就对了吗？前两天我还看了个报道，也有一段时间了，就是电影《三国演义》里边那个司马懿啊，那个他的那个扮演者叫魏宗万，他去世了啊，去世了，他是享年是89岁，实际上也算是很高龄了，已经很不简单了。我想说的是，那个司马懿呢，就是在《三国演义》里边的这个角色呢，是很觉得就是值得我们有学习的地方的。我们倒不是说呀，这个人这个在里面是个正面角色还是反面，不是，就是他那个不气馁，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他跟那个诸葛亮那个空城计那场戏，很多人都认为是诸葛亮坐在那个城头上弹一个琴啊，在那儿，其实里边都是空的啊，他在那儿空城计啊，吓退了司马懿的多少多少万兵。其实不是，司马懿早就识破了诸葛亮的那个摆下的这个空城计的这个陷阱，他早就识破了，他知道里边没有人，一攻就破，那个城一攻就进，但是他没有做，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这次攻城成功把诸葛亮拿下，他以后也没有好的路子走，他也没有好的结果，干脆我就放他一马。他就说诸葛亮诡计多端啊，足智多谋啊，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啊，他这里边一定有埋伏。其实他知道没有埋伏，没有兵，诸葛亮已经没有招了，但是他能就是撤军，说快撤，他就撤了，因为他知道只有诸葛亮在，他有对手在，他还能有价值。还有他在那儿练功练剑10年，他儿子都说的你怎么皇上都不用你了，你还在这儿练有什么用，又看军书又练拳练剑。他就说年轻人啊，你遇到一点困难你就打退堂鼓，他就是要继续去看军书，继续要练习练拳练剑啊，一天都不停歇，结果终于最后翻盘。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就是我们不要自暴自弃，什么时候我们都要鼓足精神，包括我们对待疾病，我觉得这个态度也是这样，就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要说，哎呀，反正也没得治了，就这样吧，反正也好不了了，我也不想再看了，就是这种心态是最不利于疾病的治疗了。我就是刚才打那个比方，那个黄中威，他也80岁了，那个老人，他也是个农村的，好像我看他来找过我好多次，我觉得人家对待这个疾病的态度就是正确的。你看，他就要求他儿子陪他，他说不行，我做无。

0: 未竟要上麻醉的，你陪我，万一有什么事情你能快速的这个就是他会觉得踏实，当然没有事情，那要有事情我们还给你做吗？我们都早预料到了你这个有安全的隐患，我们不会给你做的。嗯，而且司马懿我觉得他在人生中啊，他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成功，到最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取得最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胜利。嗯，哎呀，可是这个演员去世了，好可惜，就人都是会走的，是吧？他都89岁了，也演技，这个魏宗万演司马懿，我觉得是天花板级的，再也没有超越他的这个司马懿了，我是这样认为。行，时间的缘故呢，就到这儿了啊。那如果我们听众，想来中心院就诊，需要咨询，您到了以后可以给我打8395-6611，外地的朋友别忘加区号0516。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明天下午2:30，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0: 嗯。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7: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6: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7: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6: 有这么一说呢？
7: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6: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7: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6: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7: 哎，干杯。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8: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 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8: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9: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0: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2: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周四的节目呢是安排嘉宾的，但我们上半段的健康学堂呢将跟大家关注一个话题。因为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帖子啊，说鸡蛋的话题哈，大家都知道吃鸡蛋呢对身体是有益的，而且呢每天早上一颗鸡蛋的话，对于我们全天的一个营养都是可以保证的，因为含有很多的营养素，尤其是蛋白，是吧？那么前两天看到那个帖子呢，说夫妻两人每天一个鸡蛋，双双查出了胃癌。我当时看了之后先是震惊一下，所以就赶快把这个帖子找出来以后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鸡蛋到底对身体有益还是有弊呢。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说清楚，说但是吃鸡蛋不能随便吃。我看完这个帖子之后我就想到了，不能随便吃，吃鸡蛋一定要注意五点。那么这五点我们一定要吃透，学会有效的避开，这样才能把鸡蛋的最佳的营养吸收到我们的体内。那么待会儿呢跟大家聊这样的话题，一定要记好。下半段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矿友集团总医院儿科的李美容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儿童的注意力。咱们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现在教育确实是非常卷，是吧？高考刚刚结束，那么下周呢可能我们会迎来中考。高考的孩子呢结束以后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下，那么中考的孩子结束以后，如果说考到了自己理想的学校，不管是考不考的理想学校，可能接下来的就是暑期的补课班。我们不是说不让大家去补，因为现在确实是大家都很卷，我们都知道想让孩子考到一所好学校，最终的目标就是高考明年的这个时候啊。当然今年的中考呢只是为了三年以后的高考。那么想考到一所好的学校，谁不想上985、211，是吧？谁都想上好的大学，但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但是孩子的

0: 教育这一块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只有去适应。而现在很多孩子的注意力出现问题，那么有些孩子可能上课的时候无法集中精力的去听老师讲课，那么大部分的这个家长都认为孩子出了问题，这孩子有问题，欠揍，去少这个管理，我的管理不够，我没有把孩子管好。实际上这种认知呢也是有偏颇的，孩子注意力出现了问题并不是孩子自愿的，而是他的身体出了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将这个话题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去分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该怎么样有效的避免，怎么样有效的干预，让孩子从小就远离注意力不集中啊。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去把孩子这种习惯给他改掉，或者是把这种问题给他解决呢？届时我们也会开通热线，还有我们社群，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也希望各位参与我们的互动。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要跟大家讲了刚才说到的一个这个病例，就生活当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两个人坚持每天吃一个鸡蛋，结果呢却双双被诊断出胃部严重的问题。消息传开以后，很多人对着早餐桌上的鸡蛋犯了嘀咕啊，难道这不起眼的日常食材成了健康隐患吗？其实鸡蛋本身的营养是很丰富的，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问题呢，往往不出在鸡蛋上，而是出在了食用习惯和搭配方式上。盲目的跟风，或者是忽视细节，才可能让好事变坏事。对于那对夫妻的情况呢，就是前两天我刷到一个帖子，他们夫妻两人每天都是吃一个鸡蛋，结果双双查出胃癌。当然这种事情呢不多发，但是双双查出胃癌的情况下，那是一定有问题。到底是鸡蛋出了问题，还是这对夫妻他平时的饮食存在误区呢？其实具体的原因虽然说未可知，但是饮食习惯当中的确存在很多容易被忽略的误区，值得大家仔细的审视。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吃鸡蛋要注意的五件事情。那么第一点就是避免食用生蛋或者是半熟蛋，大家明白了吧？很多人喜欢追求口感嫩滑，选择吃溏心蛋，我不知道各位您喜欢不喜欢，其实我也很喜欢吃溏心蛋，软软的糯糯的是吧，软软的，而且吃起来呢有一种那个鸡蛋的啊那种香味儿，甚至而且它就是尤其是蛋黄，溏心蛋蛋黄口感特别好，不容易噎着。如果您这把鸡蛋煮的熟的透了哈，甚至是煮老了以后，您吃那个蛋黄就感觉到难以吞咽是吧。还有有些人甚至吃生鸡蛋，就拿生蛋拌到菜里，这种吃法虽然说美味，但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鸡蛋壳的表面看似干净是吧，我们今天再次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它可能附着着细菌，如果清洗不彻底，或者是加热时间不足，内部的沙门氏菌等一些致病菌无法被完全的杀灭。那么它进入人体之后呢，这些细菌就会刺激胃肠道黏膜，引发炎症的反应，长期如此就可能损伤胃壁功能，尤其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更应该避免此类吃法，确保鸡蛋完全煮熟再食用，才能安心摄取营养。那么第二点就是警惕高盐腌制搭配。咱们早餐桌上呢，鸡蛋常常与咸菜、酱豆啊，各种各样的酱，什么辣酱是吧，高盐的食品一同出现。那么这种搭配呢，虽然下饭，却给胃部带来沉重的负担。高盐分会直接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层，使胃酸更容易侵蚀胃壁。如果长期将鸡蛋与过咸的食物同食，相当于在受损的黏膜上反复的施加刺激。那么那对夫妻呢，如果习惯用大量的咸菜配鸡蛋，日积月累，胃部的环境便会恶化。

建议搭配清淡的蔬菜或者是全麦主食，减少盐分的摄入，保护胃部的健康，尤其是早餐。因为咱们的胃呢是空着的，如果您第一口吃到的是咸菜，高盐分的一些食物，它立刻就会把您的胃黏膜，就是保护层给你分化掉了。那么这个时候胃酸随着食物进入胃内，那么胃呢也是分泌大量的胃酸，因为没有胃黏膜的保护，所以说胃酸呢直接就侵蚀了胃壁，时间长了以后你的胃就受损伤。如果再有其他的，比方说幽门螺杆菌侵袭，那这个时候不就容易得胃癌吗？是吧？虽然那对夫妻呢，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不去分析，但是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早上用鸡蛋搭配咸菜，还有一个就是生吃鸡蛋。说到生吃鸡蛋呢，啊，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烹饪方式的选择，就是煎炸的鸡蛋。煎炸过的鸡蛋呢，它香气扑鼻，但是高温油炸会产生多种有害物质，油脂在高温下氧化聚合生成的化合物难以被身体代谢，容易堆积在消化道内。相比之下，水煮啊、蒸制或者是少油快炒的方式更能够保留鸡蛋的营养，而且呢不会产生额外的有害物。长期食用重油重味的煎蛋，不仅增加消化难度，还可能会诱发慢性炎症。所以改变烹饪习惯，多用温和的方式处理食材，是对胃部最直接的呵护啊，这是烹饪方式。那么再回过头来说刚才讲到的第一点，就是生食鸡蛋哈，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咱们从这个菜市场里买来的那种鸡蛋，它多半是含有沙门氏菌的，它是不能生吃，也不能把它做成溏心蛋来吃来食用，它的风险非常高，只有把它做熟了熟透。那什么生鸡蛋可以吃呢？咱们去超市里买品牌的上面标注的可生食蛋，就是已经把沙门氏菌消灭了，各种细菌都不存在了，这个时候咱们用这种蛋来去做溏心蛋或者是生拌蛋是可以的，相对来讲是安全的。第四点，控制食用的数量与频率。虽然说鸡蛋营养好，但是呢并非吃得越多越好，过量的食用呢会导致蛋白质摄入超标，加重肾脏和消化系统的负担。对于已经有胃部不适的人来说呢，一次性摄入过多高蛋白食物容易引起腹胀、消化不良，每天适量的食用，保持饮食多样化，这才是科学之道。不必拘泥于固定的数量，根据咱们个人体质还有活动量灵活的调整，让咱们身体啊轻松的吸收，而非被迫运作。另外第五点，就是关注食材的新鲜程度。存放时间过长的鸡蛋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蛋黄散开，蛋白变稀，甚至产生异味，这样的鸡蛋即使煮熟了，它的营养价值也大打折扣，可能滋生细菌。所以购买的时候应该挑选外壳完整、手感诚实的鸡蛋，回家后尽快的冷藏保存，食用之前呢要仔细检查，一旦发现异常坚决丢弃啊，就是新鲜食材呢是健康饮食的基础，所以不要因为因小而失大，为了节省一点成本而损害身体的健康。那目前呢这个季节里鸡蛋好像蛋鸡产蛋量不是特别高，所以啊它的这个价格呢相对要高一些哈。那所以咱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少买，因为天气还比较热，是吧？那一定要少量多次的购买，吃完了再去买。好吧，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有关于鸡蛋的正确吃法，好吧，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半点天气，稍后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

0: 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3: 好医院怎么去？
2: 好医生哪里找？
3: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儿科的李美容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跟大家关注的话题是孩子的注意力啊，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此刻都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李主任也会帮您解答啊。那在没有请进李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李美容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李主任是徐州市医学会儿科学专业委员会罕见病学组 组员，徐州市医学会儿科学专业委员会血液与肿瘤学组组员，徐州市医学会儿童遗尿诊治协作组副组长，从事儿科临床工作30多年了。那么近10多年呢，主攻小儿神经，尤其擅长癫痫的诊断和治疗，获得亚太地区这个脑电图资质啊，像孩子的抽动障碍、智力发育尤其是智力运动发育迟滞等一些其他的神经方面疾病的诊治，以及遗传性疾病的基因诊断啊，都有很高的造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请进李主任之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讲到就是孩子作业，比方说在写作业的时候拖拉半个小时，上课走神发呆，做事情3分钟热度，丢三落四，屡教不改。很多家长都认为是孩子调皮、偷懒、不听话，殊不知啊，这可能不是孩子的错，而是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在作祟。很多孩子不是不努力，而是根本管不住自己的注意力，所以咱们家长盲目的说教、批评、打骂，只会加重孩子的自卑和叛逆，错过了最佳干预黄金期。那么孩子到底是天性调皮，还是病理性注意力缺陷呢？不用吃药的轻症孩子怎么居家干预？确诊多动症会不会影响未来学习和成长？咱们家长最容易踩的养育误区都有哪些呢？我们今天就请李美容主任呢，来带着大家一次性讲透儿童多动症注意力缺陷的辨别方法、成因，还有科学的干预方案和居家训练技巧，帮助咱们家长告别焦虑，用正确的方式帮助孩子提升专注力，改正坏习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李主任。你好，李主任。
5: 你好，主持人。
4: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孩子的注意力这样一个话题。其实很多孩子平时就是坐不住啊，爱走神，写作业也拖拉，很多家长很难区分到底这是孩子的天性调皮呢，还是真的患上了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啊。请问一下，这两者最核心最直观的区别是什么呢？李主任。
5: 实际上这个咱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就涉及到了我们现在叫发育行为儿科学里面最常见的一个病，我们就叫注意力缺陷障碍。就是这个问题里面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注意力缺陷，一个就是多动冲动啊。最多见的有一份，首先咱们看到的就是孩子，比如说这个孩子家长说，哎，我们这孩子怎么做着作业呢，坐半天，实际上坐到那儿你看他在做，但是他就十来分钟过去了，或者半个小时了，他的纸上不见有文字啊，就是他在那儿发愣，他在那儿走神儿， 啊，还有一些孩子在考试的时候呢，明明家长就说，我。

0: 这个声音没有传达到他耳朵里面似的，就是一过他就忽视了啊，忽视了。所以说家长呢，实际上这种问题，有的家长对了这种孩子，有的家长可能会耐心，会去和孩子沟通啊。但是对于一些就是家长本身情绪就不太稳的，他看到孩子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可能他的方式就不一样啊，不一样，他就会给孩子说一说，
1: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是吧？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0: 对，他对孩子，实际上孩子呢这样的一种打压，就是比如说在行为上或者语言上的一种打压呢，实际上对孩子是一个负面的影响。他会加重的他的这种行为的就是程度啊，程度。所以说这种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方面的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家长和孩子沟通的一个问题。如果在家长他都在干预以后，这个孩子一行为或者这个写作业的这个时间在越来越长啊，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啊，就说这个走神儿，情况也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家长我觉得就不要一味的去打压，也就要寻求我们医生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判断了。这个孩子还是因为他年龄小，他的这个心智不成熟，然后导致的呢，还是孩子就像说的，他本身存在着一些注意力缺陷的这个问题。
1: 是，这个应该很好区分是吧？就比方说孩子本身天性调皮，那么这类孩子呢，可能他是有的时候是因为调皮而走神，或者是坐不住是吧？但是如果真的是让他，就是他也能做得到，有的时候也能做得到，我坐得住，我不走神，我写作业我很认真，我也能写完，也能完成，那么这就可能是孩子天性调皮导致的。而他本身这孩子呢，就是一时都坐不住，而且呢他始终在走神，他作业每天都在拖拉，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家长就应该多注意多关心一下了，他很有可能是不是注意力缺陷导致的。
0: 对，这个时候家长就要高度的重视我们孩子，实际上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可能孩子已经存在一些病理性的问题了，这个就要需要到我们医院，让我们医生去给判断是不是咱们孩子存在的这个注意力缺陷的问题。不是孩子他不想在那儿做，是他自己坐不住。
1: 是他控制不了自己是吧？
0: 对，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对，
1: 那有些孩子可能天生就调皮，但是他该做的时候他能控制了，那这种情况他就我们就不用过于担心是吧？那实际上临床上呢，咱们儿童的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是不是也有这个分型？
0: 对，实际上我们这就分三型。就是说一个是注意力缺陷的，他就是他不多动，但是他注意力就是不行啊。另外一个就是多动冲动的这种孩子呢，他就是调皮。你比如说他就像我们有时候在诊室里面看病，这个孩子一到了我们的诊室，他没有陌生感，然后他就跟你开始说话，然后他就开始就是老饼说上蹿下跳，他看着什么东西稀罕他就在不停的动，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在诊室里面一看，这孩子有点多动，我们就会这样来说。
1: 是他和孩子的性格是也有一定联系吧？
0: 对，他这种的和性格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和他的年龄是不符的。你比如说我们是小童的孩子，你比如说小童的孩子，他就是他没有这种边界感，他是有的孩子是和性格有关系，但是比如说有个孩子已经上了小学了，对吧？他已经上这个二三年级了，他已经应该老师已经给他讲了我有什么样的规则，但是他没有。他没有规则意识，对，他和他的年龄是不相符的。
1: 哦，像这种就很典型。
0: 对，
1: 还有一种现象，李主任，就是比方说很多孩子他没有明显的多动，就是你看上去他很老实坐在那儿，但是他就是单纯的走神儿，专注力差，这个也属于多动症吗？
0: 这属于注意力缺陷。这就是有的家长说这种孩子特别懒。他也不动。
1: 对，
0: 他也不像别的孩子那么调皮，你看他性格还挺好，但是他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他就你就在那呆呆的啊，发呆，
1: 对，
0: 走神儿，你让他干活，他也是容易拖拉的，所以说这种孩子表现的就是懒，实际上这种懒不是他自己愿意去的，就是说他也是一种叫什么，就是反应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就从更深的来说，就是他大脑里面的一个多巴胺，或者是这个反应，就是地址是水平是有问题的，然后影响了他的注意力缺陷。
1: 哦，他是单纯的注意力缺陷是吧？还属于这个。
0: 对。
1: 那一般来。

0: 讲，这个病症的高发年龄段是多少呢？
1: 这种的年龄要大一点，就是单纯以注意力缺陷为主的孩子要年龄要大一点。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到了学龄期的啊，这种孩子要多一点。嗯，就是这种，而且是像这种注意力缺陷为主的时候，女孩可能要多一点。
0: 嗯，
1: 男孩子大部分多动和冲动的多。
0: 哦，
1: 而且就是小年龄段的孩子比较多一点。比如说我们还有一型就叫混合型，他既有注意力缺陷又有多动冲动，这种的孩子一般就是我们学龄期的孩子多一点。
0: 嗯，是的，不同年龄阶段啊有不同的表现，是吧？那有没有有没有很多孩子被家长忽视或者是漏诊的情况呢？
1: 有，就是实际上有的家长来看是什么，老师就说了，老师说你带你家孩子去看吧，你这孩子上课就坐不住。
0: 嗯，
1: 老爱干扰别人，有的孩子他是自己在那做小动作，他玩他的东西啊，小动作特别多。要不有的孩子他就是干什么，他干扰别人。
0: 嗯，
1: 他会在前面，比如说他前面坐个小朋友，他在人家身上，他会什么，就是打扰人家，他的周边的人他也会去打扰，所以说他就影响了这个课程的纪律。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他的学习成绩就是越来越差。
0: 嗯，
1: 越来越差。
0: 嗯，所以这就是漏诊，
1: 老师
0: 导致的。
1: 对，老师就会提醒，说你这孩子，我觉得他有问题，你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医生啊，是这样的来的，有些孩子。
0: 其实很多家长还有这样的认知啊，就觉得孩子长大自然就好了，这种说法正不正确呢？
1: 嗯，这只能说明一部分孩子。
0: 嗯，
1: 因为他随着他的心智的发育，有的孩子可能到了十来岁，他的症状会改善，但是咱们实际上有一部分这个都持续到成年人，现在成年人也有 ADHD 的诊断。
0: 哦，就是如果不及时干预，
1: 一部分
0: 他的未来可能对比方学习、性格还有社交都会造成一个长期的影响，是吧？
1: 对，这个病它主要的一个我们要治疗它的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它引起了一些功能的问题，比如说学习成绩的下降。
0: 对。
1: 比如说他社交的问题，就是在学校和别人就是同学就是这种沟通有问题，特别脾气特别好，特别暴躁。还有一些，特别是一些我们有一些叫共患的问题，有一些孩子还会出现，比如说学习困难。
0: 嗯
1: 嗯，就是学习困难。现在咱们有一个门诊叫学习困难门诊，
0: 学习困难门诊，
1: 实际上就是对对对，它就属于这个 ADHD， 它比较重的，导致了一个就是功能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更重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在孩子一出现就是这个苗头的时候，然后我们用一些非药物的或者一些干预性的手段，然后让孩子这个症状然后回归到正常。
0: 嗯，
1: 这是我们就是治疗的一个初衷。
0: 好的，刚才李主任您提到一个专业术语，就是 ADHD 是吧？
1: 对。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您给解释一下好吧。
1: 这个病实际上就是咱们注意力缺陷
0: 它的缩写，
1: 障碍的它的一个简写。
0: 嗯，就是一个缩写是吧？啊，
1: 一个缩写，对对对。
0: 好，就是实际上讲的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是吧？这个意思，嗯，很多
1: 对。
0: 其实我们再来说一下他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很多家长就发现孩子专注力差的时候，会下意识的归咎于自己管教不好，哎，孩子不听话。那您给解释一下，就是像多动症，包括这个注意力缺陷，它的主要成因是什么呢？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1: 实际上这个病呢，实际上现在呢，它的病因实际上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啊。现在也有一些国外的一些文献，在说，实际上和三个基因是有关系的。这个基因呢，实际上从孩子一出生下来以后，他的表达比咱们正常的孩子，如果存在这三个基因有问题的话，这种孩子他出现就是ADHD 的，就是这种几率就比正常的孩子要大得多。就是说这种基因导致了他的这个神经结构的问题，然后导致了他脑内的神经递质，就像我们说的多巴胺和就是伽马氨基金酸，他们的这两个递质的表达水平有问题，所以引起了就是咱们的目前的这个就是注意力缺陷或多动冲动这种咱们看到的这种表现的这个行为，然后导致了这个疾病的一些发生啊。所以说他的机制只能是我们经过大量的研究以后目前发现了，但是说它确切的病因还没有那么清楚啊，还没有那么清楚。
0: 嗯，就最终呢确实是还没有完全的搞的。

0: 就是那种应该来讲就是很准确的这个成因，是吧？还没有，但是它是这个先天因素也存在着啊，但是也有后天教育问题，也存在，是吧？
1: 实际上有些东西就像大家说它都不是单因素的。你如果说就是一个这个有多动抽动的一个孩子，他遇上一个比较温和的家长，他可能在沟通中他有些问题实际上就提前就叫什么就化解了。但是如果说这个家庭里面有一方家长脾气比较急的话，可能会激化孩子的这种就是说他们直接的矛盾，然后导致了孩子的这种比如说特别是多动冲动的这种孩子，你越打压他，他的这个情绪会反弹的越厉害。实际上这个东西像大家说实际上就是一个沟通然后理解包容这么一个过程。如果能包容，如果一个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的症状可能就不会像在一个相对的反向的，在一个家庭里面比较比如说家庭不融洽的，对吧？这个家里的父母比较就是脾气大的这种的时候，两个孩子肯定他是走的是两条不同的一个方向。
0: 所以说就是很多孩子可能在家里调皮走神，在学校呢却表现得正常，或者是反过来哈，就是所以说环境因素对这个病症的表现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是吧？
1: 对对对，它影响实际上还蛮大的，这个
0: 就是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那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怎么去辨别吧，就是比方说总结几个家长可以居家自查的典型信号，咱们孩子出现哪些表现我就需要警惕是病理性的注意力缺陷而非普通的惰性或者是粗心。李软。
1: 第一个，如果这个孩子咱们因为就是现在看的就是学龄期的孩子特别多啊，如果这个孩子他长期的作业完不成，学习成绩在逐渐的下降，而且就是说这种有破坏性的行为，有的重的时候有破坏性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就一定要医院到医院来看医生了啊。还有一些就是像大家说的这个孩子就是说他很安静，他也没有破坏性的行为啊，他和别人处理的就是这种关系好像还不错，但是呢他老是表现为一个就是说他老没有那么高的兴趣，知道吧？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作业不想完成，出去就是说你比如说让他出去户外运动他也不好的时候，这个孩子我们也要注意啊。这种的就是这种孩子可能就是说女孩子少多一点啊，他就是不愿意自己去做叫什么就是费脑筋的事儿。比如说你让他做一些就是你比如说你这儿有个你给我背背这个这本书啦，你给我看看这个阅读啦，我给你一本书你给我看看，你看看你这个一星期能不能看完呢啊，比如说你给我列字啦，比如说咱们写写大字啦，他老是完不成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家长就要小心。
0: 好的，你像就是比方说作业磨磨蹭蹭，频繁的漏题，丢三落四，是吧？上课容易发呆。
1: 对对对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非常典型，频繁的打断别人说话，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多动症的表现？
1: 对，这种孩子就是他比较冲动嘛，就是特别是有一些在老师提问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讲课，提问别人，然后别人还没说，他着急的他就开始说了啊，这种的孩子还是有的。
0: 是的，那如果家长发现了孩子有注意力的缺陷问题之后，第一步应该做什么？是先居家调整，还是直接带孩子到医院去就诊？
1: 如果说这个孩子就是说，他虽然有这种注意力不好，但是家长如果在中间，他有一个叫什么？我们有个叫奖励的模式。比如说你给家孩子说，你看啊，你今天你把这个作业做完以后，我让你，比如说我让你玩手机玩半个小时，让你玩游戏，干什么样的成绩？这个孩子能完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观察的，就是说在家长的有意识的这种行为干预下，孩子的注意力能改善，这就不一定要到医院去了。
0: 就如果说出现了那个孩子成绩下滑的比较明显啊，经常老师会点名是吧？说这个孩子怎么老是走神呢？啊，这上课注意力就没法集中呢，或者是他老是多动呢，控制不住自己呢，像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咱们第一时间就要找专业的医生来给你？
1: 对，这个一定要，这个一定不要再拖了啊，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然后去就诊看病。
0: 是的，我们其实最常见的还有一些误区，比方说打骂、说教、逼孩子静坐。其实我也曾经听过有些家长说，我就让孩子在那坐，我就静坐，你什么都不用想，你把脑

0: 在放空，这个能不能改善注意力缺陷呢？李主任。
1: 嗯，不，这个实际上适得其反，实际上这说白了也是一种变相的体罚、或者叫冷暴力。这个我们是不主张的，我们属于我们有一些会建议你，就像我说正向的一些刺激，一些奖励的这种行为，对孩子来说，特别是对学龄期孩子，比如说刚上了一年级二年级的孩子，实际上这种正向的对我们来说是要正向的，要给他一定的奖励，然后在奖励的条件下，我们孩子把他的作业对吧，把他要完成的一些东西啊，有的时候需要家长的陪伴啊，有些陪伴就是比如说孩子注意力不好的时候，可能特别需要家长去陪伴，帮着他一块儿把他的作业然后来完成啊，比如说题看错了漏错了，实际上就是说咱们说体罚实际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咱们现在的孩子他接触的这个信息要多得多，
0: 对
1: 吧，实际上他看到的东西他自己不能去辨解，他得到的这个信息就是是非他不能完全判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的引导啊，需要家长的引导，
0: 而不是打骂和说教，这有可能越管越叛逆，是吧？越走神儿，是。
1: 对，比如说，实际上我，
0: 就是经过孩子，经过咱们干预之后啊，这个能不能完全康复，或者是追上正常孩子呢？
1: 绝大部分是孩子是可以的。
0: 哦。
1: 轻的，就是说，所以说我们这种的就强调一定要早期，就是你发现有这种兆头了，你在家里做了一些，就是这个干预以后，它没有效果的时候，一定要去。
0: 哦，所以要借助咱们专业的力量，是吧？干预的黄金期，那就是你早发现、早干预，是吧？
1: 对，
0: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跟大家聊太细致哈。但是如果您家里真的是有孩子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我们也提醒家长一定要及早的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判断和干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专业解答。那么通过今天呢，我们的了解到咱们儿童注意力的缺陷啊，多动症，它不是孩子不听话，也不是家长不会教，而是一种可以通过筛查可以干预也可以改善的发育问题。只要找到方法，抓住黄金干预期，是吧，就是越早发现越好，越早干预越好，配合科学的家庭引导和专业的治疗，我相信绝大多数孩子都能够有效的去改善专注力，自信的成长。所以希望我们今天节目能够帮助各位家长走出误区，科学育儿。好了，那李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李主任，再次感谢您。
1: 再见主持人。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10不见不散。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三五米远瞅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400-855-8282。 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快打 400-855-8282， 凡是10分钟内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二叔啊，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0: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36乘以18等于等于，
6: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5: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7: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

0: 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下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2: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所遇到的问题。
1: 我们的节目呢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鼓楼区人民政府下辖的各街道办事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建议和投诉，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好，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3: 哎，能听到我说话不？
2: 可以，您讲。
1: 您说。
3: 哦，我是徐州市新宁县的哈，然后我买了一款徐工720的收割机。
1: 嗯。
3: 哦，我是5月29号买的哈，然后到今天的麦子已经都收完了，对吧？
1: 嗯。
3: 然后在办收割机这个途中呢，是很费劲的哈，就是我已经跑了3趟才把这个资料才填写成功，然后他会回答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批已经结束了。他说今年的第四批已经结束了，因为我感觉的话，他第几批我去桃园镇政府应该能看到这些公示的信息啊，我几月份买的你就能看到这是第几批，对吧？结果我到那啥也不知道，也没人跟我说，我也看不到这些信息哈。那我今天买了两个收割机，今天也享受了这个补贴了，但是因为之前我打过12345进修，就是说打过求助电话，就是说家里面呢，父亲啊是肺癌晚期小细胞肺癌，然后放疗和化疗，就是说家里面没有钱了，买收割机的钱就是借的哈，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说能把我这一批能加入到今年的补贴过程中。
2: 是这样的，先生，我来打断您一下，就是您现在要反映的问题是买了一台徐工的收割机，是享受了一个什么样的政策，结果这个政策补贴没到位，是这个意思吗？
3: 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那个办理去镇政府就要填写表格，还有填写资料，但是我去了3趟了，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去买收割机呢，他只需要跑1趟就成功，我不知道，因为在收割过程中
2: 是
1: 这样子。我们想首先了解一下您这个补贴的全称叫什么，你知道吗？是由哪个部门来发放的这个补贴？
2: 而且您是说没收到这个机器，还是没收到这个补贴呀？
1: 是他购买了补贴，然后购买了这个机器，然后呢，购买之后呢，是可以向相关部门来申请有这个补贴的。然后申请到了审核结束之后，这个补贴可以发放到位，是这个意思吗？但您现在申请了，但是被告知说今年的这个名额已经满了，没有办法再申报了。但您这块呢，又因为家庭的这个原因，这个经济比较紧张，想要看看能不能申报到。这个今年的这一批最后一批当中，是这个意思吧？
3: 对，是这样意思。
2: 那您现在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就是您申请的这个补贴，它的全称是什么样一个？
1: 是农机补贴吗？
2: 还是什么？
3: 就是履带收割机补贴，它的喂物量是7公斤千克的，就是补贴40300。
1: 40300。
2: 是按照比例吗？
3: 就是我去买收割机，他们就是说。那些卖车的会告诉我，就是只要是收割机的话，打入它的喂肉量补贴就是40300。
1: 嗯，因为、这个、
3: 就是我买这款机，就是表格上还有我的就是购买信息上显示是补贴40300。
1: 嗯，你像我们了解到的啊，您刚才也说了是咱们。

0: 国家的政策，是一级一级下达下来的这个名额。像以往不光是咱这个农机补贴，像以前的每年都会有一些这个，无论是财政方面的还是商务局方面的、农业方面的，都会有类似的补贴。但它这个补贴的话，确实它比如说每年发给每个省，它都有相应的额度。那如果说这个额度满了之后，那确实就需要等下一批。但是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一批是已经申报上去了，还是说是正在申报当中？如果说已经申报上去了，那您所说的这个诉求可能比较难，因为它是一级一级的往上报的，可能要报到，我不知道是要报到省里还是报到中央这块，然后审核之后才能发。但如果说您这边已经是这个，就是您所说的这第四批确实已经申报结束了，那这种说为某个人破例的这种情况可能不太容易实现。但如果说现在还在这个审核当中或没有往上报，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去问一下，像您这种情况能不能提前安排一下。
1: 这个具体情况你了解吗？
2: 他说了，我问了那个人，就是说陶然镇的，他给我办，他说不能走，不能走这个程序。
0: 因为您所说的这个补贴，镇政府也好，还是说您现在申报的这个单位，他们只是去收集采纳您的信息的这个一个单位，他并不是去发放补贴的这个单位，您懂我意思吧？就是他们只负责把这个名额谁来申报，我统计好之后，我报到职能部相关的职能，比如说商务，比如说是农业农村部门，然后农业农村部门再一级一级往上报，然后最后这个名额报上去，审批完结束，然后再按照这个咱们这个申请人的这个相关的提供的这个银行卡的信息再发放到位。但是您说的，您要是要求这级政府，比如说桃园镇政府，他给您开这个先例的话，他应该是没有这个资格去开的。比如说上级政府给他100个名额，他现在100个人他填满了，他不可能说是他再增加另外一个，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在他这儿应该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1: 您是什么时候去购买的这个收割机啊？
2: 5月29号。
0: 嗯，
1: 5月29号，不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吗？算是上个月月底吗？
2: 对的。
0: 嗯，
1: 他这个要有没有一个周期？比如说今年在某一个节点，或者是提前几个月？
2: 但是他口头上回答我，就是说这批你已经报不了了，今年已经结束了
1: 啊。对，他就说非常明确的告知你，今年的这个已经结束了。那您这个是延迟到明年，还是就错过今年了？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
2: 没有，我感觉从他说话的过程中，我感觉应该是错过了今年。
0: 那这块的话，我们只能去了解一下目前进展到哪一步了，还有没有可能去增加您这个名额？就是他是不是按照地域的，比如说是我是遂宁县的，我只能在遂宁县这边一级级往上申报，还是说我们比如说徐州市这一块，他可能整体来说这个名额要是如果还有的话，有没有可能增加？我们只能说是帮您问一下，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打保票一定能帮您去申报上去，是这样的。
2: 因为从我个人收入啊，第一我现在没有工作，我辞职了，我5月份已经辞职不干了。
0: 这块的话，我们很同情您现在的这个情况，但是这个情况不代表您就能申报上去，因为他申报的条件卡在那儿。就像我所说的，比如说徐州市他就那么多个名额，那人家申报了，那肯定是谁先申报谁这个，他不会去考察你的经济状况的。他不是这个经济状况，并不是在他申报的这个其中的一个条件，并不是说是我经济状况不好，我就可以优先的。这块的话，可能没有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我们只能帮您去问一下，现在申报到哪一级了，他有没有可能还有空余的能帮您申报上去？但您说是因为经济状况不好，这块的话，我觉得
1: 这样先生，
0: 目前我们不了解有没有这块的这个相应的照顾的政策。
1: 李先生是吧？好，
2: 你听我跟你说嘛，自然收运现在都能放得开，何况你这今年买这两万收割机，一共有四批就不能放开了。
0: 这一块的话，并不，我像我刚才给您解释的，这一块不是说是我们哪一级政府有这个权利把这个名额放开呢？那你像这个以前的家电补贴，它一年，比如说给我们江苏省，给我们徐州市就这么多的钱，那你说是我今年排不上了，我就是申报晚了，那你不可能说是我再让向中央，我再向
1: 它是一个定额的
0: 江苏省，对呀，我再去你再多给我2万块钱，那不可能的呀，对不对？它这个额度就是刚开始就分好的，不可能说因为某一个人他没申报上，我就那你有例外，那别人也有例外，对不对？
1: 这样
0: 来说，
1: 我们现在就是先不下结论，我们来去跟属地政府来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好吗？
2: 哦，可以，
1: 好吗？好，那我们先这么说。
0: 好，再见啊。
1: 嗯。
0: 好，也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各位朋友啊，如果说。

0: 去想要去申请各项补贴的话，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政策，比如说它的截止日期、它的名额、它的额度大概有多少。我们要是购买之后，我们尽早的去申报啊。要如果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尽快的向有关部门去进行了解，以免错过这样的好的机会啊。
1: 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大家跟属地政府或者是跟相关的职能部门沟通的时候，可以非常清晰的和直接的去问这个问题，咱不要猜，就是你不能说我感觉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把这个问题弄得都特别模糊，这个就很麻烦。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像各项补贴啊，我了解到的，像商务的也好，农业农村的也好，他们都会有在我们的公众号也好，还是在政府网站，
1: 对，
0: 或者是通过我们各大媒体都会有发布相关的这样的政策，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了解，有不清楚的，他们一般也会留下联系方式，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再做决定。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5: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4: 有这好事？
5: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4: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5: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4: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5: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4: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5: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4: 怎么验证啊？
5: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4: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5: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4: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5: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4: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5: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6: 哎，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呢投资了一个热门的大项目，每个月啊都有利息分红，这个月返利刚刚到账，哎，你也来投一点吧。先登个记，留下个人信息，就能够领取礼品，还能够参与免费旅游呢。
7: 警惕非法集资，防止投资受损，不轻信高息承诺，不贪图免费礼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财产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正在开通当中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鼓楼区人民政府下辖的各街道办事处上线啊，有任何问题想要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提供线索。
1: 8080-9393也是随时为大家开通。不光是明天我们的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在下周的4天 天的时间。第一天呢是礼拜一首创和康宏这两家公司也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周二呢是徐州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以及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周三的时间呢是徐州市公安局，周四的时间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好，看一看我们的线上再来接听一路热线。喂，你好。
9: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0: 你好，这位女士。
9: 好，你好。
0: 有问题请讲。
1: 喂，
9: 你好，
1: 听得到您的声音。
0: 啊，您直接说问题就好，好吧？
1: 嗯。
9: 是这样的，我是淮海食品城的一个商户。
0: 嗯。
9: 我们就是。刚租了这个房子有几天吧，然后花了几十万租了一个这个房子，租完之后呢，然后管理处那边不知道是什么样人弄了两个僵尸车对着我们门，现在影响我们的生意啊，对着我们的门嘛，他影响我们的生意，但是我们多次沟通没有人管。
1: 是租完之后出现的车还是本来车就在那儿？
9: 不是租完之后，租完的第二天。
0: 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僵尸车，您怎么知道是管理处放在那里的？
9: 因为这个车主都不知道这个车怎么拖过来的。
1: 那车主找到了吗？
0: 既然您知道哪位是车主怎么就不能把这两辆车开走呢？
9: 但是他是听那个这个停车场管理的人，
0: 那我想
9: 人家的，人家不让他挪，他就不挪。
0: 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您所说的他放在了您商铺门口，他这个现在这两辆车停放的位置是在我们的人行横道上还是在我们的道路上，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上？
9: 这个停车场是公用的，就是也没有收费的，然后就是谁占是谁的。
1: 这个车停在了停车场里面，
0: 就
1: 是
0: 整个食品城的一个停车场内是吗？
9: 对对，就是相当于是那个就是租户内部的。
0: 租户就是只对你们商户开放的一个停车场。
1: 哎，那这个停车场
0: 免费使用的。
1: 这个停车场里面停的车怎么会影响到你们商户呢？你们是这个商户的门口是对着这个停车场吗？
9: 对对对，就前后就十米。
0: 那既然它是一个停车场，咱先不说它这个是不是僵尸车的问题，它如果是正常的车辆，它停放在停车场内，按理说和你们这个商户做生意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1: 对啊。
9: 不是他有的，因为这个僵尸车他以前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是做批发的嘛，他就是我们要经常来货，大家所有的商户所有的货都在这个停车场内卸货，然后所有的商户都可以在停车场卸货，单独现在弄了两个那个僵尸车停在我们门口，所以说我们没法卸货。
0: 只是说这两个车位离你们比较近，平时的话即便有车停可能也是暂时停放就开走了，你们方便卸货。
9: 对对对对，
0: 但现在呢停了两辆僵尸车之后呢，
9: 对对对，
0: 就相当于这个离你们最近的两个车位，这个原来可以装卸货的这个车位现在被两辆僵尸车长期占用了，所以你们这个装上下货不方便，是这个意思吗？
9: 对
0: 啊，
9: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以前我们这是两个是综合食品城，是个综合市场啊。然后我们以前是在另一个市场租户，然后有一些矛盾是什么嘛，因为他消防不过关的时候呢，然后导致我们货损失了，当时让我们让他赔钱，他当时说赔的，但是后来又没赔呢，我们也有点生气了，然后这个现在生意不好嘛，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稍微合适一点的房租，然后有可能哈，这是我们猜测，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事情，然后我们不待到那个租房子了，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租了房子呢，可能因为这两个市场是共用一个就是停车的地方，他现在呢就是各种难为我们，那个车那个僵尸车呢也是他们挪过来的，因为那个他们那个负责人当时过来了，他说是人家车主自己挪的，我们当场就是免提打电话了，人家车主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0: 那车主不知道的话，他怎么可能自己会有别人的这个车钥匙，能够开别人的车？这个也
9: 是
0: 违法的呀。
9: 他所以说这个东西又没有人去查， 他是有肯定是有人挪过来推过来的，因为车主我们当时打电话，当时还有民警在，我们当时打电话呢，有民警也能听得见，他说是，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这车是停到路边的，没停在停车场。我说不对，你现在这个车正对着我们门。
1: 这个停车场平时停的车辆多吗？

0: 都是商户，大部分都是商户，就是商户，就是我们这一片的商户自己用的多。
1: 对，
0: 但是客户呢也有。
1: 但因为这个它本身就是一个停车场，它的功能就是用来停车的。我们且不论它是不是僵尸车，我们假设这个车位就是特别紧俏，每天都有新车停在这个上面，那是不是同样会对你这个生意造成影响？
0: 啊，不会不会不会，因为那个因为那个车它是那个来往很快的，它就比如说这一回停了，它一回就走了。但是这个僵尸车已经常年停滞很多很长时间了，都已经
2: 报废了。您说了，你只是刚租不久，现在又说这辆车已经停了很久，那到底是刚租不久还是停了很久呢？
0: 因为我们是一个市场，综合市场嘛，那个车停在那，我们前后相差有50米。就两个市场中间，
2: 您说了，您刚搬到这个商户不久，对不对？您这个房子是新租不久的，那这个按理说，你这个商铺和这个停车场也是新建立的，这个就是你搬到这里，停车场是固定在那儿的，你是搬到这个新的租房的时候，这个车才这两辆僵尸车才停过来的，按理说应该也刚停不久呀。
0: 不是，我之前租的地方离这里只有50米，我们。
1: 你的意思是你认识这个僵尸车，结果他跟着你都来到这个新铺子了，是这意思吗？
0: 哎，对，他以前停到哪里我也知道，都停了很长时间了，就突然间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另外一
2: 个
0: 市场，这个
2: 也只是您自己的，就像您说的，你只是您自己猜测。按理说的话，就是这个车辆，无论是它是，因为它已经挪动了，按理说这个所谓的僵尸车是它长时间不动在某个地方，但您说了，他也近期也是从这个路上挪到了这个停车场内，他也不能严格的算是一个僵尸车。
0: 我知道，因为管理现在是这样的，管理处他只管我这个门口这一片，要求的很严。
2: 嗯。
0: 但是我的商户对面那一溜全被他们个体户圈起来了，你那个意思吧？就是他只管我这一块，别的地方他不管。
2: 那这个我觉得。第一啊，就是我们可以和云龙区政府沟通一下，看看是不是这块能加强管理。那加强管理的话，即便这两辆车开走，也有其他的车过来。
1: 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
0: 其他车是这样的，其他车我们没有意见，就是其他的社会车辆随便可以停，这个都没有。
2: 如果说按您的猜测，这两辆车是可能是和您有纠纷的一些人停在这儿，他即使不停这两辆车，他每天也可以停别的车过来呀。最终的这个根源，解决这个事情的根源在于你们两家能够息事宁人，就是各方都能够就是把这个事情完全说通了，说清楚，不再有纠纷，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在于这两辆车。这两辆车可能第一是您猜测的是他们放在这儿，第二的话它只是一个表象，没有这两辆车，哪怕这个停车这个管理处让这个车主把这开走了，那您所说的按您的猜测，那他也可能比如说我每天就停，我让另外两辆车长期停在这儿，我今天开走，第二天一早我才停在这儿。
1: 他治标不治本，
2: 是
1: 这个意思。
2: 这个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您要和您所说的之前有矛盾的这一家啊，我们握手言和，
1: 这样
2: 不再因为这件事情再产生矛盾。
1: 我们首先来治标哈，首先来治标，就是你跟这个所谓僵尸车的车主，你有他电话对吧？
0: 他是两个车，有一个车我们上面有挪车电话。
1: 啊，
2: 对呀、
1: 啊，
2: 他就直接告诉他挪走就可以了呀。他既然说这个车不是您猜测的那个人放在那儿的，
1: 他说的是为什么不挪？就说自己车坏了还是什么原因？
0: 他的意思是不是的？他说你跟那个上面领导沟通，就是意思我这个市场。这个停车管理市场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人，
1: 啊，
0: 你跟他沟通好，人家不让我挪。
1: 啊，
2: 你看，那还是根源还是在于你们之间的这个本身的关系问题，而并不在于这个车只是一个表象。
1: 嗯，就其实
0: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就是我们这一片商户很多嘛，然后每家这本来就是共用的地方，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圈为个人所有，
1: 这是另外的问题。
2: 对，这是另外的问题，这是另外的管理问题。
1: 咱们
2: 说的是这个车的
1: 和
2: 咱们
1: 今天反映
2: 的
1: 问题就不是一个事儿。
2: 是的。
1: 你明白吗？就是如果想把这个问题从根源上解决掉，其实你也很清楚对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僵尸车的出现。
2: 嗯，
1: 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即便我们比如说跟相关部门去沟通，确认了它真的是僵尸车，也确实把它挪走了，那么之后如果停一辆新车过来呢，不是还会对你的这个生意造成影响吗？它是治标不治本的问题。
2: 对您来说这个僵尸车，对您来说这两个僵尸车是长期占了那个车位导致你们的生意受影响，它哪怕这两辆车开走了，那么它换两辆车，我每天固定

0: 那您这个车
1: 也
0: 不是僵尸车，对不对？我每天也开走，但是也会影响您的生意，您明白吧？
2: 那这个问题你怎么处理？如果他停的不是僵尸车的话，
0: 对呀，
1: 车辆它是可以挪的。这个僵尸车，我们就算跟他打电话，他不能挪。
0: 您没有明白我们俩说的意思，就是您猜测是某一个人把这两辆车放在这儿的，哪怕这两辆车在我们的推动之下他挪走了，那么您猜测的那个人、啊、他也可能号召别人
2: 每天车开过来怎么办，
0: 哎，固定停在那，他不挪走。
1: 那个
0: 你不可能每天都打电话让他去挪，对不对？他可能今天我停这一辆，明天我停那一辆，但我就固定停在那两个位置，离你最近的两个位置。
1: 我知道，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一片的车库只有我们这一片的停车场只有我们商户在用，外人如果说外人，
0: 他也是商户呀，他也是商户呀，他也是他作为管理者也好，还是作为其他的他能够联系到的商户也好，人家停在那有任何问题吗？
2: 就是其实我们沟通到现在啊，就是我们想告诉你的核心观点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要从根儿上去把它解决掉，就是你们之间如果比如说有些经济纠纷啊，或者是
0: 什么样，有些矛盾没有解决的话，这个问题
2: 干脆就坐下来谈这个问题。
0: 对，
2: 你懂吗？
0: 你就是你所说的这样子啊，我给您说啊，我们已经了解这个情况了，我们也会和食品城这边的管理方去沟通，我们让云林区政府去找到他们，然后呢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但是人家是什么说辞，对不对？他就说，比如说我这两辆车啊，我现在知道了，我停开走了。那么以后如果说再有车停在这儿，他每天固定停在那两个位置。
1: 这个不要紧。如果说其他车停的话，因为我们不是说天天来卸货，然后只是说可能这一个星期只卸个一次两次。基本上我们7点钟，比如说货主那个货都来得很早，7、8点钟，在商户基本上没来之前呢，我们基本上都卸完货了，就是不耽误。他社会车辆可以停。
0: 我们您还是没有了解这个意思，就是他让这两辆车停在这儿，他也可以让另外两辆车、今天停这两辆车，明天停那两辆车。
2: 女士，您贵姓啊？
1: 啊，我姓陈。
0: 根源就在于你要去解决你们之间的纠纷，纠纷解决了。
2: 其实就是你来到我们节目组反映您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节目组更多的是给大家作为
0: 一个方法
2: 沟通和沟通的桥梁，咱们几方坐下来，我们建立一个平台，咱们通过沟通把这个事情看怎么样妥善的解决掉。你不用去纠结是顾客停的也好还是商户停的也好，总之如果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的话，你会有遇到各种各样新的麻烦，你会各种各样的不顺心。
0: 这次是这两辆车清走了，那下次可能又来两辆僵尸车，那你不可能每次都找到我们，对不对？这个根源在于你和之前商户产生的纠纷，这个也是我们经过您所说的这个说辞推测的啊，咱不能现在不能给人下定论说这个一定是哪个人所为，
2: 对对对，
0: 对吧？只是推测的。那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只是建议，第一，我们肯定会按照我们的节目流程，然后把这个问题转给我们云龙区政府，让他们协调快这个食品城的管理方去调查一下这两辆车到底有没有车主。如果是僵尸车又不用，那么尽快的驶离，来方便我们商户去能够上下卸货，方便我保障我们的权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是我们节目组建议啊，根据您的描述的话，我们建议您能够
2: 就这个机会
0: 去和您的这个对，哎，借着这个机会和这个您所说的之前有过一些纠纷，有过一些摩擦的无论是管理方也好，还是商户也好，我们坐下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对不对？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嘛。那如果说这个结打开了，那么以后的话，应该是再不会遇到新的麻烦了，
2: 不就可以了
0: 吗？那情况就是这样，好吧？
2: 那我们沟通到这里，好不好？
0: 好，那就这样说啊。
1: 好，
0: 好，再见。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 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7: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8: 是人行道。
7: 人行道是什么呀？
8: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喂，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嗯，我给你反问一下子，我是讲网的，在这个月亮湾开了一站，开30年了，这个月开了一个新的一站，新的一站呢，这个圆筒和这个新筒快递，这个老板，这个新开这个一站的老板，找这个讲网网点，让所有的圆筒碗的快递放在他那边去，我这边一个不让放上了，不让放。
1: 那这块的话，您可以和这个几个快递去沟通一下，这个也不是说他让别人放。
2: 快递员才得听这个讲网这个总讲网这个老板了。
0: 我没明白，就是您现在开了一个就是驿站对吧？
1: 他之前开了一个驿站，在这个位置，现在新开了一个驿站。这个新开驿站的老板让这些快递都到他那去投递。
0: 你们片区重合吗？
2: 我对他没有错，他就看我生意好。
0: 你们片区不重合，那是距离远吗？
2: 他又看我生意好。
0: 你不是，你先等一下。
1: 您稍等一下啊，您开的是什么驿站？就是菜鸟驿站还是什么驿站？
2: 菜鸟。
1: 他那个也是菜鸟驿站。
2: 那也是菜鸟驿站。
1: 那您这块可以直接和菜鸟驿站的总部去联系呀。一般来说，菜鸟驿站他去开的时候，咱们以前我记得邮政来上线的时候说过，就是驿站和驿站之间他们会有一个先期的考察。
0: 对啊，
1: 一般要有距离，有一定的距离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客源。
2: 离我才有3-4米远就开了。
0: 啊，3-4十米远是吧？
2: 上面都不行喝了。
1: 那这块的话，您需要先和驿站菜鸟这边的总部去沟通一下。
0: 有沟通过吗？
2: 跟师傅这边沟通了，没有用。
0: 就是你先别说有没有用，就是你沟通过吧？沟通过之后他们是怎么给你回复的？
2: 没有用，我跟这边沟通了。
1: 您所说的没有用是什么？他们怎么给您回复的？是说这个建在这儿符合规定，还是什么意思？
2: 就是符合规定说的。
0: 就是符合规定，是正常的这个市场。市场运作是这意思吗？
2: 你这个在3-4米远就那么近，你根本不允许开了。
1: 那到底符合规定的话，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他的政策。不是说您在这说就是这样的，我们要先去了解一下，到底两个店离得多远。那么您所说的新开的这家店，它这个相关的手续是不是合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如果说假设它是合规的话，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些圆通也好，申通也好，人家想往哪个驿站放就往哪个驿站放，这块应该是别人应该是可以自由的。你比如说，我可以和你合作，我也可以提供
2: 这个。你这个属于私自，私自那个不允许的。
1: 什么叫私自？你两个驿站，如果我假设的前提是两个驿站它的手续都是合规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作为圆通的快递、申通的快递，我想往哪儿投递，我肯定就往哪儿投递，对不对？比如说离你近。那这个小区就在你这个驿站旁边，我肯定要离得近啊，要不然商户的话、客户的话，这个消费者也不会同意啊。
0: 先生，您贵姓啊？
2: 我姓李。
0: 好，李先生，我问您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你在这个开这个菜鸟驿站的时候，就是你们这个品牌方有没有管理规定说这个小区属于你，这个小区的哪几栋楼是归你这边的，有没有这种明确的划分？
2: 没有，直接开的话就往驿站开了。
0: 啊，
2: 就在这个加往这个云南湾这边。
0: 不是，这不是哪边的事儿，我现在问的是你这个政策，您明白吗？
1: 您了解这个政策吗？就比如说这个菜鸟驿站有没有规定它附近要再开一家的话
0: 要相隔多远，
1: 相隔多远，然后区域怎么划分？
0: 你们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界？
2: 大概可能
0: 什么
2: 300-400米
0: 啊，300-400米就是允许可以开第二家，是这意思吧？
2: 对啊。
0: 啊，那所以
2: 来源它3-4米就那么近，你肯定不允许的。
0: 你刚才跟我说的是300-400米还是30-40米啊？
1: 他说的是30-40米。
0: 30-40米是吧？
2: 3-40米，30-40米远。
0: 啊，30-40米远。那所以我们现在你反映的就是这个，从政策上来讲，他能不能开你旁边，这是你反映的问题。

0: 题，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就专心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是比如说对方是合规的，那么我们的快递员在哪个驿站去投放，他们有没有自主选择权？你告诉我。
1: 他们按理说，按正常来说呢是不允许的，你都把这个市场垄断了。
0: 你等一下。
1: 就换了说呢。
0: 是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你把这话说清楚。
1: 你听我说啊，我也不知道在这里面跟你们说。都跟你说了，就说白了，他实质这个特效驿站老板跟这个江光网站老板合作了，说白了。
2: 这个也只是您的推测。
0: 对呀、啊。
1: 不是，之前我跟你说，我有证据了。之前请吃吃饭干啥的，我有证据。
2: 那你有证据的话，可以向邮政部门、邮政管理局这块去。
0: 你直接举报。
2: 举报投诉都是可以的，这是您的权益。
1: 管用的话，我刚才打上海总部电话都不管用。
0: 这件事你做了吗？首先就是首先那好，我们现在来再继续再聊一个问题，就是你已经向相关的部门去检举过了，对不对？
1: 对。
0: 向哪个部门检举过？明确的告诉我。
1: 总部，圆通总部。
0: 向圆通的总部。
2: 这个和圆通有什么关系？这个和圆通有什么关系？您不是开的是菜鸟驿站吗？它和圆通有什么关系？
1: 你说什么？他这个圆通我这边送。直接冤土是放我这边了
0: 啊，于是就是你认为放你这边就符合规定，放他们那边就不符合规定。
2: 我们想了解一下，稍等一下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好吗？您平心静气的，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吵架的，咱们把这个情绪控制一下啊。我想问您一下，您和圆通合作了几年了？
1: 不是合作几年，我搁这开驿站的时候，我就其实都放我这边来了
2: 啊。对，那你们之间有没有签相关的协议？就是说我们的合作协议，就是说比如说我圆通这块只能放在你的驿站，我不能放在其他驿站，有没有这样的协议？
1: 首先就我一个驿站停车放我这边来，到开第二个驿站。
2: 我们要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不能说是以你自己的意志为标准，就是你们之间既然有合作，对不对？那我也可以终止合作。如果说前提就没有签订任何合同，这个没有相关法律约束的情况之下，那我作为这个厂家的话，我肯定也可以和你合作，也可以和他合作，对不对？那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是协议合同的约束？就是我和你李先生，我们签订了一个合同，比如说几年期，然后呢，在这期间我们合作期间，我不能够向其他的我们的驿站去提供这个业务，有没有这样的协议呢？
1: 没有。
2: 那就是了，就是没有相关的这个约束的话，那你怎么能说这个别人是违规的呢？违反的什么规定呢？
1: 你按就是你可以上网，可以查，你可以问问这个快递员，干这个行业都知道，他这就属于实质处罚。
2: 是这样的，刚才我也在我们的手机上查询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最标准的、最新的这样的规定啊。就是菜鸟驿站这块呢，它以前就是为了这个保护我们的这个商户之间这个相互的权益，它是规定了是100到300米的这个距离，但是呢，近期这个政策可能有放开的这样的迹象。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两家开的这个驿站，我可以开得近一些，但是呢，要保证我的业务量。比如说我这个本身的业务量就非常少，一天可能就是几个件儿，那我肯定也不可能允许再开另外一家。但如果说本身这个片区比较大，然后呢住户也比较多，业务量很大的情况下，我是允许你再开一家，可以去分流一下。那具体
0: 是
2: 什么政策，我们要问一下菜鸟驿站的管理方以及我们邮政管理局对于这个驿站的开设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要求。这块不是您自己觉得，当然我们任何一个商家都不希望同性质的商店开在旁边，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们都能理解，对不对？你一个水果店，我肯定不希望在我隔壁或在我三五十米之外再开一家水果店，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我的生意，对不对？但是到底是良性竞争还是恶性竞争，在不在我们法律规定的情况之下允许之下，那这块我们需要向相关部门去核实一下政策。这个不是说您这块自以为是怎么样的，
0: 我们来和菜鸟驿站沟通一下可以吗，李先生？
1: 那个，我要问你，这个邮政管理局什么时候上线啊？
2: 目前的话，近期可能没有，因为前段时间刚上线过，所以这块我们要去徐州市邮政管理局先去了解一下政策，之后才能给您回复。
0: 就是我们现在来就是
2: 针对您的
0: 问题，这个
2: 问题，我们
0: 他上不上线，我们都可以来联系他们。
2: 是的，啊，
0: 好不好？
1: 那你帮我反映一下吧，好吧？
2: 好，
0: 我们
2: 去了解一下政策再给您回复啊。
0: 好，再见，
2: 再见。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我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3: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4: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3: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4: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3: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4: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3: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2: 早上起床选一件漂亮的衣服需要5分钟。认真洗漱，画个美美的妆容，需要20分钟。在跑步机上减去多余的脂肪，需要40分钟。每天的碎片化阅读，加起来1个小时。
5: 每天的生活里，你都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随手扔出的垃圾只要1秒钟，就足以摧毁你的完美。要物尽其用，更要分类投放，以取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爱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形象，从每一次的举手之劳做起。
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7: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喂，你好。
8: 哎，你好，是我吗？
9: 是您的话，请讲。
7: 久等了，请讲。
8: 啊，你好，我这边现在我是遵宁县的，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小区门口就是一条小巷子，很窄，大概也就过一辆不到两个车，4米多的宽。现在长期以来，我们的当地的12345反映了这个菜贩占道经营，导致那个第一扰民4点多就来了，然后就是出行太不方便了，已经反映了2-3年了吧，一直得不到友善解决，而且是现在是愈演愈烈，现在从以前呢很少的摊贩到现在人满为患，
7: 他是那种就是跟菜市一样的放地上的，还是推着小车的？
8: 放地上，你比如说那个小巷子里有我们那个社区划的停车位，我们车停在那里，他们就是见缝插针，有地方呢我就直接摆摊，没地方我就绕着你的车摆，能把你的车全裹里面去，就是这种摆法。反映了以后呢，像那个我们也反映到了城管。因为我们那个巷子呢，它是一个南北小巷，不太长，连接着城管管理的一个新市街和一个新城路。然后城管呢每天都是定时定点的把大路，因为那两段路是比较宽的大路，人家把人家的责任区给比如说那个靠在小巷子路口出来摆到大路的人家全部给清走。清走完以后呢，今天早上城管还给我，城管的什么队长吧，给我回复了，说这个你们那个南北小巷不属于社区的，不属于我们的地盘，我们管理不了。我说那你们是怎么执法的呢？就把小贩清走。啊，对，我说清走以后你就不管了吗？那你们就开着城管的执法车，就眼睁睁的把人清走以后，人家摊贩直接进了小巷， 继续在那卖，你们就站在旁边看。我这我这个合适吗？合理吗？
7: 先生，问您一下，就是您说的这
9: 个小区，哪个小区？哪个街道？哪个小区？
7: 是哪个小区？哪个街道？
8: 院书香院东区。
9: 书香院东区。
8: 对对对，就在我们的小区门口。哎，小小路，我们出门就得走那条小路。
7: 他是个早市还是一天都有啊？
8: 早市啊。
7: 就是早上几点到几点？大概
9: 早上四点多开始，一直到几点？八九点钟。
8: 哦，四点多就摊贩就来了，一直如果没人清理的话，
9: 嗯，
8: 能到快十点，啊，
9: 到十点左右。
8: 主要时间都是在集中在五点多到那个九点。
9: 那这块的话，他城你反映给城管，城管既然说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那这块的话，
8: 对对对，
9: 街道或社区的话有没有给您回复啊？
7: 对，在谁的管辖范围之内？
8: 街道也回复了，
9: 嗯，
8: 街道呢？他们的原来的执法局，打的一二三四五反映的人多了，他们呢，比如说八点多来了，把人一清，或者有什么检查啊，把人一清。就连前几天高考，那么紧张的时候，交警啊，因为我们在就是在那个我们的隔壁就是我们的当地的那个森林中学，人家交警一大早就来了，他们菜市在那仍然在那摆摊吵闹，人家也不问。后来还是我们打了多次电话，才过来把那个他们。带饭什么的给清走，极少了，很少了。
9: 那最后到底
8: 是
9: 谁清走的？现在我们要找到管理部门，到底是街道还是城管？
8: 管理，他这条路的管理部门就是街道，孙城街
7: 道，
9: 那就是
7: 他
9: 孙城街道是吗？
8: 对对对，
7: 存在多长时间了这个现象？
8: 孙城街道，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反映了两年多了。
7: 两年多了，就是这个
9: 时间比较长了。
7: 嗯，
9: 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去，既然老百姓有这个诉求，山外有这个诉求的话，第一我们肯定要把它清理掉，第二的话看看附近有没有合适的位置找，
7: 给它挪过去，
9: 哎，便民疏导点，既让菜贩他们有这个地方可以去经营，也让我们就是附近的居民有地方可以买东西，不能说是我们一竿子打死，对不对？就他既然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挪走，我们不打扰大家去生活，正常生活。那想买东西的，想卖东西的，也有地方去买卖。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是最好的办法。那这块的话，我们还需要去和街道再去沟通一下。首先要把这些这个占道经营的商户给清理掉，再看看有没有街道有没有合适的区域去做这个便民疏导点，好吧？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和您继续交流。您贵姓啊，先生？
8: 免贵姓荣。光荣的荣，
9: 嗯，好的，荣先生，把您记录下来，我们和遵宁县人民政府沟通一下，然后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好吧？
7: 好吧，
8: 好，谢谢你们啊，
7: 好，不客气，
9: 好，感谢参与，再见。
7: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
9: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生活中有很多说的时候你不以为然，发生的时候又后悔连连的事情，而且是一些很神奇的事情。比如对于妹子们来说，可能在某个匆忙赶着去上班的早上，你怎么都找不到扎头发的皮筋，但是他们又总是很轻易的就能从社交平台上发现男朋友或者老公给别的女生的点赞和留言。问题来了，怎样才能避免类似这种尴尬又麻烦的事情发生呢？你那么聪明，肯定已经知道答案了。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通知。为做好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对阵无锡队的保障工作，6月13号全天，徐州奥体中心主体育场室外田径场暂停对市民开放。日前，袁隆区人民政府与徐州市第一中学正式签署教育合作协议，并举行徐州一中教育集团紫金中学揭牌仪式。该校为小学、初中9年一贯制学校，总占地面积约105亩，建筑面积约2.7万平方米，设计建设规模为初中部10轨30个班级，小学部4轨24个班级。据介绍，紫金中学初中部施教区范围为北至黄河故道、南至昆仑大道、西至黄河故道、东至汉源大道。 小学部施教范围为北至黄河故道，南至峨眉路，西至黄河故道，东至汉源大道。今年暑期，紫金中学小学部和初中部将正式启动招生，施教区内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均可按要求报名入学。记者从团市委获悉，即日起2026年鹏聚精英徐州市大学生实训实习岗位征集正式启动，面向全市各类用人单位广泛征集优质实习岗位，为广大高校学子搭建暑期实践平台，助力本地单位吸纳青年人才。本次岗位征集面向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镇街及村社区、民营企业等用人单位，岗位涵盖政务服务、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多个方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加大了科技创新领域的岗位征集力度，鼓励徐州科创大走廊核心区域的企事业单位以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及独角兽企业等优质经营主体积极申报。围绕科创研发、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等前沿领域提供实习岗位，打造专业化科创实习矩阵，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据了解，本次实训实习面向全体高校在读大学生，重点吸纳驻徐高校学生以及徐州籍在外就读大学生。实习时间定为2026年7月至8月，实习时长原则上为30天至40天，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本次岗位申报截止时间为6月12号。2026年徐州亚洲超短距离铁人三项锦标赛暨中国徐州铁人三项公开赛将于6月12号开幕，6月13号至14号在徐州大龙湖风景区举行。这是亚洲顶级铁人三项国际 A 类赛事，也是本年度国内重要的国际性铁三赛事之一。自5月14号报名启动以来，赛事吸引了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专业选手以及800名国内大众组选手报名参赛，届时各地健儿将齐聚徐州，在大龙湖畔同台竞技。为确保赛事顺利进行，组委会组建了涵盖交通安保、医疗救援、后勤服务等多领域的专业保障团队，在赛道沿线设置急救站点，配备专业医护人员与 AED 设备，全方位保障选手安全与赛事体验。近日，我市影视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由江苏省电影局指导、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主办的环宇光年向心而行2026江苏科幻电影展即将开展，我市多家影院同步联动展映佳作。本次科幻电影展获江苏省电影局正式批复，活动时间为6月10号至6月23号，涵盖全省13个社区市的53家影院，计划展映600余场国产科幻影片。我市参与此次活动的影院共有5家，分别为上影环球港影城、云龙万达广场店、蓝海云龙汉丰路影城、苏宁影城苏宁广场店、鼓楼中山北路东方影城。影展精心遴选了《流浪地球》系列、《独行月球》、《机魂》等国产科幻佳作，全方位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除科幻盛宴外，苏宁影城、中山堂国际影城、中影星美国际影城等多家影院还推出了敬老观影优惠，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及每位陪同人员每日中午12点前线下购买《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仅需每张19.9元。这项活动不仅降低了老年群体的观影门槛，也为市民陪伴长辈休闲娱乐提供了好的去处。此外，苏宁影城、幸福蓝海国际影城等部分影院还为高考考生推出专属福利，考生凭准考证可享受优惠票价。丰富多彩的观影活动既活跃了电影市场，也以光影为载体丰富了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当端午假期遇上父亲节，告别平淡，用陪伴致敬山海父爱。6月19号到20号，徐州广电家有爸妈畅游海州定制游即将出发，明星主持带队，豪华大巴出行，特色午餐加四钻酒店，两天一夜仅需每人369元。不用做攻略，不用费心思，这是一场沉浸式触摸千年文脉的治愈之旅。探访桃花涧旧石器遗址，登临孔望山，打卡九州崖 佛第一尊的东汉摩崖造像，夜游苏北夫子庙沿河巷，品尝特色小吃，走进宝藏古城海州，漫步钟鼓楼、曲阳门，沉浸式游览谢家洋房、双龙井小游园，一步一景皆是诗与远方。6月19号到20号，家有爸妈畅游海州定制游，拒绝套路，不赶行程，沉浸式漫游，广电护航，全程安心无忧，品质绝对有保障。凡报名本次旅程的朋友，还可获赠价值108元家有爸妈定制旅游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专属席位。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就算早上出门你看到了太阳的笑脸，也不妨碍在下午偶遇热情洋溢的雷阵雨，给你一个猝不及防的拥抱。当然，就算大雨过后，也并不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凉爽。毕竟现在是六月，六月里的天气总有着令人难以预料的各种可能性。所以，重要的是出门记得带伞，既可防日晒，也可挡风雨。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6月10号的徐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34度。12号多云见晴，偏南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35度。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度到35度。明天的徐州整体阳光充足，风力适中，昼夜温差依然有点大，早晚凉爽，中午偏燥热，建议穿短袖 T 恤、薄的长裤或者连衣裙这类清凉舒适的夏装。进出空调房间或者白天外出时，需要准备披肩或者防晒外套。晴朗的天气，紫外线的穿透力较强，防晒等级偏高，出门时一定要戴好帽子、墨镜，提前擦好防晒霜。户外活动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强日照时段，天气燥热，出汗量会增多，记得要少量多次饮用温水，不要一次性大量的喝冰水。老人、孩子以及户外工作者应格外注意防暑降温，常备凉白开防暑饮品。喜欢运动的朋友建议选择在早上或者傍晚凉爽的时段到户外散步或者慢跑，注意控制好运动量，运动后记得及时补水。多云到晴的天气，风力较为柔和，非常适合清洗晾晒衣物被褥，通风晾晒的效果较好。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傍晚时北部山区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0度到32度。苏州多云，22度到33度。南京多云到阴，22度到35度。上海多云，23度到31度。杭州多云，22度到31度。青岛多云，20度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23度到36度。6月10号的徐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7度到34度。12号多云见晴，偏南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35度。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度到35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坚持，没有什么天生如此，只是有的人每天都在坚持。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聊聊无锡的美食。无锡菜属苏菜之西帮菜，以甜鲜为主，浓油赤酱为特色，兼具江南水乡的清淡与吴越文化的精致。太湖的湖鲜，江南的时令蔬菜，搭配独特的烹饪手法，造就了无锡特有的鲜香滋味。太湖三白，太湖是无锡的天然食材库。太湖三白是指白丝鱼、白虾、银鱼，是无锡湖鲜的代表。其肉质鲜嫩，营养丰富，是无锡宴席上的必点之菜。白鱼清蒸最佳，保留其原汁原味，肉质细嫩，鲜而不腥。白虾盐水煮过之后，蘸上香醋，鲜甜爽口。银鱼炒蛋，银鱼细嫩，鸡蛋滑嫩，鲜香味美，是无锡的经典家常菜。太湖一锅鲜，太湖一锅鲜是无锡当地的特色美食，选用产自太湖的水产。

会做一锅，做法虽然简单质朴，但味道却异常的鲜美。成菜汤底色如奶白，入口味道鲜美，被誉为鲜掉眉毛的美食。无锡酱排骨，无锡酱排骨是无锡的城市名片，被誉为江南第一菜，始创于清朝光绪年间，选用猪肋排，以冰糖、酱油、料酒为调料，经过炖、焖、煨等多道工序制成，色泽红亮，肉质酥烂，甜而不腻，咸鲜适口，骨头都炖得酥软，入口即化，是无锡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无锡小笼包，无锡人的一天是从热气腾腾的小笼馒头和开阳馄饨开始的。小笼馒头其实就是小笼包，其特点是皮儿薄、馅儿大、卤多、色白。当地人说，吃小笼馒头要记住这样的口诀：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吸汤。三鲜馄饨，鲜肉、开阳、榨菜制作成的馅儿心，故称三鲜，起源于西山市东亭乡民间，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无锡的传统名点。玉兰饼，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玉兰饼会联想到软糯香甜的中式茶点，轻咬一口，花香四溢，满满的江南味道。但其实它是两面金黄、外酥里嫩的大肉丸，褪去酥糯焦香的糯米外壳，便是紧实浓郁的肉丸子。除了肉馅儿，还有芝麻馅儿、菜猪油馅儿，可以说每一口都是扎扎实实的无锡风味。凉溪脆鳝，凉溪脆鳝又名无锡脆鳝，相传创始于太平天国时期，一位姓朱的油货摊主发明了流传下来。凉溪脆鳝由鳝丝经过两次油炸而成，外观酱褐色，乌光发亮，口味甜中带咸，松脆适口，即使保存几天也不会发软。阳山水蜜桃，夏天汁水丰盈的阳山水蜜桃更是甜的极致表达，皮儿薄如纸，轻轻一撕即开，果肉莹白，汁水丰沛，只要插根吸管就可以直接的吸引这份香甜。去无锡逛吃的小伙伴一定要试试以下几家特色的老字号：三凤桥、三凤酒家、中山路店，这是无锡的传统老字号，无锡菜中的扛把子，始创于1927年，味道正宗，行程第一餐必须安排起来，可以直奔这家百年老店。这家百年老店主打传统的无锡菜，招牌是酱排骨、小块肋排，食材新鲜，颜值很高，骨香浓郁，肉质细嫩鲜美，酥烂入味，咸鲜中带点微甜口，不愧是无锡的传统名菜。这家店的环境不错，宽敞明亮大气，服务也很热情专业。王兴记是无锡很有名的老字号小吃，来无锡旅游必吃的无锡小笼包，本地人都会推荐的王兴记，口味很好，是无锡百年传承的非遗美食。无锡的小笼包个头看着都不小，皮儿薄馅儿大，肉质鲜嫩，汤汁很足也很鲜甜，鲜肉小笼很不错，蟹粉的也很好吃。这家店里的招牌还有荠菜馄饨，个大馅儿足，汤头鲜美，跟小笼包很搭，刚出锅一定要趁热吃。新万新银丝面馆，这是无锡很多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老牌面馆，属于百年老字号，而且上过央视的美食栏目，一句话总结就是量大、便宜、好吃，人也多。他家的招牌是鸡汤银丝面，分量很足，很大的一碗，鸡汤底浓郁鲜香，面条很细，软硬适中，口感爽滑，再加上各种浇头小菜，真的很推荐。再向大家推荐一家无锡本地吃货都要去打卡的一家宝藏苍蝇馆子，胖妹饭店旭康路店，这是一家社区老店，人气很是火爆，本地人跟外地游客一样多，算是老牌网红店了。店里的招牌是油爆虾，基本上每桌必点，经典的咸甜口味，炸得香香脆脆的，外酥里嫩，浓油赤酱风，一定要趁热吃。梅汁排骨酸酸甜甜，偏甜一点，但又不是齁甜的那种，喜欢甜口的小伙伴可以闭眼冲了。这家店的服务热

热情，环境很接地气，说好听点就是很有市井烟火气息。无锡本地人都知道的一家传统老字号二泉园老菜馆，这家店始创于1920年，百年老店了，地道的无锡菜，味道也正宗，老馆子老师傅老味道老传统，招牌大眼睛脆扇，无锡传统经典味道，非遗美食，鳝鱼段比较厚，但还是炸得很酥脆香甜，无锡排骨肥瘦相间，软糯香甜，有一种红烧肉的口感，味道浓郁，比较偏甜口。环境方面比较有特色，古色古香的装修，服务热情周到。无锡四季皆宜旅游，3到4月赏樱花品新茶，6到8月赏荷尝狐仙，9到10月品蟹观秋景，12月到次年2月可以赏梅体验江南年俗。品尝无锡美食的时候，可以根据口味让店家少放些糖，更符合大众口味。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下面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告诉大家，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听众真正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打个电话，人人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甚至模糊的三五米远瞅不清人，趁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独家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想试试的快打400-855-8282，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有没有什么食物你觉得凉的比热的好吃？那天小灿儿跟我说这一周我们要聊什么话题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感兴趣，然后我下意识的就说啊，这就是我看到这个话题第一眼我就觉得想推荐一下我的凉饺子。哎，没错，就是凉的饺子。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啊，这不是我个人的口味吗，是不是啊？但是我要说，滚烫的饺子谁在吃啊？我不评价，但是那种凉透了的啊，不粘连的，就是各式各的那样的饺子，不是那个冻饺子，我说是熟的，就是这个不粘连的各式各的这样的冷下来的饺子，简直就是鲜品呐！谁反对呀？我都要吃，我从小就爱这么吃，什么韭菜肉馅的，韭菜鸡蛋馅的，这个与我来说没有关系，哎，无所谓，我就爱吃凉的。你甭管是农历新年还是立冬的这个冷气夹杂，再冷我都吃正常的凉饺子。我不是说那种冷冻的啊，一定是熟的。另外一个呢，它也不是熟透了之后又冷冻的，不是，就是正常常温下放凉的那一种啊。啊，早上起来啊，这肚子饿得咕咕叫啊，什么煎包啊、煎饺啊，我都等它冷凉了啊，就这个毅力，多饿我不爱吃热的。这个可能太少人认同了啊，但我拿出冰可乐这个选项，你怎么说？我一年四季都喝冰的，没错，就是咱不说熟悉我的人，就是但凡认识我的人见过我喝水的，大概都能知道，就是什么季节你见到我那个红罐的可乐，我只喝冰的。常温可乐和冰可乐，这简直是两样东西。你但凡喝过一口冰可乐啊，你怎么回得去喝那个温暖的咳嗽糖浆呢？反正我是不能的啊。当然这个西瓜也是同理啊。反正我不能再说了，留给大伙的食物越来越少了啊。我还要说一个啊，这个隔夜蒜苔不能参与比赛啊，人家得做评委席，这玩意儿太权威了。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有没有什么食物你觉得凉的比热的好吃？

I love it。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有什么样的食物你觉得凉的比热的好吃。在这儿我想跟大家来说一个桃儿，水蜜桃凉的比常温的就比温温的那种好吃，冰冰凉凉，甜丝丝的，然后又有水就那个果汁这真是太好了。夏天的甜蜜桃香慢心怡，南有阳山桃，北有新沂桃。那下一周呢，我们应该是在周二的时候吧，会

一站式的田园休闲，漫步桃园步道，沉浸式的亲近自然。你甭管是想要亲自出游啊，朋友之间互相打卡呀，还是说周末短途放松啊，在这儿都特别合适。你想想，你到那去玩，妈呀，这个所有的空气都被甜桃的这种感觉氛围，真正的这种嗅觉的这个气息给它包围着啊，那种淡淡的甜桃香。有人说了，这个南方的水蜜桃都是软软的，那咱新沂的水蜜桃，新沂的水蜜桃是硬溶质的水蜜桃啊，它不是生长出来迅速变软的，不是，它是脆生的那一种啊，皮肉皮儿比较薄，肉很嫩，果香浓郁，刚摘下来呢是那种脆甜爽口的那种口感，能放啊，耐放耐储存，另外一个呢，对于喜欢吃脆桃的友友来说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好。我实话实说，我不太喜欢吃软桃啊，就是剥了皮直接能喝的那种，不是说咱们新沂有这桃我就说这个桃好吃，不是，就是我不太喜欢吃软桃子，我喜欢有那种嚼感的，尤其是脆桃，如果能再稍微放到冰，买回家放到冰箱里边稍微冷藏一小下，让它温度降下来，哎，那个嘎嘎脆呀，真的是很好的。当然有人说了，那这个脆桃，我要是买回家，一般我们买桃，你一家人大概两三口人去吃，你也不会只买一个两个，是不是？一般呢就是买那么一小兜，反正我和同事们每一年我们团的时候，大概就是十斤一兜嘛，啊，买回家，你想想这一个桃子下来，有的时候，都小斤吧呢。对，就是它一般来说都好几两，有的那个桃子大的就是半斤多的都是有的，最大的桃子都能达到大概就是七两左右吧，就是因为它水分很足，你明白吗？个儿再大的时候水分再足，真的还挺沉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买一兜桃，到家里都一人一个，这么一分啊，就是感觉很快就吃完了。当然如果说你买的那个桃子放到家里面，我一时没有吃完，大概过了那么两三天之后，你会发现诶，它会变软爆汁的那一种，一口下去满满就是夏日的清甜。所以我说你把它放到冰箱里放那么放那么一段时间，就是放个两天之后让它冷下来，然后呢又不是特别脆的，稍微软你就一丢丢了，成一种肉扭的口感的时候，它又是另外一种体验。其实到了高邮镇呢，它是以桃为景，以农为乐。高邮镇是把田园风光、农耕乐趣还有鲜果的美味完全融合了，让大家一次乡村出行啊，能够充满甜蜜与治愈。那如果说你也想到高邮镇啊去感受这么一下甜蜜之旅的话，我觉得可以在下一周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呢您看完之后，我们会把一些比如说买桃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另外到了高邮我们要怎么玩，这样你们可以提前做好一个规划，之后周末去玩就可以了。

0: 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6: 买买买买买买。
5: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晚上八点，六盘水真正的狂欢才开始。这个时候呢，城市的体感温度可能降到了15摄氏度左右啊，穿短袖一定会冷的。而这种天气最适合围着火炉吃烙锅。对，前两天我还说，是我们小蔡最爱的一种这个美食啊，其实是一种烹饪方式。给大家推荐一个店吧，叫徐记配军烙锅店，是一家藏在居民楼里开了20多年的老店。环境呢，其实就是那种苍蝇馆子，但是味道绝对是值得专程前去的。咱们就来说说这个烙锅啊，其实它跟火锅差不多，其实是一种烹饪食物的这种方式。水城烙锅被称为西部一绝，中间高两边低的那个铸铁锅设计很科学，多余的油脂呢就会自然的流向锅边啊，当然它那个锅边是有印儿的，有一点那个薄薄的印儿，就不会说那个油都淤出来，那倒不会。它呢可以让食材吃起来油不显得那么腻啊，你看着五花肉在这个锅上滋滋作响，油脂在高温之下迅速的收缩变得焦脆。你用生菜叶子给它包一下，蘸上那个有几十种调配料啊，给它调配而成的五香辣椒面，哎呀妈呀，就蘸一丢丢，一口下去那种酥脆焦香，尤其是肉汁啊，在嘴里爆开，这个就是属于六盘水夜晚最动听的交响乐，我个人认为没有之一。如果你想在一家店吃透六盘水的小吃江湖的话，那给大家推荐一个店啊，小吃店叫嘉宏小吃店。来这一家店其实就足够了。它呢店面不大，菜单却厚的跟一本本那个小吃百科似的。什么春卷啊，豆腐果啊，果卷啊，还有洋芋粑等等等等，你能够想到的，你能够了解到的六盘水街头的味道，在这儿几乎都能找到。咱说一下必点的那个是春卷和豆腐果。春卷呢皮儿薄馅儿足，裹着那个黄瓜丝儿、海带还有炸黄豆，蘸上秘制的酱料，一口一个，很清爽。它那个春卷呢不像咱们这儿的那个春卷，可能吃的豆沙馅儿的甜口的更多，它那个是咸口的啊。另外豆腐果呢是烤到外皮焦韧，里边嫩的啊，又像那个豆腐脑似的，得戳开一个小洞，心急吃不了这个热豆腐啊，塞进去折耳根啊，胡辣椒什么的，就这种酸辣鲜香在嘴里炸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在六盘水的干锅江湖里，马老五是个绕不开的名字。别的干锅靠油多提香，他家靠的是煸的功夫。精选优质黄牛肉，切成薄片，提前腌制入味。入锅后猛火快炒，把油脂逼出来，直到牛肉边缘微微卷起，焦香四溢。入口是干香，有嚼劲，但丝毫不柴，越嚼越能尝出牛肉的本味。最特别的是那一把薄荷，趁着锅气正旺，将新鲜薄荷铺在牛肉上，高温让薄荷的清凉瞬间渗入肉缝，夹一筷子，焦香的牛肉裹着清冽的草本香气，一口下去既能吃到云贵特有的狂野，又多了几分清爽。吃到一半别忘了叫老板加份洋芋和魔芋，让他们在锅底的余温里煸到焦黄，配一碗苦荞饭，或者用它下三碗米饭。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六盘水怎么玩，别急着赶景点，这里的玩法很简单。如果不怕早起，去盘州老黑山等一场日出云海，一山两重天的景象像是站在画里。去草原上撒野，开车上乌蒙大草原，十万亩高山草甸铺到天边，不用做什么，躺着看云从头顶飘过。午后钻进彝族小镇，海平的红色建筑群藏在大山里，穿上彝族服饰拍组照片，去九重宫殿了解这个古老民族的故事。在六盘水，最好的攻略就是没有攻略。

下来这个好消息呢，是要和大家快速分享的。一年一次的618特大优惠，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的友友们真正的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只需要打个电话，人人都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没有人数的限制啊！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就是这么个意思。电话号码是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怕光，还有迎风流泪的，眼睛模糊的，这个时候得抓紧时间把你的眼睛保养起来了啊！要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是采用了传统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到眼睛上，你能感觉到它那个小药贴呀，其实是冰冰凉凉的那种，有一种淡淡的那个草药香。你再把外面的那个它会自动加热的那个眼罩再戴上的话，你能感觉到整个过程啊，就是一种湿漉漉的那个中药的那个香气一直在包围着你，往你眼睛里进，你鼻子也能闻到那个淡淡的草药香，整个过程其实是很放松的。等你把这个眼贴拿掉之后，你会感觉到眼睛滋润了很多，水润很多，很轻松。当然如果说您拨打电话购买了好视力，不仅要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再送给您收音机一台，还有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好礼要送给大家，一年就这一次啊。电话号码是400-855-8282，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2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7: 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8: 得上特长证，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7: 情谊虽宁，魅力小城，江苏虽宁。
1: 聚焦虽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虽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到睢宁去看一看。现在这个季节正是三下大忙时节，来吧，我们到田间地头去看看。近日，魏集镇的草庙、鹿围、叶长、大桥等村组织好村民做好灭茬整地工作，开始对部分小田块进行人工插秧，加快水稻栽插的进程。那这两天呢，李集镇的花厅、轴山庄和元宵等村社区的志愿者在做好秸秆净梢巡查值守的同时，也向过往的村民去宣传相关交通安全法规，严禁在道路上打鼓晒粮。近期呢，姚集镇组织部分人员分片包田，开展秸秆净梢净抛全天候的巡查值守，排查火情隐患，同步进行秸秆还田。要说每逢夏收啊，田间地头的小麦的秸秆曾经是名副其实的废。

水。啊，怎么说呢？说收了污染，扔了可惜。但是在睢宁县，这些所谓的废柴早已经实现了逆袭，他们可以兵分四路。以前我们可能以为它就是可以做这个去欧肥料什么的，但是现在它完全可以多用途了，可以变身饲料来养牛，可以做这个菌基，可以做燃料，可以造纸，怎么说呢？就是它串起了种植、养殖、能源制造整个绿色循环链，通过收储体系、本土消纳、种养结合，不仅能够让秸秆不落地，还能让曾经的生态包袱变成农民增收、产业增效的黄金资源。那虽然各镇各街道纷纷立足自身的产业特色，探索出差异化的秸秆综合利用路径，将农业生态包袱转化为绿色财富。生产安全同样重要，一组各镇的安全生产资讯了解一下。近期睢河街道邀请了睢宁县应急局工作人员走进社区，逐一排查辖区内企业各方面的安全隐患，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同时凌城镇组织人员前往当地的家具生产企业进行安全隐患的专项排查，切实加强农村电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好，那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近期也就是在周末的时候，13号到14号，星期六今天，2026年徐州亚洲超短距离铁人三项锦标赛将会在大龙湖开赛。那根据我市道路临时交通限制的要求呢，比赛期间在新城区这一块有9条公交线路将会实施临时的绕行。我简单来说一下吧。涉及到的线路其实从明天开始就有这个变动了。因为明天好像是他们的那个适应赛场啊，适应路线，所以从明天开始啊，50路，明天后天就是星期五星期六，会增加行政中心路南的那个站点，然后取消矿务集团西、报业传媒集团还有市行政服务中心以及行政中心西门这几站。它是由汉丰路行驶到汉丰路与丽水路交叉口的时候要右转，进入丽水路。这个丽水路呢，就是沿着湖边的那条路了啊，途经丽水路、汉源大道、昆仑大道，再恢复到原线。这个增加的站点是行政中心啊，在路南嘛。取消的站点再说一下：徐矿集团西、报业传媒集团、市行政服务中心，还有行政中心西门。来过我们广电的、了解我们广电都知道，就我们门口这条路，大门口这条路啊。在14号的时候，这个。50路车又有一些变动啊，是由汉文路行驶到与汉丰路交叉口进入到汉丰路，途经汉丰路、汉源大道、昆仑大道恢复原线，增加的站点是行政中心，还是路南的那个站点啊，取消的站点有雍景新城，还有徐矿集团西、报业传媒集团、市行政服务中心以及行政中心西门，这是50路的啊。另外90路12号到14号，增加了元和路路南的那个站点，取消了徐州市档案馆。91路从12号到14号，取消了雍景新城、丽水路的那个站，还有国信龙湖世家西门、徐矿集团、徐矿集团西、报业传媒集团、市行政服务中心、行政中心西门、秦俊路、大龙湖以及彭祖大道，这几个点都取消了，增加了元和路行政中心站，还是在路南那个站，还有行政中心地铁站、绿地缤纷城、太行路、太行路秦俊路站、太行路的云台路站以及环境监测中心。你曾愿93路12号到14号也会调整线路，95路12号到14号调整线路，97路12号到14号也会调整线路，以及603路可能牵扯到学生上学啊，在这个协秀中学这一块12号到14号是没有这一站的，但是增加了淮海国际汽车城和惠民公园两站。最后一个再说一下。

快一路就是 K 一路嘛，6月12号到14号取消了大龙湖以及行政中心路北站，增加了彭祖大道、环境监测中心以及行政中心地铁站。在12号到15号就是从明天开始 H305 路管制期间暂停运行。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36×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熬过了冬雷苍雪，

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邀请各位来说说，有没有什么食物您自己觉得凉的比热的好吃。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的。十八说的，我觉得是贡菜。他说涮火锅的时候我没觉得它有多好吃，但是它冷吃的时候，你比如说和鸡爪啊，或者是他自己单弄的红油的那个做小零食的时候，惊为天人啊！你喜欢吃它那个脆爽劲儿是吧？仙梦说的，我说个冷门的啊，我觉得是魔芋。如果你们也有幸吃过热的魔芋筷子，你就知道我是啥意思了，味同嚼蜡。热的魔芋我吃过，是那种说实话是它冷透了之后再去炒的，所以吃起来呢好像还好。但是如果说你是直接那么做了就那么吃的，我是真没尝过这个，我不发表意见。但是如果是凉的那种，你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也是作为零食啊或者菜什么的啊，那个魔芋条条还蛮好吃的。对，其实它和那个贡菜有的一拼，就是这两种丸愣都不太容易入味儿。你要是趁热想让它入味儿的话，它就真的就是不太，口感不太好了。但你如果是冷吃，它等于就是泡在那个冷汁儿里头已经侵入味道了，但是它本身的那种嚼头那种口感还在啊，是我们喜欢的，是吧？是这个意思啊。古雨飞说的，冷的蛋炒饭谁懂，就那种嘴巴里头塞得满满的还有嚼劲儿的口感，是刚出锅的米饭万万比不上的。妈呀，这都到万万比不上了啊。再来看看长夏说的，我觉得是茶叶水，刚泡出来的时候真的又苦又烫的，现在都直接用冷水泡，然后放冰箱里冷泡一夜了。他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没喝过好的。冷泡的茶确实和冷泡的咖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苦涩感会淡很多。另外一个呢，它的那个茶多酚呐，包括其他的一些物质析出的会慢很多，所以就是对它那个甘甜味会更重一些。行吧，还有各位小伙伴说的其他的这个食物，我觉得可以改天有机会和大家这个深入讨论一下，我觉得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 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

0: 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1: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

0: 6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0: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4: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3: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4: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5: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2: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6: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2: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6: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百分之

0: 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1: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2: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1: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4: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布

0: 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

0: 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2: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1: 嗯，
2: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1: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2: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1: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2: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1: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2: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1: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两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2: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2: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69-6868， 4009696868。
1: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2: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抢购吧。
2: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2: 我听着都馋了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2: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2: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9696868， 4009696868，祝你订购成功。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7: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爱你不需要理由，来自李克勤。作为香港乐坛唱功最扎实的歌手之一，李克勤有着很多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比如这首《爱你不需要理由》，粤语歌词细腻如丝，勾勒情感的轮廓。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小红莓乐队1990年成立于爱尔兰，被誉为是带领爱尔兰音乐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主唱 Dolores 拥有天使一般的嗓子，尤其是她独特的咽音发声，更是受到后来的一些女歌手相继的模仿。她高亢有力的嗓音及其独特的爱尔兰花腔可以说是乐队的招牌。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有故事的人，来自周华健。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喷。
5: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 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

0: 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老父亲说过，没有私心的人基本不存在。就算是你修行了多少年的大德也有私心。为啥这么样说呢？我告诉您，这就是人的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说的是婴孩牙牙学语的娃娃，任何的自私都没有。您看娃娃的眼神就不一样，跟一汪水一样清澈，毫无杂质。但是到了一岁了就开始有了，因为他的大脑在快速进化发展。比如双胞胎孩子，妈妈给喂奶的时候他会争抢，一点都不奇怪，天性。因此说世间无净土，人间无完人，是很正确的。小猫和老虎都属于猫科动物，长得也像，就是一个是大猫，一个是小猫，一个是浓缩版，一个是放大版，它们习性相同。小猫的动作基本上老虎也一样。有个传说说小猫是老虎的师傅，当初老虎认小猫做师傅的时候，小猫也挺高兴，开始一心一意教给老虎能耐。教了一段时间后，小猫会的基本上都传授给老虎了。老虎觉得自己这么高这么壮实的大家伙却拜了小猫为老师，心有不甘。再加上老虎有野心，一心想做兽中之王，就偷摸下决心，等啥时候把小猫身上的功夫都学到手了，找机会把小猫干掉，这样自己就是一家独大了。老虎这个家伙心术不正啊，他的心眼子坏主意小猫早就看出来了。小猫就想，这个家伙虽然表面上对我尊敬，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可是背后心里想干啥我知道。小猫也挺有智慧，每天不露声色，

谢你这么多年教给我本领，我感激不尽，谢谢师傅了。虽然他嘴上说得好，但是心里却暗藏杀机了。他用斜眼看见小猫毫无防备坐在那儿，他起身的功夫，突然把扑扇一样的大爪子扇向小猫。要知道，老虎的大爪子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一巴掌就能把比自己强壮的黑熊扇懵了。对于一个小小的猫咪，这一爪子下去，小猫还不得出去好几丈啊，不说一命呜呼，下半辈子也就残废了。正当老虎非常得意的时候，小猫早有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腾空而起。老虎这一大巴掌带着呼啸的风声落空了。老虎愣怔了一会儿，突然痛下杀心，心想完了，被识破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吧。他嘶吼一声说，师父别怪徒弟心狠手辣了，你就在这儿吧。说完张开血盆大口，嗷的一声就冲过来了。眼瞧着弱小的猫咪就要被老虎的血盆大口吞进去了，小猫一个转身，身后有一棵大树，它闪电般的爬上了树干，几步就到了树顶上。下面的老虎一抬头傻眼了，一丈多高的树上，小猫正得意地看着它。老虎蒙圈了，也要爬上去，可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往上爬，虽然也把爪子尖露出来抓树干，但是爬几尺高就秃噜下来了，试了几次都不行。老虎恨得咬牙切齿，说没想到你还留了一手，对我一点都不真诚。小猫得意洋洋地对老虎说，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心存不轨，我早就防备着你呢。老虎很恼怒地又问，你为什么要留一招？小猫笑了，说我为了活下去保住命。老虎听了有些惭愧，但是杀心还是存在心里。不过那么高的树无论如何也上不去，最后悻悻地对小猫说，我就饶过你这一次吧，我走了，我上山做山大王，如果你识相的话，不要让我在山上碰见你。说完大摇大摆上山了。小毛看到老虎走远了，从树上下来了，但是也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多亏了自己留下一手爬树的功夫，要不小命就没了。从那以后，老虎真的凭借着小猫教给的本领做了山大王，谁也干不过他，什么野猪、黑熊、花豹都不在话下，想吃谁吃谁。老虎很少下山来，而小猫呢，自从有了这次教训也学聪明了，从来都不去山上，只在人生活的家庭里待着，抓着老鼠成了人类的家庭一员，再也不担心自身危险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一定要在自己合理的范围内有个提防，留一手，没错。类似的情况我老父亲也遇到过，我们胡家老高到我这儿有100来年了，再往上去查指不定有多久了，没法统计，因为是传承下来的，不是自创，自创不了，谁也没有这个能耐。里面的配物看似普通，也就是几味药而已，可里面却暗藏玄机，每次药的用量有玄机，每味药的产地有玄机，每味药的熬制时间有玄机。最重要的是，老高不是普通的现代金润提纯法，它是古法和现代科技合二为一的制药技术，古法占了一大半，一小半用了现代的制药技术，因为这些小环节用古法和用现代手段结果一样，但是用古法延长了制药时间，用现代科技节省了时间，我们就做了衡量。如果全部都是古法制药熬制，那么老高一年的产量要减少一半以上，供不应求的现象会非常严重。那么一小半采取了现代科技手段以后，老高的药效没减少，产量还能保证市场需求，这是双赢的做法。因此我觉得要把古法和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必须用古法的仍然用，能提高效率的高科技也要采用，这叫相得益彰，就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可以走着去，虽然最终也能达到，但是时间很长。那么坐高铁坐飞机1小时2小时就到了，既快又安全，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我们胡家老高配方和制作技术当初差一点就被偷走了。我老父亲年轻那会儿在京师附近方圆几百里都有名，只要提到老胡家的老高，没有不知道的，开窗子吹喇叭响声在外，2几年3几年民国时候挺乱的，到处打仗，但是无论旧社会如何动荡，都很少对郎中有伤害，很少，除非求财的知道郎中手里有现钱儿。有一次我老父亲被离着挺远的一家大户人家请去给老员外治病，去的时候老员外家来了3个人，都是身强力壮的大小伙子，骑着马，手里带着家伙，怕路上碰到劫道的，来的路上还算很安全。当地有个习俗，请郎中来的时候人数要是单数，回去是双数，这样病人吉利。我老父亲去了以后，走的时候问过来的人说老员外啥病，来的人就说老员外就像是一棵枯树一样，很多年了，干巴巴的，精瘦精瘦的，常年腰疼，走路需要人搀扶着，而且脸色蜡黄，说话声音细微细弱。有个壮汉说，我们家员外风大，
都不敢出屋，怕刮跑了。我老父亲一听，觉得这人一定有问题，就问来的人说，你们家员外娶了几房太太？来的人得意地说，我们家员外有的是钱，一共七个，一个比一个年轻，光是儿子就有九个，闺女六个，统共十五个。我老父亲说，那我知道了，临走嘱咐我们家有个叫于三的伙计，说老高带上三坛子，金高带上一坛子，于三按照我老父亲的安排去准备。那时候我们家老高用的坛子都是那种坛子，也不是普通坛子，全部都是在宜兴定做的那种紫砂坛子，里面有一层釉纸涂层。这种坛子现在已经失传了，内壁带釉纸的坛子有个最大特点，也是人家独一无二的工艺。紫砂是一种泥，宜兴特有的。紫砂坛子在做的时候，人工和泥的时候，采泥有讲究，是一圈一圈从里往外采，逆时针采，这样紫砂泥就形成了一种里小外大的毛孔。手工做泥胎是顺时针起胎，一点一点成型，这样一来，泥胎里的透气孔就是像喇叭一样，里面小外面大。泥胎做成了，内壁要有釉面，这种釉面跟普通瓷器的不一样，这个釉面是透明的，跟清水一样，在内壁形成了隔层。不过这种釉面也是透气的，它的透气孔是螺旋状，一圈一圈绕着。我们家的金膏必须用这种坛子装，金膏从开始成膏到第二次熬制，再放置俩月，第三次熬制中间要停留三个月。金膏从下药开始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一共九个月。我老父亲说，这种制作膏方的方法叫做精如酒炼。精是精华的精，如是濡养的濡，酒是大写的酒，炼是炼制的炼。解释出来很简单，胡家金膏通过熬仨月，停仨月，再熬仨月，加起来需要九个月才能成金膏的精如酒炼。时间很长，工艺很难，存放很久，所以金膏就显得非常罕见。少啊，尤其是胡家金膏的药效就算是非常非常难以置信的了。对于大病重病的病人，病入膏肓的，半死不活的，尤其适合。金膏和普通胡家老膏到碗里用肉眼看没区别，这是看，如果用嘴尝试口感也没区别，也是甜中带苦，苦中有酸，酸中有涩，涩中有咸，咸中温润，入口思绵，这种口感都差不多。但是胡家金膏入口后对病的改善，那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

是我们病人家属能够感受到的了，必须是病人本身才能真切感受到哪些不一样。普通的胡家老高就已经够一说了，对症状改善的速度有目共睹，对疾病根源的治疗也是如您所愿。一些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浑身总也不舒服的，一天三口膏完全可以，一切都能达到您所期待的要求，我自己觉得完全够用了。不过人都有一个共性，治病去症状都心急，都想快快好起来，能一天改善的别用两天，别用三天，这种心态是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人人如此，包括我也是这样，都是平常人，谁还能达到与众不同呢？因此我觉得咱们老兄老弟老姐老妹身上的毛病可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来的，都是积累了30年40年50年的问题了。这个积累不是积累钱财积累财富，这是积累病，攒的病不是啥好玩意儿，病跟钱是相连接的，有病头疼脑热还得买盒退烧药止疼药的，哪一盒药不得花个30-50，就那么几片药就这么贵，所以吃喝穿戴都不是钱，唯独病是要花大钱的。我们当大夫的总说康复前啥呀，康复后啥呀，这个康复前我觉得不应该是前后的钱，应该是钱财的钱。没康复的时候你就得花费很多钱财，这叫康复前。那么康复后的后应该改成薄后的后，只要病康复了你再也不用花钱了，身体也舒服了，挣的钱也能攒下来了，福报也大了，家底儿身体都厚重了，这叫康复后。这个改我觉得挺好，不知道大家认同我的想法不？胡家金膏我们老胡家家族都用过，咱家就是干这个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老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里总是存着10斤装的30-50坛子金膏，除了家里人亲朋好友用以外，遇到疾病重病的也卖一些，但是不经常卖，不是谁想买拿钱就卖给他，不是这样，该急用的可以用多少都行，不该急用的给多少钱都不卖。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我还记得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附近有个人晚清遗老，有钱有大钱，人家住的府邸都是大四合院，比我们民间的大几十倍。据说他们家的少爷没钱了，跟老人要，老人不给，少爷随便随手拿一个花瓶去卖，就是几百两银子，拿一把折扇出去卖了，都够吃好几顿马家楼大餐。那个老爷常年病歪歪，知道我们老胡家有窖藏的金膏，想调整一下身子，

就派人来买，来的人怀里揣着鼓鼓囊囊的银子包，财大气粗进来，说要买三坛子金糕。我老父亲问做啥用，来的人就说调理身子骨，是他们家老爷派他专门来买金糕的。我老父亲简单问了情况，告诉他说金糕没了，去年没有做，你回吧。来的人不信，挺豪横，嘴里骂骂咧咧。我老父亲更加气愤，心里觉得你有啥可豪横的，金糕是我的，我想卖给你卖给你，不想卖你有钱也没用，你的钱就是一堆废物。我老父亲对这种为富不仁的遗老遗少非常反感，也不再解释，端起茶杯对我说，为民送客。我当时也就十多岁，做了个往外请的手势，说您走好。来的那个人横了我一眼，对我老父亲愤愤地说，你等着，回去我就跟老爷汇报，看咋收拾你。我老父亲非常淡定，轻飘飘地回答他说，随您便了，金糕是我的，我想卖就卖，不高兴就不卖。不卖给他们金糕，其实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那就是我老父亲觉得那个所谓的老爷根本用不上这么金贵的东西，普通胡家老糕完全可以达到他的要求了。他这是有钱人臭显摆，搁现在的话叫做装大尾巴狼。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有钱有时候也不是万能的，该用不管你是干啥的，说给就给，不该用的绝对不给。做郎中治病救人是本分，但也要有自己的一个行业准则。我们家的金糕精如酒炼，老父亲只是传给了我，从下料到出糕一步一步都偷偷交给我了。我哥哥和我姐我妹妹们都不会，老父亲怕我忘记了，每隔几个月就要考我一次，用嘴说不能用笔记，装在心里，为的是不外传。我都记得扎实又扎实，熟烂于心。而且我们家每年一次的熬制金糕也都是秘密进行，所有的伙计都不让进去看，我母亲也不允许进去。老父亲说过，熬药的屋子女人免进，女子属阴，影响药理，所以我们家熬药的屋子门楣上面有块木板，明显写着女子勿入。现在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陋习，不科学的说法，哪有那么多说道啊。现在我们那么多制药厂，每个车间里都有女工上班工作，哪个药的药效也没有受影响，这都是过去的老伴的偏见，也是对女同志的一种歧视。可没办法，那个年代就这样，没有现在的男女平等，时代不同，因此也就别计较了。我们胡家金糕的最大特色就是精如酒炼，加上它装的坛子与众不同。前面我说过，坛子外表一样，

0: 暗藏玄机，喇叭孔螺旋状，里面釉面，外面粗泥，里透外进，里面的老膏成分不外跑，而外面的空气又能进去，这是一种综合氧化。氧化是提高药效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过去的节目我也说过，熬药汤子放一宿再喝，药效增加老多了。这个可不是随便说的，请大家记住点儿，也可以试试。胡家老高的金膏也叫稳药，还可以叫做推药。稳是稳定的意思，稳稳当当推动药效发挥，而且胡家金膏发挥药效的持久度达到了20个小时，我老父亲叫做10个时辰，一个时辰是2小时，正好是20小时。而普通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是4小时为最高，这就是用药1天3遍的原因。我们现在的中医都不遵循一些古法啦，比如开个方子让患者带回去用药壶熬药，熬完了晾凉了就可以喝，我们不允许这么做。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别的郎中咋做，我老父亲按照汤药稳1天老膏稳半年的治疗流程去做。熬中药汤子熬好了先别喝，放一宿，到了第二天的和昨天熬完药的同一时间喝下去，这样的治疗效果会提升1倍还多。这个过去我记得我讲过。最后我还得强调一下胡家金膏的话题。胡家金膏已经有将近10年没有做过了。我当时把胡家老膏给药厂生产的时候，只是把它做了授权，而平膏，也就是我们家的普通老膏，我叫做平膏，安装建设了3条生产线。当时药厂的领导也知道我们家还有金膏这个独特的古法，也曾要求把这个也做个授权，他们来建设生产线，我没有答应。我觉得这是我们老胡家最有历史价值和意义的遗产了，我可能也有了私心，我想把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中医遗产去申请个啥，把它扩大，在本身治病价值上扩大，所以当时没有答应。去年药厂领导又找到我，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胡老，我们不是说句难听的话，您老都这岁数了，应该趁着还能动把这个金膏拿出来，尤其是制作工艺，您不拿出来我们也研究不透，应该让它发挥热能量，给天下苍生用，治病救人也是您的职责，也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真的怕有一天您没有拿出来的精气神了，这么好的金膏制作技术就永远失传了。我听了突然觉得人家说的没错啊，倒不是人家盼着我死去，可是我真的已经90高龄了，是看着我耳不聋眼不花，干啥都行，可是人有旦夕祸福，马有转刚之变， 谁也说不准下一秒谁能咋样，年老年少一条命都是在呼吸之间，何况我都这岁数了呢，随顺众生总是好的，听人劝吃饱饭我就答应了。我说这个生产精高的生产线是半自动化半笨方法，一半一半，有些古法必须这么做。生产线很简单，滤罐闷蒸成膏打粉再成膏，你都能做，设备也不缺，唯独这个精乳酒炼过程要按部就班，一个环节都少不了，生产出来的精膏至少要11个月，而且每次生产的数量也不会多，按照你说的车间标准，一次也就是能产出来9000斤到10000斤，这是最大量了，但是需要1年时间，你也挣不到钱，需要很多人去为这个精膏服务，人工、煤气、水电，所有的开销应该比普通老高的投入高出来10倍左右。厂长说，只要品质和疗效也是普通老高的10倍，就算是赔点钱也值得，这是文化遗产，不能用价值去衡量，一旦失传了，损失的是永远，不是一时。我就是想，咱们国内国药准字号的膏方本身就少，全国的膏方加起来也就是10几种，如果我们胡家金膏一出来独占鳌头，独树一帜，独立成为药力稳定却非常迅猛的一个药品，这也是我们企业的一种荣耀，我想把它作为企业的拳头产品，为民造福，为企业增光。我说那好啊，你就筹备吧，我也发扬一下胸怀天下苍生的风格，不把这么好的古法带进另一个世界去，留在人间我也乐意。领导一听乐得不行不行的啦，跟我说，我就知道您老不会那么小家子气嘛。其实这个事儿是前年年底快过年的时候定下的，去年就建立了生产线了，我也亲自到了现场教给工人和技术人员怎么做。当时我在药厂住了小1个月，我毫无保留把一切我老父亲传给我的都告诉大家了。过去我还遵循着我老父亲的指导不外传，但时代不同了，思想也要同步提高，好东西留给后人，我只能违背老父亲的遗训，但我觉得我没有错，我没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大家，我想老父亲就算是知道我这么做也不会怪我的。好了，关于金膏的故事我明天再讲讲吧，还有好多有意思的呢，下面我接几个电话，导播小叶跟我说很多电话都等着呢，那就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

0: 是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啊！
1: 啊，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啊，我是山西大同的一名患者。
1: 哦哦哦，
2: 啊，这不是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嗯嗯，
2: 这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这身体啊恢复的特别的好。
1: 啊啊啊！
2: 哎，我也特别满意，而且还特别高兴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好，我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你病好了，这是最大的希望，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哦，今天啊，跟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说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呢。
1: 哎，
2: 嗯，我是肺气肿啊引起的肺源性的心脏病。
1: 哦，
2: 你看没用咱的胡家老高之前吧，我都已经严重的啊右心衰竭了。
1: 嗯嗯，
2: 在家啊都用过去两次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2: 哦，你这平时嘛就是感觉这个喘气啊，哎呀特别的费劲，
1: 嗯、
2: 啊，哎憋得我是上不来气，再不就是恶心呀、心悸呀，哎呀咳嗽的也严重啊，哎呀一天天的那病殃殃的，哎呀都说那扎症的强着火着呢。
1: 我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啊，老朋友。嗯，
2: 你看，但是我才用了3个月的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症状就有很大的改善了，啊，
1: 嗯，
2: 哎，现在我已经你看不咳嗽了，哎，也很少有这个喘气急促上不来气儿这个情况了，
1: 啊啊啊啊，
2: 呀，恶心呀、心悸呀这个症状啊，哎呀，基本上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消失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啊、是吧，太好了、啊、嗯，
2: 就感觉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哎呀浑身啊觉得特别的轻松，
1: 嗯、
2: 哎、
1: 嗯，
2: 你身体上头轻松了以后啊，这心情也舒畅了啊，
1: 那可不是嘛，
2: 哎，身体呢一天比一天健好，是越来越好啊，
1: 嗯嗯
2: 嗯，胡老师啊，哎呀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1: 别客气，主要的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啊，
2: 哎，对，
1: 嗯，
2: 没有您的推荐我也用不上，啊，能遇见您这样的好大夫啊，这说实在的是我们的福分啊，
1: 嗯，
2: 要不是你带来了胡家老高啊，
1: 嗯，
2: 我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多亏了你啊，让我这个身体啊，哎呀，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啊啊。
2: 哎呀，胡老师啊，其实我今天打电话了啊，一个是除了感谢你啊，再一个是想问问你啊，
1: 啊，
2: 您说这个金膏啊，是不是效果真的那么神奇呢？啊，
1: 嗯嗯嗯，
2: 我用这胡家老膏啊，效果都这么好了，那认识金膏那不就更好了吗？
1: 没错，
2: 嗯，哎呀，胡老师，我现在这颗心啊，哎呀，全被你那个金膏给吊起来了。他为什么给吊起来了？
1: 啊，
2: 有机会啊，能用上。
1: 心情，
2: 哎呀，我一定都不能错过啊，胡老。
1: 嗯嗯嗯，就是您现在，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听到这个金膏了，确实金膏要比老高的效果要强上几十倍啊。所以说啊，无论是从疗效上来说，品质上来说。它都是一等一的，这个金膏、
2: 嗯、
1: 确实是非常好的，但是非常难得呀，老朋友。
2: 嗯
1: 啊，
2: 确实是非常难得。那我就哎呀，赶快给你打电话，我说是问一问啊。
1: 啊，
2: 你看你们那这金膏啊，我这是觉得以后 啊，那你也刚才讲了，那肯定比那个老膏要好得多，强得多了啊。
1: 嗯嗯嗯。
2: 我也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啊，把它用上了，胡老。
1: 哎、嗯、哎，好，我给您说一说啊，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 用咱们胡家老膏治疗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现在您想到用金膏，但是制作金膏是需要各种验证审批，太浪费时间，尤其是金乳酒炼这个生产工艺，耗时间耗人力物力财力，按照生产工艺和流程，一瓶金膏需要9个月的熬制时间，再加上上等的名贵药材，因为产量非常少，导致胡家金膏一年只有极少数的可以供应，所以这次为了回馈大家呢，啊，尤其像您这样的朋友病这么严重啊，我也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我们已经和咱们药厂协商这件事儿了，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争取一些金膏。如果能争取到的话，啊，您会得到这一次的结果啊，请大家您关注我的这个节目，有消息的话我会及时通知大家，您会得到这次啊使用胡家金膏的这个机会，好不好啊？啊，
2: 哎，好好好，
1: 我说的您理解吧，
2: 我一定，
1: 啊，关注我的节目啊，
2: 哎，
1: 消息
2: 您这个节目啊，一有消息了您啊，第一时间啊在节目里头跟我们讲，哎呀，我们这个机会吧，说啥不能错过呀，啊，
1: 对，您说的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2: 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我理解您的心情啊，
2: 嗯，
1: 只要您用上胡家金膏，您就会获得更快的治疗效果啊，这是咱们，
2: 那就太好了，
1: 您说对不对，
2: 嗯，
1: 好的，
2: 嗯，
1: 哎，
2: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好吗？
2: 哎，好好，我也知道您挺忙的，那我就耽误这点时间吧，
1: 啊，
2: 谢谢您了，我在关注节目，
1: 啊，
2: 等有好消息，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谢谢您啊，
1: 哎，好的，嗯，好，谢谢老朋友啊，再会吧，
2: 再见
1: 啊。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呀，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哦。
3: 我真是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别客气。你好了，我就高兴了，是吧？
3: 嗯啊。你听我说哈，自从吧我吃了胡家老膏，我才算是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1: 嗯嗯嗯嗯，
3: 我每天都关注你的节目。
1: 哦，
3: 我现在已经成了你的忠实粉丝了，胡老。
1: 好，也谢谢你啊。
3: 不用谢，我跟你说说我用胡家老膏的情况吧。
1: 嗯，
3: 我之前呢，我身体吧非常不好，我有很严重的肾病。
1: 嗯。
3: 啊，还有吧，许许多多的小毛病，就是比如说便秘啦、失眠啦之类的。但是吧，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吧，哈，我这些小毛病都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现在吧，就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肾病。
1: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只是吧，就肾功能紊乱。
1: 啊。
3: 就这个双脚有这个水肿。
1: 嗯。
3: 那脚背啊，就像个馒头一样。啊，夜尿吧特别多。就得经常洗液呗，到后来吧，就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就心律失常了，5天5夜没吃饭，也没喝水，也没大小便。
1: 你看看多厉害！
3: 嗯，结果检查出来呢，血压高，肌酐呢跟着尿酸呢也高，肌酐吧是700多，尿酸呢是1000多。
1: 你看看多高啊！
3: 嗯，医院就给我做透析了。

0: 哎呀，那时候吧，我真的绝望了。这时候吧，胡家老高就像一道光一样，就给了我希望了。
1: 你看看，您多幸运呐、啊！
0: 啊，你看我当时吧，住院吧，住了那么长时间的医院，也花了不少的钱，他也没有什么改善。那时候吧、啊，就感觉吧，人生吧就可灰暗了。
1: 啊，可不是嘛，没有希望、是吧？那时候，
0: 哎，对，绝望了。这个胡椒老膏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水肿吧就开始逐渐的消退了。我的腿吧就稍微就能活动了。哎呦，我就更有信心了。我每天吧就坚持服用，到后来吧就可以下地了，又拄个拐棍儿，就慢慢的走几步胡老。等我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腿吧轻松了不少，能打弯还能使上劲儿了。自己能是不是下地上厕所了？而且吧，就我这个心脏越来越好了，心率吧、还正常了，就不像以前就那么慌了。血压吧，也那个降下来了，也不头晕迷糊了。身体吧是一天比一天好，去医院的次数都少了。等我用到差不多五个月的时候吧，我上医院去复查去。尿酸呢是400多点不到500，肌酐呢是300多一点。
1: 你看看，下来的
0: 震动
1: 快呀，是吧？
0: 下快，震动能吧就基本能恢复了。都不用透析了。我现在吧就是每天吧吃的饱，睡得香，想上哪溜达溜达都可以了。你说胡老，我能有今天的这个幸福的生活，我是不是感谢你啊，胡老啊？
1: 那您应当感谢我们的这个胡家老高，他给您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从死亡啊路线一直转过来，已经恢复到健康路线了，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是，胡老师哈，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都7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已经恢复的挺好了，我也挺高兴。但是吧，我希望啥呢？能好上加好。我听到就你的节目就提到了胡家金膏。就您说这个金膏啊，有超越胡家老膏的10几倍的药效，但是吧，就
1: 是
0: 因为
1: 不是十几倍，而是几十倍的疗效啊。
0: 还几十倍呢。
1: 对，
0: 但是呢，
1: 但
0: 是呢，就是因为制作工艺实在太复杂了，所以就一直又没办法生产。
1: 确实是这样。
0: 那您这次吧，就能为我们争取这个金膏，这让病好的更快，让我们患者就少受病痛的折磨呗。是你为我们患者吧，就付出的呀，这些让我十分感动，胡老。
1: 好的，我听到您这个经历啊，从那么严重的疾病而变得现在身体这么好，各项指标都基本的恢复到正常了，非常不容易啊！肾功能是非常困难的能恢复啊，这是我们在医学里头肾功能紊乱是最难治的一种疾病，再加上您心律失常，再加上您的高血压等等吧，病是够严重的，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听到了真为您高兴啊！所以说，
0: 我也高兴，
1: 您是得到好转，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那太对了呗。胡老师，我就想着啥呢哈？我想了吧，这是治病吧，我现在是绝症的阶段，要是能用上这个金膏，就把我的病治得更好，那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说吧，我听到吧这个消息，哎呀，非常非常的激动，是吧？我马上吧就给您打电话，我想问问吧，这个金膏，那再了解一下情况，胡老。
1: 好，刚才你提到的胡家金膏，包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可能跟你一样想问我，为什么胡家金膏比老膏的治疗效果好？却不大量生产金膏，还给我们用老膏呢？我告诉大家，虽然说金膏比老膏的药效要强上几十倍，无论是从

0: 疗效还是品质，都是一等一的啊。
1: 嗯，
0: 但是制作金膏是需要各种验证审批
1: 啊，
0: 尤其是金如酒炼这个生产工艺，耗时间、耗人力、物力、财力，按照生产工艺和流程，一瓶金膏需要9个月的熬制时间，再加上上等的名贵药材，产量非常少，导致胡家金膏一年只有极少的数量可以供应。所以这次为了回馈大家，我也是在和药厂协商这件事，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争取一些金膏。您等待吧啊，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啊，您关注我的节目，有消息我会及时通知给大家的啊。
1: 好，那胡老再见。胡老
0: 好，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哎，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6: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

0: 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0: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
1: 干杯。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4: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啊，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每个中医大夫刚开始都要到综合性医院轮转实习。当初啊，我刚进医院的时候，我就轮转到肾内科学习的那会儿啊，曾经呢经历过一次让人毛骨悚然的灵异事件。这件事啊已经过去很久远了，久远到我已经忘记了当时和我一起值班的那个进修医生的名字了，但是对于那天晚上的情景却历历在目。对于38床病人的姓名，就现在呀我依然记得。肾内科病房啊在距离医院主楼大约300米外的另一处5层小楼里。

病程记录。原本呢是有一位进修医生和我一起值班的，但是那天晚上呢，他在完成手头工作之后就外出吃饭去了，说是半小时就回来。我看已经接近零点了，就劝他不要下楼吃夜宵了，但他却执意要去，告诉我最多半个小时就会回来，还嘲笑我是不是害怕呀。声明一下，我并不是胆子小，只是单纯觉得已经接近零点了，还要吃东西的话，它是有点不利于健康的。可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位进修医生下楼吃东西的时候，出事儿了。值班护士已经关闭了走廊里的灯光，除了护士站还没有休息的病房之外，整个病区已经陷入了黑暗之中，仿佛啊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正当我打算起身关闭值班室的灯光去洗漱时，悬在头顶上的灯却开始闪烁起来，甚至伴着滋滋响的声音忽亮忽暗起来了。就听着那个滋滋的声音呢，我就有一些担心，会不会出现火灾事故。毕竟啊，你整个病区的线路啊都很多年了。于是呢，我打了电话给护士站，让护士告诉我后勤找人来看一看。电话刚挂下，灯光就彻底熄灭了。就在我摸黑出门的时候，就一阵哭声传了过来。这哭声啊，时断时续，时有时无。就这突然起来的哭声，就让我这个心中啊一凉。我就想起那位进修医生嘲笑我的话，我就想不会这么快就应验了吧。那你说是谁会在零点十分哭泣啊？而且这么巧合，刚赶上灯管损坏的时候。我站在医生值班室门口观察了一会儿，我并没有发现哭声是从何而来。于是呢，我就快步地走到护士站，我就说这个事儿嘛。可是护士告诉我，他根本没有听见任何的声音。当时我就合计，难道是我幻觉？但是我明明听见了哭声啊。后来护士小姐姐就吓唬我说，说在医院里啊，过了零点，如果有人喊你，千万不要回头。当然呢，我自然是不会相信他的。我想了想，唯一能解释我听见哭声他却没听见的原因，那就是哭声是从医生值班室那头传过来的，而不是在病区的中间或者是护士站的这一头。就在我返回医生值班室等待后勤师傅来修灯泡的时候，那个哭声又从黑夜中传了过来。与其说是哭声，倒不如说是抽泣声，就是那种极力想掩盖压制自己的哭泣声。虽然声音很低啊，但在零点的病房里分外的清晰。循着声音呢，我来到了楼梯转角处，用力推开楼梯口那个大门，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人。当时我想啊，可能是楼下病区有人在哭吧，并不一定是我所在的肾内科的病人或家属在哭泣。抱着这个心理啊，我转身打算回去休息。可我刚回到办公室，后勤师傅已经赶来修理灯泡了。我和师傅打着招呼说，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喊你来了。师傅却说，你们这里怎么有人三更半夜还在哭啊？我一听，维修师傅也这么说，哦，原来真是有人在哭。我说我找了几圈也没发现呢，

话还没有说完，哎，哭声又传过来了。维修师傅努了努嘴，你听，那不就在那边吗？我循着哭声又一次来到了楼梯口。这一次终于找到了哭声发出的地方。原来啊，就在这个楼梯口通往楼顶的转角处，还有一个平台。只是因为我上一次没有抬头，所以没有发现罢了。而此时此刻啊，一个坐在楼梯口的男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抱着头正在哭泣，身边呢放着一瓶二锅头。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抬起头来，我才发现他原来是38床患者的丈夫。那么这38床啊，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女性患者。因为双下肢浮肿，伴尿量减少半个月来到医院的，诊断是肾功能衰竭，同时啊伴有高钾血症。按照夫妻俩人的说法，患者呢原来并没有什么疾病，只是平日里有一些关节疼，吃了一些止疼药并没有效果。那么爱妻心切的丈夫呢，从老乡那里得知了秘方，兴高采烈地拿回家给妻子服用。谁知道啊，服用后关节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下肢浮肿，直到后来尿量渐渐减少，当地医院觉得患者病情较重，而且肾功能衰竭需要明确的原因，于是呢便转诊过来了。入院后啊，没过多久就进行了肾脏穿刺，对症状呢处理之后，患者的血肌酐呢也在逐渐的下降，患者的病情呢也是在好转的。但如果想完全恢复正常，这却是不太可能的。当时那个男人呢红着眼睛问我说，冯大夫，是不是都是我的错呀？我走过去，我拍拍他，我说我理解，其实你也不想这样，但已经这样了，你再想以前是没有用的。那时候吧，我还很年轻，并不懂得该如何的去安慰他，只是觉得这么一个面色又黑穿着拖鞋的汉子，深夜里坐在楼梯口里喝着廉价的二锅头来排解，就看在眼里吧，有种难过的感觉。他极力想掩盖自己的情绪，却依旧向我这个没有什么作为的管床医生道歉。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只能是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我告诉他，后面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说你总这样是不行的。男人点了点头，擦了擦眼睛，收拾起酒瓶就离开了，而我也跟着回到了医生值班室。此时这个后勤师傅啊，就已经修理好了灯泡，进修医生呢也吃完夜宵回来了，他就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是不是怕黑找小护士聊天去了？我没告诉他自己刚才经历的事儿，你看这么多年来从来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但是我现在呢却想讲这个故事说出来。为啥？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啊根本就没有什么灵异事件，也不存在所谓的医院里深夜有人喊你不要回头这回事儿，有的只是我们个人的复杂情感或者是思绪罢了。其实啊，这样的事儿呢在每一个医院其实都有。咱们如果家里有人住过院，遇到无奈无助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更深的体会。其实很多时候啊，医生能做的很有限。之前呢也觉得医生很牛
啊，医疗很牛，能够发生奇迹，能够救人。当自己干了医生这个角色之后，才发现，我们医生能做的事儿真的很有限。有时候啊，有钱、有技术、有设备、有支撑，也不一定能解决病人的现有问题。因为患者不仅是一个人，更是一个人背后的一个家庭，甚至是几个家庭。治病啊，只是一个单纯的表面现象。在这背后，是残酷的现实，是人性的考验，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以我们更要重视咱们的身体健康。那天呢，有个患者跟我咨询血栓斑块的问题啊。你看现在啊，30岁往后的人，身体里边都有不同程度的血栓斑块。就现在啊，咱们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个算一个，身体里边几乎都有血栓斑块，只不过是多少的问题，大小的问题。那这个血栓到底长什么样？有的是那种软软的黏糊的啊，像大米粥似的。还有的血栓斑块是什么样的呢？咱们见过那个工地上那个搅拌那个混凝土，刚搅拌出来的混凝土啊是稀的软的，但是过几个小时之后，这个混凝土呢会变得坚硬无比，拿锤子砸一下也就砸出个印儿来。那有的血栓斑块就是这样，尤其是粘在血管壁上的血栓，它的形成一旦超过3到4个小时之后，就像混凝土一样牢牢地附着在血管壁上，你用砍刀砍都砍不下来，就是这么硬。如果用力过猛的话呢，会造成血管壁的损伤，甚至血管破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西医手术对血栓斑块束手无策的根本原因。那么坚硬的混凝土盖成了房子，拆的时候很难，对吧？这就是为啥血栓明明就在那儿，但是很多医生束手无策，很多人为了保命花费了大量的力气、大量的金钱去搭架支桥，对吧？但是大家要知道，心脏的搭桥手术、脑部的搭桥手术花费是一方面，尤其是头部搭桥手术，这个手术风险非常的大，还有一点手术费呢，你至少得几十万。另外你像那些做支架的人，终身需要服用什么抗凝药，你说吃一辈子药伤肝肾不说，最后怎么样？最后支架内又形成了血栓了。所以啊，支架搭桥不是万能的，可要是用上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仅可以预防血栓斑块的形成，那么对于这个已经形成的血栓也能化开。另外高山红景天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提高心脏和大脑的耐缺氧能力。说什么叫耐缺氧能力啊？就是在缺氧的时候可以正常工作，在严重缺氧的时候可以维持不死。那去过西部高原地带旅游的人应该知道，都会服用一些红景天。说为啥呀？其实就是降低身体对于氧的依赖性，这个意义就大得不得了了，是吧？那咱们打个比方，假如人呢需要的氧气量是100，如果低于60就会有症状，心悸、心慌、失眠、头晕，如果低于40就会发生心肌梗死。那么咱们想啊，那些个整天心脏不舒服的人，他呢由于自身血红蛋白携氧能力比较低，常年呢他的供氧情况就是在40到60之间，对吧？有症状但是呢
还不会发作性梗，那么他一生气，或者是稍微运动过量了一点，或者是啊，到了一个缺氧的环境中，一不小心低于40了，就有可能发生心梗了。大家想想啊，这些个生气也好，运动也罢，它都是一会儿瞬间的事儿，对不对？它就是低于40了，还能低过去多少呢？这也不会太多，是吧？38、36，对吧？差不多也就这样了。那么经常服用高山红景天的人呢，可以把咱们这个忍受的极限从40降到35，所以即便是出现了缺氧比较严重的情况，大部分的啊就可以挺过去了，对不对？所以建议40岁以上的人，不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都应该喝一喝高山红景天。就像我常说的，你喝就比不喝强。之前呢，有一位天津的老大姐啊，患脑血栓，半身不遂，到今年都已经7个年头了，已经好几年说不了完整的一句话了。这老大姐呢，比我能大个10多岁吧，她是1946年生人，你看到今年正好是80岁。他从6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高血压，常年的血压高压得接近200，就高得吓人呢。低压呢平时都得在112，有的时候啊高血压上来那股气儿从鼻子往外流血，那眼睛瞪得瞪瞪的，耳朵也嗡嗡的，一次呢得吃好几种西药，因为血压太高了，没办法。得吃好几种，但是都不太管用，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高，这人一天走道就跟那个踩棉花团似的，整个这一天呢晕晕乎乎的，记忆力相当不好。就这么的啊，等到2017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心梗了，整个这手就麻了，从心口窝一直麻到脑瓜顶，连麻带疼，还上不来气儿，舌头也硬，说话也说不出来。心里边明白啊，但是就是说不出来。当时啊，在那个急救室抢救了3天3夜，等醒了才知道自己突发心梗了，而且又突发脑梗了，就两样要命的病一起来的。那你说巧不巧？你说要不要命吧？在医院抢救前6天有4次出现了濒死，4次抢救，那脑部 CT 一出来，大夫一看，哎呦，这整个脑部出现了大面积的血栓，大夫就跟家属说得有个心理准备啊，一是什么呢，年龄大了，二个这个病太重了，得做好心理准备。哎，这也是命大啊，在医院住了24天出院了，出院之后整个人就动不了了，就跟那个植物人似的，动也动不了，说话也说不了，身边啊得有人伺候着，要不就不行。就这么的维持了1年多，还是起不来床，就是床上吃床上拉啊，想起来得有人扶着。这得亏了是啥呢，家里边这孩子多，有拿钱的，有出力的。说去年过年的时候啊，孙子呢又给买了个半导体。老太太呢就没事啊就听广播啊，因为动不了啊，那得解闷啊，对吧？也不能总那么干躺着，对不对？后来呢就是听到我的声音了，哎，跟我结了缘了，就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实话，一开始也是试试看的那种心态，买了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到1个星期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啥呢？这人呢有精神头了，要不之前呢就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一天也不知道是几点，反正是啥呢，晕晕乎乎的。
这要喝到一周之后，就感觉怎么的呢，脑袋清亮点了。等喝到半个月的时候，说话呀就比以前清楚了不老少。这孩子喝点水他也不呛了啊，心脏感觉也好多了。要不之前啊根本他平躺不了，怎么的上不来气。后来能躺下去了，心脏也不难受了，最起码不疼了。你看这不疼了，人舒服了不少，对吧？都不管用。这才喝了一周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管用了。这后来赶上活动了嘛，又买了点。再后来老大姐在孩子的搀扶下怎么的能下地了。哎呦，这可激动坏了。不光老大姐激动，连孩子也激动。好家伙，一晃好几年都没下地了，床上吃床上拉的。哎，这现在能下地了，心里高兴啊。这下地了虽然说还是走不了多远，但最起码说你扶着他，他能往前迈那么几步，扶着东西他自己能站住了。虽然说啊瘫痪一侧的胳膊腿还是肿的，但已经消了不少了。老大姐说最起码现在说话能表达出来了，不管怎么的能说出来了，就跟我们说说这些年呢，哎呦，不知道流多少眼泪啊，这苦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到今天我还是那句话，有条件有能力的，记住啊，你一定要喝一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我这边呢也尽量的去帮大家，对吧？无论是减轻你看病吃药的费用，还是帮大家伙解答一些疾病，我老冯头呢，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就比方说啊，咱们有一位老哥哥，他跟我说啥呢，他说冯老师，我今年79了啊，前段时间呢就发现肾上长了个囊肿。说这个东西多大呢，直径是 4.1 乘以 2.7 的，同时伴有浅表性胃炎啊，吃完饭啊就一个小时之内就会出现胃胀胃酸，最近呢睡眠还不好，入睡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就想问问冯老师，说我这个肾囊肿严重不，这个问题咋解决？其实向南同志啊，一般肾囊肿它有两种原因。哪两种呢？一种啊就是咱说经常喝酒啊，另一种呢就是好生气，心情不舒畅，就这么两种情况。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一句话，人生啊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人呢得学会放下啊。你看我们经常说舍得舍得，对吧？你只有舍了你才会有得呀，对不对？说你不舍你怎么得呀，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首先咱们得学会放下。在放下和舍得之间，咱们有很多人经常是什么呢，放不下舍不得。说我们对金钱财富放不下，我们对功名利禄放不下，我们对婚姻爱情放不下。所以你不妨问问你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得你这个心脏啊又沉又疼，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有改变吗？人的幸福啊就在于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呢？不管干啥呀说啥呀，尽量的往开了想，别老自己为难自己。那么说到刚才那位患者啊，79了，肾上长囊肿了，这已经是 4.1 乘以 2.0

期了。这个肾囊肿啊，和这个肾肿块，说白了就是一步的事儿。这东西啊，你得给它看成什么呢？瘀，对吧？那不就是瘀吗？所以治疗上就以化瘀堵为主，平时呢，再疏疏肝，理理气。为啥肾的事儿要疏肝呢？因为啊，大家记住了，肝肾同源，对吧？所以化瘀堵，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得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大家记住啊，你用就比不用强，喝就比不喝强。那么疏肝理气解瘀呢？这里边有一个方子啊，叫板蓝汤啊，有这么几味药。哎，咱们收音机前啊，老哥哥老姐姐兄弟姊妹们啊，如果你要想用，哎，认真听认真记啊，我把这个配伍啊用量啊告诉大家。板蓝根20克，茵陈15克，黄柏15克啊，这个方子它主要是疏肝的，疏肝清热，解毒解瘀的，记住没？尤其适合我们肝肾不好的病人，那么有肾囊肿的，肝硬化的，那么这个方子里边有板蓝根，能够啊疏肝解瘀，理气，去肝火，退肝热，帮助你梳理肝脏，帮助你更好的去肝脏里边的淤结淤堵。那茵陈这个药呢，大伙可能都知道啊，它是干什么呢？它是祛湿的，清热解毒的。你看许多啊，你像肝囊肿的，肾囊肿的，特别是肝功能肾功能特别差的，就这个茵陈既疏肝又净血，而且啊，茵陈这个药还能使你的肝肾细胞呢得到再生，它养肝养肾。那么黄柏在这里边既去火，又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又可以帮你怎么的化瘀，对肾囊肿啊肝硬化呀都是非常有利的。再有一个，它有这个什么呢？软肾的作用。啥意思呢？就让你的肾呢变得柔软，哎，而且还可以软肝，还可以散结，包括治疗肾囊肿肝硬化。那你像我在临床上遇到过晚期病人啊，一般呢都会用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给他配合板蓝汤，让病人呢一起服用。这个板蓝根一般都会用到20克30克之间，但是一般不会超过30克，所以往往都是让病人用到20克就行。你像板蓝根，其实咱们很多人呢都很熟悉，你看一到开春或者是入冬的时候，对吧，咱们很多老百姓就会买那个板蓝根冲剂回去喝，干嘛呢？就是清热解毒。那还有市面上，对不对？哎，有的人还买板蓝根，对吧？你看那个板蓝根冲剂啊，颗粒嘛，那一大袋里面好多的小袋，对吧？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哎，它有抗病毒的作用。所以啊，平时没事的时候啊，喝一点，对身体是挺好的。这个告诉大家了啊，没听清没记住的打电话。你看一晃啊，这当大夫40多年，有眼瞅50年了。可以说吧，每天接触的病人很多。你像很多病人啊，来的时候啊，身体的病症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有的甚至啊，他都到了这个疾病的晚期了。那么你作为一名医者能做到的，就是帮助他解决病痛疼痛的问题，同时呢，你要学

我会给他什么呢？给予心理上的安慰。像很多大夫啊，他不明白这一点。病人找他看病了，他也看了，然后告诉病人说，你这个病太重了，谁也治不好了，你回去啊，该吃啥吃啥，该喝点啥喝点啥。你看，他把这个患者最后的希望一句话给堵死了。那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说世界这么大，是你治不了的病，不见得别人治不了吧？而你这么跟患者一说，患者呢，他就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了。本来他能带病生存啊，能活到80岁，你这么一说，可能70岁不到，这人没了。那讲话了，你这是给他判了死刑了。可能有的大夫不认同啊，说那有的病世界都说治不了，我们作为医生你得如实告知，怎么的哦，就你老冯头厉害呗，你啥都能治呗，你就能给人治好呗。其实不是这么说的啊，这个不抬杠了吗？不是说我老冯头都能治，而是你应该给病人留有希望啊！咱不是法官，你一句话给人判生死啊。那有人说，那你作为医生你不得如实告知吗？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不代表别人解决不了。咱们中国这么多人，奇人异士有的是啊，对吧？举例子，你比如说很多到晚期的病人到医院了，医院给他下了病危通知书了，有的明确就告诉病人或者是家属说，不行了，你这个半年三个月，有的就告诉患者或者告诉家属了，你这也就是一年的命。结果怎么样？一年以后两年以后，你会发现哎，那人还活得好好的。有的几年之后肿块都不见了，你说这样的人有没有？那太有了。为什么他们能改变医生的断言呢？就是因为他们对活着充满了信心。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自身你心情呢应该是积极的，是阳光的，他也会分泌很多对抗疾病的，你像一些内在的，就我们说的什么激素啊，什么内啡肽的啊，然后来帮助你抵抗疾病。所以为啥有的时候你心情好，你就感觉哎，今天这一天哎，这病没找上你，你心情一不好，哎呦，你会感觉时时刻刻这个病就一直在影响着你，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其实这就是你的心情因素。所以你看我给病人看病，一个是认真，一个是什么呢？耐心。帮助到你了，你受益了，我告诉你，我心里头比你还高兴。咱们还有个病友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冯老师，我今年85岁了，有糖尿病，高血压，血糖有的时候 8.5， 有的时候 9.1， 现在啊已经出现糖尿病并发症了，已经出现烂脚趾，脚虽然说没破，但是发红发肿还疼，疼痛是一阵一阵的，说现在眼睛也看不清了，白天还有点光感，到晚上不行了，总是眼睛干涩啊，然后呢小便费劲儿。年轻的时候啊有心脏病，心率快，一分钟有的时候能跳到120下，现在呢跳得慢点了，但是呢感觉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就想问问说，冯老师，我这个眼睛看看怎么给解决解决呀、啊、说我现在呀目前正用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糖尿病带来的眼睛这个问题怎么办？其实说白

0: 糖尿病眼病它就是淤，明白吗？是因为你眼部血管淤堵才造成了我们糖尿病的眼病。现在你每天不正在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吗？所以只需要再另外加上一个外用的洗眼睛的方法，我告诉你就可以了。我记得啊，我给大家伙讲过好几回啊，就是咱们可能有一些人可能记了啊，有一些人可能没记，咱们再说一遍，大家伙也记一记。龙胆草9克，白矾3克，枯矾6克，青盐3克，绿茶9克，防风桑叶各6克。就以上这些药啊，你先煮，煮开了之后，每天连熏眼睛再洗眼睛。你包括有迎风流泪的，眼睛肿胀的，甚至出现烂眼角的，视力模糊的，你这个都可以用。你像龙胆草这个药，它能够帮助我们抗菌消炎，这是治疗眼部疾病的一个必用药了。然后白矾、枯矾、青盐，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抗菌消炎的作用。你看有报道说明啊，用这个1%的白矾溶液洗眼睛能治疗什么呢？结膜炎。所以这方子是外用洗眼睛的方子。然后呢，我还是那句话啊，大家伙有啥问题想不明白了，想找人倾诉啊，或者你这个病想治不知道没有方向的，记得给我打电话，咱们及时联系。我这个人呢，你放心，我心是热的，虽然嘴笨啊，有些话不会说不会表达，但是呢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想啊好好的帮助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只要大家伙啊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我比啥都高兴。所以大家呢，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随时给我来电话。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2: 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冯老师啊，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啊，那你详细的讲一讲，具体啥情况，好吧？
2: 好的，我吧就是睡眠不好，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0: 哦，睡眠不好，那你具体说一说，我看看严不严重啊？
2: 嗯，我这睡眠问题吧，时间比较长了。
0: 啊。
2: 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从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
0: 哦，20岁。嗯，那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62岁了。
0: 哎呦，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也得有40多年了，是吧？
2: 哎呦，可不是吗？我这么多年呀，到处去求医，问过药，
0: 嗯，
2: 就是中药西药我都吃过
0: 啊，都用过啊，
2: 还试过那个偏方、小方法，我都试过，
0: 嗯，
2: 但每一次无一例外。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好使，但是时间一长了，又恢复原样了。
0: 哦，
2: 所以这个睡眠的问题呢很困扰我，
0: 嗯，
2: 一直没得到解决。
0: 嗯，
2: 上次呢就是我家邻居给我介绍说，听到谁谁谁谁去看那个老中医就看好了。
0: 嗯，
2: 所以我就去找那个老中医看了。
0: 嗯，
2: 给我开了200副汤药。
0: 哎呦，
2: 我喝了大半年也没管用。现在就是安眠药，我吃2片也没有用。
0: 嗯，
2: 就是感觉自己吧没有任何的睡意。
0: 你这个还真的挺严重的啊。那现在每天能睡几个小时啊？
2: 我现在每天晚上要是好一点的话能睡3个小时。
0: 嗯，
2: 这就算好的。
0: 啊，
2: 要是不好呢，那就是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嗯，
2: 只能干瞪眼。
0: 啊，
2: 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吧，就觉得精神恍惚，记忆力也下降了。
0: 哦，
2: 而且就因为失眠这个问题，
0: 嗯，
2: 我还有点焦虑了。
0: 哦，
2: 一遇到点事儿吧，
0: 嗯，
2: 我现在就很容易紧张。
0: 嗯，
2: 一紧张吧就心跳加快，血压也升高。冯老师， 我就是这些情况。
0: 嗯，
2: 我最大的愿望啊，就是能睡个好觉，
0: 嗯，
2: 自然醒来，头脑清醒。
0: 嗯，
2: 所以我就想问问，高三红景天口服液呀，对我这个能不能起到帮助？
0: 首先第一个啊，能不能起到帮助，一定能啊。高山红景天它除了化瘀通堵之外呀，它还具备一个镇静安神，它就能安抚住心神情绪，帮助情绪恢复稳定。像你说的就有点焦虑症了是吧，那么高山红景天就可以帮助你缓解，同时有助于睡眠。另外像你睡眠不好，大脑得不到休息的话，它就会增加大脑多巴胺递质的消耗，一份多巴胺递质它需要消耗10份以上的蛋白质才能合成，所以失眠呢对大脑的蛋白质消耗是非常多啊。你想一想，你大脑里的蛋白质都被拿去合成了，但大脑本身就会缺乏蛋白质，所以你越睡不好，对你大脑蛋白质消耗就越多，那大脑呢就越缺乏营养，所以这么恶性循环下去的话，那你就彻底的成为顽固性的失眠了，明白没？哎，
2: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呢还要建议你吃一些什么呢，维生素 B9 和维生素 B12， 就这些营养脑神经的，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神经维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的作用，所以只有你这个神经稳定了，那么自然睡眠就会好一些，那么大脑得到休息的话，对这个多巴胺递质的消耗就会减少，它就能啊被这个储存起来，所以经过一宿的积攒，早上的时候是不是就积攒了不少，哎，所以早上起来呢你大脑就特别的活跃，思维非常清晰，那么像你的记忆力减退啊，精神恍惚啊，焦虑啊等等的这些症状也会得到缓解，明白了吧？啊，
2: 哎呀，那冯老师呢，太好了，
0: 嗯，
2: 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嗯，
2: 那我感觉像我这个情况失眠那么严重，高三红景天口服液我是不是得加量用啊？
0: 对，我也建议大家在服用的前几个月啊加量来用，这属于是冲击疗法，效果会更好一点啊。
2: 哎，好的好的，冯老师。
0: 嗯，
2: 我还想要问一下，我要是做做艾灸什么的，对我的睡眠有帮助吗？
0: 这当然有帮助啊，可以做艾灸的啊。我们说人为什么睡不好觉，因为中医认为呢，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元神，一个是肉体，他们俩的关系啊就跟咱们住房子似的啊，元神才是我们的本质，肉体呢就是元神的房子。元神喜欢什么样的房子呢？哎，跟我们一样喜欢温暖和干燥的，不喜欢阴冷潮湿的。也就是说哈，你的身体里边有寒气湿气的时候，元神它就不安稳了，不舒服了，哎，它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所以你睡眠就不好。那么艾灸的作用可以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这些外邪去掉，让我们气血经络通畅，就可以更好的提升自身的阳气，让元神呢在温暖的地方，哎，它就安稳了，有更多的阳气去让我们去支配，自然就会睡得好，明白了吧？啊，
2: 好的好的，明白了。
0: 嗯，
2: 说实话冯老师，
0: 哎，
2: 我确实身体啊比较寒凉，
0: 你看
2: 总是比别人嘛多穿一件衣服，
0: 嗯嗯，
2: 而且不敢吹风。我儿子跟我说，妈，外面刮的风都是暖风，你出去晒晒太阳多好。可是我不敢吹那个风，我就觉得是冷的。
0: 其实啊就像你说的，你身体的寒气也比较严重，没关系啊，慢慢调，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上，然后做做艾灸，说条件允许的话，晒太阳呢确实是有好处。那你不能出门晒的话呢，可以在阳台或者哪间卧室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晒一晒，多晒晒后背啊，这个对睡眠呢、对骨骼都非常的好啊。
2: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冯老师给我说了这么多好方法、
0: 不客气啊，咱们呢就按照这个去调，我相信一定会好啊。然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哎，再见冯老师。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 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在黄帝

0: 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3单元，那他家是2单元。小伙子人特别

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86米，大个儿，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儿，结果熬了2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是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吃饭呢睡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又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

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呢？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

光有这个房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的，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啊，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

0: 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他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3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3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1/1000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
3: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1副药了。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 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3: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3: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
0: 嗯，
3: 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对，
3: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0: 嗯嗯，
3: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0: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的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3: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脏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0: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3: 还是不行。
0: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啊。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3: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0: 你看看。
3: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0: 这是没钱。
3: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尿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呀。
0: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记得用到第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变的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0: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3: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1天1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0: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3: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 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0: 这回咱就不用

0: 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
1: 对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2: 嗯，
1: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0: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1: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0: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啊，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那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1: 嗯。
0: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嗯，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4: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4: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0: 嗯、
4: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您说。
4: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0: 您
4: 就放心了。
0: 嗯。
4: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0: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啊、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4: 对对对。
0: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4: 对。
0: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4: 对对。
0: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4: 好
0: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

0: 能不犯？
1: 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2: 哎呀，陈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再谢，首先我先谢谢你啊。
1: 您客气了，
2: 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1: 嗯嗯。
2: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2: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代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2: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你说。那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2: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1: 嗯嗯嗯
2: 嗯。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嗯嗯。
2: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2: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骷髅。
1: 嗯。
2: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2: 哎呀，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

0: 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扑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儿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得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增。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

0: 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啊，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3: 啊
2: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3: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五天的药了。
3: 嗯，
2: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3: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2: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3: 嗯嗯，
2: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3: 哎呦，
2: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的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3: 嗯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2: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3: 嗯，
2: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3: 嗯嗯，
2: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3: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2: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3: 嗯，
2: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3: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三副药了、嗯、啊，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3: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2: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3: 嗯，
2: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3: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2: 哦、对、
3: 啊。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

0: 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了，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1: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一副药了。
0: 嗯，
3: 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
0: 嗯，
3: 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点。
0: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3: 对，
0: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0: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0: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0: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遭遭罪呀。
0: 嗯嗯嗯，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0: 嗯，
3: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个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0: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0: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0: 嗯，
3: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0: 嗯，
3: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0: 要不我说
3: 呢，没感觉到啊，
0: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

0: 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滞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嘛。但是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唯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透骨治疗。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带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见好了。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
1: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0: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了一个中医药大学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
1: 真好。
0: 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
1: 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厂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
1: 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0: 太客气了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0: 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6: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7: 第74集。
8: 老哥哥，我拦您的话啊，您的心不错，的确替这二位着想，但是就他们同意，我也不同意。啊，那是为何呢？哎呀，这个佟林不仅跟他们有仇，跟我们铁扇寺也有仇。

0: 方才不是说了吗？这个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爱上哪儿创上哪儿创去。他不应该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灭我铁扇寺的山门，杀了我们多少人，打坏了我们多少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我早就听说，我要不赌这口气，我不收留他们二位。他们恨佟林，我也恨佟林，他们想的就是我想的，我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因此我把他们二位收留的。正像您方才所说，如果他们二位没一刀毙剑，打算完案打我这说，我也不同意。二侠一听碰了南墙了，
1: 还有这套头呢，还我不清楚。
0: 既然这样的话，我刚才的话算没说，没说，我把这话收回来啊。寨主贤弟，用着我不？如果有用我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咱们哥俩吊着膀子跟佟林没完。这老头多能说，这话来回转个，哎，罗列这活才消了。老哥哥，今后多有借重啊！啊，没说的，没说的，来干干。接茬又吃。打这就不提佟林这段了，哎，就扯旁的了。时光流逝啊，外边天要黑了，大厅里烟暗，因此长起蜡灯，挂起灯笼，院里把天灯也都点着了。
1: 哎呀，陶二侠一想，我得走了。
0: 临来之时跟海川他们交代的清楚，掌灯之后我必然回殿，现在到时候了，不能再耽搁了。因此陶二侠把酒杯一放，哎呀，酒足饭饱，哈哈哈，今天吃的太痛快了。兄弟，我打算回去了。哎，怎么待这么会儿就走？哎呀，我小店之中事儿也不少啊，我这前脚一走，这些伙计们不定给我捅什么娄子呢，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另外今儿也喝多点了，我打算回去早早的休息，改日咱们哥们儿再谈，怎么样？说着话，陶二侠就站起来了。罗烈一看过来，一伸手把手腕子给抓住了。老哥哥，我厚着脸皮可挽留你啊，我喝得正高兴，你这一走太叫我扫兴了。你不喝多了吗？我后屋有地方，一会儿你就睡。无论如何你不能走，这回去你不能走，来啊，上酒。陶二侠暗自起急呀，心说这怎么办？我要不回去送信儿，那帮人等不及呀，不定弄出什么事儿。哎，正在这时就听见唰唰，房上响起来声音。狸猫草上飞，陶二侠心中起急呀，想走走不了，想在这儿待着那心都熟了。人在这儿，心跑回店房去了，准知家里的人看这会儿自己没回去就得扎窝。哎，真叫他猜着了。正这么个时候，他听见房上唰唰有这种声音。这什么声音呢？是人呢穿房越脊那个衣襟带动的风声。要不怎么说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呢？尤其他们这种绿林人练的这种功夫，不说到了鸡司晨全守夜的功夫也差不多少，耳朵相当灵敏呢。陶二侠这身子就微微一颤。

0: 满脸的奸笑，看得出他把大寨主罗烈给瞒过了，但是瞒不了我们哥俩。能不能是佟林的爪牙进山来卧底来了？要真那样，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呀。因此韩宝在桌子底下用脚尖一碰吴志广，吴志广明白了，对陶二侠是格外的留神注意，始终他们保持着高度警惕的状态。二侠听见这声，他俩也听见了，但不敢叫准。一看陶二侠稍微那么一愣神，俩人明白了，哦，来人了。
1: 嗯，老家伙，
0: 背不住你们想里应外合收拾我们哥俩呀。韩宝站起来，哎，今天吃的可太多了，酒喝的也过量了。老侠客，寨主哥哥，我请个假，我方便方便。方便的意思呢，就是出去上厕所。他以这个为借口，溜溜达达的出来了。站在院里，被夜风一吹呀，的确挺痛快。他翻眼珠往房上看看，房上黢黑，什么也看不见。因此，他假装上茅房，鼻子还哼哼着小调。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意思我什么也没察觉，无所谓的意思啊，麻痹对方。其实他没上厕所，顺着墙山转到后头看看左右没人，他把腰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大辫一盘，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把胯虎双篮他拽出来，双篮交的左手，脚尖点地，舌尖一顶，上牙膛，脑袋一拨了，腰眼一使劲，噌，就窜上大厅。您看这韩宝、吴志广有能耐，那不是一般的毛贼鼠寇，那是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台柱，铁布罗汉法禅的真传。所以在轻功方面有一号。韩宝双脚落到房坡上，往后方坡一看，没人，可以断定这人呢可能是在前边。他蹑足潜踪爬上这房脊，往前坡一看，呀，看见了，并排趴着俩人。这俩人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全是夜行衣，看不清五官，手里头都拿着家伙呢，一闪一闪的家伙闪光，哈哈，不问可知，到这儿来探山的肯定是佟林的人了。这小子有心回去报警，又怕时间来不及，这俩人跑了，怎么办呢？哎，豁出去了，抓住他们脚脖子，把他们拽院里去就算了呗。但是由高坡往下来，你再注意，这边他有声音呢，一踩那房瓦咔吧一响，前面的人就得发现，就得跑了，怎么办呢？韩宝这小子还真有招，还来了个狸猫捕鼠的本领，冷不丁啊往前一纵，就像那个猫抓耗子那个意思差不多，身子腾空了，往前一近身，抓住这俩人脚脖子，说下去吧。他这顺势使劲儿，这坡呢头重都脚轻，因此他抓脚脖子往下一搡，不费多大的劲儿，趴到房这俩主就感觉到不妙了。哎呀，从两丈多高的方坡上掉下去了，把房檐

的滴水瓦碰下好几块了，摔在台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啪啪啪啪啪啪。韩宝呢也没收住招，他也跟着下来了。仨大活人这一摔下来能没伤吗？但是咱们书中要交代清楚，摔跟摔可不一样，要像不会功夫的人摔下来四哈拉天非摔坏了不可，这都会功夫。前面这两个主头朝下脚朝上这一摔下来，离地还有五尺多远，赶紧使了空中的云里翻，啪一个倒毛跟头，头朝上脚朝下，脚沾了地了，只是这个身子没站稳的啊，当当当当当退出去七八步，一晃的只能是这样，韩宝也不例外，也使个空中云里翻，腰眼一使劲，啪脑瓜朝上，双腿朝地，他站住了。这下屋里可开了锅了，听得清清楚楚啊！大寨主罗烈双手扶住案，掌身往院中观看。什么人？怎么回事？报告寨主爷，有人探山了！哗！噼啪噼啪，桌椅乱响啊！屋里的一百多号全都闯到院里头。陶二侠这心呢，好悬没从嘴里头蹦出去。陶二侠心里清楚，坏了，肯定是镇东侠和海川他们等不及了，派人前来探山。糟糕，真糟糕，要了我的命了，我该怎么办？回头看，夏九龄、司马良俩小伙这模样也变样了，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随大溜跟着也出去了，这个戏还得接着往下演呢。老少三人站到群贼的身后，闪目往院中观瞧，一看认的谁呀，都是镇东侠的得意高徒徐元、徐子特、少府少春然，他们哥俩。徐元手擎短把荷叶莲花追风铲，少府手使一对秋龙棒，都穿着夜行衣。那怎么来的呢？这事儿不奇怪呀、啊、约会好了，掌灯以前陶二侠回来，结果大伙眼巴巴在那等着，日没西山了，一会儿天黑了，眼看快掌灯了，信息皆无。大侠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就沉不住气了，老二肯定出事儿了，不用问哪句话说漏了，让人家发现了，那要落到罗烈手里还好得了吗？说不定这阵儿早都做了刀下鬼了。哎呀，我把我二弟给坑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大侠嘴不说，但是那动作表情带出来了，镇东侠佟林也沉不住气了。大伙一看，那怎么办呢？别干等了，人没回来咱们去看看吧。分成两波，前面这波是前部先锋派下五个年轻的，徐元、少普、侯玉、侯俊、严宝，他们先下来的。可这五个人的水性相当好啊，换好水是依靠进了水里头了，分水踏水乘风破浪赶奔清水滩烈焰寨。嗯，他们顺着浦子城爬上来的，因为五个人在一起目标大，就分成两波，徐元、少普一波，那仨人一波。这徐元、少普在夜探中平厅，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这两个人能耐是不含糊，毕竟还差点劲，所以在穿房越脊之时衣襟带风，被厅堂里的人听见了。那要想佟林和镇东侠，那是绝不可能了。两个人但凡这能耐要出众，

也不至于被韩宝愣给招下来。单说这二位暴露了目标了，把心一横也就豁出去了。小哥俩各拉架，老侠子先说话，冲着罗烈一抱拳：“大寨主，小老儿侯廷来的鲁莽，望求大寨主海涵。东侠，您太客气了，我请都请不来。您金身大驾能到我的草寨，我是深表欢迎啊。东侠，打个天窗说亮话吧，半夜串门不能没事儿吧？究竟为什么？请您明示。”哈哈哈哈，好啊，既然如此，有话我就讲在当面。我不为大寨主你来的，也不为其他人来的，我要捉拿韩宝吴志广。镇东侠侯廷陪着佟林来到清水滩烈焰寨，见着总辖大寨主罗烈罗艳光，废话不谈，单刀直入。那东侠呀也是爽快人呐，当时提名我们的来意是冲着韩宝吴志广，听说这两个人落到你的大寨了，请寨主高抬贵手，把这两个人交给我们，我们二话不说转身就走。至于你的大寨，我们过问不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大寨主您看怎么样？这个镇东侠，你这么说话不觉着有点过分吗？哦，寨主，这话怎么解释？东侠，咱把话说清楚。不错，我收留了韩宝吴志广，他们俩的确在我的大寨里，而且国宝翡翠鸳鸯镯就在他们的身上，可就有一样我不能交给你。为什么不交给你？请我把话说清楚。我们铁扇寺跟佟林和老侠客你有什么仇恨？你还记得不记得太湖中山狮子寨发生的事情？你们把金头狮子孟恩打的是落花流水，灭我铁扇寺的山门，有这事儿吧？这仇我还没报呢，我就冲着这一点收的韩宝吴志广，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老侠，这不你来了吗？太好了，要人可以，你得问问我答应不答应。我要不答应，这人嘿，你是瞪眼儿抓不到手。佟林在旁边坐着呢，那佟林也是火爆子脾气，一看这家蛮横无理，佟林噌就站起来了。大寨主，那么说人你是不给了？对。那你打算怎么解决呢？怎么解决呀？我说阁下，您是不是就是佟林的正室？好嘞，冤有头债有主，我打算跟你比划比划，你要赢得了我罗烈，灭了我的大寨，自然我什么都管不着了，慢说抓韩宝吴志广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管不了了。要胜不了我，佟林呐，谁都走得了，你也出不了我的大寨。话说到这儿，已经激化了，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大厅里面空气差

0: 那剑就紧张起来了。陶二侠在旁边站着呢，陶二侠一看呢，事儿僵了，赶紧出面打圆场，冲着罗烈一抱拳：“大寨主，贤弟，我说两句行吗？”“啊，老哥哥，有话请讲。”“兄弟，我看我这出戏演到这儿也该结束了，我把实话告诉你吧，我到这给你祝寿也是真的，但更主要的，我是奉东侠和童贤弟的委托进山来卧底，主要看看盗宝贼在没在你的大寨。现在呢，我把真相跟你说清了，我也是镇东侠和童林的人，但你要听清楚了，我可是为你好啊！我要不为你好的话，镇东侠和佟林调动天下英雄以武力解决，你这弹丸之地能支撑得住吗？也慢说你小小的清水滩呢，我看就云南八卦山也抵挡不住啊！可是我呢，偏袒着贤弟。我劝大伙儿先礼后兵，咱哥俩有交情，我来呢劝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这又何苦呢？韩宝吴志广对你有哪些好处？只能给你带来灭山之祸呀，这两个人绝非善类，以往的教训你不能不接受啊。寨主兄弟，听哥哥的话吧，把人献出来。方才东侠说得很清楚，你依然还是大寨主，你依然还是清水滩烈焰寨头把金交椅的当家人，你说要多好？人家把盗宝贼拿着一走，人家去完案打官司，我看这个办法是最高不过了。如果兄弟你不听，势必要武力解决。贤弟啊，我可不是吓唬你，你比得了云南八卦山四庄主铁门罗汉法禅吗？你比不了吧？你能是丛林的对手吗？你这是自讨苦吃，到头来是追悔不及呀！兄弟，听哥哥的话，住口！老匹夫！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呀！啊，我拿你值金子值银子，你出卖我呀，老匹夫！要知道你是这么种人，我扒了你的皮！来呀，抬我的病人！无法收拾，哗，大厅就乱了，屋里的小打不开，都到了院里头。就见罗烈罗艳光眼珠子起红线，血贯瞳仁，甩掉大衣，吩咐喽啰兵把这硬手的家伙虎尾三节棍抬过来。这条大棍分三节，用钢环子套在一块儿，能有100来斤呢。他把三节棍在手中一朝，哗啦啦啦，肉肉肉肉肉，先甩了那么几下，点手唤佟林：“哎，佟林，你过来，赢得了我的三节棍，哎，怎么的都行，赢不了你也走不了，你过来。”佟林还能听邪吗？伸手从背后苍当当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飞身形就跳过来了。两个人刚要伸手，就听角门那块娇滴滴传来女子的声音：“
1: 爹，住手！爹，别打啊！”哗啦啦，
0: 罗烈垫步跳出圈外，手托三节棍，扭向回头观瞧，从后宅来了6名丫鬟，俩老妈，中间来个大姑娘，谁呀？正是他心爱的女儿罗小霞。哎呦，罗小霞长得不错呀，

这姑娘是一团的正气，今年21。你别看罗烈是贼，但是他这个女儿十分贤惠，知书达理呀。罗小霞怎么来的呢？她在内宅听着前寨发生的事儿了。咱这么说吧，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罗小霞跟她娘一条心，没事娘儿俩就唠提西话，就为他爹罗烈的事情，姑娘整天是提心吊胆，不敢劝爹跟娘说，说这个贼有什么好处？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800里，不管你做么什么样的好事情，人家也说你是个贼。现在咱们家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不如我爹金盆洗手，火烧清水滩，把人马遣散了，咱们找个地方做个安善良民，您说有多好啊，过个正常人的生活，何必拿刀动枪跟国家对抗呢？你能是朝廷的对手吗？现在大清国的康熙皇帝没到出手来收拾你，要真想收拾你，调动千军万马就一走一过，咱这块就成为一片瓦砾。那么咱娘俩都得做刀头之鬼呀。老太太一听姑娘说的太对了，没事儿就劝丈夫别干了，干这事儿没好处，算了吧。无奈罗烈听不进去，老夫妻为这件事经常吵架，后来这罗烈一变脸，干脆不进内宅，从现在来算有1年多没跟老伴儿同房，一句话都不说。今天这个事儿后边听着信儿，丫鬟婆子腿琴呢，哎，前厅有什么信儿到里边来送信儿。后来老夫人一听说官面来人了，官面是谁？就指镇东侠和佟林。您别看佟林现在不是个官，但佟林身带海捕公文，奉旨抓贼，有那个权利，也代表官府。所以老太太一听可吓坏了，有心到前厅劝丈夫，又一想两口子水火不同炉，她根本听不进去，打发女儿罗小霞来劝她爹。就这样，姑娘带着丫鬟老妈来到前厅。这姑娘才好呢，她知道前厅啊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她爹交这朋友啊什么山猫野兽都有，所以这姑娘就在内宅错步不迈，错话不说，公开场合露面这是第一次。因为这也是特殊情况，罗小霞到前院一看，他爹拿着虎尾三节棍跟一个紫面大汉想要动手，口称佟林佟林的，他就知道这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罗小霞强不欺身来到爹爹近前，飘飘万斧，爹大不得，小霞你怎么来了？不在后边陪你娘，爹我就为您来的。爹呀，把兵器放下吧，各位侠客叫您怎么办您就怎么办，把韩宝吴志广献出去吧。爹呀，您别仗着匹夫之勇，觉着您手底下有帮人，但是您把那人都加在一块儿，怎么能是各位侠客的对手？您是自己找苦吃啊！我是您的女儿，我看得非常清楚，我不希望爹贪了官司。爹，听了女儿的话，您就把盗宝贼交出去吧。罗烈不听便罢，闻听此言
气得眼珠

0: 肚子都瞪裂了。
1: 丫头啊，小毛孩子，你懂个啥？哎，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爹都叫他们欺负苦了，我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啊，我能不给我那些师兄弟报仇吗？啊，不但不给他们报仇，我还要把我的朋友献出去，我算个什么东西呀、啊，丫头？这不是女人插足的地方，你也说不上话，退了下去。爹，我代表我娘来的，咱们是至亲骨肉，我可是您的姑娘啊，我能给爹窟窿桥走吗？爹呀，干脆你就答应了吧，不然的话，女儿就跪死在您的面前。
2: 姑娘哭同往罗列脚前一跪，声泪俱下呀。
1: 佟林心软了。哎呀，佟林心中暗想：罢了啊，没想到罗列还有这么个好姑娘，深明大义呀、啊。不但佟林这么想，镇东侠、陶二侠，所有来的群雄颇有同感，这就不能伸手了。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雍正皇帝为何要把方桌改成可以转动的圆桌？12美人图里藏着他怎样的家具偏爱？敬请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3部电影。

0: 清朝十二帝中，若论勤政，雍正皇帝首屈一指，若论审美，他也是独树一帜。他执政仅13年，却在造物一事上投入了超乎寻常的热情。他不像父亲康熙皇帝那样博收广纳，也不似儿子乾隆皇帝那般繁缛张扬，他追求的是一种内敛而精致、雅致而细腻的美。大到宫殿陈设，小到一件漆盒，雍正皇帝都要亲自过问，甚至反复下旨修改。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讲究，让雍正时期的家具在清三代中独树一帜，既有皇家的大气，又有文人的风骨，既吸纳西洋的奇巧，又保留东方的含蓄。那么这位细节控皇帝究竟在家具上留下了怎样独特的审美印记？他亲自指导设计的那些器物又藏着哪些令人惊叹的巧思与故事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九集匠心风华，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在《红楼梦》第六回里面啊，写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宁国府的贾蓉奉父亲贾珍之命呢，前来向荣国府的掌柜王熙凤借一架玻璃炕品。这贾蓉原话是这样说的，说因为明儿啊要请一个要紧的客儿，借去呢略摆一摆。凤姐听了之后就说，你啊来晚了，我已经借给别人了，其实就是托辞不借。后来经过贾蓉的一再哀求，甚至在炕沿子上下了个半跪之后，凤姐才开恩。但是附带又说了一句，碰坏一点儿你可仔细你的皮。那贾蓉找凤姐借的这种玻璃炕瓶啊，正是在18世纪上半叶清宫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家具。玻璃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器物，我们从上面这件事情当中就了解到，这种镶嵌有玻璃的屏风连宁国府都没有，需要向荣国府借来装点门面用，可见这种器物的珍稀程度。玻璃是来自西方的稀罕物，康熙执政期间呢，已经有这种器物传入宫廷。雍正皇帝沿袭了其父康熙皇帝的喜好，对于西方外来器物也具有极大的兴趣。但是雍正和康熙有很多不同，首先他执政的时间呢比康熙要短很多啊，只有13年，但是雍正皇帝十分勤政，在他统治期间啊，国力日渐兴盛，同时在造物方面雍正皇帝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啊，其中包括家具方面的设计，在各座乘坐活计清档当中记载了大量雍正皇帝指导清宫造办处制作各种家具的史料。雍正皇帝可以说是事无巨细。那在康雍乾这三位皇帝当中，对于家具指导最为详实的一位皇帝就是雍正。总体而言，他的审美风格趋向于雅致，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雅致雍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紫檀翻花独挺漆面圆转桌。所谓的独挺，指的就是桌面板下中心处仅用一根柱子形的腿柱来支撑桌面，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独挺的腿柱上满是着圆弧形线条的雕饰。我们从图片可以看到，在桌面下设有替板，哎，这种巧思妙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前面讲过很多中国传统的桌具，多为长方形、正方形或者叫长条形。这种圆形桌啊很少见。那么这种圆桌是如何出现在中国的宫廷之中呢？哎，事实上将这种圆桌带到中国，雍正皇帝功不可没。在雍正八年啊，10月30日，海望就奉旨啊，海望是雍正时期总管内务府的大臣，耳召年七窑进来的翻花独挺做方面桌，或黑漆或红漆的做一张，桌面不必做方的，做圆的，座子中腰安转轴，要推的转，亲自。那年希尧是内务府的总管，他呈给雍正一件方桌，也是下面有一个翻花独挺的柱子。雍正呢就让海望啊把这张桌子改做，说了你黑漆红漆都可以，重点就是那个桌面的形状，从方的变成圆的，而且呀还说了你得能转。所以它的形制其实就类似今天我们常见的这种可以转动的大圆桌。那么从这里面就可以知道，这种可以转动的大圆桌确实我们可以认为就是雍正皇帝的创意，这里面也反映出雍正勇于尝试的这种胸怀和接受西方新事物的一种气度。有一幅在乾隆年间所做的啊，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作品，叫《试一试二图》。在这幅画当中啊，乾隆皇帝啊身着古装，正在鉴赏古玩。他在坐榻前面的左边就摆了一张独挺圆桌，这个独挺腿柱的装饰呢比较简约。但是可以看到蜿蜒的曲线依旧，可见雍正的这种独创形制啊深受其子乾隆的喜爱啊，流传到了乾隆年间。在古典名著《红楼梦》当中多次出现过这种时髦的圆形桌，比如在第38回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仍旧回来另将残席收拾了另摆，宝玉道也不用摆，咱们且作诗，把那大团圆桌就放在当中，酒菜都放着啊，也不必拘定座位，有爱吃的去吃，大家散坐岂不便宜。那这里面出现的大团圆桌应该和我们前面看到的那张独挺圆桌是类似的。从这段描写我们也可以看出啊，清代这种桌子已经从宫廷之中啊普及到了官宦人家。另外《红楼梦》的第75回里啊描写了贾府全家老少呢过中秋，因为贾母说呀赏月呀还是在山上最好，所以呢全家老少就来到山上叫突壁山庄来过节。哎，这里面有一段关于山庄内部环境的描写。于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啊，又用一架大围屏隔坐两间，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垂手，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垂手呢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那从上面这段描写我们就能看出，在这种圆桌当中这个位置非常讲究。那居中的位置啊，坐的是贾母，是家中地位最高年龄最长的一位，左边的位次高于右边的位次。这种圆形桌子啊有一种很好的寓意啊，就是团团圆圆，和和美美，这也是它得以在中国家庭当中啊被人们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
无论后来的这些圆桌是否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圆桌一样都会转动啊，但是重要的是这种自宋元时期啊不太上台面的圆形桌子，六七百年之后在大清皇帝雍正的主导下不但登堂入室，而且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实行桌制，还被赋予一种团圆的寓意。那时至今日啊，仍是很多家庭使用的一种桌子，尤其是在喜庆或者婚宴当中，是一种必备的餐桌。那雍正此举实际上是中国家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个雍正皇帝喜欢搞创新啊，他在家具上的确花了很多心思。我们来看这张图片，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一具黑漆描金靠背藤编。另外我们来看这幅画啊，这幅画是宫廷画家所绘的雍正十二月行乐不轴里面的一幅十一月参禅。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皇帝跪在地上，他所跪拜的对象应该是当时有名的僧人或者是道士。那这个僧人或者道士他盘坐的家具就是靠背，但是不同的是加上了扶手，其余形制是类似的。雍正皇帝啊，对于西方的器物极有好奇之心，而且呢他在造物上喜欢中西合璧，同时他又保留了本民族的审美，汉人的生活习惯，喜欢创新，同时又善于继承。那么上面这几件家具就是雍正时期家具在继承当中创新的一个缩影。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件啊，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素芳斋内的五具成套的宝贝阁，也就是乾隆以后常称的多宝阁，一字排开靠墙摆放，与房间浑然一体，每阁之间隔板上有开光，这开光呢就是木板中间开出的孔洞，这个开光啊形式不一，有方形、圆形，还有海棠形、扇面形、蕉叶形等等，琳琅满目，令观者一步幻境，目不暇接。宝贝阁呢就是入清以后出现的新家具，我们前面讲叫石井格子，康熙时期啊也将其称为叫吉井格子，现在我们大多称其为多宝阁、博古架等等。我们后面要讲到雍亲王的十二美人图最后一幅叫剑骨，其中这个美人的背景呢就是石井格子。在雍正时期将这种家具称为叫宝贝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有一幅就叫雍正行乐图，在画中时间似乎是隆冬，我们可以看到雍正身着汉装，靠在设有椅披的圈椅上正低目观书，他的一只脚啊搁在熊熊的火盆旁边，他的右前方不远处依墙而立的就是他的宝贝阁，虽然仅仅露出了局部，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没有一个阁面和隔断板的开光是相同的，其间还穿插了或单或双的小抽屉，整器黑漆描金啊，细腻雅致当中更显富贵气息。宝贝阁或者叫多宝阁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各层阁的尺寸不定，它是按照你所收藏的器物或者其座子的大小来打造的，因应陈设物件各自量身打造。那如果遇到空出来或者是更换赏玩物件的时候呢，啊，也会找出大小相仿的器物来填补。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陈设于室内的宝贝阁，在雍正年间还有一种可以
携带外出时的特制宝贝格。

0: 面收藏有长仅3至7厘米的人物小册页，这些小册页多出自宫廷画家之手。在雍正时期，还有一种被称为书阁的家具啊，也可以用来放置各种收藏品。内务府大臣海望就奉旨制作了这样一件书阁，海望拿来就给雍正皇帝看，结果雍正皇帝又下了下面的指令啊，此书阁做沙木胎，外用7座，前面安玻璃片，阁内着郎世宁画各样陈设物件，背面画假书阁，书阁顶上篦子按柱中央安书阁，后面依篦子平。而等将书阁上用的玻璃与宝德商议妥当，再做青瓷。那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架书阁按照皇帝的旨意完成之后，正面和背面看起来都是书阁，但是背面的书阁啊是画上去。那我们再看正面，哎，正面是真的书阁，而且安上了玻璃片，而且里面啊已经摆放陈设了各样的物件。不过你仔细看，这些物件啊都是假货，哎，全是宫廷画家郎世宁画上去的。但是因为郎世宁对于物体的光影啊、厚实程度、远近距离、透视感都掌握得非常好，所以真的可以以假乱真。那么雍正皇帝究竟是将这种画了各种陈设物件的书阁纯粹当作画作来欣赏呢，啊，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意趣陈设所喜好的物件呢，都不得而知了。但是从这件家具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雍正在家具上真的是具有无穷的创意。
1: 雍正皇帝在家具上的奇思妙想，一件件实物已让我们叹为观止。但除了这些传世珍品，还有一种特别的画中家具，同样藏着雍正时期的审美密码。我们常说一幅《清明上河图》看尽北宋市井百态，同样故宫珍藏的一组雍正十二美人图也能让我们窥见那个时代的家具风貌。透过画师的笔触，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陈设讲究。那么这12幅画中究竟出现了哪些形制各异的家具，他们又能告诉我们雍正皇帝偏爱怎样的风格与材质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3部第9集《匠心风华》。
0: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啊，收藏有12幅卷杆的美人画。第1幅叫《观梅》，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女子坐在紫檀架子床沿，正掀开帘幔啊，凝神观赏月洞门外的雪梅。第2幅叫下棋，只见一位女子整个上身斜倚着一张斑竹包厢铜足的棋桌，桌上可看到啊棋盘和一把折扇。第3幅叫品茗，一位美人一手托杯，另一手反执一把沙扇，她坐在一张新地彩绘花草古凳上，月洞门后呢可见一角的黑漆仿竹书阁。第4幅叫读书，一位女子坐在带有福字套垫的古凳上，正将展开的书卷轻轻放在书腰桌上，一旁的门槛后啊摆有一张树根香机。第5幅观雀，一位女子坐在3平式罗汉床边，其后是镶嵌百兽的大插品。第6幅门，一位美人正款步从院落探身，已停于门乍看呢、啊、没有家具啊，再仔细看，紧挨门洞处露出一截6角盆栽，下面是红漆嫁机。第7幅持表，一位女子坐在红漆古凳上，一手持表，另一手停在一张菠萝漆彩绘折枝花草的方桌上，在高起的门槛后面啊。

0: 有一黑漆树腰鸟彩小方桌，桌上摆放一座西洋的地球浑天椅，第八幅捻珠，一位女子手捻念珠倚着树腰桌，桌下隐约可见一只黑漆彩绘古凳，靠墙呢露出一角树根的书格，紧邻的有机架围坐，带着提环把手的西洋钟。第九幅缝衣，一位美人坐在黄花梨官帽椅上，正低头做女工，另一手靠在四面屏的黑漆彩绘莲枝花草桌上，背后顶上露出一截黑漆描彩纱巾挂灯。第十幅照镜啊，一位美人正坐在树根大榻上顾影自拍，斜前方摆放了一张斑竹绣墩儿，大榻靠边的墙上可见垂挂一幅字，在字幅后露出嵌在墙上竹制的咸鱼板。第十一幅赏菊，一位美人手捧树根如意，在院中观赏盛开的各色菊花。最后一幅见骨，一位美人坐在五平式斑竹椅上，整个背景是上不见顶的黄花梨石井格子啊，也就是多宝格，陈设有大小不一的壶盘鼎书册等等，渐渐清晰可辨。这十二幅画在雍亲王时期是贴在深柳读书堂围屏上的，这画上的美女都是何许人也啊，这画上的美女都是何许人也啊。
1: 最开始
0: 专家学者就认为，哎，这都是雍正皇帝的妃子画像，所以命名为雍正妃画像。可是后来人们研究发现啊，凡造办处中关于某妃某嫔甚至某常在的画像都既有名号，那么如果这组画是雍正诸妃，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标记，不可能仅仅记为美人
1: 卷画十二张。
0: 所以呢，经此考证，研究人员就认为这十二位美女啊并非雍正的妃子啊，应该就是一些虚构的女子形象。所以呢，画像的名字就是从原来的雍正妃画像改名为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啊，也有简称为叫十二美人图。十二扇围屏是康熙晚期流行的屏风品类之一，那美人屏风画也是康熙晚期实行的屏心的装饰内容啊。所以我们看这组屏风是以美人为主，陪衬的背景当然一定要与其相配，都是当时时兴的流行的器物啊，方能相得益彰。在这十二幅画中，我们刚才看到的家具包括啊，有榻、罗汉床、架子床、石井格子、官皮箱、咸鱼板、书格、椅子、香机啊、圆凳，还有各类桌子。这十二幅画当中的家具啊，应该是当时皇室贵族当中数一数二的品类，而且一定是雍亲王自己非常喜爱的家具，所以可以说这些画当中的家具就成为后来雍正即位后家具发展的方向标。那这十二幅画中家具众多，我们不能一一详述啊，我们只来看这十二幅画中的其中一个类型的家具，就是竹家具。我们数一数这十二幅画中啊，一共出现了四件竹家具，包括在第二幅当中有一张啊斑竹包厢铜竹的漆桌啊，第三幅里有一张啊黑漆仿竹书阁，第十幅当中的斑竹绣墩，还有十二幅当中的五平式斑竹椅。雍正皇帝对于竹家具可以说是青睐有加。 亲王时期啊，斑竹家具很多，很多是驻外江城的进贡品。根据雍正朝各座乘坐活计清档的记载，当时啊并未成立出租，所以相关制作的记录比较少，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十年六月二十七日，雍正就传旨给年希尧，啊，要他做些香积以及抗案，或采漆，或镶斑竹，或仿洋漆。那可见斑竹在雍正的心中啊，和采漆、洋漆有着同等的分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架清初黑漆边座嵌竹花卉双面插屏。这件家具以竹材凸嵌竹叶与竹枝，我们可以看到疏朗的竹叶与黑色如墨的大漆相得益彰，同时体现出皇家的气势和文人的风骨。那我们从这件家具中也可以看到当时宫廷家具的流行风尚。
2: 从雍正皇帝对竹家具的青睐中，我们已然看到一种独特的审美取向，既要有皇家的气度，又不失文人的风骨。但竹只是他多元品味的一个侧面，在雍正朝的家具世界里，西洋的玻璃与东方的漆艺同台竞艳，草原的豪迈和中原的雅致巧妙相融，他将各种元素拿捏得恰到好处。那么这种华洋并处、满汉兼蓄的风格在家具上究竟如何呈现？雍正皇帝又是怎样让截然不同的美学和谐共生的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九集匠心风华。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是雍正年制的紫漆描金山水浮床，啊，列平式床围，背面是三扇，外框回纹描金，板心描金山水人物及亭台楼阁等。整件家具显得雍容华贵，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康熙非常喜欢的洋漆家具到了雍正时期呀，仍然是主流家具。除了内廷制造之外呢，江南地区比如说两江、苏州、福建等地的总督啊、巡抚织造都不断地给皇帝进贡此类物品。在雍正七年十二月，雍正皇帝为了制作仿洋漆的器物，特意传旨让海望在造办处附近修造一座地印啊，作为洋漆的印饰之用。我们从上述的十二美人图当中啊，漆做的比例过半来看，似乎啊这种趋势有愈演愈烈之势，并且历久不衰。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期，我们看到就有这样一幅画，叫
1: 《胤禛
0: 朗吟阁
1: 图像轴》，
0: 他就坐在一张黑漆描金圈椅上。可见雍正啊，在即位之前已经对这种家具非常喜爱啊。那漆式家具到了他登基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来看这幅画啊，这是《雍正行乐图》。一身绯红汉人装扮的雍正啊，提笔所倚的大书桌呢，就是线脚描金，而且这张大桌子漆式是湖水绿色。啊，颜色也非常的罕见。雍正皇帝和其父康熙皇帝、其子乾隆皇帝的性格不同，他喜静不喜动啊，心思缜密，不苟言笑，性格沉稳。他的审美喜好也和他的性格相符，对于家具纹饰，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那据有关记载，在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对于员外郎海望呈上的一件白玉双鱼小盒，雍正就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是这样说的：外皮往细致处收拾。到了雍正四年，他又传旨给海望，圆形三竹香积一件。

0: 俗一套，比现相机作秀气。在雍正五年九月，当时的都统高齐佩进献了12张牡丹画片，雍正下令用这些画片叫做成抗屏，其做法具要精细文雅。还有一则，雍正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呢，流行一段很扎心的话啊，说医院都在扩建，药店随处可见。但是呢，医院药店不讲价，到了医院最听话，辛苦挣钱几十年，一并回到解放前，就是治好还会犯，治死方休才算完，等等这些话。

杂心，可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啊。有的人血压血糖啊蹭蹭往上涨，一天都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对吧？有的人呢心脏难受，那心里头都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呀那个疼啊像压着大石头似的，哪怕就是做完手术还是有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啊。还有的人是浑身骨头疼啊，天天靠止疼片过日子，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走路都走不了。还有的人是气管啊肺子上的问题，老毛病没完没了的犯，一犯就是又咳又喘，根本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病的人啊，药不敢停啊，而且还有直接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老慢病的患者真的是各有各的苦啊，但都是受尽折磨，所以每天有那么多的揪心和难过。我作为医生啊，我跟大家讲，曾经我深深的为这件事情自责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801致因子了，801致因子研发成功，它终于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和家庭摆脱苦难，可以有健康的生活，有好日子过。所以我是打心底里边啊，感谢我们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有政策的倾斜，出钱出力，最后成功的促成了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一块钱呢，就能用上国际统一售价的一克1380元最前沿、最新审批生物新药特药，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机会呀？801致因子呢，一元钱一克，带给我们所有重大疾病患者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大家呢也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现在啊，没有什么比治病、比救命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真的就要错过了，那结果就是一幕一幕的人间悲剧啊。你像前两天啊，我还接到一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他今年呢62岁，刚刚62岁，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啊，一犯病的时候那硝酸甘油得含上，救心丸得含上，而且呢脑血管也不好啊，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整天都迷迷糊糊的呀。他打电话的时候一说话，我一听那个声音呢，我都觉得他太虚弱了，就好像风一吹这个人就能倒一样。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他很焦虑。他就跟我讲，他说前段时间他们小区里边就有一个心脏病的患者突发心梗，当时因为家里没有人，结果等到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身体都凉透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会不会像那个人那样啊，突然间发病，然后身边都没有人，他会在极度的那种痛苦当中离开。大家想想，你说谁想到这样的场景不害怕呀，对不对？心脑血管疾病啊，绝对是极其危险的。我相信不只是咱们这位听众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你说你们小区啊，或者咱们周围，是不是经常会传出来谁谁谁心梗了啊，谁谁谁脑中风了，对吧？尤其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害怕的就是突然发病。所以这个病啊，永远就像你头上悬的那把刀一样，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那可真要命啊。所以大家啊，害怕担心都很正常，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好多人每天都在咨询心脏病、脑中风啊，包括三高症的患者在我这儿特别特别多。不过话说回来了，你害怕归害怕，担心归担心啊，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用处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治病千万不能盲从，不能盲听。如果你还是传统的旧思想、老方法，那么结果就只能是你这个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最

0: 发不可收拾。人生的后半场千万别进 ICU 啊，千万不要一丝不挂地躺在那冰冷的病床上，满身插满管子，连着各种各样的检测仪器，对吧？人是昏迷不醒的，喊都喊不醒，大小便根本不受控制，甚至于很多人进了 ICU 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的，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病走的。我曾经见过一个患者，你说多夸张啊，他身上有70多种慢性病。哎呀，真是这样的患者看了都让人揪心呢、啊、病也太多太重了。到医院去治疗，你说怎么治啊，大夫看着他都想哭，无从下手，没办法，怎么治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根本就没法把他所有的病一下都治好，全面的进行治疗。在过去那个年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面对这种患者是没有任何办法，医疗落后啊，我们观念也落后啊，所以那个时候治病就是三板斧嘛，对吧？先吃药打针，吃药打针不行了就做手术，手术实在不行就移植器官啊，不是给你换别人的就是换个人工的。那你想这三板斧抡完了，你要还没好，那就没办法了，你就只能等死了。哦，我这个话说的不好听啊，但实际上这就是现实，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来讲，我们要避免人生的悲剧怎么办呢？首先你就要转变思想，转变传统的治疗方式。现在都是21世纪了，全世界都在研究细胞治愈因子。你知道先后有10几位科学家呀，医学家呀，他们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对医学有所突破，有所贡献，人家就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多难呐，可是他们就获得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研究的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的病千差万别，千种万种，但实际上归根到底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治疗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细胞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乃至整个医学界公认的治愈细胞最好的物质，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这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医学发现，是不容反驳的事实啊！大家家里边有电脑有手机，你可以上网查一查，你去验证一下我讲的这个话。如果你治病啊，你不知道利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呀？敌人用的是导弹，是卫星啊，是航空母舰，你呢还在那拼大刀长矛呢，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没法打，差着时代呢，对吧？你说你这个病怎么治？你不用想都知道，你会输得非常的惨烈，这个病就是最后钱都花光，人也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巴尼奥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新药特药，它的疗效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啊，经过临床的验证，比真金还真呢。而且呢，巴尼奥治愈因子啊，它是依托我国经典的三大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再利用我国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它是当下唯一的分子量最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因子。那么它的见效就非常快，能够全面的修复人体从上到下由内而外所有脏腑器官的细胞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啊，促进我们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正常。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营养我们全身的细胞，最终实现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呢为你们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以说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的啊，老胃病、老肠炎的，还是说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肝肾损伤、重症眼病等等，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能够实现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抵达病灶起效， 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治病就是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听众朋友，对吧？他参加这次的一元治大病推广以后，就用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结果怎么样？三天的时间啊，原来心脏总闷呐，好出长气儿啊，不叹气儿，这口气儿就提不上来，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得要命，结果这些症状三天就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啊，身上就觉得特别舒服。而且这位患者也跟我讲，他说我现在不害怕了，以前是有病乱吃药，白花冤枉钱，现在老天爷开眼了，总算有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了，这是新思路、新方法、新生活，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块钱一克，谁都能用得起。你看我身上的病治好了，我兜里的钱也没见少啊，对吧？又能好好的活着，你说这搁谁，谁心里不踏实、不高兴啊？这就是我们患者的心声啊。其实不光这位患者啊，只要用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的，真是谁用谁好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句话就是什么，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的健康啊上了一道双保险，我们身体就算生病了我也不怕生病，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的精华，其核心就在于一项专利三方合一四大认证。如今呢，我们还有了推广工程，801治愈因子国际统一的售价一克是1380元，比黄金还贵3到4倍呢。而我们国内呢，因为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真的是怀感恩之心呢。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一块钱你想你现在能干啥呀，买只雪糕都不够，对吧？但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药费就能治我们的病，救我们的命，这样的机会就叫千载难逢啊！无论如何大家千万别错过，试一试，它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后半辈子。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啊！所以啊，千万千万要对自己负责任，要为自己去争取康复的机会。好，看看时间啊，我先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0: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
3: 你好，是张老师啊？
2: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3: 哎呀，你说我上个月我到我姑娘家，我想住几天，哎，结果没想到你说这特殊情况，我这才回来，我这没听着广播。
2: 嗯，
3: 第二个吧，我听说了，说801这个治愈因子推广过程要结束，你说一克是一块钱，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你看看能不能给我垫那个名额啊？
2: 你想要参加呀，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自己去申请名额去。推广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每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不一样，能不能申请下来，你还得看当地报名的情况啊。但是这个时间真的很紧急了，您跟我介绍一下，您身体到底怎么了，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行，我跟你说说，你说吧，我还寻思想报名呢，先报个呢。
2: 嗯，
3: 结果你说我先报上名再说事儿吧，这不干晚了吗？我啥，我心脏不好，就觉着这跳得快。憋着我，哎呀，上不来气儿啊！你说上个楼啊，那得缓一阵子，有时候就犯病，总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你走道要快一点，那就心慌。晚上也不行，睡觉睡不好，就感觉这前胸后背火烧火燎的，疼啊！完了，这右胳膊拉一点没有劲儿，还总耐出汗。你说我吧，还有个毛病，就是神经性头疼。这都好几年了，哎呀，上的劲儿疼的就想撞墙啊！一疼我就使劲按那个太阳穴，哎呀，按吧按吧吧，稍稍缓解缓解。
2: 嗯，
3: 但你说我这一身毛病，我得买药啊，我就买了点那个脑心通、丹参滴丸啥的。那些药吧，你说吃着吧，哎呀，不死不活的，也不敢到医院去看呢。一是我怕真要查出大病来，你说我不得多花多少钱吗？我们家还条件还不好。
2: 我打断你一下啊，我真得是跟你说一下，强调一下，我都替你捏把汗呢。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病情不是说你吃点普药就能顶得住，能解决问题的。
3: 嗯，
2: 你知道你也没上医院做过检查，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背的是一颗定时炸弹呢？心脏无小事、啊，你一定记住这句话。
3: 嗯，
2: 你说你现在情况一旦出现心梗，你怎么办呢？分分钟一个大活人不就没命了吗？对不对？跟家里人从此阴阳两隔，你别说钱呢，你整个家就毁了。
3: 嗯，
2: 你这个病啊，真的不是说你马虎大意啊，你自己胡来就行的，明白不？很危险。
3: 哎呀，关键是你说钱也忒难挣了，我不舍得搁这花呀。这不我们老伴儿嘛，他听你讲课就跟我急眼了，他说的，哎呀，你非得用上大上个月的退休钱。他说你不花那钱不行，我就给你买那801治愈因子。
2: 嗯，
3: 哎呀，这不告诉我儿子和姑娘吗？说这个月没钱了，给你妈买药救命了得。
2: 嗯，
3: 你说这801治愈因子买回来，我用了一个半月吧，我就觉着心脏舒坦了。
2: 哎呀，太好了。
3: 哎呀，就觉着心脏不像先前那种噔噔噔往嗓子眼跳的感觉似的了，现在就是走走道稍微快点没事儿。
2: 嗯，
3: 黑天晚睡觉也睡踏实了。前胸后背呀、啊，你说火烧火燎的那个疼的那滋味啊，那个憋醒那难受的、啊、那情况出现的少了，基本上不咋出现了。你身上这样式就觉得特别舒坦，不难受了。
2: 哎呦，你一说你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这心才落地儿啊。
3: 嗯，
2: 太好了，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呐。我跟你讲啊，你们老两口把儿女养大就可以了。啊，不要再想着让他们再来啃老了，明白不？啊，你有钱得先紧着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最重要。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身体垮了不在了，你不挣钱了，你儿女啃谁去啊？想啃都啃不着了，明白不？
3: 是啊，哎呀，以前嘛，咱就是贱，个人养的孩子有啥好东西都寻思给留给他们，孩子不要我还硬给，这玩意儿也不怪孩子。现在吧，我不光我这心脏这块儿舒服了，我就觉着这神经性头疼这段时间没犯。
2: 嗯，
3: 哎呀妈，这可是多少年老毛病了，还真没想到我给治好了。
2: 你看，我讲什么叫治病啊？
3: 嗯，
2: 801治愈因子呢，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国药准字啊，而且是我们国家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大厂家大企业生产的，我们国家独。

0: 的专利商标的国药，所以他在医学界呢就曾经创造了80天摆脱化学西药的奇迹。方子是顶级的啊，生产厂家是顶级的，技术是顶级的，药物成分是顶级的，你说它的治愈效果呢，它当然就是顶级的呀，对不对？你找不到第二个像这样的药了，这个药效更是无药可敌啊，它起效速度非常快，治疗的全面，而且愈后呢不复发，这些慢慢你都能体会到。所以你那个病原来它就是治不好也治不了，这就是原因。而801治愈因子呢绝对是谁用谁好使的药物，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80天以后啊，你继续用80天以后，保证你这心脏跳得特别强劲有力，而且非常的规律，冠状动脉血管血流通畅无阻，心跳呢非常的稳定，让整个心脏长治久安，我们避免下支架，避免搭桥，避免猝死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对吧？专业不专业？是不是给你去病根呢？
1: 对，专业的确是去病根。
0: 嗯，
1: 你说我现在这一个半月效果特别好，现在没啥问题了，这没问题完了我就去姑娘家待一个月嘛，帮她带孩子了，这才回来呀。
0: 嗯，你身体好了，能帮孩子的地方就多了，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不听着801治愈因子，现在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哎呀那太便宜了，1块钱你是能干啥呀。
0: 嗯，
1: 我就惦记赶紧申请个名额，完了你说别再给接受了。
0: 对，你现在就赶紧时间抓紧去报名申请去啊，咱们话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
4: 哎呀，你好你好张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啊。我叫吕少安。
0: 嗯，
4: 哎呀，我跟你讲，801治愈因子这推广工程1元钱医药费，我想都没敢想那么便宜啊，那么好的专利药。
0: 嗯，
4: 我一听到消息，我不就赶紧申请名额了吗？哎呀，我都申请上了，我这不担心的推广结束了，去跟你打电话，我心里说实我挺高兴的。
0: 我也替您高兴啊，能申请上，恭喜恭喜。咱们这次啊，推广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绝对不让大家这个在生活上因为治病捉襟见肘啊，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有效，它是慢性病治愈性的新药，是不是？
4: 是啊，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不是快2个月吗？哎呀，这效果挺好的，我真的挺满意啊。
0: 哦，您已经在用，今年多大年纪，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哦，我今年68了，因为我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0: 嗯。
4: 哎呀，原来不行，总是咳嗽喘，得这个病以后吧，烟啊酒啊我都戒掉了。
0: 嗯。
4: 后来不行啊，又发展成肺心病了。肺心病到现在也有8年了。
0: 哎，
4: 以前我两头还有那个眼皮啊，哦，早上起来眼皮肿得厉害，肿了我都没办法呀。那当时吃那个败心酮，就是那个利尿药啊。
0: 嗯。
4: 吃完以后，浑身没有劲。哎呀，那时候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什么我左心室有肥大，反正我平常感觉怎么呢？胸闷，大呼的疼，气也不够用，心跳还快，有时候我感觉左边的脖子呢发胀，活动活动吧。

0: 就不够用了，就床。哎呀，没办法呀，家里面还给我预备了个吸氧机。
1: 嗯。
0: 我那个腰也不行，腰突都有十来年了。
1: 嗯。
0: 走路腰直不起来，一走路吧，那个腿的外侧就疼，就整条腿抽筋一样，你不敢乱动的。哎呀，这人啊，说万一得病的话，这招人烦啊！我天天咳嗽，痰多，走路又喘，成天那个咳嗽咳嗽的咳嗽，到哪都是。包括家里面的人都嫌弃我呀，家里面来个亲戚，本来要留人家吃饭的，他不敢吃，看我那样的吃饭都呼噜呼噜的，人家哪咽得下去？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哎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讲啊，我。张老师，我真是没办法呀、啊。
1: 人一有病啊，生活方方面面都变得非常难呢、啊，对吧？
0: 对。
1: 没人愿意得病，是不是？你想这个咳痰喘啊，自个儿又控制不住，自己还遭罪，还招人烦啊。那您现在用上801治愈因子两个月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
0: 张老师，你听我。现在跟你讲话就听着说，我跟你讲，我用上三天吧，咳嗽马上就减轻了，
1: 嗯，
0: 喘气啊也松快，哎呀，我躺了呀，就是站了呀，坐了呀，哎，喘气都舒服了，
1: 嗯，
0: 用到大概十多天左右吧，哎，心跳也不快了，哎呀，动一动也不像原来大喘气呀，现在不是用了两个月吗？哎，胸不蹦不胀也不疼，心跳也正常，哎，感觉气也够用啊。我家里面的吸氧机也没用了，哎呀，我想我都准备把它卖了，那现在腿也有劲啊，也不肿，腰也能支得起来，特别是走路，哎呀，我那个腿它不疼，挺轻松的，也不抽筋了，嗯、哎，我就像真变了一个人一样啊，那、哎。原来可以说家里面的人，包括我儿子都嫌弃我渣。
1: 嗯。
0: 哎，最近的话，你看我送了我那个孙子上幼儿园啊，那哎呀，真是801治愈因子效果真的挺好的，不但这药好，价钱还低，我就感觉我这有盼头啊。这回这药我也准备买够了，哎呀，那身体也有保障了。我以后我知道珍惜的，张老师啊。
1: 嗯，哎呀，听您说完这些呀、啊，我这心里边才放下，真觉得挺欣慰的。这叫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啊，治病啊，有的时候也像唐僧取经似的，得历经99、81难才能修成正果啊。您这也是受尽苦难啊，最终是终于找到801治愈因子，咱们药到病除，治病连根拔起啊，身体才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总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啊，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太好了。其实像您这个病，哎呀，太多了，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啊，肺气肿。你说咱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的 NK 抗炎因子，哎，就能对抗我们所有呼吸道的炎症，而且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那是全球唯一的细胞生长素，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黏膜细胞，新的肺泡，所以它会解决你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补充这两种治愈因子都能让你这个肺泡啊、支气管啊、这个细胞激活再生，整个呼吸道的问题就解决了，呼吸系统功能就能恢复，就告别咳痰喘啊。另外像您腰托的问题也是这样，我讲过很多次了啊，像风湿骨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的细胞出现病变了嘛，对吧？那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所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得到激活再生。那你再看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哎，它就可以恢复正常啊。所以你现在不怕风不怕冷不怕湿不怕寒，对吧？不会再出现什么酸麻僵硬冷痛啊等等这些症状问题。所以只有801治愈因子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一治一个好。
0: 是是是。

0: 赵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想问你个事情啊，那您帮我纳纳主意好吧？
1: 嗯，您说。
0: 因为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青海当过兵吗？我还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以后他们就留在新林了。我也几十年没见过，但是电话倒是还经常联系的，就是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的身体又不行了，哎，我老伴儿子也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801注意因子以后啊，我觉得我那身体各方面恢复的挺不错的。
1: 嗯，
0: 我就有个想法，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种状态，这种样子，能去不去？能不能去啊？
1: 是这样啊，按照您现在康复的情况，肯定不行。但是你三个周期以后，你再去一点问题都没有。青海那个地区啊，它属于高原地区啊，本身氧气，空气当中的氧含量就比较低。然后你到当地，如果你每天依然在用801治愈因子的话啊，及时的给细胞补充营养，那肯定就没有问题，就等于咱们身体有个护身符一样，明白了，有个801治愈因子就可以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到时候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好吗？
0: 那我听您的，我再用一段时间，哎呀，我去的时候带上801治愈因子啊，哎呀，真想去看看我那些老战友啊。
1: 您放心吧，肯定是能够成型的啊，你的身体绝对可以负担得了。
0: 哎，
1: 行，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再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0: 哎，好，那谢谢您啊，张老师啊。
1: 哎，别客气，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
4: 喂，你好，是张老师是吧？
1: 啊，对，我是张老师。
4: 哎呀，张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因为一打就打进来了，今天这特别运气好，一打就打进来了。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4: 我家呢是江苏南通通州区这边的。
1: 嗯，
4: 今天呢就是打电话过来，就是我呢是这样的，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呀，现在就是用了25天了。
1: 嗯，
4: 哎呀，就是我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就觉得呀，哎，总算是用对药了，这种感觉，我就感觉就真的，我现在是多亏了你张老师，要不是说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1: 我了解啊，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呀要开展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推广工程的根本原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许许多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都可以没有经济负担的。

0: 对对对，哎呀，今天呢就是，我呢是奔着那个1元的药费来的，真的谢谢你，就是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替我们患者着想，哎，这就现在听说那快要结束了，我想啊就是赶紧，我准备申请那个2个名额，行吧？
1: 这个申请名额的事儿，您真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那真是一个名额都没有了。您先跟我
0: 对
1: 说
0: 对
1: 说
0: 对，
1: 您身体什么情况？
0: 哎哎，就是我呢是请你给我指点一下啊，我呢本身呢有那个高血压，就是我呢是2017年发现的，就是医院呢开的那时候是开的那个安博维，还有那个就是安瑞地平，反正那时候控制的呢感觉还算挺好的。但是呢，后来呢，控制饮食啊，血压呀、那块呢也稳定。后来呢，我就停了。但从那个2019年开始吧，那个血压哎，它就开始又不好了。后来呢，我又吃药。刚开始的时候控制的也是挺好的，也这样一天一粒，血压呢控制在那个130、80那样子。哎，这2年呢，这个血压又上来了，它都达到150、100嘞。然后呢，就是那个双侧的那个，就是颈动脉那块，哎，就是狭窄，还有呢，就是牵梗，就是这舌头啊，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还都尝不出来那个什么味儿来了，而且呢，那个嘴里吧，哎，就是老是感觉不得劲儿，有的时候呢，喝水喝汤什么的。就喝的就是喝的那就呛鼻子那种，而且呢，就是人呢还感觉有时候有那个头晕，就是而且还有耳鸣，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肩膀子那边呢，就感觉那好像那个就是那个反正就是疼，腿也疼那种，而且呢，我那时候心情呢也感觉特别烦躁。感觉家里人说我那个就是那记忆力也差，就是明显就下降了，就记不住事儿，就是干什么呢，就感觉就是也使不上劲儿，特别没精神，而且呢那个膝关节的那一块呢，还查出来有那个增生，就是里边呢就是医生说还有积液，那时候走路都费劲儿，哎，就是反正就是。就是那时候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困难，我那时候还有那个胃呀、也不行，就是有那个胃溃疡跟那个十二指肠溃疡，还有那么多毛病，
1: 哎
0: 真
1: 呦，
0: 的。
1: 您现在是什么呀？我跟您讲啊，开始我以为你光是高血压呢，现在是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啊，您这是典型
0: 对
1: 的
0: 呀、
1: 慢性病一体多病啊，而且高血压已经带来很多的并发症了。
0: 对对对对。哎呀，那个我就感觉我这有时候我自己也想，我身上咋没一块好的地方呢？之前呢，我也就是买过不少的那个药啊，可是那个效果呢，就感觉都不怎么好。哎，就听别人说那个治病呢，就是必须用那些，就是现在有那种专利的那个药。哎，我这才买了那个801治愈因子，就是我呢，就是当天其实第一天用。哎，我跟你说，我就见到那个效果了。哎，我就感觉这个胃呀、嘿，就明显就感觉，嘿，它里边就舒服了。哎，不像之前那么堵的那个那犯的那种难受，见效就这么快，真的，我那时候特别惊喜，真的。
1: 哎，这点是肯定的。801治愈因子在研发的时候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临床验证，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一例过敏反应的，都没有。所以你绝对可以放心的用啊，用起来非常安全，而且它确实见效快。
0: 对对对，哎呀，确实厉害呀！就是我用第二天，哎，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儿啊，哎，就有就是有那种使上劲儿的那种感觉。哎，我能比如说就是说话啥的，我能大嗓门就是这样喊出来嘞，而
1: 有
0: 且呢，
1: 力气。
0: 哎，我就感觉那喝水呢，哎，就不签了。哎呀，就是你们这个药效，我真的是不服不行啊。哎，我现在呢，就是用了20。

0: 特别
1: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啊，走老路治病没个治好，我给您点个赞啊，说的太好了，咱们治病啊一定得用好药啊，而且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对吧？我们简单举个例子，你说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词儿特别时髦叫下海，你看有一部分人思想转变特别快啊，看到社会发展的变化和机会，马上辞职就下海创业当老板去了，人家就先富起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同样道理，我们今天谁如果能够摆脱掉传统治疗的那些老方法，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我告诉您，那就是谁先用谁先好。
0: 张老师，我呢也得抓住机会，我呢就是准备呢申请两份，想再给我就是那个外地的一个大姐申请一份。我大姐呢，她是1年前她摔了一下，那个股骨头那块呢就是坏死了，换了个那个股骨头呢，哎呀，花了那个10来万啊，就是也没彻底治好。后来呢，就是疼的呢，他走不了路哎，就是他还用了不少的那个药，就都不管事儿。这他呢，一直呢怕我担心，就一直呢就不和我说实话。这也是头两天吧，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呢说漏了嘴。我呢这才知道，哎呀，我当时就埋怨他呀，有这么大的事情你都咋都不告诉我呢，早点，如果那时候我说你早点用上那个801治愈因子呀，那你就不用天天就疼的那种龇牙咧嘴遭这个破罪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啊，不管是您也好还是您姐姐这个病也好，只要用上801治愈因子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啊，你看它不是降压药啊，也不溶栓，也不扩血管，但是为什么它用完以后你血压就平稳了呢？对吧？血管就光滑了呢，就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你像其中 ZL 进化因子啊， ZR 生长因子，微异血管修复因子， NF 心肌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弹性，同时呢修复心肌细胞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动脉硬化啊，真正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而对应的你像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是什么呢？是 OPG 骨保护因子和 ZR 生长因子啊，能让你快速的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呀、筋膜呀、韧带、软骨、肌肉等等啊，让病变坏死的这些骨组织以及它周围的这些组织都能够恢复功能，那么就修复啊，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以及它代谢能力的提高，从而呢消除骨骼炎性物质，保持关节的这种润滑啊，促进这个骨骼的柔韧度，再生骨细胞，让这个股骨头大关节啊能够灵活自如，真正的实现脱胎换骨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啊，它解决的是细胞的病变啊，使我们身体呢能够重新完全的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就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所以你看你现在用了25天啊，就已经明显见效了，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用，你等到80天的时候，801治愈因子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0: 哎呀，真的，那真的太好了，就是有张老师这么一句话呀，我那个心里就更加放心了。我呢这就去争取就是那2个名额。我听说这1元就是1克1块钱的那个药费啊，就是那边就快要结束了。
1: 对对对，是的，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落实名额去啊。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哪怕再难，我也是给大家呢把这个1克1块钱的待遇给大家争取来了，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比较困难的患者来讲，可以说这是唯一一次我们起死回生改变命运的机会啊，对不对？
0: 对对对，真的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过去争取名额去，好吗？
1: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
2: 一元战完集。

0: 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呗？
2: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四川这边打过来的。
2: 嗯。您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
3: 我也是你的新朋友。我对这点因子这个药物呀，多少有一点了解，所以我跟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呀是最新的生物药，有800多种因子，也是专门治疗我们这些一体多病的。我也想买一点试试。
2: 嗯，您说的没错啊，801治愈因子呢，和现在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最新获批的专利商标的药物，因为它那个治疗效果非常强大，实实在在的获得四大认证，这是所有其他药品都没法比的啊！药效更是天差地别呀。您跟我先说说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3: 我有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自从得了到现在也有13年了。我头一年是吃的二甲双胍，我就瘦了10多斤了。后来医院又让我吃了葛花汁，平时我吃东西也是特别的少盐少糖的，一直吃到头年，平时也锻炼，是那个血糖还是控制的还挺好的。餐前呢6点多，餐后是9点多，有时候会高一点点。
2: 嗯。您这是做到什么叫管住嘴迈开腿了啊？但同时呢也能反映出来您属于典型的就特别害怕这个糖，叫谈糖色变呢、啊、对吧？哎，一定要知道啊，咱们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糖啊不是你的敌人，它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这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来源呢、啊、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啊，不是说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严格限制，恰好相反，我们不仅要吃好，我们还要吃饱。你怕血糖高，你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那身体抵抗力能行不？免疫力能行不？对吧？身体特别虚弱的时候，没有劲儿的时候，你那个身体能抵抗住并发症吗？
3: 是啊，我是没劲儿，也没有精神头呀。
2: 对呀、
3: 啊，
2: 听你说话我都听出来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这个免疫力在内，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实际上都是在下降的啊。你别看你血糖控制的挺好，随着时间推移，你那个并发症肯定是跑不了的，对你的身体健康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3: 我父亲啊，他也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后来血压也高了，最后呢脑出血了就走了。我就害怕呀，跟他一样贼近的、嗯、我的血压也有点高，高的是140，低的呢100。我就心里面就有隐隐似的哈，经常提心吊胆的。
2: 对，我非常理解您这个心情啊。您看倒退50年的话、嗯、咱不管是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或者说大家限制饮食降糖，这是什么？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您跟您父亲那个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现在是生物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您刚才讲的，您对这个细胞因子的药物有所了解，您能跟我说说吗？您了解的是什么？怎么了解的？
3: 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他也用过这个脑蛋白的研制啊。
2: 嗯，
3: 这个药是我那个主治医生，从美国博士导师手里面给我们扔过来的，联系过来的啊。 就是非常的不容易，挺贵，但是这个药用完以后啊，挺管事的。后来我父亲就住院了，本来就想开啊，想开一点，医生说国外啊管控的非常严格，不给开，有个药呢就比较少，这个效果肯定是查不了的，我可不想等病再严重了才治，早治我就是早治早好吧，我就怕出意外呀。
2: 嗯，看来您是真的想得很明白啊。800多种治愈因子没有错啊，那这个跟您以前用的这个单一的细胞因子相比，那个效果差的可不是10倍100倍的问题了。
3: 嗯，
2: 我们知道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三方合一，叫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真是这样。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想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它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啊，平稳血糖那么简单了，它还可以全面的修复因为长期高血糖损带来的因为长期高血糖之下损伤的所有脏腑器官呢。同时呢，治疗像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所有的并发症，它都可以得到治疗。现在呢，其实您的病情啊，应该说维持的还挺好，不算特别严重，所以您心里不必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疗疾病。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说为啥血糖高啊？不是因为我们那个胰腺里边胰岛细胞贝塔细胞病变了。对不对？分泌不出胰岛素来，我们糖没法正常代谢，血糖才高了。那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当中独有的 TGF 糖受体细胞因子非常重要啊，它不仅能促进我们体内糖分的吸收，还能促进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激活、再生营养，所以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那当然你自体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主调节血糖了，对吧？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外周的糖代谢。
3: 嗯，
2: 那身体里边堆积的那些糖毒逐渐的也可以清理干净，毕竟你这个血糖代谢正常了以后，并发症就一并也得到解决了。这就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有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讲细胞健康人健康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不是空话，这是真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富含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就能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复活心脑啊，80天所有脏腑器官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保证谁用都会说好。而且咱们所有服用801治愈因子的患者都对药效特别满意，如果你不满意没关系，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所以我保证啊，负责到底，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零风险购药，零风险用药，所以您完全可以放心用啊。
3: 哎，那太好了哈！谢谢大老师，这一次推广1块钱药费呀、啊，就能人上，你也给我快点给我报一名吧。
2: 是这样啊，我这儿呢是不接受报名的，报不了，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每个地区的名额都非常的紧张。我这儿真是帮不上这个忙，也是为了大家公平、公开、公正啊！所以您赶紧呢去打场外电话，好吧？就您当地的场外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
3: 哦，那好，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谢谢张老师了，好。
2: 哎，别客气，多保重，我们再见。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4: 病人在哪里，医护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呢，流行一段很扎心的话啊，说医院都在扩建，药店随处可见，但是呢，医院药店不讲价，到了医院最听话，辛苦挣钱几十年，一并回到解放前，就是治好还会犯，治死方休才算完，等等这些话，真扎心。可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啊！有的人血压血糖啊，蹭蹭往上涨，一天都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对吧，有的人呢心脏难受，那心里头都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呀，那个疼啊像压着大石头似的，哪怕就是做完手术还是有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啊。还有的人是浑身骨头疼啊，天天

靠止疼片过日子，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走路都走不了。还有的人是气管啊，肺子上的问题，老毛病没完没了的犯，一犯就是又咳又喘，根本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病的人啊，药不敢停啊，而且还有直接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老慢病的患者真的是各有各的苦啊，但都是受尽折磨，所以每天有那么多的揪心和难过。我作为医生啊，我跟大家讲，曾经我深深的为这件事情自责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801致癒因子了，801致癒因子研发成功，它终于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和家庭摆脱苦难，可以有健康的生活，有好日子过。所以我是打心底里边啊，感谢我们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有政策的倾斜，出钱出力，最后成功的促成了801致癒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一块钱呢，就能用上国际统一售价的一克1380元最前沿、最新审批生物新药特药。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机会啊？801致癒因子呢，一元钱一克，带给我们所有重大疾病患者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大家呢也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现在啊，没有什么比治病、比救命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真的就要错过了。那结果就是一幕一幕的人间悲剧啊。你像前两天啊，我还接到一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他今年呢62岁，刚刚62岁，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啊，一犯病的时候，那硝酸甘油得含上，救心丸得含上，而且呢脑血管也不好啊，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整天都迷迷糊糊的呀。他打电话的时候一说话，我一听那个声音呢，我都觉得他太虚弱了，就好像风一吹这个人就能倒一样。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他很焦虑。他就跟我讲，他说前段时间他们小区里边就有一个心脏病的患者突发心梗，当时因为家里没有人，结果等到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身体都凉透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会不会像那个人那样啊，突然间发病，然后身边都没有人，他会在极度的那种痛苦当中离开。大家想想，你说谁想到这样的场景不害怕呀，对不对？心脑血管疾病啊，绝对是极其危险的。我相信不只是咱们这位听众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你说你们小区啊，或者咱们周围，是不是经常会传出来谁谁谁心梗了啊，谁谁谁脑中风了，对吧？尤其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害怕的就是突然发病。所以这个病啊，永远就像你头上悬的那把刀一样，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那可真要命啊。所以大家啊，害怕担心都很正常，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好多人每天都在咨询心脏病、脑中风啊，包括三高症的患者在我这儿特别特别多。不过话说回来了，你害怕归害怕，担心归担心啊，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用处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治病千万不能盲从，不能盲听。如果你还是传统的旧思想、老方法，那么结果就只能是你这个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最后叫一发不可收拾。人生的后半场，千万别进 ICU 啊，千万不要一丝不挂地躺在那冰冷的病床上，满身插满管子，连着各种各样的检测仪器，对吧？人是昏迷不醒的，喊都喊不醒，大小便根本不受控制，甚至于很多人进了 ICU 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的，什么时候走的，
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病走的。我曾经见过一个患者，你说多夸张啊，他身上有70多种慢性病。哎呀，真是这样的患者看了都让人揪心呢、啊、病也太多太重了。到医院去治疗，你说怎么治啊，大夫看着他都想哭，无从下手，没办法，怎么治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根本就没法把他所有的病一下都治好，全面的进行治疗。在过去那个年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面对这种患者是没有任何办法，医疗落后啊，我们观念也落后啊，所以那个时候治病就是三板斧嘛，对吧，先吃药打针，吃药打针不行了就做手术，手术实在不行就移植器官啊，不是给你换别人的就是换个人工的。那你想这三板斧抡完了，你要还没好，那就没办法了，你就只能等死了啊。我这个话说的不好听啊，但实际上这就是现实，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来讲，我们要避免人生的悲剧怎么办呢？首先你就要转变思想，转变传统的治疗方式。现在都是21世纪了，全世界都在研究细胞治愈因子。你知道先后有10几位科学家呀，医学家呀，他们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对医学有所突破，有所贡献，人家就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多难呐，可是他们就获得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研究的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的病千差万别，千种万种，但实际上归根到底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治疗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细胞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乃至整个医学界公认的治愈细胞最好的物质，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这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医学发现，是不容反驳的事实。大家家里边有电脑有手机，你可以上网查一查，你去验证一下我讲的这个话。如果你治病啊，你不知道利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呀？敌人用的是导弹，是卫星啊，是航空母舰，你呢还在那拼大刀长矛呢，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没法打，差着时代呢，对吧。你说你这个病怎么治？你不用想都知道，你会输得非常的惨烈，这个病就是最后钱都花光，人也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巴米药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新药特药，它的疗效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啊，经过临床的验证，比真金还真呢。而且呢，巴米药治愈因子啊，它是依托我国经典的三大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再利用我国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它是当下唯一的分子量最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因子，那么它的见效就非常快，能够全面的修复人体从上到下由内而外所有脏腑器官的细胞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而促进我们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正常。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营养我们全身的细胞，最终实现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呢为你们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以说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的啊，老胃病老肠炎的，还是说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肝肾损伤重症眼病等等，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能够实现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抵达病灶起效，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治病就是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听众朋友，对吧？他参加这次的一元治大病推广以后，就用上咱们801。

0: 是一因子啊。结果怎么样？三天的时间啊，原来心脏总闷呐、啊，好出长气儿啊，不叹气儿，这口气儿就提不上来，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得要命。结果这些症状三天就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啊，身上就觉得特别舒服。而且这位患者也跟我讲，他说我现在不害怕了，以前是有病乱吃药，白花冤枉钱，现在老天爷开眼了，总算有专利新药801致因子了，这是新思路、新方法、新生活，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块钱一克，谁都能用得起。你看我身上的病治好了，我兜里的钱也没见少啊，对吧？用得好好的活着，你说这搁谁，谁心里不踏实、不高兴啊？这就是我们患者的心声啊。其实不光这位患者啊，只要用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的，真是谁用谁好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句话就是什么，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的健康啊上了一道双保险。我们身体就算生病了，我也不怕生病，因为没有一种细胞类的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的精华，其核心就在于一项专利、三方合一、四大认证。如今呢，我们还有了推广工程，801治愈因子国际统一的售价一克是1380元，比黄金还贵3到4倍呢。而我们国内呢，因为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真的是怀感恩之心呐、啊。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一块钱，你想你现在能干啥呀？买只雪糕都不够，对吧？但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药费就能治我们的病，救我们的命，这样的机会就叫千载难逢啊！无论如何，大家千万别错过，试一试，它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后半辈子。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啊！所以啊，千万千万要对自己负责任，要为自己去争取康复的机会。好，看看时间啊，我先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
4: 你好，是张老师啊？
0: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4: 哎呀，你说我上个月我到我姑娘家，我想住几天，哎，结果没想到你说这特殊情况，我这才回来。我这没听着广播。
0: 嗯。
4: 第二个吧，我听说了，说801这个治愈因子推广过程要结束， 你这一颗是一块钱，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你看看能不能给我垫那个名额啊。
0: 您想要参加呀，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自己去申请名额去。推广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每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不一样，能不能申请下来，你还得看当地报名的情况啊。但是这个时间真的很紧急了，您跟我介绍一下，您身体到底怎么了，什么情况啊？
4: 哎呀，行，我跟你说说，你说吧，我还寻思想报名呢，先报个呢。
0: 嗯，
4: 结果你说我先报上名再说事儿吧，这不干晚了吗？我啥？我心脏不好，就觉着这跳得快。憋着我、哎呀，上不来气儿啊！你说上个楼啊，那得缓一阵子，有事儿就犯病，总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你走道要快一点，那就心慌。晚上也不行，睡觉睡不好，就感觉这前胸后背火烧火燎的，疼啊！完了，这右胳膊拉一点没有劲儿，还总耐出汗。你说我吧，还有个毛病，就是神经性头疼。这都好几年了，哎呀，上的劲儿疼的就想撞墙啊！一疼我就使劲按那个太阳穴，哎呀，按吧按吧吧，稍稍缓解缓解。
0: 嗯，
4: 但你说我这一身毛病，我得买药啊，我就买了点那个脑心通、丹参滴丸啥的。那些药吧，你说吃着吧，哎呀，不死不活的，也不敢到医院去看呢。一是我怕真要查出大病来，你说我不得多花多少钱吗？我们家还条件还不好。
0: 我打断你一下啊，我真得是跟你说一下，强调一下，我都替你捏把汗呢。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病情不是说你吃点普药就能顶得住能解决问题的。
4: 嗯，
0: 你知道你也没上医院做过检查，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背的是一颗定时炸弹呢？心脏无小事、啊，你一定记住这句话。
4: 嗯，
0: 你说你现在情况一旦出现心梗，你怎么办呢？分分钟一个大活人不就没命了吗？对不对？跟家里人从此阴阳两隔、嗯、你别说钱呢，你整个家就毁了。
4: 嗯，
0: 你这个病啊，真的不是说你马虎大意啊，你自己胡来就行的，明白不？很危险。
4: 哎呀，关键是你说钱也忒难挣了，我不舍得搁着花呀。这不我们老伴儿嘛，他听你讲课就跟我急眼了，他说的，哎呀，你非得用上大上个月的退休钱，他说你不花那钱不行，我就给你买那801支银子。
0: 嗯，
4: 哎呀，这不告诉我儿子和姑娘嘛，说这个月没钱了，给你妈买药救命啊得。
0: 嗯，
4: 你说这801支银子买回来，我用了一个半月吧，我就觉着心脏舒坦了。
0: 哎呀，太好了。
4: 哎呀，就觉着心脏不像先前那种噔噔噔往嗓子眼跳的感觉似的了，现在就是走走道稍微快点没事儿。
0: 嗯，
4: 黑天晚睡觉也睡踏实了，前胸后背呀、啊、你说火烧火燎的那个疼的那滋味啊，那个憋醒那难受的那情况出现的少了，基本上不咋出现了，你身上这样式就觉得特别舒坦，不难受了。
0: 哎呦，你一说你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这心才落地儿啊。
4: 嗯，
0: 太好了，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呐。我跟你讲啊，你们老两口把儿女养大就可以了，啊，不要再想着让他们再来啃老了，嗯、明白不？啊
4: 不，
0: 你有钱得先紧着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最重要。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身体垮了不在了，你不挣钱了，你儿女啃谁去啊？想啃都啃不着了，明白不？
4: 是啊，哎呀，以前嘛，咱就是贱，个人养的孩子、哎、有啥好东西都寻思给留给他们。孩子不要我还硬给，这玩意儿也不坏孩子。现在吧，我不光我这心脏这块儿舒服了，我就觉着这神经性头疼这段时间没犯。
0: 嗯，
4: 哎呀妈，这可是多少年老毛病了，还真没想到我给治好了。
0: 你看，我讲什么叫治病啊？
4: 嗯，
0: 801治愈因子呢，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国药准字啊，而且是我们国家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大厂家大企业生产的，我们国家独有的专利商标的国药，所以它在医学界呢就曾经创造了80天摆脱化学西药的奇迹。方子是顶级的啊，生产厂家是顶级的、嗯、技术是顶级的，药物成分是顶级的，你说它的治愈效果呢？它当然就是顶级的呀、
4: 嗯，
0: 对不对？你找不到第二个像这样的药了、嗯、这个药效更是无药可敌， 啊，它起效速

0: 度非常快，治疗的全面，而且愈后呢不复发，这些慢慢你都能体会到。所以你那个病原来它就是治不好也治不了，这就是原因。而801治愈因子呢，绝对是谁用谁好使的药物。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80天以后啊，你继续用，80天以后保证你这心脏跳得特别强劲有力，而且非常的规律，冠状动脉血管血流通畅无阻，心跳呢非常的稳定，让整个心脏长治久安，我们避免下支架，避免搭桥，避免猝死啊。
1: 嗯，
0: 所以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对吧？专业不专业？是不是给你去病根呢？
1: 嗯，对，专业，的确是去病根。
0: 嗯，
1: 你说我现在这一个半月效果特别好，现在没啥问题了，就没问题，完了我就去姑娘家待一个月嘛，帮她带孩子了，这才回来呀。
0: 嗯，你身体好了，能帮孩子的地方就多了，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不听着801治愈因子，现在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哎呀那太便宜了，1块钱你是能干啥呀。
0: 嗯，
1: 我就惦记赶紧申请个名额，完了你说被他给接受了。
0: 对，你现在就赶紧时间抓紧去报名申请去啊，咱们话就说到这儿，
1: 嗯，
0: 好不好？
1: 哎，好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
4: 哎呀，你好你好张老师，你好，我呢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啊。
0: 嗯，
4: 我叫吕少安。
0: 嗯，
4: 哎呀，我跟你讲，801治愈因子这推广工程1元钱药费，我想都没敢想那么便宜啊，那么好的专利药。
0: 嗯，
4: 我一听到消息，我不就赶紧申请名额了吗？哎呀，我都申请上了，我这不担心的推广结束了，去给你打电话，我心里说实我挺高兴的。
0: 我也替您高兴啊，能申请上，恭喜恭喜。咱们这次啊，推广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绝对不让大家这个在生活上因为治病捉襟见肘啊，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有效，它是慢性病治愈性的新药，是不是？
4: 是啊，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不是快2个月吗？哎呀，这效果挺好的，我真的挺满意啊。
0: 哦，您已经在用，今年多大年纪，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哦，我今年68了，因为我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0: 嗯。
4: 哎呀，原来不行，哎，总是咳嗽喘，得这个病以后吧，烟啊酒啊我都戒掉了。
0: 嗯。
4: 后来不行啊，又发展成肺心病了。肺心病到现在也有8年了。
0: 哎，
4: 以前我两条还有那个眼皮啊，哦，早上起来眼皮肿得厉害，肿了我都没办法呀。那当时吃那个败心酮，就是那个利尿药啊。
0: 嗯。
4: 吃完以后，浑身没有劲。哎呀，那时候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什么我左心室有肥大，反正我平常感觉怎么呢？胸闷，大呼的疼，气也不够用，心跳还快，有时候我感觉左边的脖子呢发胀，活动活动吧，气就不够用了，就喘。哎呀，没办法呀，家里面还给我预备了个吸氧机。
0: 嗯，
4: 我那个腰也不行，腰突都有10来年了，走路腰直不起来。一走路吧，那个腿的外侧就疼，就整条腿抽筋一样，你不敢乱动的。哎呀，这人啊，说一得病的话，这招人烦啊！我天天咳嗽，痰多，走路又喘， 成天那个咳嗽咳嗽的咳嗽到哪都是，包括家里面的人都嫌弃我呀。家里面来个亲戚本来要留人家吃饭的，不敢吃啊，看我那样的吃饭都呼噜呼噜的，人家哪咽得下去？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哎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讲啊，我张老师，我真是没办法啊。
0: 人一有病啊，生活方方面面都变得非常难呢、啊、对吧？
4: 对，
0: 没人愿意得病，是不是？你想这个咳痰喘啊，自个儿又控制不住，自己还遭罪，还招人烦啊。那您现在用上801治愈因子两个月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
4: 张老师，你听我现在跟你讲话就听着说，我跟你讲，我用上三天吧，咳嗽马上就减轻了，喘气啊也松快。哎呀，我躺了呀，就是站了呀，坐了呀，哎，喘气都舒服了。
0: 嗯，
4: 用到大概十多天左右吧，哎，心跳也不快了。哎呀，动一动也不像原来大喘气呀、啊。现在不是用了两个月吗？哎，胸不蹦不胀也不疼，心跳也正常。哎，感觉气也够用啊。我家里面的吸氧机也没用了。哎呀，我想我都准备把它卖了。那现在腿也有劲啊，也不肿，腰也能支得起来，特别是走路。哎呀，我那个腿它不疼，挺轻松的，也不抽筋了。哎，我就像真变了一个人一样啊。那原来可以说家里面的人包括我儿子都嫌弃我脏。
0: 嗯，
4: 哎，最近的话你看我顺着我那个孙子上幼儿园啊，那哎呀，真是801治愈因子效果真的挺好的，不但这药好价钱还低，我就感觉我这有盼头啊。这回这药我也准备买够了。哎呀，那身体也有保障了，我以后我知道珍惜，张老师啊。
0: 嗯，哎呀，听您说完这些呀、啊，我这心里边才放下，真觉得挺欣慰的。这叫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啊，治病啊，有的时候也像唐僧取经似的，得历经99、81难才能修成正果啊。您这也是受尽苦难啊，最终是终于找到801治愈因子，咱们药到病除，治病连根拔起啊，身体才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总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啊，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太好了。其实像您这个病，哎呀，太多了，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啊，肺气肿。你说咱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的 NK 抗炎因子，哎，就能对抗我们所有呼吸道的炎症，而且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那是全球唯一的细胞生长素，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黏膜细胞，新的肺泡，所以它会解决你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补充这两种治愈因子都能让你这个肺泡啊、支气管啊、这个细胞激活再生，整个呼吸道的问题就解决了，呼吸系统功能就能恢复，就告别咳痰喘啊。另外像您腰托的问题也是这样，我讲过很多次了啊，像风湿骨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的细胞出现病变了嘛，对吧？那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所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得到激活再生。那你再看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哎，它就可以恢复正常啊。所以你现在不怕风不怕冷不怕湿不怕寒，对吧？不会再出现什么酸麻僵硬冷痛啊等等这些症状问题。所以只有801治愈因子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一治一个好。
4: 是是是，张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想问你个事情啊，那您帮我纳纳主意好吧？
0: 嗯，您说、
4: 啊。因为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青海当过兵吗？啊，我还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以后他们就留在西宁了，我也几十年没见过，但是电话倒是还经常联系的，就是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老了的身体又不行了， 哎，我老伴儿子也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801注意因子以后啊，我觉得我那身体各方面恢复的挺不错的。
0: 嗯，
4: 我就有个想法，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种状态，这种样子，能去不去？能不能去啊？
0: 是这样啊，按照您现在康复的情况，肯定不行。但是你三个周期以后，你再去一点问题都没有。青海那个地区啊，它属于高原地区啊，本身氧气，空气当中的氧含量就比较低。然后你到当地，如果你每天依然在用801治愈因子的话啊，及时的给细胞补充营养，那肯定就没有问题。就等于咱们身体有个护身符一样，明白了，有个801治愈因子就可以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到时候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好吗？
4: 那我听您的，我再用一段时间，哎呀，我去的时候带上801治愈因子啊，哎呀，真想去看看我那些老战友哈。
0: 您放心吧，肯定是能够成型的啊，你的身体绝对可以负担得了。
4: 哎，
0: 行，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再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4: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啊，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多保重，我们再见。
4: 哎哎，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5: 喂，你好，是张老师是吧？
0: 啊，对，我是张老师。
5: 哎呀，张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因为一打就打进来了，今天这特别运气好，一打就打进来了。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5: 我家呢是江苏南通通州区这边的。
0: 嗯，
5: 今天呢就是打电话过来，就是我呢是这样的，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呀，现在就是用了25天了。
0: 嗯，
5: 哎呀，就是我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就觉得呀，哎，总算是用对药了，这种感觉，我就感觉就真的我现在是多亏了你张老师。要不是说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0: 我了解啊，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呀要开展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推广工程的根本原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许许多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都可以没有经济负担的用好药治好病。
5: 对对对，哎呀，今天呢就是我呢是奔着那个一元的药费来的，真的谢谢你，就是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替我们患者着想。哎，这就现在听说那快要结束了，我想啊就是赶紧我准备申请那个2个名额行吧。
0: 这个申请名额的事儿您真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

0: 那真是一个名额都没有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1: 哎，就是我呢是请你给我指点一下啊。我呢本身呢有那个高血压，就是我呢是2017年发现的，就是医院呢开的那时候是开的那个安博维还有那个就是安氯地平。反正那时候控制的呢感觉还算挺好的，但是呢后来呢控制饮食啊血压啊那块呢也稳定，后来呢我就停了。但从那个2019年开始吧，那个血压哎它就开始又不好了。后来呢我又吃药，刚开始的时候控制的也是挺好的，也这样一天一粒，血压呢控制在那个130-80那样子。哎这两年呢这个血压又上来了，它都达到150-100了。然后呢就是那个双侧的那个就是颈动脉那块哎就是狭窄，还有呢就是牵梗，就是这舌头啊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哎都弹不出来那个什么味儿来了。而且呢那个嘴里吧哎就是老是感觉不得劲儿。有的时候呢喝水喝汤什么的就喝的就是喝的那就呛鼻子那种。而且呢就是人呢还感觉有时候有那个头晕，就是而且还有耳鸣。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肩膀子那边呢就感觉那好像那个就是那个反正就是沉，腿也沉那种啊。而且呢我那时候心情呢也感觉特别烦躁，感觉家里人说我那个就是那记忆力也差，就是明显就下降了，就记不住事儿，就是干什么呢就感觉就是也使不上劲儿，特别没精神。而且呢那个膝关节的那一块呢还查出来有那个增生，就是里边呢就是医生说还有积液，那时候走路都费劲儿。哎就是反正就是那时候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快呢，我那时候还有那个胃呀、也不行，就是有那个胃溃疡跟那个十二指肠溃疡，还有那么多老病。
0: 哎呦您现在是什么呀，我跟您讲啊，开始我以为你光是高血压呢。现在是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啊，您这是。典型的慢性病一体多病 啊，而且高血压已经带来很多的并发症了。
1: 对对对对，哎呀那个我就感觉我的有时候我自己也想我身上咋没一块好的地方呢，现在有那种专利的那个药，但我这才买了那个801治愈因子，就是我呢就是当天其实第一天用，哎我跟你说我就见到那个效果了。哎我就感觉这个胃啊嘿就明显就感觉嘿它里边就舒服了，哎不像之前那么堵的那种那犯的那种难受啊，见效就这么快，真的我那时候特别惊喜真的。
0: 这点是肯定的，801治愈因子在研发的时候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临床验证，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一例过敏反应的。都没有，所以你绝对可以放心的用啊，用起来非常安全，而且它确实见效快。
1: 对对对，哎呀确实厉害呀、就是我用第二天哎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啊哎就有就是有那种使上劲儿的那种感觉。哎我能比如说就是说话啥的我能大嗓门就是这样喊出来嘞啊。而且呢哎我就感觉那喝水呢哎就不牵累。哎呀就是你们这个药效我真的是不服不行啊。哎我现在呢就是用了25天累。这个乞丐这一块呢就是不那么疼累，哎不那么肿累，就是走道呢也能走累。而且那个血压呢现在也稳定了。现在呢就是每次基本上都在125-80那上下那样子。
0: 哎很好。
1: 这回呢我呢真的总算是明白了。治病呢就是走那个老路真的没个治。哎就得用上这个专利的那个301801那个治愈因子这个药。特别
0: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啊，走老路治病没个治好。我给您点个。

0: 传统治疗的那些老方法，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我告诉您，那就是谁先用谁先好。
1: 张老师，我呢也得抓住机会，我呢就是准备呢申请两份，想再给我就是那个外地的一个大姐申请一份。我大姐呢，她是一年前她摔了一下，那个股骨头那块呢就是坏死了，换了个那个股骨头呢，哎呀，花了那个十来万啊，就是也没彻底治好。后来呢，就是疼的呢，他走不了路哎，就是他还用了不少的那个药，就都不管事儿。这他呢，一直呢怕我担心，就一直呢就不和我说实话。这也是头两天吧，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呢说漏了嘴。我呢这才知道，哎呀，我当时就埋怨他呀，有这么大的事情你都咋都不告诉我呢，早点，如果那时候我说你早点用上那个801治愈因子呀，那你就不用天天就是疼的那种龇牙咧嘴遭这个破罪了。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不管是您也好，还是您姐姐这个病也好，只要用上801治愈因子，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啊，你看它不是降压药啊，也不溶栓，也不扩血管，但是为什么它用完以后你血压就平稳了呢？对吧？血管就光滑了呢？就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你像其中 ZL 进化因子啊， ZR 生长因子，微异血管修复因子， NF 心肌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弹性，同时呢修复心肌细胞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动脉硬化啊，真正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而对应的，你像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是什么呢？是 OPG 骨保护因子和 ZR 生长因子啊，能让你快速的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呀、筋膜呀、韧带、软骨、肌肉等等啊，让病变坏死的这些骨组织以及它周围的这些组织都能够恢复功能。那么就修复啊，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以及它代谢能力的提高，从而呢消除骨骼炎性物质，保持关节的这种润滑啊，促进这个骨骼的柔韧度，再生骨细胞，让这个股骨头大关节啊能够灵活自如，真正的实现脱胎换骨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啊，它解决的是细胞的病变啊，使我们身体呢能够重新完全的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就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所以你看你现在用了25天啊，就已经明显见效了，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用，你等到80天的时候，801治愈因子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1: 哎呀，真的，那真的太好了。就是有张老师这么一句话呀，我那个心里就更加放心了。我呢这就去争取就是那两个名额。我听说这一元就是1克1块钱的那个药费啊，就是那边就快要结束了。
0: 对对对，是的，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落实名额去啊。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哪怕再难，我也是给大家呢把这个1克1块钱的待遇给大家争取来了，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比较困难的患者来讲，可以说这是唯一一次我们起死回生、改变命运的机会呀，对不对？
1: 对对对，真的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过去争取名额去，好吗？
0: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0: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呗？
2: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四川这边打过来的。
2: 嗯。您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
3: 我也是你的新朋友。我对这人家银子这个药物呀，多少有一点了解，所以我跟您说，这个801这个银子要是最新的生物药，有800多的银子，也是专门治疗我们这些遗体多病的，我也想买一点试试。
2: 嗯，您说的没错啊，801治因子呢，和现在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最新获批的专利商标的药物，因为它那个治疗效果非常强大，实实在在的获得4大认证，这是所有其他药品都没法比的啊，药效更是天差地别呀。您跟我先说说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3: 我有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自从得了到现在也有13年了。我头一年是吃的二甲双胍，我就瘦了10多斤了。后来医院又让我吃了葛花汁，平时我吃东西也是特别的少盐少糖的，一直吃到头年，平时也锻炼，是那个血糖还是控制的还挺好的。餐前呢6点多，餐后是9点多，有时候会高一点点。
2: 嗯。您这是做到什么叫管住嘴迈开腿了啊？但同时呢也能反映出来您属于典型的就特别害怕这个糖，叫谈糖色变啊，对吧？哎，一定要知道啊，咱们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糖啊不是你的敌人，它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这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来源呢。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啊，不是说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严格限制，恰好相反，我们不仅要吃好，我们还要吃饱。你怕血糖高，你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那身体抵抗力能行不，免疫力能行不，对吧？身体特别虚弱的时候，没有劲儿的时候，你那个身体能抵抗住并发症吗？
3: 是啊，我是没劲儿，也没有精神头呀。
2: 对呀、
3: 啊，
2: 听你说话我都听出来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这个免疫力在内，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实际上都是在下降的啊。你别看你血糖控制的挺好，随着时间推移，你那个并发症肯定是跑不了的，对你的身体健康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3: 我父亲啊，他也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后来血压也高了，最后呢脑出血了就走了。我就害怕呀，跟他一样，最近呢我的血压也有点高，高的是140，低的呢100。我就心里面就有隐隐似的哈，经常提心吊胆的。
2: 对，我非常理解您这个心情啊。您看倒退50年的话，咱不管是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或者说大家限制饮食降糖，这是什么，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您跟您父亲那个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现在是生物专利新药801致因子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您刚才讲的，您对这个细胞因子的药物有所了解，您能跟我说说吗？您了解的是什么？怎么了解的？
3: 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他也用过这个脑蛋白的研制啊。
2: 嗯。
3: 这个药是我那个主治医生，从美国博士导师手里面给我们扔过来的，联系过来的啊。就是非常的不容易，也挺贵。但是这个药用完以后啊，挺管事的。后来我父亲就出院了，本来就想开啊，想开一点。医生说国外啊管控的非常严格，不给开。有个药呢就比较少，这个效果肯定是查不了的。我可不想等病再严重了才治，早治我就是早治早好吧，我就怕出意外呀。
2: 嗯，看来您是真的想得很明白啊。800多种治愈因子没有错啊， 那这个跟你以前用的这个单一的细胞因子相比，那那个效果差的可不是十倍百倍的问题了。
3: 嗯，
2: 我们知道801致因子是什么呢？三方合一，叫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真是这样。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想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它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啊，平稳血糖那么简单了，它还可以全面的修复因为长期高血糖损带来的因为长期高血糖之下损伤的所有脏腑器官呢。同时呢，治疗像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所有的并发症，它都可以得到治疗。现在呢，其实您的病情啊，应该说维持的还挺好，不算特别严重，所以您心里不必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疗疾病。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说为啥血糖高啊？不是因为我们那个胰腺里边胰岛细胞贝塔细胞病变了。对不对？分泌不出胰岛素来，我们糖没法正常代谢，血糖才高了。那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当中独有的 TGF 糖受体细胞因子非常重要啊，它不仅能促进我们体内糖分的吸收，还能促进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激活、再生营养，所以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那当然你自体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主调节血糖了，对吧？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外周的糖代谢。
3: 嗯，
2: 那身体里边堆积的那些糖毒逐渐的也可以清理干净。毕竟你这个血糖代谢正常了以后，并发症就一并也得到解决了。这就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有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讲细胞健康人健康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不是空话，这是真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富含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80天我们就能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复活心脑啊，80天所有脏腑器官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保证谁用都会说好。而且咱们所有服用801治愈因子的患者都对药效特别满意，如果你不满意没关系，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所以我保证啊，负责到底，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零风险购药，零风险用药，所以您完全可以放心用啊。
3: 哎，那太好了哈！谢谢大老师，这一次推广1元药费呀、啊，就能人上，你也给我快点给我报警报一名吧。
2: 是这样啊，我这儿呢是不接受报名的，报不了，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每个地区的名额都非常的紧张。我这儿真是帮不上这个忙，也是为了大家公平、公开、公正啊！所以您赶紧呢去打场外电话，好吧？就您当地的场外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
3: 哦，那好，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谢谢张老师，好。
2: 哎，别客气，多保重，我们再见。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0: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 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呢，流行一段很扎心的话啊，说医院都在扩建，药店随处可见，但是呢，医院药店不讲价，到了医院最听话，辛苦挣钱几十年，一并回到解放前，就是治好还会犯，至死方休才算完，等等这些话，真扎心。可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啊！有的人血压血糖啊蹭蹭往上涨，一天都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对吧？有的人呢，心脏难受，那心里头都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呀，那个疼啊，像压着大石头似的，哪怕就是做完手术，还是有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啊。还有的人是浑身骨头疼啊，天天靠止疼片过日子，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走路都走不了。还有的人是气管啊，肺子上的问题，老毛病没完没了的犯，一犯就是又咳又喘，根本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病的人啊，药不敢停啊，而且还有直接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老慢病的患者真的是各有各的苦啊，但都是受尽折磨，所以每天有那么多的揪心和难过。我作为医生啊， 我跟大家讲，曾经我深深的为这件事情自责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801致因子了，801致因子研发成功，它终于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和家庭摆脱苦难，可以有健康的生活，有好日子过。所以我是打心底里边啊，感谢我们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有政策的倾斜，出钱出力，最后成功的促成了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一块钱呢，就能用上国际统一售价的一克1380元最前沿、最新审批生物新药特药，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机会呀？801致因子呢，1元钱一克，带给我们所有重大疾病患者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大家呢也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现在啊，没有什么比治病、比救命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真的就要错过了。那结果就是一幕一幕的人间悲剧啊。你像前两天啊，我还接到一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他今年呢62岁，刚刚62岁，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啊，一犯病的时候，那硝酸甘油得含上，救心丸得含上，而且呢脑血管也不好啊，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整天都迷迷糊糊的呀。他打电话的时候一说话，我一听那个声音呢，我都觉得他太虚弱了，就好像风一吹这个人就能倒一样。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他很焦虑。他就跟我讲，他说前段时间他们小区里边就有一个心脏病的患者啊，突发心梗，当时因为家里没有人，结果等到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身体都凉透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会不会像那个人那样啊，突然间发病，然后身边都没有人，他会在极度的那种痛苦当中离开。大家想想，你说谁想到这样的场景不害怕呀，对不对？心脑血管疾病啊，绝对是极其危险的。我相信不只是咱们这位听众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你说你们小区啊，或者咱们周围，是不是经常会传出来谁谁谁心梗了啊，谁谁谁脑中风了，对吧？尤其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害怕的就是突然发病。所以这个病啊，永远就像你头上悬的那把刀一样，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那可真要命啊。所以大家啊，害怕担心都很正常。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好多人每天都在咨询心脏病、脑中风啊，包括三高症的患者在我这儿特别特别多。不过话说回来了，你害怕归害怕，担心归担心啊，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用处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治病千万不能盲从，不能盲听。如果你还是传统的旧思想、老方法，那么结果就只能是你这个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最后叫一发不可收拾。人生的后半场，千万别进 ICU 啊，千万不要一丝不挂的躺在那冰冷的病床上，满身插满管子，连着各种各样的检测仪器，对吧？人是昏迷不醒的，喊都喊不醒，大小便根本不受控制，甚至于很多人进了 ICU 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的，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病走的。我曾经见过一个患者，你说多夸张啊，他身上有70多种慢性病。哎呀，真是这样的患者看了都让人揪心呢，病也太多太重了。到医院去治疗，你说怎么治啊，大夫看着他都想哭，无从下手，没办法，怎么治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根本就没法把他所有的病一下都治好，全面的进行治疗。在过去那个年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面对这种患者是没有任何办法，医疗落后啊， 我们观念也落后啊。所以那个时候治病就是三板斧嘛，对吧？先吃药打针，吃药打针不行了就做手术，手术实在不行就移植器官啊，不是给你换别人的就是换个人工的。那你想这三板斧抡完了，你要还没好，那就没办法了，你就只能等死了。我这个话说的不好听啊，但实际上这就是现实，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来讲，我们要避免人生的悲剧怎么办呢？首先你就要转变思想，转变传统的治疗方式。现在都是21世纪了，全世界都在研究细胞治愈因子。你知道先后有十几位科学家呀，医学家呀，他们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对医学有所突破，有所贡献，人家就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多难呐，可是他们就获得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研究的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的病千差万别，千种万种，但实际上归根到底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治疗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细胞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乃至整个医学界公认的治愈细胞最好的物质，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这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医学发现，是不容反驳的事实。大家家里边有电脑有手机，你可以上网查一查，你去验证一下我讲的这个话。如果你治病啊，你不知道利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呀？敌人用的是导弹，是卫星啊，是航空母舰，你呢还在那拼大刀长矛呢，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没法打，差着时代呢，对吧？你说你这个病怎么治？你不用想都知道，你会输得非常的惨烈，这个病就是最后钱都花光，人也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80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新药特药，它的疗效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啊，经过临床的验证，比真金还真呢。而且呢，80治愈因子啊，它是依托我国经典的三大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再利用我国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它是当下唯一的分子量最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因子。那么它的见效就非常快，能够全面的修复人体从上到下由内而外所有脏腑器官的细胞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它促进我们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正常。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营养我们全身的细胞，最终实现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呢为你们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以说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的啊，老胃病老肠炎的，还是说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肝肾损伤、重症眼病等等，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能够实现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抵达病灶起效，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治病就是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听众朋友，对吧？他参加这次的一元治大病推广以后，就用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结果怎么样？3天的时间啊，原来心脏总闷呐，好出长气儿啊，不叹气儿，这口气儿就提不上来，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得要命，结果这些症状3天就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啊，身上就觉得特别舒服。而且这位患者也跟我讲，他说我现在不害怕了，以前是有病乱吃药，白花冤枉钱，现在老天也开眼了，总算有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了， 这是新思路、新方法、新生活，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块钱一克，谁都能用得起。你看我身上的病治好了，我兜里的钱也没见少啊，对吧？又能好好的活着，你说这搁谁，谁心里不踏实、不高兴啊？这就是我们患者的心声啊。其实不光这位患者啊，只要用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的，真是谁用谁好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句话就是什么，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的健康啊上了一道双保险。我们身体就算生病了，我也不怕生病，因为没有一种细胞类的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的精华。其核心就在于一项专利、三方合一、四大认证。如今呢，我们还有了推广工程，801治愈因子国际统一的售价一克是1380元，比黄金还贵3到4倍呢。而我们国内呢，因为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真的是怀感恩之心呢。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一块钱，你想你现在能干啥呀？买只雪糕都不够，对吧？但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药费就能治我们的病，救我们的命，这样的机会就叫千载难逢啊！无论如何，大家千万别错过，试一试，它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后半辈子。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啊！所以啊，千万千万要对自己负责任，要为自己去争取康复的机会。好，看看时间啊，我先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热线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5: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
6: 你好，是张老师啊？
2: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6: 哎呀，你说我上个月我到我姑娘家，我想住几天，哎，结果没想到你说这特殊情况，我这才回来。我这没听着广播。
2: 嗯，
6: 今儿个吧，我听说了，就是801这个治愈因子推广过程要结束，你这一克是一块钱，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你看看能不能给我垫那个名额啊？
2: 您想要参加呀，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自己去申请名额去。推广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每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不一样，能不能申请下来，你还得看当地报名的情况啊。但是这个时间真的很紧急了。您跟我介绍一下，您身体到底怎么了？什么情况啊？
6: 哎呀，行，我跟你说说，你说吧，我还寻思想报名呢，先报个呢。
2: 嗯，
6: 结果你说我先报上名再说事儿吧，这不干完了吗？我啥？我心脏不好，就觉着这跳得快，憋得慌。哎呀，上不来气儿啊！你说上个楼啊，那得缓一阵子。有时候就犯病，总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你走道要快一点，那就心慌。晚上也不行，睡觉睡不好，就感觉这前胸后背活受不了的，疼啊！完了，这右胳膊拉一点没有劲儿，还总耐出汗。你说我吧，还有个毛病，就是神经性头疼。这都好几年了，哎呀，上那劲儿疼的就想撞墙啊！一疼我就使劲按这个太阳穴，哎呀，按吧按吧吧，稍稍缓解缓解。
2: 嗯，
6: 但你说我这一身毛病，我得买药啊，我就买了点那个脑心通、丹参滴丸啥的。那些药吧，你说吃着吧，哎呀，不死不活的。也不敢到医院去看呢，一是我怕真要查出大病来，你说我不得多花多少钱吗？我们家还条件还不好。
2: 我打断你一下啊，我真得是跟你说一下，强调一下，我都替你捏把汗呢。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病情不是说你吃点普药就能顶得住，能解决问题的。
6: 嗯，
2: 你知道你也没上医院做过检查，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背的是一颗定时炸弹呢？心脏无小事、啊，你一定记住这句话。
6: 嗯，
2: 你说你现在情况一旦出现心梗，你怎么办呢？分分钟一个大活人不就没命了吗？对不对？跟家里人从此阴阳两隔，你别说钱呢，你整个家就毁了。
6: 嗯，
2: 你这个病啊，真的不是说你马虎大意啊，你自己胡来就行的，明白不？很危险。
6: 哎呀，关键是你说钱也忒难挣了。我不舍得搁这花呀，这不我们老伴儿嘛，他听你讲课就跟我急眼了，他说的，哎呀，你非得用上大上个月的退休钱，他说你不花那钱不行，我就给你买那801支银子。
2: 嗯，
6: 哎呀，这不告诉我儿子和姑娘嘛，说这个月没钱了，给你妈买药救命啊得。
2: 嗯，
6: 你说这801支银子买回来，我用了一个半月吧，我就觉着心脏舒坦了。
2: 哎呀，太好了。
6: 哎呀，这饺子心脏不像先前那种噔噔噔往嗓子眼跳的感觉似的了，现在就是走走道稍微快点没事儿。
2: 嗯，
6: 黑天晚睡觉也睡踏实了，前胸后背呀、啊，你说活烧活了的那个疼的那滋味啊，那个憋醒那难受的、啊、那情况出现的少了，基本上不咋出现了，这身上这样式就觉得特别舒坦，不难受了。
2: 哎呦，你一说你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这心才落地儿啊。
6: 嗯，
2: 太好了，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呐。我跟你讲啊，你们老两口把儿女养大就可以了啊，不要再想着让他们再来啃老了，明白不？啊，你有钱得先紧着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最重要。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身体垮了不在了，你不挣钱了，你儿女啃谁去啊？想啃都啃不着了，明白不？
6: 是啊，哎呀，以前嘛，咱就是贱，个人养的孩子、哎、有啥好东西都寻思给留给他们，孩子不要我还硬给，这玩意儿也不怪孩子。现在吧，我不光我这心脏这块儿舒服了，我就觉着这神经性头疼这段时间没犯。
2: 嗯，
6: 哎呀妈，这可是多少年老毛病了，还真没想到我给治好了。
2: 你看，我讲什么叫治病啊？801治愈因子呢，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国药准字啊，而且是我们国家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大厂家大企业生产的，我们国家独有的专利商标的国药，所以它在医学界呢就曾经创造了80天摆脱化学西药的奇迹。方子是顶级的啊，生产厂家是顶级的、技术是顶级的，药物成分是顶级的，你说它的治愈效果呢？它当然就是顶级的呀，对不对？你找不到第二个像这样的药了，这个药效更是无药可敌啊，它起效速度非常快，治疗的全面，而且愈后呢不复发，这些慢慢你都能体会到。所以你那个病原来它就是治不好也治不了，这就是原因。而801治愈因子呢，绝对是谁用谁好使的药物。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80天以后啊，你继续用80天以后，保证你这心脏跳得特别强劲有力，而且非常的规律，冠状动脉血管血流通畅无阻，心跳呢非常的稳定， 让整个心脏长治久安，我们避免下支架，避免搭桥，避免猝死。
7: 嗯，
2: 所以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对吧？专业不

0: 专业，是不是给你去病根儿呢？
1: 对，专业的确是去病根儿。
0: 嗯，
1: 你说我现在这一个半月效果特别好，现在没啥问题了，这没问题，完了我就去姑娘家待一个月嘛，帮她带孩子了，这才回来呀。
0: 嗯，你身体好了，能帮孩子的地方就多了，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不听着801治愈因子，现在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哎呀，那太便宜了，1块钱你是能干啥呀？
0: 嗯，
1: 我就惦记赶紧申请个名额，完了你说被他给接受了。
0: 对，你现在就赶紧时间抓紧去报名申请去啊！咱们话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好，
0: 好嘞，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
4: 哎呀，你好，你好，张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啊。
0: 嗯。
4: 我叫李少安。
0: 嗯。
4: 哎呀，我跟你讲，801治愈因子这推广工程1元钱医药费，我想都没敢想那么便宜啊，那么好的专利药。
0: 嗯。
4: 我一听到消息，我不就赶紧申请名额了吗？哎呀，我都申请上了。我这不担心的推广结束了，去给你打电话，我心里说实我挺高兴的。
0: 我也替您高兴啊，能申请上，恭喜恭喜。咱们这次啊推广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绝对不让大家这个在生活上因为治病捉襟见肘啊，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有效。它是慢性病治愈性的新药，是不是？
4: 是啊，801治愈子我用了不是快2个月吗？哎呀，这效果挺好的，我真的挺满意啊。
0: 哦，您已经在用，今年多大年纪？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哦，我今年68了，因为我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0: 嗯。
4: 哎呀，原来不行啊，总是咳嗽喘。得这个病以后吧，烟啊酒啊我都戒掉了。
0: 嗯。
4: 后来不行啊，又发展成肺心病了。肺心病到现在也有8年了。
0: 哎。
4: 以前我两头还有那个眼皮啊，哦，早上起来眼皮肿得厉害，肿了我都没办法呀。那当时吃那个败心酮，就是那个利尿药啊。
0: 嗯。
4: 吃完以后，浑身没有劲。哎呀，那时候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什么我左心室有肥大，反正我平常感觉怎么呢，胸闷，大呼的疼，气也不够用，心跳还快，有时候我感觉左边的脖子呢发胀，活动活动吧，气就不够用了，就喘。哎呀，没办法呀，家里面还给我预备了个吸氧机。
0: 嗯，
4: 我那个腰也不行，腰突都有10来年了。走路腰直不起来，一走路吧，那个腿的外侧就疼，就整条腿抽筋一样，你不敢乱动的。哎呀，这人啊，说一得病的话，这招人烦啊。我天天咳嗽，痰多，走路又喘，成天那个咳嗽咳嗽的咳嗽，到哪都是。包括家里面的人都嫌弃我呀，家里面来个亲戚，本来要留人家吃饭的，他不敢吃。看我那样的吃饭都呼噜呼噜的，人家哪咽得下去？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哎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讲啊，我张老师，我真是没办法呀。
0: 人一有病啊，生活方方面面都变得非常难呢，对吧？
4: 对，
0: 没人愿意得病，是不是？你想这个咳痰喘啊，自个儿又控制不住，自己还遭罪，还招人烦啊。那您现在用上801治愈因子2个月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

0: 话呀？
1: 张老师，你听我现在跟你讲话就听得说，我跟你讲，我用上三天吧，咳嗽马上就减轻了。喘气啊也松快，哎呀我躺了呀，就是站了呀坐了呀，哎喘气都舒服了，用到大概十多天左右吧，哎心跳也不快了，哎呀动一动也不像原来大喘气呀，现在不是用了两个月吗，哎胸不蹦不站也不疼，心跳也正常，哎感觉气也够用啊，我家里面的吸氧机也没用了。哎呀我想我都准备把它卖了，那现在腿也有劲啊，也不肿，腰也能支得起来，特别是走路，哎呀我那个腿它不疼，挺轻松的，也不抽筋了，哎呀我就像真变了一个人一样啊，那原来可以说家里面的人包括我儿子都嫌弃我渣，哎最近的话你看我顺着我那个孙子上幼儿园啊，那哎呀真是班里要治因子效果真的挺好的，不但这药好价钱还低，我就感觉我这有盼头啊，这回这药我也准备买够了，哎呀那身体也有保障了，我以后我知道珍惜张老师啊。
0: 哎呀听您说完这些呀、啊、我这心里边才放下，真觉得挺欣慰的。这叫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啊！啊，治病啊，有的时候也像唐僧取经似的，得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修成正果啊！您这也是受尽苦难啊，最终是终于找到八零幺治愈因子，咱们药到病除，治病连根拔起啊，身体才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总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啊，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太好了。其实像您这个病，哎呀，太多了，这典型的一体多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啊，肺气肿。你说咱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的 NK 抗炎因子，哎，就能对抗我们所有呼吸道的炎症。而且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那是全球唯一的细胞生长素。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黏膜细胞，新的肺泡，所以它会解决你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补充这两种治愈因子，都能让你这个肺泡啊、支气管啊、这个细胞激活再生，整个呼吸道的问题就解决了，呼吸系统功能就能恢复，就告别咳痰喘。啊，另外像您腰托的问题也是这样，我讲过很多次了啊。像风湿骨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的细胞出现病变了嘛，对吧、那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所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得到激活再生。那你再看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哎，它就可以恢复正常啊。所以你现在不怕风不怕冷不怕湿不怕寒，对吧，不会再出现什么酸麻僵硬冷痛啊等等这些症状问题。所以只有801治愈因子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一治一个好。
1: 是，张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想问你个事情啊，那您帮不帮我纳纳主意好吧。
0: 您说。
1: 因为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青海当过兵吗？我还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以后他们就留在西宁了。我也几十年没见过，但是电话倒是还经常联系的，就是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的身体又不行了。哎，我老伴儿子也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觉得我那身体各方面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有个想法，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种状态这种样子能去不去，能不能去啊。
0: 是这样啊，按照您现在康复的情况肯定不行，但是你三个周期以后你再去一点问题都没有。青海那个地区啊，它属于高原地区啊，本身氧气空气当中的氧含量就比较低，然后你到当地，如果你每天依然在用801治愈因子的话啊，及时的给细胞补充营养，那肯定就没有问题，就等于咱

0: 有个护身符一样。明白了，有个801巨因子就可以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到时候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好吗？
1: 那我听您的，我再用一段时间，哎呀，我去的时候带上801巨因子啊，哎呀，真想去看看我那些老战友啊。
0: 您放心吧，肯定是能够成型的啊，你的身体绝对可以负担得了。行，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再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1: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哎，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4: 喂，你好，是张老师是吧？
0: 啊，对，我是张老师。
4: 哎呀，张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因为一打就打进来了，今天这特别运气好，一打就打进来了。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4: 我家呢是江苏南通通州区这边的。
0: 嗯，
4: 今天呢就是打电话过来，就是我呢是这样的，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呀，现在就是用了25天了。
0: 嗯，
4: 哎呀，就是我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就觉得呀，哎，总算是用对药了，这种感觉，我就感觉这真的，我现在是多亏了你张老师，要不是说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成什么样子嘞。
0: 我了解啊，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呀要开展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推广工程的根本原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许许多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都可以没有经济负担的用好药治好病。
4: 对对对，哎呀，今天呢就是我呢是奔着那个一元的药费来的，真的谢谢你，就是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替我们患者着想。哎，这就现在听说那快要结束了，我想啊就是赶紧我准备申请那个2个名额，行吧？
0: 嗯，这个申请名额的事儿您真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那真是一个名额都没有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4: 哎哎，就是我呢是请你给我指点一下啊。
0: 嗯，
4: 我呢本身呢有那个高血压，就是我呢是2017年发现的，就是医院呢开的，那时候是开的那个安博维还有那个就是安瑞地平。
0: 嗯，
4: 反正那时候控制的呢感觉还算挺好的，但是呢后来呢控制饮食啊、血压呀、那块呢也稳定，后来呢我就停了。但从那个2019年开始吧，那个血压它就开始又不好了。 后来呢我又吃药，刚开始的时候控制的也是挺好的，也这样一天一粒，血压呢控制在那个130-80那样子。哎，这两年呢这个血压又上来了，它都达到150-100了。然后呢就是那个双侧的那个就是颈动脉那块，哎，就是狭窄，还有呢就是牵梗，就是这舌头啊，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还都尝不出来那个什么味儿来了，而且呢那个嘴里吧，哎，就是老是感觉不得劲儿，有的时候呢喝水喝汤什么的就喝的就是喝的那就呛鼻子那种。而且呢就是人呢还感觉有时候有那个头晕，就是而且还有耳鸣，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肩膀子那边呢就感觉那好像那个就是那个反正就是沉，腿也沉那种啊。而且呢我那时候心情呢也感觉特别烦躁，感觉家里人说我那个就是那记忆力也差，就是明显就下降了，就记不住事儿，就是干什么呢就感觉就是也使不上劲儿，特别没精神，而且呢那个膝关节的那块呢还查出来有那个增生，就是里边呢就是医生说还有积液，那时候走路都费劲儿，哎，就是反正就是那时候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快呢，我那时候还有那个胃呀、也不行，就是有那个胃溃疡跟那个十二指肠溃疡，还有那么多老病。
0: 哎呦，您现在是什么呀？我跟您讲啊，开始我以为你光是高血压呢，现在是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啊，您这是。典型的慢性病一体多病 啊，而且高血压已经带来很多的并发症了。
4: 对对对对，哎呀，那个我就感觉我的有时候我自己也想，我身上咋没一块好的地方呢？之前呢，我也就是买过不少的那个药啊，可是那个效果呢，就感觉都不怎么好。哎，就听别人说那个治病呢，就是必须用那些就是现在有那种专利的那个药。哎，我这才买了那个801治愈因子，就是我呢，就是当天其实第一天用，哎，我跟你说我就见到那个效果了，哎，我就感觉这个胃啊，哎，就明显就感觉嘿，它里边就舒服了，哎，不像之前那么堵的那种那犯的那种难受，啊，见效就这么快，真的，我那时候特别惊喜。
0: 这点是肯定的。801治愈因子在研发的时候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临床验证，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一例过敏反应的，都没有。所以你绝对可以放心的用啊，用起来非常安全，而且它确实见效快。
4: 对对对，哎呀，确实厉害呀！就是我用第二天，哎，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啊，哎。就有就是有那种使上劲儿的那种感觉，哎，我能比如说就是说话啥的，我能大嗓门就是这样喊出来嘞，啊，而且呢，哎，我就感觉那喝水呢，哎，就不呛嘞，哎呀，就是你们这个药效，我真的是不服不行啊，哎，我现在呢就是用了25天嘞，这个膝盖这一块呢就是不那么疼嘞，哎，也不那么肿嘞。就是走道呢也能走了，而且那个血压呢现在也稳定了，现在呢就是每次基本上都在125-80那上下那样子，
0: 哎，很好，
4: 这回呢我呢真的总算是明白了，治病呢就是走那个老路真的没个治，哎，就得用上这个专利的那个301801那个治愈因子这个药。
0: 哎，
4: 特别
0: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啊，走老路治病没个治好，我给您点个赞啊，说的太好了，咱们治病啊一定得用好药啊，而且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对吧？我们简单举个例子，你说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词儿特别时髦叫下海，你看有一部分人思想转变特别快啊，看到社会发展的变化和机会，马上辞职就下海创业当老板去了，人家就先富起来了，对不对？
4: 对对对。
0: 那同样道理，我们今天谁如果能够摆脱掉传

0: 那个十来万呢，就是也没彻底治好。后来呢，就是疼的呢，他走不了路哎，哎，就是他还用了不少的那个药，就都不管事儿。这他呢，一直呢怕我担心，就一直呢就不和我说实话。这也是头两天吧，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哎，他呢说漏了嘴，我呢这才知道。哎呀，我当时就埋怨他呀，有这么大的事情你都咋都不告诉我呢？哎，早点，如果那时候我说你早点用上那个巴黎要治愈因子呀，那你就不用天天就疼的那种龇牙咧嘴遭这个破罪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不管是您也好还是您姐姐这个病也好，只要用上巴黎要治因子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巴黎要治因子啊，你看它不是降压药啊，也不溶栓，也不扩血管，但是为什么它用完以后你血压就平稳了呢？对吧？哎，血管就光滑了呢，就因为巴黎要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你像其中 ZL 进化因子啊， ZR 生长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 NF 心肌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弹性，同时呢修复心肌细胞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动脉硬化啊，真正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而对应的你像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是什么呢？是 OPG 骨保护因子和 ZR 生长因子啊，能让你快速的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呀，筋膜呀，韧带，软骨，肌肉等等啊，让病变坏死的这些骨组织以及它周围的这些组织都能够恢复功能，那么就修复啊，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以及它代谢能力的提高，从而呢消除骨骼炎性物质，保持关节的这种润滑啊，促进这个骨骼的柔韧度，再生骨细胞，让这个股骨头大关节啊能够灵活自如，真正的实现脱胎换骨的治疗效果。巴黎要治愈因子啊，它解决的是细胞的病变啊，使我们身体呢能够重新完全的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就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所以你看你现在用了25天啊，就已经明显见效了，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用，你等到80天的时候，801治愈因子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0: 哎呀，真的，那真的太好了。就是有张老师这么一句话呀，我那个心里就更加放心了。哎，我呢这就去争取就是那两个名额。我听说这一元就是1克1块钱的那个药费啊，就是那边就快要结束了。
1: 啊，对对对，是的，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落实名额去啊。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哪怕再难，我也是给大家呢把这个1克1块钱的待遇给大家争取来了，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比较困难的患者来讲，可以说这是唯一一次我们起死回生改变命运的机会呀，对不对？
0: 对对对，真的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过去争取名额去好吗？真
1: 的
0: 太谢谢张老师，
1: 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呗？
1: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四川这边打过来的。
1: 你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
4: 我也是你的新朋友，我对这人家因子这个药物呀多少有一点了解，所以我跟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要是这些呢。

0: 中药，有800多种因子，也是专门治疗我们这些遗体多病的，我也想买一点试试。
1: 嗯，您说的没错啊，801治因子呢，和现在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最新获批的专利商标的药物，因为它那个治疗效果非常强大，实实在在的获得4大认证，这是所有其他药品都没法比的啊，药效更是天差地别呀。您跟我先说说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0: 啊，我有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自从得了到现在也有13年了。我头一年是吃的二甲双胍，我就瘦了10多斤了。后来医院又让我吃了葛花汁，平时我吃东西也是特别的少盐少糖的，一直吃到抽年，平时也锻炼，是那个血糖还是控制的还挺好的，餐前呢6点多，餐后是9点多，有时候会高一点点。
1: 您这是做到什么叫管住嘴、迈开腿了啊？但同时呢，也能反映出来，您属于典型的就特别害怕这个糖，叫谈糖色变呐，对吧？哎，一定要知道啊，咱们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糖啊不是你的敌人，它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这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来源呐。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啊，不是说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严格限制，恰好相反，我们不仅要吃好，我们还要吃饱。你怕血糖高，你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那身体抵抗力能行不？免疫力能行不？对吧？身体特别虚弱的时候，没有劲儿的时候，你那个身体能抵抗住并发症吗？
0: 是啊，我是没劲儿，也没有精神头呀。你
1: 对
0: 看我
1: 呀，
0: 说
1: 听
0: 话
1: 你
0: 没
1: 说
0: 力
1: 话
0: 气
1: 我都
0: 了。
1: 听出来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这个免疫力在内，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实际上都是在下降的。啊，你别看你血糖控制得挺好，随着时间推移，你那个并发症肯定是跑不了的，对你的身体健康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0: 我父亲啊，他也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后来血压又高了，最后呢脑出血了，就走了。我就害怕呀，跟他一样这一阵呢，我的血压也有点高，高的是140，低的呢100，我就心里面就有隐隐似的哈，经常提心吊胆的。
1: 对，我非常理解您这个心情啊。您看，倒退50年的话，咱不管是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或者说大家限制饮食降糖，这是什么？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您跟您父亲那个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现在是生物专利新药801治因子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您刚才讲的，您对这个细胞因子的药物有所了解，您能跟我说说吗？您了解的是什么？怎么了解的？
0: 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他也用过这个脑蛋白的研制啊。这个药是我那个主治医生，从美国博士导师手里面给我们弄过来的，联系过来的啊。就是非常的不容易，也挺贵。但是这个药用完以后啊，挺管事的。后来我父亲就出院了。本来就想开啊，想开一点。医生说国外啊，管控的非常严格，不给开。有个药呢就比较少，这个效果肯定是查不了的。我可不想等病再严重了才治，早治我就是早治早好吧，我就怕出意外呀。
1: 看来您是真的想得很明白啊，800多种治愈因子没有错啊。那这个跟您以前用的这个单一的细胞因子相比，那个效果差的可不是10倍100倍的问题了。我们知道801治因子是什么呢？三方合一，叫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真是这样。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想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它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啊，平稳血糖那么简单了，它还可以全面的修复，因为长期高血糖损带来的，因为长期高血糖之下损。

0: 伤的所有脏腑器官呢。同时呢，治疗像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所有的并发症，它都可以得到治疗。现在呢，其实您的病情啊，应该说维持的还挺好，不算特别严重，所以您心里不必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疗疾病。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说为啥血糖高啊？不是因为我们那个胰腺里边胰岛细胞贝塔细胞病变了，对不对？分泌不出胰岛素来，我们糖没法正常代谢，血糖才高了。那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当中独有的 TGF 糖受体细胞因子非常重要啊，它不仅能促进我们体内糖分的吸收，还能促进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激活、再生营养，所以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那当然你自体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主调节血糖了，对吧？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外周的糖代谢。那身体里边堆积的那些糖毒逐渐的也可以清理干净。毕竟你这个血糖代谢正常了以后，并发症就一并也得到解决了。这就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有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讲细胞健康人健康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不是空话，这是真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富含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80天我们就能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复活心脑啊，80天所有脏腑器官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保证谁用都会说好。而且咱们所有服用801治愈因子的患者都对药效特别满意，如果你不满意没关系，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所以我保证啊，负责到底，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零风险购药，零风险用药，所以您完全可以放心用啊。
1: 哎，那太好了哈，谢谢大老师。这一次退款1块钱药费呀、啊、就能人上，你也给我快点给我报一名吧。
0: 是这样啊，我这儿呢是不接受报名的，报不了，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每个地区的名额都非常的紧张，我这儿真是帮不上这个忙，也是为了大家公平公开公正啊，所以您赶紧呢去打场外电话，好吧，就您当地的场外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哦，那好，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哎，谢谢张老师呢，好。
0: 哎，别客气，多保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 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7: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呢，流行一段很扎心的话啊，说医院都在扩建，药店随处可见，但是呢，医院药店不讲价，到了医院最听话，辛苦挣钱几十年，一并回到解放前，就是治好还会犯，至死方休才算完，等等这些话，真扎心。可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啊！有的人血压血糖啊蹭蹭往上涨，一天都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对吧？有的人呢，心脏难受，那心里头都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呀，那个疼啊，像压着大石头似的，哪怕就是做完手术，还是有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啊。还有的人是浑身骨头疼啊，天天靠止疼片过日子，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走路都走不了。还有的人是气管啊，肺子上的问题，老毛病没完没了的犯，一犯就是又咳又喘，根本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病的人啊，药不敢停啊，而且还有直接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老慢病的患者真的是各有各的苦啊，但都是受尽折磨，所以每天有那么多的揪心和难过。我作为医生啊，我跟大家讲，曾经我深深的为这件事情自责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了，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它终于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和家庭摆脱苦难，可以有健康的生活，有好日子过。
0: 所以我是打心底里边啊，感谢我们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有政策的倾斜，出钱出力，最后成功的促成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一块钱呢，就能用上国际统一售价的一克1380元最前沿最新审批生物新药特药，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机会啊。801治愈因子呢，一元钱一克，带给我们所有重大疾病患者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大家呢也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现在啊，没有什么比治病比救命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真的就要错过了，那结果就是一幕一幕的人间悲剧啊。你像前两天啊，我还接到一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他今年呢62岁，刚刚62岁，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啊，一犯病的时候那硝酸甘油得含上，救心丸得含上，而且呢脑血管也不好啊，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整天都迷迷糊糊的呀。他打电话的时候一说话，我一听那个声音呢，我都觉得他太虚弱了，就好像风一吹这个人就能倒一样。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他很焦虑。他就跟我讲，他说前段时间他们小区里边就有一个心脏病的患者突发心梗，当时因为家里没有人，结果等到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身体都凉透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会不会像那个人那样突然间发病，然后身边都没有人，他会在极度的那种痛苦当中离开。大家想想，你说谁想到这样的场景不害怕呀，对不对？心脑血管疾病啊，绝对是极其危险的。我相信不只是咱们这位听众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你说你们小区啊，或者咱们周围，是不是经常会传出来谁谁谁心梗了啊，谁谁谁脑中风了，对吧？尤其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害怕的就是突然发病。所以这个病啊，永远就像你头上悬的那把刀一样，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那可真要命啊。所以大家啊，害怕担心都很正常，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好多人每天都在咨询心脏病脑中风啊，包括三高症的患者在我这儿特别特别多。不过话说回来了，你害怕归害怕，担心归担心啊，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用处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治病千万不能盲从，不能盲听。如果你还是传统的旧思想、老方法，那么结果就只能是你这个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最后叫一发不可收拾。人生的后半场，千万别进 ICU 啊，千万不要一丝不挂的躺在那冰冷的病床上，满身插满管子，连着各种各样的检测仪器，对吧？人是昏迷不醒的，喊都喊不醒，大小便根本不受控制，甚至于很多人进了 ICU 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的，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病走的。我曾经见过一个患者，你说多夸张啊，他身上有70多种慢性病。哎呀，真是这样的患者看了都让人揪心呢，病也太多太重了。到医院去治疗，你说怎么治啊，大夫看着他都想哭，无从下手，没办法，怎么治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根本就没法把他所有的病一下都治好，全面的进行治疗。在过去那个年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面对这种患者是没有任何办法，医疗落后啊，我们观念也落后啊，所以那个时候治病就是三板斧嘛，对吧？先吃药打针，吃药打针不行了就做手术，手术实在不行就移植器官啊，不是给你换别人的就是换个人工的。那你想这三板斧抡完了，你要还没好，那就没办法了， 你就只能等死了。哦，我这个话说的不好听啊，但实际上这就是现实，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来讲，我们要避免人生的悲剧怎么办呢？首先你就要转变思想，转变传统的治疗方式。现在都是21世纪了，全世界都在研究细胞治愈因子。你知道先后有十几位科学家呀，医学家呀，他们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对医学有所突破，有所贡献，人家就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多难呐，可是他们就获得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研究的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的病千差万别，千种万种，但实际上归根到底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治疗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细胞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乃至整个医学界公认的治愈细胞最好的物质，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这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医学发现，是不容反驳的事实。大家家里边有电脑有手机，你可以上网查一查，你去验证一下我讲的这个话。如果你治病啊，你不知道利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呀？敌人用的是导弹，是卫星啊，是航空母舰，你呢还在那拼大刀长矛呢，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没法打，差着时代呢，对吧？你说你这个病怎么治？你不用想都知道，你会输得非常的惨烈，这个病就是最后钱都花光，人也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巴尼奥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新药特药，它的疗效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啊，经过临床的验证，比真金还真呢。而且呢，巴尼奥治愈因子啊，它是依托我国经典的三大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再利用我国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它是当下唯一的分子量最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因子。那么它的见效就非常快，能够全面的修复人体从上到下、由内而外所有脏腑器官的细胞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它促进我们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正常。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营养我们全身的细胞，最终实现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呢为你们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以说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的啊，老胃病、老肠炎的，还是说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肝肾损伤、重症眼病等等，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能够实现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抵达病灶起效，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治病就是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听众朋友，对吧？他参加这次的一元治大病推广以后，就用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结果怎么样？3天的时间啊，原来心脏总闷呐，耗出长气儿啊，不叹气儿，这口气儿就提不上来，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得要命，结果这些症状3天就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啊，身上就觉得特别舒服。而且这位患者也跟我讲，他说我现在不害怕了，以前是有病乱吃药，白花冤枉钱，现在老天也开眼了，总算有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了，这是新思路、新方法、新生活，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块钱一克，谁都能用得起。你看我身上的病治好了，我兜里的钱也没见少啊，对吧？又能好好的活着，你说这搁谁，谁心里不踏实、不高兴啊？这就是我们患者的心声啊。 其实不光这位患者啊，只要用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的，真是谁用谁好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句话就是什么，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的健康啊上了一道双保险。我们身体就算生病了，我也不怕生病，因为没有一种细胞类的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的精华。其核心就在于一项专利三方合一四大认证。如今呢，我们还有了推广工程，801治愈因子国际统一的售价一克是1380元，比黄金还贵3到4倍呢。而我们国内呢，因为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真的是怀感恩之心呢。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一块钱，你想你现在能干啥呀？买只雪糕都不够，对吧？但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药费就能治我们的病，救我们的命，这样的机会就叫千载难逢。啊，无论如何大家千万别错过，试一试，它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后半辈子。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啊！所以啊，千万千万要对自己负责任，要为自己去争取康复的机会。好，看看时间啊，我先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热线电话。
4: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
8: 你好，是张老师啊？
0: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8: 哎呀，你说我上个月我到我姑娘家，我想住几天，结果没想到你说这特殊情况，我这才回来。我这没听着广播。
0: 嗯，
8: 第二个吧，我听说了说801这个治愈因子推广过程要结束，你说一克是一块钱，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你看看能不能给我垫那个名额啊。
0: 您想要参加呀，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自己去申请名额去。推广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每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不一样，能不能申请下来你还得看当地报名的情况啊。但是这个时间真的很紧急了。您跟我介绍一下您身体到底怎么了，什么情况啊？
8: 哎呀，行，我跟你说说。你说吧，我还寻思想报名呢，先报个呢。
0: 嗯，
8: 结果你说我先报上名再说事儿吧，这不干晚了吗？我啥，我心脏不好，就觉着这跳得快，憋得慌。哎呀，上不来气儿啊。你说上个楼啊，那得缓一阵子，有事儿就犯病，总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你走道要快一点那就心慌，晚上也不行，睡觉睡不好， 就感觉这前胸后背火受不了的，
0: 嗯，
8: 疼啊！完了，这右胳膊拉一点没有劲儿，还总耐出汗。你说我吧，还有个毛病，就是神经性头疼，这都好几年了，哎呀，上了劲儿疼的就想撞墙啊！一疼我就使劲按这个太阳穴，哎呀，按按吧吧，稍稍缓解缓解。
0: 嗯，
8: 但你说我这一身毛病，我得买药啊，我就买了点那个脑心通、丹参滴丸啥的。那些药吧，你说吃着吧，哎呀，不死不活的，也不敢到医院去看呢。一是我怕真要查出大病来，你说我不得多花多少钱吗？我们家还条件还不好。
0: 我打断你一下啊，我真得是跟你说一下，强调一下，我都替你捏把汗呢。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病情不是说你吃点普药就能顶得住、能解决问题的。
8: 嗯，
0: 你知道你也没上医院做过检查。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背的是一颗定时炸弹呢？心脏无小事、嗯、啊，你一定记住这句话。
8: 嗯，
0: 你说你现在情况一旦出现心梗，你怎么办呢？分分钟一个大活人不就没命了吗？对不对？跟家里人从此阴阳两隔，嗯、你别说钱呢，你整个家就毁了。
8: 嗯，
0: 你这个病啊，真的不是说你马虎大意、啊，你自己胡来就行的，明白不？很危险。
8: 哎呀，关键是你说钱也忒难挣了，我不舍得搁这花呀。这不我们老伴儿嘛，他听你讲课就跟我急眼了，他说的，哎呀，你非得用上大上个月的退休钱，他说你不花那钱不行，我就给你买那801支银子。
0: 嗯，
8: 哎呀，这不告诉我儿子和姑娘嘛，说这个月没钱了，给你妈买药救命啊得。
0: 嗯，
8: 你说这801支银子买回来我用了一个半月吧，我就觉得心脏舒坦了。
0: 哎呀，太好了。
8: 哎呀，这饺子心脏不像先前那种噔噔噔往嗓子眼跳的感觉似的了，现在就是走走道稍微快点没事儿。
0: 嗯，
8: 黑天晚睡觉也睡踏实了，前胸后背呀、啊，你说火烧火燎的那个疼的那滋味啊，那个憋醒那难受的、啊、那情况出现的少了，基本上不咋出现了。你身上这样式就饺子特别舒坦，不难受了。
0: 哎呦，你一说你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这心才落地儿啊。
8: 嗯，
0: 太好了，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呐。我跟你讲啊，你们老两口把儿女养大就可以了啊，不要再想着让他们再来啃老了，明白不？啊，你有钱得先紧着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最重要。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身体垮了不在了，你不挣钱了，你儿女啃谁去啊？想啃都啃不着了，明白不？
8: 是啊，哎呀，以前嘛，咱就是贱，个人养的孩子、哎、有啥好东西都寻思给留给他们，孩子不要我还硬给，这玩意儿也不怪孩子。现在吧，我不光我这心脏这块儿舒服了，我就觉着这神经性头疼这段时间没犯。
0: 嗯，
8: 哎呀妈，这可是多少年老毛病了，还真没想到我给治好了。
0: 你看，我讲什么叫治病啊？
8: 嗯，
0: 801治愈因子呢，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国药准字啊，而且是我们国家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大厂家大企业生产的，我们国家独有的专利商标的国药，所以它在医学界呢就曾经创造了80天摆脱化学西药的奇迹。方子是顶级的啊，生产厂家是顶级的、嗯、技术是顶级的，药物成分是顶级的，你说它的治愈效果呢？它当然就是顶级的呀、
8: 嗯、
0: 对不对？你找不到第二个像这样的药了、嗯、这个药效更是无药可敌啊，它起效速度非常快，治疗的全面、嗯、而且愈后呢不复发，这些慢慢你都能体会到。所以你那个病原来它就是治不好也治不了，这就是原因。而801治愈因子呢绝对是谁用谁好使的药物，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80天以后啊，你继续用80天以后，保证你这心脏跳得特别强劲有力，而且非常的规律，冠状动脉血管血流通畅无阻，心跳呢非常的稳定，让整个心脏长治久安，我们避免下支架，避免大笑，避免猝死啊。
8: 嗯，
0: 所以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对吧？专业不专业？是不是给你去病根儿呢、
8: 嗯、对，专业，的确是去病根儿。
0: 嗯，
8: 你说我现在这一个半月效果特别好，现在没啥问题了，这没问题完了我就去姑娘家待一个月吗？ 帮他带孩子了，这才回来呀。
0: 嗯，你身体好了，能帮孩子的地方就多了，对不对？
8: 对，所以说我这不听着801治愈因子，现在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哎呀，那太便宜了，1块钱你是能干啥呀？
0: 嗯，
8: 我就惦记赶紧申请个名额。

0: 完了，你说被他给接受了。
1: 对，你现在就赶紧时间抓紧去报名申请去啊！咱们话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0: 哎，好好，
1: 好嘞，
0: 谢谢，
1: 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吧。
1: 对，我是张老师。
4: 哎呀，你好你好张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啊。我叫李少安。哎呀，我跟你讲，801治愈因子这推广工程1元钱医药费，我想都没敢想那么便宜啊，那么好的专利药。我一听到消息，我不就赶紧申请名额了吗？哎呀，我都申请上了。我这不担心的推广结束了，去跟你打电话，我心里说实我挺高兴的。
1: 我也替您高兴啊，能申请上恭喜恭喜。咱们这次啊，推广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绝对不让大家这个在生活上因为治病捉襟见肘啊，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有效。它是慢性病治愈性的新药，是不是？
4: 是啊，801治愈子我用了不是快2个月吗？哎呀，这效果挺好的，我真的挺满意啊。
1: 哦，您已经在用，今年多大年纪？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哦，我今年68了，因为我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1: 嗯。
4: 哎呀，原来不行啊，总是咳嗽喘。得这个病以后吧，烟啊酒啊我都戒掉了。
1: 嗯，
4: 后来不行啊，又发展成肺心病了。肺心病到现在也有8年了。
1: 哎，
4: 以前我两头还有那个眼皮啊，哦，早上起来眼皮肿得厉害，肿了我都没办法呀。那当时吃那个败心酮，就是那个利尿药啊。
1: 嗯，
4: 吃完以后浑身没有劲。哎呀，那时候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什么我左心室有肥大，反正我平常感觉怎么呢，胸闷，大呼的疼，气也不够用，心跳还快，有时候我感觉左边的脖子呢发胀，活动活动吧气就不够用了就喘。哎呀，没办法呀，家里面还给我预备了个吸氧机。
1: 嗯，
4: 我那个腰也不行，腰突都有10来年了。走路腰直不起来，一走路吧，这个腿的外侧就疼，就整条腿抽筋一样，你不敢乱动的。哎呀，这人啊，说一得病的话，这招人烦啊！我天天咳嗽，痰多，走路又喘，成天那个咳嗽咳嗽的咳嗽，到哪都是。包括家里面的人都嫌弃我呀，家里面来个亲戚，本来要留人家吃饭的，啊，不敢吃。看我那样的吃饭都呼噜呼噜的，人家哪咽得下去？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哎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讲啊，我张老师，我真是没办法呀。
1: 人一有病啊，生活方方面面都变得非常难呢，对吧？
4: 对，
1: 没人愿意得病，是不是？你想这个咳痰喘啊，自个儿又控制不住，自己还遭罪，还招人烦啊。那您现在用上801治愈因子2个月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
4: 张老师，你听我现在跟你讲话就听得说，我跟你讲，我用上3天吧，咳嗽马上就减轻了，喘气啊也松快。哎呀，我躺了呀，就是站了呀，坐了呀，哎，喘气都舒服了。
1: 嗯，
4: 用到大概10多天左右吧，哎，心跳也不快了。哎呀，动一动也不像原来大喘气呀、啊。现在不是用了2个月吗？ 胸不笨不胀也不疼。

0: 心脏也正常，哎，感觉气也够用啊。我家里面的吸氧机也没用了，哎呀，我想我都准备把它卖了。那现在腿也有劲啊，也不肿，腰也能支得起来，特别是走路，哎呀，我那个腿它不疼，挺轻松的，也不抽筋了。哎，我就像真变了一个人一样啊。那原来可以说家里面的人，包括我儿子都嫌弃我渣。
1: 嗯，
0: 哎，最近的话，你看我顺着我那个孙子上幼儿园啊，那哎呀，真是班里要治愈因子效果真的挺好的，不但这药好，价钱还低，我就感觉我这有盼头啊。这回这药我也准备买够了，哎呀，那身体也有保障了。我以后我知道珍惜，张老师啊。
1: 嗯，哎呀，听您说完这些呀，我这心里边才放下，真觉得挺欣慰的。这叫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啊，治病啊，有的时候也像唐僧取经似的，得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修成正果啊。您这也是受尽苦难啊，最终是终于找到八零幺治愈因子，咱们药到病除，治病连根拔起啊，身体才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总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啊，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太好了。其实像您这个病，哎呀，太多了，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啊、肺气肿。你说咱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的 NK 抗炎因子，哎，就能对抗我们所有呼吸道的炎症，而且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那是全球唯一的细胞生长素，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黏膜细胞，新的肺泡，所以它会解决你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补充这两种治愈因子都能让你这个肺泡啊、支气管啊、这个细胞激活再生，整个呼吸道的问题就解决了，呼吸系统功能就能恢复，就告别咳痰喘啊。另外像您腰托的问题也是这样，我讲过很多次了啊，像风湿骨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的细胞出现病变了嘛，对吧？那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所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得到激活再生。那你再看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哎，它就可以恢复正常啊。所以你现在不怕风不怕冷不怕湿不怕寒，对吧？不会再出现什么酸麻僵硬冷痛啊等等这些症状问题。所以只有801治愈因子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一治一个好。
0: 是是是，张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想问你个事情啊，那您帮我纳纳主意好吧？
1: 嗯，您说。
0: 因为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青海当过兵吗？我还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以后他们就留在西宁了，我也几十年没见过，但是电话倒是还经常联系的，就是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的身体又不行了，哎，我老伴儿子也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觉得我那身体各方面恢复得挺不错的。
1: 嗯，
0: 我就有个想法，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种状态这种样子能去不去，能不能去啊。
1: 是这样啊，按照您现在康复的情况肯定不行，但是你三个周期以后你再去一点问题都没有。青海那个地区啊，它属于高原地区啊，本身氧气空气当中的氧含量就比较低。然后你到当地，如果你每天依然在用801治愈因子的话啊，及时的给细胞补充营养，那肯定就没有问题，就等于咱们身体有个护身符一样，明白了，有个801治愈因子就可以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到时候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好吗？
0: 那我听您的，我再用一段时间，哎呀，我去的时候带上801治愈因子啊，哎呀，真想去看看我那些老战友啊。
1: 您放心吧，肯定是能够成型的啊，你的身体绝对可以负担得了。 行，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再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0: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啊张老师啊。
1: 哎，别客气，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哎哎，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你好。
4: 喂，你好，是张老师是吧？
1: 啊，对，我是张老师。
4: 哎呀，张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因为一打就打进来了，今天这特别运气好，一打就打进来了。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4: 哎，我家呢是江苏南通通州区这边的。
1: 嗯，
4: 今天呢就是打电话过来，就是我呢是这样的，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呀，现在就是用了25天了。
1: 嗯，
4: 哎呀，就是我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就觉得呀，哎，总算是用对药了，这种感觉，我就感觉这真的，我现在是多亏了你张老师。要不是说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成什么样子嘞。
1: 我了解啊，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呀要开展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推广工程的根本原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许许多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都可以没有经济负担的用好药治好病。
4: 对对对，哎呀，今天呢就是我呢是奔着那个一元的药费来的，真的谢谢你，就是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替我们患者着想。哎，这就现在听说那快要结束了，我想啊就是赶紧我准备申请那个2个名额行吧。
1: 嗯，这个申请名额的事儿您真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那真是一个名额都没有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4: 哎哎，就是我呢是请你给我指点一下啊。
1: 嗯，
4: 我呢本身呢有那个高血压，就是我呢是2017年发现的，就是医院呢开的那时候是开的那个安博维还有那个就是安氯地平。
1: 嗯，
4: 反正那时候控制的呢感觉还算挺好的，但是呢后来呢控制饮食啊血压啊那块呢也稳定，后来呢我就停了，但从那个2019年开始吧，那个血压哎它就开始又不好了，后来呢我又吃药，刚开始的时候控制的也是挺好的，也这样一天一粒，血压呢控制在那个130-80那样子，哎这两年呢这个血压又上来了，它都达到150-100了。
1: 嗯，
4: 然后呢就是那个双侧的那个就是颈动脉那块哎就是狭窄 还有呢就是千梗，就是这舌头啊，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哎，都弹不出来那个什么味儿来了，而且呢，那个嘴里吧，哎，就是老是感觉不得劲儿。有的时候呢，喝水喝汤什么的，就喝的就是喝的那就牵鼻子那种。而且呢，就是人呢还感觉有时候有那个头晕，就是而且还有耳鸣。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肩膀子那边呢，就感觉那好像那个就是那个反正就是沉，腿也沉那种，啊，而且呢，我那时候心情呢也感觉特别烦躁。感觉家里人说我那个就是那记忆力也差，就是明显就下降了，就记不住事儿，就是干什么呢就感觉就是也使不上劲儿，特别没精神，而且呢那个膝关节的那一块呢，还查出来有那个增生，就是里边呢就是医生说还有积液，那时候走路都费劲儿。哎，就是反正就是那时候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快呢。我那时候还有那个胃呀、啊、也不行，就是有那个胃溃疡跟那个十二指肠溃疡，还有那么多老病。
1: 哎呦，您现在是什么呀？我跟您讲啊，开始我以为你光是高血压呢，现在是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啊！您这是典型的慢性病一体多病 啊！而且高血压已经带来很多的并发症了。
4: 对对对对，哎呀，那个我就感觉我的有时候我自己也想，我身上咋没一块好的地方呢？之前呢，我也就是买过不少的那个药啊，可是那个效果呢，就感觉都不怎么好。哎，就听别人说那个治病呢，就是必须用那些就是现在有那种专利的那个药。哎，我这才买了那个801治愈因子，就是我呢，就是当天其实第一天用。哎，我跟你说，我就见到那个效果了。哎，我就感觉这个胃啊，嘿，就明显就感觉，嘿，它里边就舒服了。哎，不像之前那么堵的那种那站的那种难受，啊，见效就这么快，真的，我那时候特别惊喜。真的，
1: 这点是肯定的。801治愈因子在研发的时候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临床验证，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一例过敏反应的，都没有。所以你绝对可以放心的用啊，用起来非常安全，而且它确实见效快。
4: 对对对，哎呀，确实厉害呀、啊！就是我用第二天，哎，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啊，哎。就有就是有那种使上劲儿的那种感觉，哎，我能比如说就是说话啥的，我能大嗓门就是这样喊出来嘞，啊，而且呢，哎，我就感觉那喝水呢，哎，就不甜嘞，哎呀，就是你们这个药效，我真的是不服不行啊，哎，我现在呢就是用了25天嘞，这个膝盖这一块呢就是不那么疼嘞，哎，也不那么肿嘞。就是走道呢也能走了，而且那个血压呢现在也稳定了。现在呢就是每次基本上都在125-80那上下那样子。
1: 哎，很好。
4: 这回呢我呢真的总算是明白了，治病呢就是走那个老路真的没个治。哎，就得用上这个专利的那个301801那个治愈因子这个药，
1: 哎，
4: 特别
1: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啊！走老路治病没个治好，我给您点个赞啊！说的太好了，咱们治病啊一定得用好药啊，而且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对吧？我们简单举个例子，你说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词儿特别时髦叫下海，你看有一部分人思想转变特别快。啊，看到社会发展的变化和机会，马上辞职就下海创业当老板去了，人家就先富起来了，对不对？
4: 对对对。
1: 那同样道理，我们今天谁如果能够摆脱掉传统治疗的那些老方法，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我告诉您，那就是谁先用谁先好。
4: 张老师，我呢也得抓住机会。我呢就是准备呢申请2份，想再给我就是那个外地的一个大姐申请一份。我大姐呢她是1年前她摔了一下， 那个股骨头那块呢就是坏死了，
1: 哎，
4: 坏了个那个股骨头呢，哎呀，花了

0: 在那个巴黎要治愈因子呀，那你就不用天天就是疼的那种龇牙咧嘴遭这个破罪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不管是您也好还是您姐姐这个病也好，只要用上八零幺治因子、
0: 啊、
1: 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八零幺治因子啊，你看它不是降压药啊，也不溶栓也不扩血管，但是为什么它用完以后你血压就平稳了呢？对吧、
0: 嗯、
1: 哎，血管就光滑了呢，就因为八零幺治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你像其中 ZL 进化因子啊， ZR 生长因子，微溢血管修复因子， NF 心肌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弹性，同时呢修复心肌细胞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动脉硬化啊，真正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而对应的你像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是什么呢？是 OPG 骨保护因子和 ZR 生长因子啊，能让你快速的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呀筋膜呀韧带软骨肌肉等等啊，让病变坏死的这些骨组织以及它周围的这些组织都能够恢复功能，那么就修复、
0: oh.
1: 啊，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以及它代谢能力的提高，从而呢消除骨骼炎性物质，保持关节的这种润滑啊，促进这个骨骼的柔韧度，再生骨细胞，让这个股骨头大关节啊能够灵活自如，真正的实现脱胎换骨的治疗效果。八零幺聚因子啊，它解决的是细胞的病变啊，使我们身体呢能够重新完全的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就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所以你看你现在用了25天啊，就已经明显见效了，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用，你等到80天的时候，801治愈因子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0: 哎呀，真的，那真的太好了。就是有张老师这么一句话呀，我那个心里就更加放心了。哎、
1: 嗯，
0: 我呢这就去争取就是那两个名额。我听说这一元就是一块钱的那个药费啊，就是那边就快要结束了。
1: 对对对，是的，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落实名额去啊！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哪怕再难，我也是给大家呢把这个1克1块钱的待遇给大家争取来了，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比较困难的患者来讲，可以说这是唯一一次我们起死回生改变命运的机会啊，对不对？
0: 对对对，真的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过去争取名额去好吗？真
1: 的
0: 太谢谢张老师，
1: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呗？
1: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四川这边打过来的。
1: 嗯，你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
4: 我也是你的新朋友，我对这条因子这个药物呀，多少有一点了解，所以我跟您说，这个801这个因子呀是最新的生物药，有800多种因子，也是专门治疗我们这些遗体多病的，我也想买一点试试。
1: 嗯。您说的没错啊，801治因子呢和现在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最新获批的专利商标的药物，因为它那个治疗效果非常强大，实实在在的获得四大认证，这是所有其他药品都没法比的啊，药效更是天差地别呀。您跟我先说说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4: 我有糖。

0: 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自从得了到现在也有13年了。我头一年是吃的二甲双胍，我就瘦了10多斤了。后来医院又让我吃了葛花汁，平时我吃东西也是特别的少盐少糖的，一直吃到头年，平时也锻炼，是那个血糖还是控制的还挺好的。餐前呢6点多，餐后是9点多，有时候会高一点点。
1: 嗯，您这是做到什么叫管住嘴迈开腿了啊，但同时呢也能反映出来您属于典型的就特别害怕这个糖，叫谈糖色变呢、啊。对吧？哎，一定要知道啊，咱们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糖啊不是你的敌人，它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这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来源呢、啊。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啊，不是说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严格限制，恰好相反，我们不仅要吃好，我们还要吃饱。你怕血糖高，你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那身体抵抗力能行不，免疫力能行不，对吧？身体特别虚弱的时候，没有劲儿的时候，你那个身体能抵抗住并发症吗？
0: 是啊，我是没劲儿，也没有精神头呀。
1: 对呀、
0: 啊、
1: 听你说话我都听出来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这个免疫力在内，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实际上都是在下降的啊，你别看你血糖控制的挺好，随着时间推移，你那个并发症肯定是跑不了的，对你的身体健康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0: 我父亲啊，他也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后来血压也高了，最后呢脑出血了就走了。我就害怕呀、跟他一样，最近呢我的血压也有点高，高的是140，低的呢100。我就心里面就有隐隐似的哈，经常提心吊胆的。
1: 对，我非常理解您这个心情啊。您看倒退50年的话，咱不管是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或者说大家限制饮食降糖，这是什么，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您跟您父亲那个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现在是生物专利新药801巨因子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您刚才讲的，您对这个细胞因子的药物有所了解，您能跟我说说吗？您了解的是什么？怎么了解的？
0: 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他也用过这个脑蛋白的因子啊。这个药是我那个主治医生，从美国博士导师手里面给我们弄过来的，联系过来的啊。就是非常的不容易，也挺贵，但是这个药用完以后啊，挺管事的。后来我父亲就出院了。本来就想开啊，想开一点，医生说国外啊管控的非常严格，不给开，有个药呢就比较少，这个效果肯定是查不了的，我可不想等病再严重了才治，早治我就是早治早好吧，我就怕出意外呀。
1: 看来您是真的想得很明白啊。800多种治愈因子没有错啊，那这个跟您以前用的这个单一的细胞因子相比，那个效果差的可不是10倍100倍的问题了。我们知道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三方合一，叫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真是这样。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想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它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啊，平稳血糖那么简单了，它还可以全面的修复因为长期高血糖损带来的因为长期高血糖之下损伤的所有脏腑器官呢。同时呢，治疗像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所有的并发症，它都可以得到治疗。现在呢，其实您的病情啊，应该说维持的还挺好，不算特别严重，所以您心里不必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疗疾病。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说为啥血糖高啊？ 不是因为我们那个胰腺里边胰岛细胞贝塔细胞病变了，对不对？分泌不出胰岛素来，我们糖没法正常代谢，血糖才高了。那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当中独有的TGF 糖受体细胞因子非常重要啊，它不仅能促进我们体内糖分的吸收，还能促进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激活、再生营养，所以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那当然你自体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主调节血糖了，对吧？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外周的糖代谢，那身体里边堆积的那些糖毒逐渐的也可以清理干净。毕竟你这个血糖代谢正常了以后，并发症就一并也得到解决了。这就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有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讲细胞健康人健康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不是空话，这是真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富含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80天我们就能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复活心脑啊，80天所有脏腑器官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保证谁用都会说好。而且咱们所有服用801治愈因子的患者都对药效特别满意，如果你不满意没关系，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所以我保证啊，负责到底，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零风险购药，零风险用药，所以您完全可以放心用啊。
2: 那太好了哈，谢谢大老师。这一次退款1块钱药费呀、就那人上，你也给我快点给我报一名吧。
1: 是这样啊，我这儿呢是不接受报名的，报不了，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每个地区的名额都非常的紧张，我这儿真是帮不上这个忙，也是为了大家公平公开公正啊，所以您赶紧呢去打场外电话好吧，就您当地的场外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
2: 哦，那好，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谢谢张老师呢，好。
1: 哎，别客气，多保重，我们再见。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6: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7: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6: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8: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7: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最近呢，流行一段很扎心的话啊，说医院都在扩建，药店随处可见，但是呢，医院药店不讲价，到了医院最听话，辛苦挣钱几十年，一并回到解放前。就是治好还会犯，治死方休才算完，等等这些话真扎心，可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啊。有的人血压血糖啊蹭蹭往上涨，一天都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对吧？有的人呢心脏难受，那心里头都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呀那个疼啊像压着大石头似的，哪怕就是做完手术还是有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啊。还有的人是浑身骨头疼啊，天天靠止疼片过日子，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走路都走不了。还有的人是气管啊，肺子上的问题，老毛病没完没了的犯，一犯就是又咳又喘，根本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病的人啊，药不敢停啊，而且还有直接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老慢病的患者真的是各有各的苦啊，但都是受尽折磨，所以每天有那么多的揪心和难过。我作为医生啊，我跟大家讲，曾经我深深的为这件事情自责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了，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它终于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和家庭摆脱苦难，可以有健康的生活，有好日子过。所以我是打心底里边啊，感谢我们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有政策的倾斜，出钱出力，最后成功的促成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1块钱呢，就能用上国际统一售价的1克1380元最前沿、最先审批生物新药特药。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机会啊？801治愈因子呢，1元钱1克，
1: 带给我们所有重大疾病患者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大家呢也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现在啊，没有什么比治病比救命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真的就要错过了，那结果就是一幕一幕的人间悲剧啊。你像前两天啊，我还接到一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他今年呢62岁，刚刚62岁，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啊，一犯病的时候那硝酸甘油得含上，救心丸得含上，而且呢脑血管也不好啊，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整天都迷迷糊糊的呀。他打电话的时候一说话，我一听那个声音呢，我都觉得他太虚弱了，就好像风一吹这个人就能倒一样。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他很焦虑。他就跟我讲，他说前段时间他们小区里边就有一个心脏病的患者突发心梗，当时因为家里没有人，结果等到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身体都凉透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会不会像那个人那样啊，突然间发病，然后身边都没有人，他会在极度的那种痛苦当中离开。大家想想，你说谁想到这样的场景不害怕呀，对不对？心脑血管疾病啊，绝对是极其危险的。我相信不只是咱们这位听众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你说你们小区啊，或者咱们周围，是不是经常会传出来谁谁谁心梗了啊，谁谁谁脑中风了，对吧？尤其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害怕的就是突然发病。所以这个病啊，永远就像你头上悬的那把刀一样，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那可真要命啊。所以大家啊，害怕担心都很正常，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好多人每天都在咨询心脏病脑中风啊，包括三高症的患者在我这儿特别特别多。不过话说回来了，你害怕归害怕，担心归担心啊，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用处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治病千万不能盲从，不能盲听。如果你还是传统的旧思想、老方法，那么结果就只能是你这个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最后叫一发不可收拾。人生的后半场，千万别进 ICU 啊，千万不要一丝不挂的躺在那冰冷的病床上，满身插满管子，连着各种各样的检测仪器，对吧？人是昏迷不醒的，喊都喊不醒，大小便根本不受控制，甚至于很多人进了 ICU 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的，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病走的。我曾经见过一个患者，你说多夸张啊，他身上有70多种慢性病。哎呀，真是这样的患者看了都让人揪心呢、啊、病也太多太重了。到医院去治疗，你说怎么治啊，大夫看着他都想哭，无从下手，没办法，怎么治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根本就没法把他所有的病一下都治好，全面的进行治疗。在过去那个年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面对这种患者是没有任何办法，医疗落后啊，我们观念也落后啊，所以那个时候治病就是三板斧嘛，对吧？先吃药打针，吃药打针不行了就做手术，手术实在不行就移植器官啊，不是给你换别人的就是换个人工的。那你想这三板斧抡完了，你要还没好，那就没办法了，你就只能等死了。哦，我这个话说的不好听啊，但实际上这就是现实，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来讲，我们要避免人生的悲剧怎么办呢？首先你就要转变思想，转变传统的治疗方式。现在都是21世纪了，全世界都在研究细胞治愈因子，你知道先后有10几位科学家呀，医学家呀，他们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对医学有所突破，有所贡献，人家就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多难呐， 可是他们就获得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研究的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的病千差万别，千种万种，但实际上归根到底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治疗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细胞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乃至整个医学界公认的治愈细胞最好的物质，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这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医学发现，是不容反驳的事实。大家家里边有电脑有手机，你可以上网查一查，你去验证一下我讲的这个话。如果你治病啊，你不知道利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呀？敌人用的是导弹，是卫星啊，是航空母舰，你呢还在那拼大刀长矛呢，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没法打，差着时代呢，对吧？你说你这个病怎么治？你不用想都知道，你会输得非常的惨烈，这个病就是最后钱都花光，人也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巴米药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新药特药，它的疗效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啊，经过临床的验证，比真金还真呢。而且呢，巴米药治愈因子啊，它是依托我国经典的三大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再利用我国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它是当下唯一的分子量最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因子。那么它的见效就非常快，能够全面的修复人体从上到下由内而外所有脏腑器官的细胞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它促进我们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正常。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营养我们全身的细胞，最终实现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呢为你们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以说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的啊，老胃病老肠炎的，还是说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肝肾损伤、重症眼病等等，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能够实现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抵达病灶起效，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治病就是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听众朋友，对吧？他参加这次的一元治大病推广以后，就用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结果怎么样？3天的时间啊，原来心脏总闷呐，好出长气儿啊，不叹气儿，这口气儿就提不上来，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得要命，结果这些症状3天就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啊，身上就觉得特别舒服。而且这位患者也跟我讲，他说我现在不害怕了，以前是有病乱吃药，白花冤枉钱，现在老天爷开眼了，总算有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了，这是新思路、新方法、新生活，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块钱一克，谁都能用得起。你看我身上的病治好了，我兜里的钱也没见少啊，对吧？又能好好的活着，你说这搁谁，谁心里不踏实不高兴啊？这就是我们患者的心声啊。其实不光这位患者啊，只要用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的，真是谁用谁好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句话就是什么，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的健康啊上了一道双保险。我们身体就算生病了，我也不怕生病，因为没有一种细胞类的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的精华，其核心就在于一项专利、三方合一、四大认证。 如今呢，我们还有了推广工程。801治愈因子国际统一的售价一克是1380元，比黄金还贵3到4倍呢。而我们国内呢，因为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真的是怀感恩之心呢。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一块钱，你想你现在能干啥呀？买只雪糕都不够，对吧？但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药费就能治我们的病，救我们的命，这样的机会就叫千载难逢啊！无论如何，大家千万别错过，试一试，它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后半辈子。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啊！所以啊，千万千万要对自己负责任，要为自己去争取康复的机会。好，看看时间啊，我先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热线电话。
5: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1: 您好。
9: 你好，是张老师啊？
1: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9: 哎呀，你说我上个月我到我姑娘家，我想住几天，哎，结果没想到你说这特殊情况，我这才回来，我这没听着广播。
1: 嗯，
9: 第二个吧，我听说了，说801这个治愈因子推广过程要结束，你这一克是一块钱，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你看看能不能给我垫那个名额啊？
1: 你想要参加呀？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自己去申请名额去。推广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每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不一样，能不能申请下来，你还得看当地报名的情况啊。但是这个时间真的很紧急了。您跟我介绍一下，您身体到底怎么了，什么情况啊？
9: 哎呀，行，我跟你说说，你说吧，我还寻思想报名呢，先报个呢。
1: 嗯，
9: 结果你说我先报上名再说事儿吧，这不干晚了吗？我啥，我心脏不好，就觉着这跳得快，憋着我，哎呀，上不来气儿啊！你说上个楼啊，那得缓一阵子，有事儿就犯病，总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你走道要快一点，那就心慌。晚上也不行，睡觉睡不好，就感觉这前胸后背火烧火燎的，疼啊！完了，这右胳膊拉一点没有劲儿，还总耐出汗。你说我吧，还有个毛病，就是神经性头疼。这都好几年了，哎呀，上的劲儿疼的呀，就想撞墙啊！一疼我就使劲按那个太阳穴，哎呀，按吧按吧吧，稍稍缓解缓解。
1: 嗯，
9: 但你说我这一身毛病，我就买药啊，我就买了点那个脑心通、丹参滴丸啥的。那些药吧，你说吃着吧，哎呀，不死不活的，也不敢到医院去看呢。一是我怕真要查出大病来，你说 我不得多花多少钱吗？我们家还条件还不好。
1: 我打断你一下啊，我真的是跟你说一下，强调一下，我都替你捏把汗呢，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病情不是说你吃点普药就能顶得住能解决问题的。
9: 嗯，
1: 你知道你也没上医院做过检查，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背的是一颗定时炸弹呢？心脏无小事、嗯、啊，你一定记住这句话。
9: 嗯，
1: 你说你现在情况一旦出现心梗你怎么办呢？分分钟一个大活人不就没命了吗？对不对？跟家里人从此阴阳两隔、嗯、你别说钱呢，你整个家就毁了。
9: 嗯，
1: 你这个病啊，真的不是说你马虎大意啊，你自己胡来就行的，明白不？很危险。
9: 哎呀，关键是你说钱也忒难挣了，我不舍得搁着花呀。这不我们老伴儿嘛，他听你讲课就跟我急眼了，他说的，哎呀，你非得用上大上个月的退休钱，他说你不花那钱不行，我就给你买那801支银子。
1: 嗯，
9: 哎呀，这不告诉我儿子和姑娘嘛，说这个月没钱了，给你妈买药救命了得。
1: 嗯，
9: 你说这801支银子买回来，我用了一个半月吧，我就觉着心脏舒坦了。
1: 哎呀，太好了。
9: 哎呀，这饺子心脏不像先前那种噔噔噔往嗓子眼跳的感觉似的了，现在就是走走道稍微快点没事儿。
1: 嗯，
9: 黑天晚睡觉也睡踏实了，前胸后背呀、啊、你说火烧火燎的那个疼的那滋味啊，那个憋醒那难受的那情况出现的少了，基本上不咋出现了，你身上这样式就饺子特别舒坦不难受了。
1: 哎呦，你一说你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这心才落地儿啊。
9: 嗯，
1: 太好了，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呐。我跟你讲啊，你们老两口把儿女养大就可以了啊，不要再想着让他们再来啃老了，明白不？啊，你有钱得先紧着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最重要。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身体垮了不在了，你不挣钱了，你儿女啃谁去啊？想啃都啃不着了，明白不？
9: 是啊，哎呀，以前嘛，咱就是贱，个人养的孩子、哎、有啥好东西都寻思给留给他们，孩子不要我还硬给，这玩意儿也不怪孩子。现在吧，我不光我这心脏这块儿舒服了，我就觉着这神经性头疼这段时间没犯。
1: 嗯，
9: 哎呀妈，这可是多少年老毛病了，还真没想到我给治好了。
1: 你看，我讲什么叫治病啊？
9: 嗯，
1: 801治愈因子呢，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国药准字啊，而且是我们国家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大厂家大企业生产的，我们国家独有的专利商标的国药，所以它在医学界呢就曾经创造了80天摆脱化学西药的奇迹。方子是顶级的啊，生产厂家是顶级的、嗯、技术是顶级的，药物成分是顶级的，你说它的治愈效果呢？它当然就是顶级的呀、
9: 嗯、
1: 对不对？你找不到第二个像这样的药了、嗯、这个药效更是无药可敌啊，它起效速度非常快，治疗的全面、
9: 嗯、
1: 而且愈后呢不复发，这些慢慢你都能体会到。所以你那个病原来它就是治不好也治不了，这就是原因。而801治愈因子呢绝对是谁用谁好使的药物，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80天以后啊，你继续用80天以后，保证你这心脏跳得特别强劲有力，而且非常的规律，冠状动脉血管血流通畅无阻，心跳呢非常的稳定，让整个心脏长治久安，我们避免下支架，避免搭桥，避免猝死啊。
9: 嗯，
1: 所以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对吧？专业不专业？是不是给你去病根儿呢、
9: 嗯、对，专业的确是去病根儿。
1: 嗯，
9: 你说我现在这一个半月效果特别好，现在没啥问题了，就没问题完了我就去姑娘家待一个月嘛，帮她带孩子了，这才回来呀。
1: 嗯，你身体好了、嗯、能帮孩子的地方就多了，对不对？
9: 对，所以说我这不听着801治愈因子现在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哎呀那太便宜了，1块钱你是能干啥呀。
1: 嗯，
9: 我就惦记赶紧申请个名额，完了你说被他给接受了。
1: 对，你现在就赶紧时间抓紧去报名申请去啊，咱们话就说到这儿、
9: 嗯、
1: 好不好？
9: 哎，好好
1: 好嘞，
9: 谢谢，
1: 多保重，我们再见。
9: 好，再见张老师。
10: 一元战完集。
3: 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

0: 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吧。
2: 对，我是张老师。
3: 哎呀，你好你好张老师，你好，我呢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啊。
2: 嗯，
3: 我叫吕少安。
2: 嗯，
3: 哎呀，我跟你讲，801治愈因子这推广工程一元钱医药费，我想都没敢想那么便宜啊，那么好的专利药。
2: 嗯，
3: 我一听到消息我不就赶紧申请名额了吗？哎呀，我都申请上了，我这不担心的推广结束了，去跟你打电话，我心里说实我挺高兴的。
2: 我也替您高兴啊，能申请上恭喜恭喜。咱们这次啊推广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绝对不让大家这个在生活上因为治病捉襟见肘啊，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有效，它是慢性病治愈性的新药，是不是？
3: 是啊，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不是快2个月吗？哎呀，这效果挺好的，我真的挺满意啊。
2: 哦，你已经在用，今年多大年纪？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哦，我今年68了，因为我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2: 嗯。
3: 哎呀，原来不行啊，总是咳嗽喘。得这个病以后吧，烟啊酒啊我都戒掉了。
2: 嗯。
3: 后来不行啊，又发展成肺心病了。肺心病到现在也有8年了。
2: 哎，
3: 以前我两头还有那个眼皮啊，哦，早上起来眼皮肿得厉害，肿了我都没办法呀。那当时吃那个败心酮，就是那个利尿药啊。
2: 嗯。
3: 吃完以后，浑身没有劲。哎呀，那时候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什么我左心室有肥大，反正我平常感觉怎么呢？胸闷，大呼的疼，气也不够用，心跳还快，有时候我感觉左边的脖子呢发胀，活动活动吧，气就不够用了，就喘。哎呀，没办法呀，家里面还给我预备了个吸氧机。
2: 嗯，
3: 我那个腰也不行，腰突都有10来年了，走路腰直不起来。一走路吧，那个腿的外侧就疼，就整条腿抽筋一样，你不敢乱动的。哎呀，这人啊，说要一得病的话，这招人烦啊！我天天咳嗽，痰多，走路又喘，成天那个咳嗽咳嗽的咳嗽，到哪都是。包括家里面的人都嫌弃我呀，家里面来个亲戚，本来要留人家吃饭的，他不敢吃，看我那样的吃饭都呼噜呼噜的。人家哪咽得下去？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哎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讲啊，我张老师，我真是没办法呀。
2: 人一有病啊，生活方方面面都变得非常难呢，对吧？
3: 对，
2: 没人愿意得病，是不是？你想这个咳痰喘啊，自个儿又控制不住，自己还遭罪，还招人烦啊。那您现在用上801治愈因子2个月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
3: 张老师，你听我现在跟你讲话就听得说，我跟你讲，我用上3天吧，咳嗽马上就减轻了，喘气啊也松快。哎呀，我躺了呀，就是站了呀，坐了呀，哎，喘气都舒服了。用到大概10多天左右吧，哎，心跳也不快了。哎呀，动一动也不像原来大喘气呀、啊。现在不是用了2个月吗？哎，胸不闷不胀也不疼，心跳也正常。哎，感觉气也够用啊。我家里面的吸氧机也没用了。哎呀，我想我都准备把它卖了。那就腿也有劲啊，也不肿，腰也能支得起来，特别是走路。哎呀，我那个腿它不疼，挺轻松的，也不抽筋了。哎，我就像真变了一个人一样啊！那原来可以说家里面的人，包括我儿子都嫌弃我脏。
2: 嗯。
3: 哎，最近的话，你看我孙子上 幼儿园啊，那哎呀，真是8010治愈因子效果真的挺好的，不但这药好，价钱还低，我就感觉我这有盼头啊。这回这药我也准备买够了，哎呀，那身体也有保障了。我以后我知道珍惜，张老师啊。
2: 嗯，哎呀，听您说完这些呀，我这心里边才放下，真觉得挺欣慰的。这叫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啊，治病啊，有的时候也像唐僧取经似的，得历经99、81难才能修成正果啊。您这也是受尽苦难啊，最终是终于找到801治愈因子，咱们药到病除，治病连根拔起啊，身体才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总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啊，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太好了。其实像您这个病，哎呀，太多了，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啊、肺气肿。你说咱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的 NK 抗炎因子，哎，就能对抗我们所有呼吸道的炎症。而且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那是全球唯一的细胞生长素，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黏膜细胞，新的肺泡，所以它会解决你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补充这两种治愈因子，都能让你这个肺泡啊、支气管啊、这个细胞激活再生，整个呼吸道的问题就解决了，呼吸系统功能就能恢复，就告别咳痰喘啊。另外像您腰托的问题也是这样，我讲过很多次了啊。像风湿骨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的细胞出现病变了嘛，对吧？那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所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得到激活再生。那你再看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哎，它就可以恢复正常啊。所以你现在不怕风，不怕冷，不怕湿，不怕寒，对吧？不会再出现什么酸麻僵硬冷痛啊等等这些症状问题。所以只有801治愈因子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一治一个好。
3: 是是是，张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想问你个事情啊，那您帮我纳纳主意好吧？
2: 嗯，您说。
3: 因为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青海当过兵吗？我还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以后他们就留在西宁了，我也几十年没见过，但是电话倒是还经常联系的，就是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的身体又不行了，哎，我老伴儿子也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觉得我那身体各方面恢复得挺不错的。我就有个想法，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种状态这种样子能去不去，能不能去啊。
2: 是这样啊，按照您现在康复的情况肯定不行，但是你3个周期以后你再去一点问题都没有。青海那个地区啊，它属于高原地区啊，本身氧气空气当中的氧含量就比较低，然后你到当地，如果你每天依然在用801治愈因子的话啊，及时的给细胞补充营养，那肯定就没有问题，就等于咱们身体有个护身符一样，明白了？有个801治愈因子就可以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到时候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好吗？
3: 那我听您的，我再用一段时间，哎呀，我去的时候带上801治愈因子啊，哎呀，真想去看看我那些老战友哈。
2: 您放心吧，肯定是能够成型的啊，你的身体绝对可以负担得了。行，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再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3: 哎，好，那谢谢您啊，张老师啊。
2: 哎，别客气，多保重，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
4: 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0: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你好。
5: 喂，你好，是张老师是吧？
2: 啊，对，我是张老师。
5: 哎呀，张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因为一打就打进来了，今天这特别运气好，一打就打进来了。
2: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5: 我家呢是江苏南通通州区这边的。
2: 嗯，
5: 今天呢就是打电话过来，就是我呢是这样的，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呀，现在就是用了25天了。
2: 嗯，
5: 哎呀，就是我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就觉得呀，哎，总算是用对药了，这种感觉，我就感觉这真的，我现在是多亏了你张老师。要不是说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成什么样子嘞。
2: 我了解啊，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呀要开展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推广工程的根本原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许许多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都可以没有经济负担的用好药治好病。
5: 对对对，哎呀，今天呢就是我呢是奔着那个一元的药费来的，真的谢谢你，就是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替我们患者着想。哎，这就现在听说那快要结束了，我想啊就是赶紧我准备申请那个2个名额行吧。
2: 嗯，这个申请名额的事儿您真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那真是一个名额都没有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5: 对对对，哎哎，就是我呢是请你给我指点一下啊。
2: 嗯，
5: 我呢本身呢有那个高血压，就是我呢是2017年发现的，就是医院呢开的那时候是开的那个安博维还有那个就是安瑞地平。
2: 嗯，
5: 反正那时候控制的呢感觉还算挺好的，但是呢后来呢控制饮食啊血压啊那块呢也稳定，后来呢我就停了，但从那个2019年开始吧，那个血压哎它就开始又不好了，后来呢我又吃药，刚开始的时候控制的也是挺好的，也这样一天一粒，血压呢控制在那个130-80那样子，哎这两年呢这个血压又上来了，它都达到150-100了。
2: 嗯，
5: 然后呢就是那个双侧的那个就是颈动脉那块哎就是狭窄，还有呢就是牵梗，就是这舌头啊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哎都尝不出来那个什么味儿来了，而且呢那个嘴里吧哎就是老是感觉不得劲儿，有的时候呢喝水喝汤什么的就喝的就是喝的那个就呛鼻子那种。
2: 嗯嗯，
5: 而且呢就是人呢还感觉有时候有那个头晕，就是而且还有耳鸣，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肩膀子那边呢就感觉那好像那个就是那个反正就是疼， 腿也沉那种啊。而且呢，我那时候心情呢也感觉特别烦躁。

0: 感觉家里人说我那个就是那记忆力也差，就是明显就下降了，就记不住事儿。就是干什么呢，就感觉就是也使不上劲儿，特别没精神。而且呢那个膝关节的那一块呢，还查出来有那个增生。就是里边呢就是医生说还有积液，那时候走路都费劲儿。就是反正就是那时候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快呢，我那时候还有那个胃啊也不行。就是有那个胃溃疡跟那个十二指肠溃疡，还有那么多老病。
1: 哎呦，您现在是什么呀，我跟您讲啊，开始我以为你光是高血压呢，现在是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啊，您这是。典型的慢性病一体多病 啊， 而且高血压已经带来很多的并发症了。
0: 对对对对，哎呀，那个我就感觉我的有时候我自己也想，我身上咋没一块好的地方呢？之前呢，我也就是买过不少的那个药啊，可是那个效果呢，就感觉都不怎么好。哎，就听别人说那个治病呢，就是必须用那些就是现在有那种专利的那个药。哎，我这才买了那个801治愈因子，就是我呢，就是当天其实第一天用。哎，我跟你说，我就见到那个效果了。
1: 嗯，
0: 哎，我就感觉这个胃啊，嘿，就明显就感觉，嘿，它里边就舒服了，哎，不像之前那么堵的那个那犯的那种难受，啊，见效就这么快，真的，我那时候特别惊喜。
1: 这点是肯定的。801治愈因子在研发的时候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临床验证，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一例过敏反应的，都没有。所以你绝对可以放心的用啊，用起来非常安全，而且它确实见效快。
0: 对对对，哎呀，确实厉害呀。就是我用第二天，哎，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啊，哎，就有就是有那种使上劲儿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我能比如说就是说话啥的，我能大嗓门就是这样喊出来嘞啊。
1: 嗯，
0: 而且呢，哎，我就感觉那喝水呢，哎，就不呛嘞。哎呀，就是你们这个药效我真的是不服不行啊。
1: 嗯，
0: 哎，我现在呢就是用了25天嘞，这个膝盖这一块呢就是不那么疼嘞，哎，不那么肿嘞，就是走道呢也能走了，而且那个血压呢现在也稳定了。
1: 嗯，
0: 现在呢就是每次基本上都在125-80那上下那样子。
1: 哎，很好。
0: 这回呢我呢真的总算是明白了，治病呢就是走那个老路真的没个治。哎，就得用上这个专利的那个301801那个治愈因子这个药。
1: 哎，
0: 特别
1: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啊，走老路治病没个治好，我给您点个赞啊，说的太好了。咱们治病啊，一定得用好药啊，而且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对吧？我们简单举个例子，你说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词儿特别时髦叫下海，你看有一部分人思想转变特别快啊，看到社会发展的变化和机会，马上辞职就下海创业当老板去了，人家就先富起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同样道理，我们今天谁如果能够摆脱掉传统治疗的那些老方法，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我告诉您，那就是谁先用谁先好。
0: 张老师，我呢也得抓住机会，我呢就是准备呢申请两份，想再给我就是那个外地的一个大姐申请一份。我大姐呢，她是1年前她摔了一下，那个股骨头那块呢就是坏死了，换了个那个股骨头呢，哎呀，花了那个10来万啊，就是也没彻底治好。后来呢就是疼的呢她走不了路，哎，就是她还用了不少的那个药，就都不管事儿。这他呢一直呢怕我担心，就一直呢就不和我说实话。这也是头两天吧，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哎，他呢说漏了嘴，我呢这才知道。哎呀，我当时就埋怨他呀，有这么大的事情你都咋都不告诉我呢。哎，早一点，如果那时候我说你早点用上。

0: 因子、NF 心肌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弹性，同时呢修复心肌细胞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动脉硬化啊，真正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而对应的你像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是什么呢，是 OPG 骨保护因子和 ZR 生长因子啊，能让你快速的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呀、筋膜呀、韧带、软骨、肌肉等等啊，让病变坏死的这些骨组织以及它周围的这些组织都能够恢复功能。那么就修复啊，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以及它代谢能力的提高，从而呢消除骨骼炎性物质，保持关节的这种润滑啊，促进这个骨骼的柔韧度，再生骨细胞，让这个股骨头大关节啊能够灵活自如，真正的实现脱胎换骨的治疗效果。801聚因子啊，它解决的是细胞的病变啊，使我们身体呢能够重新完全的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就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所以你看你现在用了25天啊，就已经明显见效了，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用，你等到80天的时候，801聚因子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1: 哎呀，真的，那真的太好了。就是有张老师这么一句话呀，我那个心里就更加放心了。哎，我呢这就去争取就是那两个名额。我听说这一元就是一块钱的那个药费啊，就是那边就快要结束了。
0: 啊，对对对，是的，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落实名额去啊。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哪怕再难我也是给大家呢把这个一块钱的待遇给大家争取来了，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比较困难的患者来讲，可以说这是唯一一次我们起死回生改变命运的机会呀，对不对？
1: 对对对，真的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过去争取名额去，好吗？
0: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呗？
0: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四川这边打过来的。
0: 嗯，您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
4: 我也是你的新朋友，我对这条因子这个药物呀多少有一点了解，所以我跟您说这个801这个因子呀是最新的生物药，有800多种因子也是专门治疗我们这些一体多病的，我也想买一试试。
0: 嗯，您说的没错啊，801治因子呢和现在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最新获批的专利商标的药物，因为它那个治疗效果非常强大，实实在在的获得四大认证，这是所有其他药品都没法比的啊，药效更是天差地别呀。您跟我先说说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4: 我有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自从得了到现在也有13年了。我头一年是吃的二甲双胍，我就瘦了10多斤了，后来医院又让我吃了葛花汁，平时我吃东西也是特别的少盐少糖的，一直吃到头年，平时也锻炼，是那个血糖还是控制的还挺好的，餐前呢6点多，餐后是9点多，有时候会高一点点。
0: 嗯，您这是做到什么叫管住嘴迈开腿了啊，但同时呢

0: 也能反映出来，你属于典型的就特别害怕这个糖，叫谈糖色变呐、啊，对吧？哎，一定要知道啊，咱们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糖啊不是你的敌人，它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这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来源呐、啊。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啊，不是说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严格限制，恰好相反，我们不仅要吃好，我们还要吃饱。你怕血糖高，你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那身体抵抗力能行不？免疫力能行不？对吧？身体特别虚弱的时候，没有劲儿的时候，你那个身体能抵抗住病发症吗？
1: 是啊，我是没劲儿，也没有精神头呀。你
0: 对
1: 看我
0: 呀，
1: 说
0: 听
1: 话
0: 你
1: 没
0: 说
1: 力
0: 话
1: 气
0: 我
1: 的。
0: 都听出来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这个免疫力在内，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实际上都是在下降的。啊，你别看你血糖控制得挺好，随着时间推移，你那个并发症肯定是跑不了的，对你的身体健康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1: 我父亲啊，他也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后来血压也高了，最后呢脑出血了，就走了。我就害怕呀，跟他一样，这一阵呢，我的血压也有点高，高的是140，低的呢100，我就心里面就有阴影似的哈，经常提心吊胆的。
0: 对，我非常理解您这个心情啊。您看，倒退50年的话，咱不管是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或者说大家限制饮食降糖，这是什么？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您跟您父亲那个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现在是生物专利新药801致因子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您刚才讲的，您对这个细胞因子的药物有所了解，您能跟我说说吗？您了解的是什么？怎么了解的？
1: 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他也用过这个脑蛋白的研制啊。这个药是我那个主治医生，从美国博士导师手里面给我们弄过来的，联系过来的啊。就是非常的不容易，也挺贵。但是这个药用完以后啊，挺管事的。后来我父亲就住院了。本来就想开啊，想开一点。医生说国外呀、管控的非常严格，不给开。有个药呢就比较少，这个效果肯定是查不了的。我可不想等病再严重了才治，早治我就是早治早好吧，我就怕出意外呀。
0: 看来您是真的想得很明白啊，800多种治愈因子没有错啊。那这个跟您以前用的这个单一的细胞因子相比，那个效果差的可不是10倍100倍的问题了。我们知道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三方合一，叫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真是这样。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想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它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啊、平稳血糖那么简单了，它还可以全面的修复因为长期高血糖损带来的因为长期高血糖之下损伤的所有脏腑器官呢。同时呢，治疗像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所有的并发症，它都可以得到治疗。现在呢，其实您的病情啊，应该说维持的还挺好，不算特别严重，所以您心里不必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疗疾病。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说为啥血糖高啊？不是因为我们那个胰腺里边胰岛细胞贝塔细胞病变了。对不对？分泌不出胰岛素来，我们糖没法正常代谢，血糖才高了。那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当中独有的 TGF 糖受体细胞因子非常重要啊，它不仅能促进我们体内糖分的吸收，还能促进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激活、再生营养，所以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那当然，你自体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主调节血糖了，对吧？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外周的糖代谢。 那身体里边堆积的那些糖毒逐渐的也可以清理干净。毕竟你这个血糖代谢正常了以后，并发症就一并也得到解决了。这就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有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讲细胞健康人健康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不是空话，这是真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富含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80天我们就能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复活心脑啊，80天所有脏腑器官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保证谁用都会说好。而且咱们所有服用801治愈因子的患者都对药效特别满意，如果你不满意没关系，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所以我保证啊，负责到底，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零风险购药，零风险用药，所以您完全可以放心用啊。
1: 哎，那太好了哈，谢谢大老师。这一次退款1元药费呀、啊、就能人上，你也给我快点给我报一名吧。
0: 是这样啊，我这儿呢是不接受报名的，报不了，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每个地区的名额都非常的紧张，我这儿真是帮不上这个忙，也是为了大家公平公开公正啊。所以您赶紧呢去打场外电话好吧，就您当地的场外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哦，那好，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谢谢张老师呢，好。
0: 哎，别客气，多保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5: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种人咱们常常能碰上，啥样的人呢？嘴硬的。嘴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服气，对啥都不服气。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很多。普遍情况是，嘴硬的人本身不一定真的是铁打的罗汉，铁铸的金刚，虽然嘴上非常强硬，但您记住了，往往就是这个性格的人内里却是很脆弱的。我邻居老贺就算这样的人吧，这是我给定性的，他就属于外强中干。我们一直门对门住着30多年了，非常熟。他们家有个小花园，一楼有一块地方，20几平米，有围栏。老贺比我小得多，他才65，退休没几年。他过日子很有情调，喜欢摆弄花花草草，养点鱼啊，养只龟啥的，小花园让他弄得挺漂亮，花钱雇人安了一个小凉亭子，地上也铺了室外地板，凉亭子中间有石头桌子、石头凳子，到夏天傍晚上了很凉爽，他就泡茶，泡好了抬头冲我们家窗户喊，老胡三哥下来喝茶，生晒白茶，快下来吧。要是赶上我没事儿，我就下去跟他品几杯白茶。他这个人好显摆，有俩不说一个，总愿意有一说十，夸大。他买的茶我一看就知道多少钱一片，因为我也爱喝茶，家里总有侄子、侄女、外甥、外女淘换来好茶，他们也不爱喝，就给我拿来。他们给我的茶啥都有，生普洱、熟普洱、君山银针、福鼎老牡丹、老寿梅、祁门红、金盾梅、大金针，各式各样的。我喝茶几乎每天换一种， 这样一来，每天品尝不同口味的茶，每天的心情也不一样。虽然我喝茶杂乱无章，可是我喜欢。

这种感觉，不论茶道，喜欢就好，这是我的习惯。老贺家里真的没有太好的茶，都是普普通通的。他泡的白茶，一盒大概也就七八十块钱，但是他跟我说，三哥，我这茶300多，不到400一盒呢。我说好，真不错，可别喝瞎了，我真得好好品品。我一说这话，他就满意了，有些沾沾自喜，可能满足了虚荣心。去年夏天，老贺一直吹嘘自己身体棒，没毛病。我说你身体棒是好事儿，可你别每天挂嘴上，这可不好。好也不说才对。他一听，把平时那种假阳刚之气又拿出来了，站起来蹦几下，甩胳膊踢腿，跟我说，三哥，你看咱这胳膊上的腱子肉都成疙瘩了，年轻人都赶不上我。我说行了行了，别一天老是夸越自己咋咋的，先说后叫，随后就到。他还不服气，跟我说，三哥，我活到现在吃去痛片退烧药的次数都能数过来。我说拉倒吧，就此打住。果然没几天，当晚上我刚吃完饭，他楼下喊我说，三哥下来一趟吧。我下去了，我看他突然有些搭了膀子了。他见到我满脸苦相，跟我说，三哥啊，我右膀子突然疼得不敢动了，咋回事？你给我看看。我说你把手递给我。他说抬不起来。我过去拉过他的手，问他指尖麻不麻。他说麻，还疼，睡觉都不敢侧身。我趁着他分散注意力的功夫，我用手使劲一拉一推一抖，他妈呀一声蹲在地上了，满头都是汗珠子，嘴里嘶嘶哈哈，眼泪也出来了，老半天跟我说，三哥你这是干啥呀，本来我胳膊就疼得不敢动，你这咋还使劲儿，又是拽又是推的。我笑了，跟他说，你的病明天开始缓解，3天以后全好了。他说，三哥你说啥？我说你胳膊的毛病好了，我不收你治疗费了。他有些蒙圈了，问我说，三哥你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就说我的病好了。我憋不住笑了，我说，年年小肖的肩周炎不用吃药，不用打针，抽冷子一拉一推一抖完毕。他还不信，我说明天看你到底好不好。我回家了，过了2天，他在楼下喊我，我扒窗户往下看，他把那2天前还不敢动的胳膊抬得高高的，跟我说，三哥胳膊好了，你是这个。说完了竖起大拇指。我摆摆手关上了窗户，回到客厅，我忽然觉得现在的有些行医的真的该醒悟一下了，自我反省。就拿老好的事儿说事儿吧，如果不是我一拉一推一抖，三下五除二，利用中医的手法来给他解决问题，那么他如果去了医院，
我估计连检查到抓药或者理疗考电针灸没个大几千下不来，而且治疗时间也不会少，一个月也是他，两个月也是他，三个月也可能。这就是目前的小病大治，轻病重治，浪费时间，浪费钱财，这个现象太普遍了。很轻易就能解决的事，就像咱们裤子上出来个小窟窿，去裁缝店里补一下就行了。可是呢，补窟窿的人非得再给你撕拉一下，撕大点，用剪刀再剪一下，一个道理。这就是目前我们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和普遍现象。节目开始，我说的有些人脾气非常犟，我还没说完，接着说吧。犟人很多，犟好不好，分在哪儿犟。做事业、研究东西、搞技术，包括我们做医生的，专业性的东西可以犟，越犟越好，这是追求，也是毅力，可以称作坚强向上。可是在对待事物上可千万别犟，家里亲人间遇到事儿，首先把事儿进行解剖，看到问题在哪儿，实质是什么，然后找到对应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是最佳做法。可千万不要自己认知错了还死死咬着不放，这样的人往往会吃亏，会吃大亏。聪明的吃亏了下次注意，如果碰到死犟死犟的，这次吃亏了下次接着吃，那我只能说这种人完全不可救药了。我记得前几天我讲过一个故事，是真事儿。当年我老父亲被一个老员外请去给看病，当时来的员外家人简单叙述了情况，我老父亲已经凭借经验猜到了八九不离十，二话没说带上金膏就去了。到了那个有钱人家以后，那个员外脸色黑黄，正躺在花梨木床上倒气儿，呼哒呼哒的，两腮深眩，眼眶子都塌了，几乎就是一个骷髅差不多。我老父亲进去后，员外连睁眼睛的力气都没有，周围围着好几个花枝招展的阔太太，叽叽喳喳没完没了。我老父亲搭了一下脉，沉而无力，还经常断开，下沉脉象，这就是行将就木的人的一个表现。员外的大太太站在旁边哭得泪人一样，问我父亲，先生您看人还有救吗？我老父亲虽然当年年岁不算大，65、66岁，但是办事沉稳。老父亲回答说，有救，可是救过来以后要遵守独自居住，不近女性3年方可活得久。大太太一听这话脸就红了，她点头说，这个先生都能看出来了，了不起。我老父亲说，人被掏空了，筋不养骨，髓不养脑，气不养神，眼瞧着魂飞魂散了。幸亏我来得及时，再拖延一个礼拜人就完了。大太太问，人都这样了
先生。

的药方子还不得吃一年半载的才能起来啊。我老父亲看他一眼，慢慢地说，用不了那么久能起来，他就是十天半月的。人起来以后千万记住，在半年内不要急着给他吃大鱼大肉，能吃饭了喝米汤开始，咸菜做副，米汤一定是小米儿，黄小米儿，喝十天半月再喝粥，仍然是小米儿，可以炒些青菜，然后是面食，煎饼一张，喝着一个馒头，再喝着一个花卷子，一碗疙瘩汤都行，顿顿定量。淡油炒青菜，用猪油别用菜油，如此伙食坚持一年，一年后可以一顿三块白肉，以鸭肉、鹅肉、鸡肉为主，红肉不要吃，再过半年才可以吃红肉。而且从今日起，海鲜一口不能动，一直到寿终正寝都不要动。记好了，遵守好，人没事能活到80多。大太太鸡啄米一样点头答应了。老父亲说，留下两坛金糕，开始每天3小口，坚持半年，坚持半年后每天3大口。原因在于虚不受补，开始大补，补过头了，有坏处没好处。再好吃的东西，山珍海味吃多了也得病。两坛金糕，银子150两，回去路费15两，一共165两银子，给钱吧。员外家的大太太一听需要这么多钱，脸色立刻就变了，有些迟疑，问我老父亲说，先生，啥药这么贵呀？我老父亲没有任何的表情，看着大太太问他说，一条人命值多少钱，你自己说。大太太有些傻了，老半天才回答道，一条人命可不能用多少银子来衡量来计算，人命无价。我老父亲立刻就接上话头说，这就结了吗？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有价，是非常贵，100多两银子，这是钱，但是他给你换来一条命，一个活生生的大活人。大太太，你说这个金糕还贵不贵？大太太听了这话，一下就全明白了，立即表示，金糕能换一条命，多少银子都不贵。马上吩咐人说，赶紧去柜上给胡先生拿银子。我老父亲临走，这家的大太太出来送客，还是心存疑惑，问我老父亲说，胡先生，胡家金糕我们买了，如果按照您的嘱咐吃了，人还是没起色，或者人没了，这个怎么说？我老父亲淡然一笑，告诉他说，你们家员外这都不算啥，我胡家金糕曾经创造过病人就剩一口气，用了金糕返人间的事儿，不信你去打听打听，我们老胡家的金糕到底咋样，它是好还是不好，您听听别人的评价，我自己说没用。再者说了，我们老胡家在胡家大院过了几辈子人了，胡家的中医也不是一年两年，都有上100年了。胡家把中医当命来看，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咋会因为区区一百多两银子就坏了名声呢？我们也不是没见过银子的人家呀，上百两的金子也是家常便饭，那些贝罗王爷都找我们胡家人看病抓药，你别说你是员外了，比你们身份高的有的是。再者说，郎中看病，我们从没有那种按照身份高低来做不同的事儿的情况，都是一视同仁。天王老子能咋地呢？在郎中面前，你蟒袍加身，顶戴花翎，你也是病人，别拿身份说话，郎中都不惯着这个。现在也是，不信你到医院找专家，专家都是该看病看病，您跟他唠嗑唠闲嗑，表现出自己多有钱多么有地位，大夫搭理都不搭理您，一是没空闲跟您扯没用的闲淡话，二是大夫都有一股子特殊劲儿，那就是不卑不亢。为啥会这样？大夫真能给您解决问题呀、啊、症状暂且不说，有的大夫就是给您第二次生命的人，往大了说，那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有多少人病了，遇到了意外，看着人没救了，准备后面的事儿，但谁也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思，就是最后拼一下，搏一次，试一回。可能就是这拼一下，就把一个走向鬼门关，脚丫子都迈进那个门的人给拉回来，拽回来，救回来了。人只要回来，没走成，就是极大希望，莫大希望。那么有更多的人把人抢回来以后，嘴里的话就变了，把大夫忘了，都会说命不该绝，没到寿数不该死。其实这就是卸磨杀驴，忘恩负义。如果没有大夫，你病人就在那干挺着，你看他该死还是不该死。昨天我还看新闻，有个心梗病人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发病，正好赶上有个大夫上班路过，给做了心脏复苏，给人工呼吸，旁边还有随身带救心丸的，给嘴里含了救心丸，人救过来了，家属来了，挨个双手合十，给帮忙的人表示感谢，还拿出来钱，但是谁也没要，谁能要这个钱呢？钱再好花，这钱也不能拿，拿了啥功德都没了。我倒是觉得，你家属看到自己最亲人被别人给救过来了，就算是给人下跪磕头，都表达不完感恩之情，咋做都应该都不过分，人家有资格接受您的这种感谢。所以千万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要时刻感念人家对您的救助和一片心。当然我说的不是您要对我咋呀咋呀，我不需要这个，我心里踏实就行了，别的我不要。我老父亲为人很耿直，说话也是简单直接，从来不会拐弯抹角，言不由衷，始终保持着不夸大不玄乎不信口开河的原则。

员外的大太太有疑惑，这也正常。关键是他们不知道胡家老高到底名望有多大，他们觉得胡家老高包括老胡家所有的人也就是开了个医馆而已，跟别人家的没区别。但他们唯一没有领会到的是老胡家开了多久，胡家老高传了多少年，为啥老胡家每天门口来看病都排着队，为啥别人家的医馆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而我们胡家却是车水马龙人喊马嘶。这些现象都是背后的故事，他们不懂，只看表面，但是表面他们也没看透，外面的繁华代表着内在的深厚，一定是这样的。要不有时候我们几个老朋友想要吃点饭店的美味，就有人问哪家好吃，我说别问，也不用问，你从饭店窗户往里看，只要里面每个桌子都是满圆的，你就只管进去，一准儿错不了。要是里面都空着，你去了是清净，但你肯定吃不到美味，说不准儿还得憋着一肚子气出来，多简单的道理。我家门口曾经有一个炸油条的摊子，有豆腐脑，有咸菜，每天排队。有的问炸油条的师傅，油条好吃不？师傅不说话，用夹子夹一根，用纸包了，说回家吃去，不好吃，不用回来了。我现在也不收你的钱，一切你做主。其实这不是一颗油条值多少钱的问题，关键是人家心里有底气。底气来自哪儿？口感和味道，这两样占全了，您能不满意吗？这和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一个道理。吃油条是解决饥饿问题，我们的老高金高是解决病和痛的问题，痛解决了，病也解决了，而且用不了太长时间，也花不了太多的钱财，在轻轻松松中治病，在开开心心里康复，这难道不是胡家老高、胡家金高的底蕴吗？他的底蕴有多厚重，有多少玄机，有多少秘密，您都不用探讨探究，费那个劲儿没用，您不就是要个病全好了这个结果吗？胡家老高、胡家金高给你不就完了吗？而且是让你摸得着、看得见、听得清的情况下，明明白白获得个好身子骨，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您自己说。如果我们每天总是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那就啥都别做了，病该发展发展，爱咋咋地，骑着瞎马放圆篓，拼命游天，这也行，无所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谁也干涉不着，反正遭罪不遭罪的都是你自己扛着，跟外人一分钱关系都没有。不过呢，谁不能糊涂到那样的境地，谁也不会这样的，都想好，想好那就往想好的方向努力。我老父亲跟那个太太说的话我也总说，
胡家老高，胡家金高，如果照做了。

0: 吃了老高金膏了，那么人没了，请到胡家大院找我，我候着您，可是恐怕您没这个机会，只要敢让您用，您就请好吧。结果都是好，没有坏。我老父亲说完我学会的他老人家的名言以后，头也不回，坐上雇来的轿子车，老板一扬鞭子，三匹大马拉的轿子车飞驰而去。后来过了一年，那位财大气粗的员外带着大太太，也是坐着三匹马拉着的红紫色的大轿子车，去了我们胡家大院。到了门口，我们家的熬药工人正好出来，员外很谦恭，问胡大夫在府上吗？工人说在，正在诊堂给人看病呢。您约了我们胡先生了吗？员外说没有约，我们是冒昧前来的，不看病，专程来感谢胡大夫。工人说那可就没办法了，您可以进来，但要等，等啥时候胡先生歇着了才能见您。员外说那我们等。其实我说句实话，事儿就是这样，任何时间，不管过去和现在，人人之间都是等价交换的过程。货币金钱每天流动，就是拿出来换回来所需所要的。各行各业都一样，治病买药也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就是双满意，您花钱不管多少，换来的是病好起来，真好了，这就值了。咋吃都没起色，都没有变化，昨天这样，今天跟昨天一模一样，这就是亏了，不等价了。所以事物都一样，这辈子我喜欢的东西很少，唯独喜欢手表。我结婚的时候，老父亲给我一块旧的怀表，法兰壳，里面镀金的盘，金灿灿的，拴着一条链。我们那时候穿的都是对襟的绸子大衫，疙瘩纽帕，左侧有个口袋，专门装表的。这块表叫做大英哥，是我老父亲给一个宫里落配的公子治好了尿血症以后，公子送给我老父亲的，不要都不行。不知道当时这块表价值多少，因为市面上买不到，没有卖的。大英哥手动上弦，带三问功能，这也是一个身份象征。口袋里揣着一块怀表，外面搭了着一条链子，走哪儿都是要被人高看一眼。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这么多年了，大概也有100来年的物件了。我只给他洗过3次油泥，在亨德利表行洗的，在别处洗我不放心。去年我发现表走得有些慢，就去了表行做清洗，正好碰到一个爱表的人，看到我手里的怀表，问我说：“老人家，这表可是有年头了。”大英哥，老物件。我说是啊，老父亲传下来的。他又问我可以给他换个主人不，他那意思就是想买我的表。我说这可不行，老父亲留下来的，怎么可以轻易换主人呢？他听了 张开五个手指头跟我说，我可以出这个数。我摇头，他说，不是五万啊，老先生，还得添个零。我笑了，我说你别说添一个零，你就是再添俩零也没得商量。他说，这样品相的老物件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我是真喜欢。我说您喜欢的可能别人更喜欢。他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走了。表行的人看他走了，跟我说，这个人是搞收藏的，很有钱，总来我们店儿，碰到有古表的就商量买下来，也碰到了好几个，但是都没有您这样的表，从来没有。这表您就留好保养好，这表再过些年不单纯是表的问题了，它都是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和对过往的一种纪念，有两种意义存在。我说，孩子，你说对了，表也就是金属加上精良的工艺，但在我心里它有了温度，有了历史，有了故事，有了怀念。说到这儿，我突然感觉到有一种压力了。老父亲承接了我爷爷那一代的传承，胡家老高，胡家金高没有在他老人家的手上失传，仍然为老百姓带来了希望的明亮曙光，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乱糟糟的时候，仍旧能一如既往让这个民间百姓人人需要的两个优秀方剂传承好，保护好。老父亲也一定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思想准备。胡家一脉相承的老高金高，真的远远要比他老人家留给我的那块大英格怀表更加有价值，更加有传承力。大英格怀表再好，如果再过一百年，可能那么好的金属和工艺也保证不了它生锈，最后停止脚步。反过来，我们的胡家老高、胡家金高却完全不同，越是岁月流传，越是时光考验，它越会熠熠生辉，越会发出灿烂的中医药光芒，给病人带来希望，带来切实的解决问题的良好夙愿。我看看时间，今天又有些说多了。最后我还强调一点，金高有了，出来了，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金高的出现，也是他的重生。金高好不好，我心里知道，您不知道，因为您还没用过，用过了您就都明白了，就领会到我说的对不对了。这个问题不重要，咱考验金高一次，让他的疗效说话，让他用效果征服您，这就可以了。但他的数量太少了，一年就那么点儿，而且他没有定价，我们没有给他定价，为啥？他的价值没法衡量啊。说他一瓶值一千，值一万都行，原因就在于他的效果，他的药劲儿，他的品质，还有就是制作工艺的繁琐和唯一性，您找不到第二个呀。因此我没资格给他做定价，索性就不定价了。为了回报您对我一如既往信任，您买老高， 我就送您金膏，但提前说好啊，金膏稀缺，非常少，大家能不能免费得到，那就要看您自己的努力了。想要的老同志们，最近几天都关注着节目，有消息会及时通知，赶不上没听节目没得到金膏的也别怪我，那是您的问题。好了，我接听热线了，不多啰嗦。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嗨，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嗨，胡老师好，我是黑龙江绥化市的。
0: 哦。
2: 啊，虽然说我用这胡家老高时间不长，但是吧，这胡家老高的效果我实实在在的我是感受到了。
0: 是吗？
2: 啊，我非常感谢您作为一个医者的善心和爱心。
0: 嗯，
2: 真的谢谢胡老，您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呀。
0: 嗯，
2: 啊，就在我听到消息的时候吧，就是我第一反应就是，哎，胡老师真是个好人，积了大德了，这可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分享给我们。你说，然后就是这个胡家的金膏这个名额问题，我还想说说，我也是心里着急才给您打电话的，胡老。
0: 是的，是的，啊。
2: 胡老师，我知道啊，这个金膏只能说重症患者，你说才能有机会免费体验。但是吧，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就知道了。
0: 哎，好的，您讲吧。
2: 啊，我有糖尿病，我吃了那个降糖药。
0: 嗯，
2: 吃降糖，我这餐前吧血糖还有8点多，最高时候吧都10点多，另外吧我还有这个下肢静脉血栓
0: 啊，
2: 我这个情况吧还挺严重的，就已经导致我这个血管壁塞缺血了，出现那个下肢供血不足，我自己吧都站不起来，都得靠别人拽我我才能起来。
0: 你看看
2: 啊，
0: 多严重！
2: 就这样吧，这腿还直哆嗦呢，都好几个月没下过楼了。
0: 哦，
2: 当时吧，那个大夫说我的情况啊，说是属于糖尿病导致的微循环障碍。
0: 对对对对。
2: 啊，说出现的一种并发症。
0: 啊。
2: 说要是不抓紧时间控制，我的情况说肯定的还得会更加严重。
0: 那可不是吧？
2: 啊，说不定以后说就只能在床上躺着了。说或者还经出现说更严重的糖尿病的并发症，
0: 是这样，嗯，
2: 啊，这说完我就担心呐，我这一听这话我真就害怕了，我就听大夫的，回家以后我就一直坚持吃药，结果吧，这药是没少吃，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啊，啊，我就开始更担心了，幸好吧，这我听见您的节目了，这用上胡家老高了。
0: 嗯嗯
2: 啊，这才让我的病情有了转机、
0: 啊、
2: 哎呀，这慢慢的呀我就感觉我这身上有力气了
0: 啊，
2: 啊，血糖吧也开始往下降了
0: 啊，
2: 啊，还有我这腿变化也挺大，
0: 嗯，
2: 以前那就是别人用力拽我起来呀，我这腿还哆哆嗦嗦的呢，
0: 多厉害呀，
2: 站站巍巍的勉强才能站起来、
0: 啊、
2: 还给我累得满头大汗，现在吧，哎，我就是自己扶点啥东西，借点劲儿，我自己就能慢慢的，我就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
2: 啊，
0: 好转都多快呀、啊，是吧？
2: 嗯，这胡家老高的效果吧，这真是太好了。
0: 嗯。
2: 但是吧，我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0: 啊。
2: 啊，我真是这样想的。我买的胡家老高当时也不多， 所以我才用了不到2个月。
0: 嗯嗯。

0: 咱们一年仅有的一次。那么为了让咱们的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更好更快地解决身上的病痛，摆脱咱们疾病的困扰，那么我把我们的老胡家的传家宝胡家金膏拿出来。胡家金膏它不像老膏，每一滴金膏都是精华，治疗的效果上也是老膏的几十倍。如果大家这次能够抢到胡家金膏，再配合上老膏一起来治疗，那对我们来说啊，治疗的效果是事半功倍。但是呢，我要提醒给大家，胡家金膏因为制作工艺复杂，每年只有极少的金膏可以供应给大家使用。具体的，大家伙这几天关注我的节目，盯住这次机会啊，这是难得的，好不好，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
1: 老师，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的，胡老师，谢谢。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好的，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喇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你不知道我今天打这电话，我是有两个目的啊。
0: 哦。
3: 首先呢，第一个向你表示感谢，因为啥呢？我老爸用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效果，我感觉非常好，所以我就跟你说了情况。
0: 好的。
3: 老伴儿吧，因为高血压吧，都多少年了，完后来引起脑出血。得脑出血以后吧，就是经过医院治疗以后，就卧床三年多了。当时发病的时候是大脑左侧半球出血，出血量嘛在25毫升。哎呀，当时啊都不能说话了，直接进的重症监护室。医生看完那个 CT 片子，当时就说了，说手术和微创嘛都有风险，建议我们保守治疗。没有辙了，我们就听大夫建议啊，在医院住了20天呢，20多天以后，等到完全没有出血点以后才回的家。但是从此以后就留下后遗症了，生活吧不行，完全不能自理了。全靠啊，我得照顾他呀。哎呀，给我绑得死死的，哪也去不了。所以吧，就是抽点空嘛，就听听广播。哎，听着听着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知道了胡家老膏。我当时啊听了你的讲座，感觉呀、这心里有点挺喜的呢，我老伴有救了，一点没犹豫，直接把电话定了。这胡家老膏啊，我喂他吃了也就一个星期吧，给他按摩的时候他这腿啊抖了两下。完我问他，我说咋样，有感觉没有？哎，他就跟我眨巴眨巴两下眼睛，哎，这给我高兴的。就每天按时按量的给他吃这个胡椒老膏，我就从心里盼他呀早点好。用了一个月以后呢，他从腿到脚吧，你摸吧，原来都是把手啊，这回热乎了。不把手了还热乎了，脸上吧有血色了，真的，我觉得老伴儿啊挺好的，我挺高兴的。大概用了2个多月时候，我老伴儿就能说话了，虽然吧说的不太利索，但是能说不就是个好事吗？
0: 没错。
3: 所以我就觉得这胡家老膏效果太好了，把我给激动的。

0: 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嗯。这是你选用对了是不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现在这胡椒老膏吧，就是我老伴儿吧用了快小半年了。身体啊每天都有变化。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发现老伴儿这个腿啊能自己支起来了，歇一会儿完还能再放下。不像这个以前呢腿伸的溜直了一动不能动。完了我给他擦身的时候吧，或去大小便的时候，完我扶着他吧，他自个儿吧能借点力使上点劲儿呢。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
1: 是吧。嗯
0: 啊，让我省了不少事儿。现在吧这老伴啊想干啥呀也能跟我直接说了，身体啊比以前强太多了。所以这个胡椒老膏啊、哎、真的没得说呀。
1: 是非常可靠的一种中药啊。
0: 是啊，哎，胡老师，再有一个就是我听讲座里提到金膏，吃了效果比胡椒老膏还要好。哎，我一听有这么好的药，我再想想我老伴的身体，我就想了，无论如何呀，我都要给我老伴用上这个胡椒金膏。
1: 好的，我给您说一说吧。啊，我知道您这种心情，关于胡椒金膏和胡椒老膏啊，它的效果我给你说一说啊。胡椒金膏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那么为了让重病一体多病的这个患者能够更快更好的来解决身体上的这个病痛，我就把传家宝胡椒金膏拿出来了。胡椒金膏它不像老膏，每一滴金膏都是精华呀，治疗的效果上也是老膏的几十倍。所以这次为了回馈大家，我再和咱们药厂协商这件事儿，尽量争取用上咱们的金膏。有好消息啊，我会通知给大家，好吧？争取吧。
0: 哎，好，那我就听节目，就盼着这个金膏呢。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你的老患者。
1: 哦、
3: 我是黑龙江肝胆县的。
1: 啊啊啊，
3: 胡家这个药啊，我这个和老伴啊都一起用的。
1: 嗯嗯嗯，
3: 也用的效果不错。我这是、
1: 啊、
3: 这眼睛不好，白内障，高血压、
1: 哦、
3: 心脏也不好。老伴是腰间盘突出、
1: 啊、
3: 睡眠不好，早跑厕所、
1: 嗯、
3: 前列腺增生、
1: 嗯、
3: 我们俩吧各用了五个多月，现在都好的利利索索的，挺好的、
1: 啊、
3: 特别感谢您、
1: 啊、
3: 哎胡老师。
1: 太好了，这是您用胡椒老膏的福分呐、啊
3: 嗯、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对。
1: 哎，
3: 嗯，我今天吧有个事儿胡老师。
1: 啊，
3: 这个胡椒的金膏估计我都没听说过，我听说不错、
1: 嗯、
3: 怎么回事啊？我想问一问、
1: 哎、
3: 什么时候能有啊？
1: 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吧。啊，
3: 哎
1: 哎，胡椒金膏是膏方剂型的上上品，它是在胡椒老膏的基础上研制而来的。无论是疗效还是品质，都是胡椒老膏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效果。那么因为金膏的制作工艺是完全遵循手工古法熬制而成的，这也是导致胡椒金膏一年只能生产一批药，而且数量非常少的原因。那么这次为了回馈大家对我胡老的认可，对咱们胡椒老膏的

0: 我正在和厂家领导进行协商呢，申请一批胡家金糕来免费赠送给大家。那么胡家金糕配合老糕一起服用的话，这样咱们的疾病康复的就更快更好了，老朋友，争取啊！您听到我的信息，您有得到这个机会，那不就太好了吗？啊，具体的这几天关注我的节目，
1: 对对
0: 是是、啊、
1: 对对对，我一定关注你的节目。哎，好的，
0: 哎、好的，好，谢谢、哎，祝你能够得到这一次机会啊。
1: 谢谢老师，
0: 这是咱们共同的啊一种高兴的事情，对吧？啊，
1: 好，对对对，说的对。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哎，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 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8: 是人行道。
7: 人行道是什么呀？
8: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7: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8: 是安全带。
7: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8: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7: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9: 等会儿下车再扔。
7: 扔到车外不行吗？
9: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0: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的生活早报，你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教育部部署相关行动，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文化和旅游部端午节假期和汛期、暑期出游提示。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眼睛出现4种变化，要查一查心血管。中医提醒，这2样东西不戒掉，湿气去不完。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0: 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端午节假期、暑期旅游旺季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出行安全，关注汛期安全，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根据自身身体状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
5: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0: 随着年龄增长，看东西模糊常常被当作老花眼或者是正常老化。

0: 但是你可能想不到，这或许和心脏健康有关。一项覆盖近252万中国老人的大规模研究发现，视力下降可能是心血管的预警信号。视网膜上的血管是目前全身唯一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微血管，眼底血管变细硬化是心血管病变的征兆。如果重视眼底信号，及时控压控糖，有可能推迟甚至避免严重心脏病的发生。临床上早已发现，视力差的老人患高血压、冠心病、脑梗的比例更高，尤其是突发视力下降的老人，很多一查就是冠心病、颈动脉重度狭窄，或是已经发生无症状脑梗。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几乎都有全身性血管问题。那眼睛在头部，心脏在胸腔，看似不搭边，为什么视力差会和心脏病风险紧密挂钩呢？主要机制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血管一脉相连，眼部和心脏共用全身的血管网络，血压血糖异常会损伤血管内皮，引发眼底血管硬化出血，表现为视力下降，心血管同样会受损。第二，炎症双重伤身，心血管疾病与老年性黄斑变性等视网膜病变拥有共同的致病土壤，慢性低度炎症，代谢紊乱产生的自由基就像一把同时射向多处的箭，有的损伤视网膜细胞，加速老年性黄斑变性等病变的发生，有的损害心肌细胞，促进血管老化与动脉斑块的形成。我们说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会出现一些自然的变化，过程通常是缓慢而渐进的。比如普通的白内障是晶状体逐渐浑浊，发展到后期会严重的影响视力，属于年龄相关性眼病，本身不会直接引发心肌梗死或者是中风，但是有些视力变化可能会提示心血管病变，有四类情况需要高度警惕。第一是突发无痛性视力丧失，如果一只眼睛在数分钟甚至数秒内突然视野变黑或者是严重的模糊，极有可能是视网膜动脉栓塞，临床称为眼中风，这是全身血管状况恶化的信号。第二，视网膜下玻璃膜有氧沉积，那这种沉积往往预示着心脏泵血能力已经下降，或者颈动脉严重狭窄。第三，视网膜血管明显改变，眼底检查发现小动脉细窄，动静脉比例失调，通常提示长期高血压已造成不可逆的全身动脉硬化。第四，视力损害合并听力损害，研究显示视力和听力同时受损的时候，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增加35%。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中医提醒，有两样东西不戒掉，湿气去不完。在中医理论当中，夏季是祛湿的黄金时期，很多人意识到自身湿气重后，汤药没少喝，祛湿茶不离手，艾灸拔罐也都做了，但是效果总是不尽人意，为什么身体湿气总是去不了呢？祛湿效果不好，本质不在于湿邪未去，而是去而复湿。如果总是吃以下两种食物，会一点点地把湿气重新引回体内。第一是重口味的食物，过多地摄入油腻、辛辣、高糖、高盐等重口味的食物，尤其是烧烤、麻辣火锅、油炸食品、甜品等，容易生痰生湿，可能会造成湿热交困之症。第二是生冷的食物，冰镇饮料、生冷瓜果看似是解暑，实则伤阳，脾胃喜温而恶寒，寒凉制品最容易损伤脾阳，使其失于运化，湿气因而内生。尤其是女性体虚者或者是脾胃虚寒者，如果贪凉无度， 非常容易造成寒湿内蕴，引发妇科炎症、痛经、腹泻等多种不适。那此外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如果不改善的话，湿气就会像野草般割了一茬又生一茬。睡眠不足会使得阳气亏虚，湿邪便会趁虚而入。缺乏运动会导致气机不畅、脾运无力，等于是关闭了排湿的通道，使湿邪停滞体内难以外散。出汗之后马上洗澡，当人体出汗的时候，皮肤的腠理正处于打开的状态，这个时候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就会通过空气当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体内。暴饮暴食也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脾胃功能失调，从而产生内湿。当湿气侵入身体并扎根之后呢，就会出现以下的症状。首先会出现身体沉重、困倦乏力，也会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湿气重的人皮肤也容易油腻、长痘、起湿疹，这是因为湿气会影响皮肤的新陈代谢，导致毒素堆积。还有像大便黏腻不成形，这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另外还有舌苔比较厚，身体湿热交困之症多表现为口苦、口黏、腹胀便溏、舌苔厚腻等等。综合以上表现，如果判定体内有湿气，应该尽早的干预，及时的祛湿。祛湿可以饮食调理，可以用山药、薏仁等健脾利湿的食物煮粥或者是煲汤。湿气重的人日常尽量的避免食用冷饮、生鱼片、凉拌菜、螃蟹等，同时减少油炸食品、肥肉等油腻食物的摄入，要细嚼慢咽，定时定量。另外可以做一下运动，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气血循环，增强脏腑功能，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湿气。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散步、打太极等等，坚持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运动强度呢要适中，避免过度劳累。中医认为情志失调也会影响脏腑功能，最终导致湿气内生，所以要保持心情舒畅，减少或避免过度焦虑、紧张、愤怒等等不良的情绪。
1: 这会儿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好视力为了让更多徐州听众都能感受到蒸汽眼贴的效果，早日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问题，专门给大家提供了一次体验眼贴的机会。也就是说，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每人都能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您没听错，今天打电话都能领眼贴，抓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一大早眼睛黏糊糊的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您更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珍贵中草药，通过湿热敷加速吸收，贴完眼睛水润清新，再看大字小字都更轻松。想试试的快打400-855-8282，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能享受618特大优惠，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 购物充值终身分红。
5: 哦，
4: 千万别信。

0: 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苗丹、孙志慧报道，近日徐州市发票抽奖活动正式启动，消费者可通过苏赢生活微信小程序上传发票参与抽奖，最高可获5000元奖金。活动期间，消费者登录苏赢生活微信小程序，上传500元及以上由徐州经营主体开具的真实有效全面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即可享受每日即时开奖和月度集中抽奖双重惊喜。徐州市商务局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崔孝林：
4: 活动按月设定资金池，通过每日即开即奖和月度集中抽奖两种方式产生获奖结果。每日即开即奖，实时开奖，实时显示，奖金设置20元一档。月度集中抽奖按月开展公证摇号抽取，奖金分为6个档次，分别为特等奖5000元、一等奖3000元、二等奖1000元、三等奖480元、四等奖300元、五等奖200元。
3: 本期活动将5月、6月两期合并执行。5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开具的符合条件的发票，均可参与6月当月的抽奖。上述合并抽奖安排至6月30号结束，7月1号起恢复正常月抽奖。崔孝林：
4: 覆盖商家范围为徐州市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领域企业，含各地工商户。需要注意的是，不包括水电气移动通信消费。
3: 需要提醒的是，5月到6月合并活动期间，每日上传发票上限提高至6张，当月累计不超过40张，7月1号起恢复正常规则，同一消费者每日上传不超过3张，每月累计不超过20张，活动期间累计不超过100张，单人单店参与活动发票数量超过20张时，系统将预警，同一发票号码仅限参与一次，重复上传无效。近日，听众张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他爱人此前在鼓楼区一家瑜伽公司担任瑜伽教练，刚入职的时候，公司就以员工培训的名义向他收取了4980元的费用。此外，该公司还设置了苛刻的社保缴纳条件。
5: 我们当时约定的是，工作满3个月之后，公司会为员工缴纳社保。工作满了3个月之后，公司又提出来，这3个月每个月的业绩达到3万块钱以上才能缴纳社保。即便是说满足了这个业绩，公司最终也只是给他发放了1000块钱的社保补贴。自己如果乐意交，你就去交，不能跟你签订劳动合同。我老婆已经离职，最后1个月的工资，公司始终是拒绝发放的。
3: 鼓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良才经过调查后回复，此前张先生和爱人已就该公司拖欠工资一事向鼓楼区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目前区人社局已对该问题立案调查，也约谈了涉事公司负责人，但公司方面否认与张先生爱人存在劳动关系。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争议，区人社局建议当事人通过劳动仲裁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张良才：
6: 张先生呢和他的爱人呢也申请了劳动仲裁，首先呢要确认劳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判断他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主要看是否存在一个支配性的劳动管理，比如说他有没有进行考勤， 工资的结算方式，比如说有没有底薪，工作时间上有没有对他进行强制性的一个安排，通过这些证据来判断他是否是一个劳动关系。
3: 针对张先生反映公司违规收取培训费的问题，张良才回复，
6: 如果他们双方存在一个劳动关系，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如果说通过仲裁的查明发现了这笔费用收取的确实是一个培训费，而且没有组织培训，那么这个费用是需要退还的。
3: 针对该公司给员工发社保补贴不依法参保的做法是否合规的问题，张良才明确回应，
6: 社会保险法有明确的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义务，如果说他们构成劳动关系，那么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就应当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这个公司的做法是完全违法违规的。
3: 在此也提醒广大劳动者，入职时如果遇到用人单位以岗前培训、服装押金、办理工牌等各类名义提前收费、发现金、社保补贴等方式规避用工责任，都属于明显的违法违规情形，劳动者一定要保留好收费凭证、考勤记录、工作沟通记录、工资条等各类证据，第一时间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劳动权益。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六点钟我们再见。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我上网，
10: 我也上网。
9: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1: 我们传播谣言；
9: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1: 我们吐槽骂街；
9: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1: 我们围观起哄；
9: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

0: 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起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

0: 行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拉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

0: 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4: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6: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7: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4: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 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

0: 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后，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

0: 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2: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4: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4: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3: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4: 市委书记孙乐伟率队赴福建、西藏拜访行业领军企业，考察有关项目，积极对接优质资源，深化务实合作，为徐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
3: 市长沈俊峰率队赴珠三角地区开展专题招商，抢抓机遇，蓄势增能，为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注入新活力。
4: 搭建产业工人赋能平台，徐州市工程机械产业工会联合会成立。
3: 水上发电、水下养鱼、华润电力沛县智能源光伏基地项目正式并网发电，余光互补，点亮绿色经济。
4: 农业农村部介绍，东西部协作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3: 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
4: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5: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3: 记者孙冉报道。6月8号至9号，市委书记孙乐伟率队赴福建、西藏拜访行业领军企业，考察有关项目，积极对接优质资源，深化务实合作，为徐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根基，项目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此次拜访活动立足徐州产业优势，精准对接头部企业，聚力推进产业强链、补链、沿链。在福建省宁德市，宋乐伟考察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展厅、实验室等处，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技术迭代升级、产品应用场景、全球产业布局等情况，与宁德时代董事长兼 CEO 曾玉群座谈交流。宋乐伟简要介绍徐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说，当前徐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聚力建设四中心一枢纽，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徐州与宁德时代合作基础扎实，成效明显，希望双方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聚焦新能源技术应用前沿领域，深化协同创新，拓展应用场景，延伸产业链条，为徐州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贡献力量。徐州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宁德时代合力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曾玉群表示，徐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宁德时代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源等优势，与徐州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深挖合作潜力，拓宽合作领域，推动形成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携手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在西藏林芝市，宋乐伟考察了徐工西藏绿色产业园项目，现场了解项目规划、功能布局、产业定位等情况，希望徐工集团紧扣林芝发展所需，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继续深耕高原市场，坚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达效，更好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徐工西藏绿色产业园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坚持扎根藏区，融入地方，

0: 积极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搭建就业成长平台，助力本地群众就地成才增收。市领导吴卫东、吴启彪参加活动。
1: 日前，市长沈俊峰率队赴珠三角地区开展专题招商，拜访央企行业领军企业，对接优质资源，深入洽谈合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再徐集聚，为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蓄势增能。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在深圳招商局广场，沈俊峰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铁峰座谈交流。沈俊峰说，近年来徐州与招商局集团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希望招商局集团继续加码徐州，充分发挥优势，在金融服务、商务会展、大健康、酒店管理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共赢发展。蒋铁峰表示，招商局集团与徐州感情深厚，合作基础扎实，期待双方在更宽领域探索合作新机遇，推动央地合作再上新台阶。十五五时期，徐州加快构建五三五现代化产业体系。来到中国光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沈俊峰与公司执行董事兼董事会主席王思莲座谈交流。他说，希望双方进一步拓展装备制造、资源循环、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推动合作项目开花结果。王思莲表示，将发挥技术、资源等综合优势，为徐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贡献力量。在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总部，沈俊峰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并与公司执行副总裁兼福迪电池 CEO 何龙详细交谈。他说，工程机械电动化市场前景广阔，希望双方加强沟通对接，共同推动合作项目发展壮大。何龙表示，将抢抓行业发展机遇，加大在徐投资力度，助力徐州完善产业生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沈俊峰还拜访了广东志高集团、美克智能环境设备有限公司、美迪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麦格米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三诺集团等多家企业，了解企业经营发展、产业布局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每到一处，沈俊峰都积极推介徐州的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发展机遇。他说，徐州正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之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将持续深耕珠三角等重点区域，深度对接优质资源，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企业在徐扎根发展，做大做强。各企业负责人表示，将携手互利共赢，推动企业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副市长林斌、吴启彪参加活动。
0: 记者文德义报道，6月10号，市政府召开全市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部署要求，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进一步从严从实抓好矿山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指出，我市矿山数量多、类型多、风险高，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要深刻汲取近期外地重大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当前正值汛期及生产旺季，各类风险叠加，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松懈。各相关单位和企业要清醒认识矿山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守住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底线。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全面彻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对照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入开展家家道解剖式检查、严查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瓦斯、水害、顶板、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治理，用好监测预警系统，做到早发现快处置。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加快推进标准化、智能化改造，严把项目准入关，加强废弃矿洞巡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搭建产业工人赋能平台，徐州市工程机械产业工会联合会成立。
1: 由工到匠，问计徐州。 一线工人主动走进考场，成为企业争抢的香饽饽。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1: 记者李晶欣、徐继尧报道。6月11号，徐州市工程机械产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首先推选通过了徐州市工程机械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了联合会第一届主席、常务副主席和副主席。工程机械产业是徐州的一号产业，其产业发展体量和综合实力始终保持行业领先态势。徐州市工程机械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立，是推进产业行业工会建设、完善工会组织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助力全市一号产业发展的实际行动。对于团结引领产业工人、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徐州市工程机械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马路：
10: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让我们这个产业工人，尤其是我们徐州市作为这个工程机械之都，各家的这种制造业的技术技能人才，就相当于我们形成了一种合力。我也会代表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产业工人呢，替他们发声，甚至包括他们对这个待遇的这个需求、劳动保护、岗位的培训需求等等等。
1: 下一步，产业工会联合会将加快构建工会搭台、企业唱戏、职工主角、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团结带领全市工程机械产业广大职工，为加快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贡献工会智慧和力量。
0: 今年1至4月，徐州市新增取得技师级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数达1535人，位居全省第一。新增高技能人才取证11611人，同比增长超40%。数据背后，徐州究竟做对了什么，能让一线工人主动走进考场，拿下证书，成为企业争抢的香饽饽？答案是要从产业之渴说起。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产业变革对技能人才提出更高要求。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之都的徐州，产业转型的紧迫感来得更早、更强烈。5月12号，徐州市委13届11次全会明确提出，将原有的“三四三”创新产业集群优化调整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调整释放出怎样的信号？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及5大优势产业集群、3大新型产业集群、5大未来产业赛道。最值得关注的是，5大未来产业赛道被摆在突出位置。由此可见，徐州的产业升级不再满足于做大，而是要走向强和新。产业升级的背后是对人才结构的颠覆性需求，正是这种等不起、缺不得的紧迫感，倒逼徐州必须构建一套能让适应产业发展的人才脱颖而出的评价体系，让产业之渴转化为人才之变，让工人主动走进考场，拿下证书，成为企业争抢的香饽饽。制度的天花板被打破，技能人才的成长热情随之被点燃。徐工集团申报特级技师人数连年增长，恩华药业以技能成才典型树立榜样，掀起比学赶超的学习氛围。地铁行业青年参与度极高， 九五后、零零后成为企业自主评价主力。通道有了，待遇还得跟上。2025年，人力社会资源保障部、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加大国有企业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激励的通知中提到，再聘特级技师、首席技师的薪酬标准应当不低于本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为了保障该政策的落地实施，徐州市技能人才评价管理中心副主任何大军表示，在徐州企业备案自主评价机构的同时，需要企业有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相挂钩的文件和技能人才职级晋升的文件，要从制度上确保评了必须聘、聘了必须涨，杜绝评而不聘。待遇保障解决了里子问题，城市礼遇则给了技能人才面子。徐州依托鹏城英才计划，一马响会打通服务壁垒，分层落实技能人才优待政策，将首席技师纳入 C 类人才，享受购房、教育、医疗等优质配套服务，各级别技工对应纳入各类人才序列，通过人才抢券可享受出行、文旅、消费等普惠福利。正是这套制度有通道、待遇有保障、城市有地位的组合拳，让徐州牢牢留住了技能人才的心，也为高技能人才的持续涌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土壤。当制度引才、产业用才形成闭环，徐州收获的不仅是数据上的全省第一，更是城市产业竞争力被技能人才一步步托举起来的真实回响。产业升级催生真实需求，评价改革让证书代表真本事，制度创新打通成长通道，从个人成长到团队传承，从公益技改到企业转型，来自技能人才源源不断的驱动力才是全省第一最坚实的底座。从工到匠的跃升，这是一场城市与技师的双向奔赴，徐州给技能人才以尊严和回报，技能人才还徐州以底气和未来。
1: 用好红色资源，讲好信仰故事。6月10号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优秀党课观摩交流活动在徐州医科大学举行，五堂内容鲜活、形式新颖的精品党课轮番开讲，内容兼具信仰追问与红色传承，为现场的师生党员带来了一场生动的思想教育课。来听本台记者王飞、栾威的报道。徐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党校校长祝穆伟，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贾平，以及各分党校副校长、党校教师和毕业生党员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五位主讲人带来了各具特色的党课展示，有的以“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题，引导学生叩问入党初心。有的通过情景演绎再现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热血抉择，有的讲述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的故事，诠释扎根基层一心向党的精神传承，有的结合自身成长经历生动讲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有的以淮海战役中的红色救护故事为切入点，激励医学生筑牢为民初心。五堂党课采用讲述、情景剧、对话等多种形式，现场掌声不断。徐州医科大学麻醉学院2023级麻醉学专业学生党员王锦平：
11: 作为一名麻醉学专业的学生党员，这次的情景式党课给我带来的最深感受就是鲜活，它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把信仰讲出来，讲活了，特别入脑入心。通过这堂课，我更加坚定了决心，必须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扎实麻醉理论知识，苦练临床操作技能，把红色信仰融入到每一次守护生命的实战中去。
1: 徐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2026届毕业生党员马义璇：
12: 本次党课活动对于我来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同时它是让我对党员的身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当中，我也会去把学习到的内容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实践中去践行这个初心使命。同时也会去发挥青年模范的带头作用，不断地去锤炼医德，去精进医术，然后用心用情地去对待每一位患者。
1: 徐州医科大学依托与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管校共建平台，将持续加强课程建设，丰富党课形式，打磨更多有深度、有温度。

0: 有力量的精品党课，不断推动党员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新仪 AI 种田让弱苗田逆袭高产田，
1: 水上发电水下养鱼，华润电力沛县智能源光伏基地项目正式并网发电，余光互补，点亮绿色经济。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眼下信义市8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麦田里除了轰鸣的收割机，还多了一张看不见的网 AI 种田系统。曾经苗弱长势差的问题田，今年竟然逆袭成为高产田，亩产达到1380斤。这场逆袭背后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在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片麦田里，两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种植大户李萌站在地头，手里拿的不是镰刀，而是一台显示着智慧农业管理系统的手机。李萌说，
2: 东边这块地呢有70亩地，今年用上这个 AI 种田系统，西边那块地呢也是70亩地，咱用的还是老办法。你看现在这块地呢穗子是又大又匀，收割机刨一趟呢就能卸粮了。西边地呢那个秸秆呢又细，穗子又小，它比这个地呢要差了将近这个3成这个产量。关键是呢，东边这块地呢还少用了两面肥，一边药，一亩地的成本呢就减了将近80块钱。这就叫做呢 AI 替你算账，省出来的呢就是充赚的。
0: 李萌所说的 AI 替你算账，正是南京农业大学研发的慧耕耘 AI 种田系统。该平台通过卫星遥感数据，为每一块田生成个性种植方案。什么时候补水，补多少肥，哪片区域容易生病，系统都会提前预警并给出处方图。过去靠经验一喷三防，现在靠算法精准施策。最让李萌感慨的是，田里有一片老弱苗区，地势高，保水差，往年亩产从没过千。今年 AI 种田系统单独为这块地调整了播期和追肥节奏，还在反清期发出晚补水早施拔节肥的指令，结果这块拖后腿的弱苗田今年亩产突破1300斤。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专业博士生王伟，
3: 我们平台的核心是一套作物生长模型，它会把每块地的历史产量、土壤数据、气候特征和实时长势揉在一起学习。弱苗田之所以能够逆袭，不是靠多投入，而是靠把对的东西用在最需要的时候。比如这块地，系统判断它前期积温不足，这就需要精准补充磷钾肥，把有限的养分集中在有效穗上，建议推迟2天收割。这就是 AI 种田的弱苗逆袭算法。
1: 近日，由中建三局承建的华润电力沛县智能源光伏基地项目2期第一批正式并网发电。在沛县智能源光伏基地项目现场，一排排光伏板整齐排列在水面上，光伏板下鱼儿自在游动，养殖户邱广峰正熟练地用手机 APP 远程操控鱼塘里的打氧设备。他给记者算了一笔增收账，他的鱼塘光伏发电占地28亩，下方水产养殖面积32亩，采用这种鱼光一体模式，相当于一块地挣2份钱。养殖户邱广峰，
4: 现在是上面发电，下边养鱼，使用鱼光一体模式。现在鱼塘中养的是鲫鱼，现在是模式效益还行。
1: 该项目位于沛县龙固镇，采用鱼光互补模式，形成水上发电、水下养鱼的复合利用格局，大幅提升单位水域的经济价值。项目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4500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万吨。中建三局工作人员谭奔，
5: 该项目占地约990亩，采用了新型的鱼光互补发电模式，每年可发约4500万千瓦时。
1: 光伏板下养殖户的鱼塘同样产出可观，一地两用鱼光互补，不仅点亮了绿色经济，也为当地百姓拓宽了增收渠道。
0: 以小步丈量运河文脉，用运动点燃城市活力。近日，2026行走大运河丰县全民健身健步走活动在丰县七凤园火热举行。 活动现场。

0: 创建30支参赛方队，近900名参与者伴着欢快的音乐有序出发，以矫健步伐、昂扬姿态围绕凤栖园步道行进三圈，总长约 4.2 公里，充分展现全民健身的蓬勃风采。健步走爱好者孙慧娟：
1: 这次健步走的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锻炼身体、放松身心，还能真切地感受到全民健身的快乐。
0: 活动创新设置运动加健康双体验模式，健步走结束后，国民体质检测区为参与者提供身高、体重、血压、血糖、肢体机能等一站式检测服务，让大家在挥洒汗水之余精准掌握自身健康状况。健步走爱好者施瑜：
2: 平时伏案办公，久坐少动，很少关注自身健康状况，这次量身高、体重、测血压、血糖，还有肢体机能测试，直观摸清了自己的身体短板。健步走舒展了筋骨，体测帮我们找准健康问题，两样活动连在一起，也给我们年轻人敲响健康警钟。
0: 下一步，丰县将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系列活动，让运动成为群众生活新风尚，以体育赋能美好生活。
3: 近日，遂宁县第15届职工技能大比武启动仪式及装备制造产业技能大赛举行，来自当地12家装备制造企业的50多名技术能手围绕叉车操作、消防应急救援、电焊实操三大项目同台竞技切磋本领，经过规范考评，各项目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叉车操作项目一等奖获得者，江苏星星冷链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勇：
4: 我参加有五六次了，有三次拿过第一。我们这里面的技术都是很厉害的，平时我们自己也在一起也比一比赛一赛。
3: 本次职工技能大赛比武将历时6个月，重点围绕3+3产业集群，聚焦新就业群体，覆盖卫生、交通、电信、纺织、家电、家政、主播、美容美发、餐饮等行业，预计参与练兵职工5000人次，计划于11月底完成全部比武活动。
0: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3: 农业农村部介绍，东西部协作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0: 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
3: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5: 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6: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9: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2: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4: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昨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
3: 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10号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十强机构中有9家来自中国。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 22.4%， 是全球十强中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
0: 随着端午假期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 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该票为成人票升级版，成人票2023年6月推出，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指定站点间可选2至10段行程，最低8.5折。儿童票为成人价5折，折上折， 订单最多九人，儿童需成人陪同且符合优惠年龄，购票后30天内启用，逾期自动失效，全额退款，可在12306祭祀定期票专区购买。目前有26款产品覆盖242个车站，串联多景区。
0: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昨天向社会发布。手册在内容上进行了换新升级。
3: 2026年6月9号为期3天的高考顺利落幕，江苏12345热线累计受理求助超3800件，多方力量接速羁绊，从降噪保境到贴心帮扶，无数工作人员志愿者默默坚守，用细致服务守护52万余名考生，让逐梦之路满是温暖。
0: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将于今天上午10点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成绩，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查询成绩。
3: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 4%， 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此外，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热线回复，怀塔能否设置热水直饮点？
3: 热线追踪，这里河水水质差，相关部门回应已治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1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省道322时代大道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过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3: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6: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7: 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855-8282。
3: 主流视野，
18: 时代情怀，
3: 聚焦新闻前沿，
18: 服务百姓身边，
3: 生动徐州。
0: 昨天淮塔管理中心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网友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淮塔的牡丹园一年比一年稀疏，而且花的质量退化，希望园林管理部门能够加强管理。淮塔管理中心园林管理科科长周洪本表示，牡丹长势不好，一方面是因为其生长规律，另一方面也确实有养护的一定关系，下一步他们会加强管理。
19: 这个关于牡丹的问题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牡丹不是说长不好，牡丹呢它有一个特性，它是要长一尺缩八寸，就是它的木本每年生长的时候它可能长了30公分，但到秋季干燥落叶的时候呢，它长到了只有几公分左右。第二个问题呢，确实我们也存在管理上存在的那个一些漏洞，就是说那个牡丹结的那个骨头果，它要消耗了大量的养分，每年是在花后要进行及时修剪。
0: 另外还有听众咨询，淮海战役纪念塔管理处能不能提供直饮热水？云龙湖、大龙湖景区都提供直饮热水，希望淮塔也能够提供这项服务。针对这个问题，淮塔管理中心安全保卫科科长马亚军表示，在淮塔纪念馆西门、中心广场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均设有直饮水点，下一步他们会进一步完善直饮热水服务点。
19: 园区内呢，就是为了方便游客，设置了大量的那个饮用水的售卖点，直饮水呢，就是我们呢是也在考虑当中，反正考虑可能是今年在进行那个我们便民服务点，也进行了一些调研，这一块呢也是在规划当中的，今年会逐步完善的。
3: 昨天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刘先生反映，上周带孙子去淮塔参观，园区门卫表示穿拖鞋不能进去参观，想问一下有这样的规定吗？对此，记者联系了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安全保卫科科长马亚军，他告诉记者说，淮塔是4A 级旅游景区，全国文明单位，是全国首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褒扬烈士、纪念烈士、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庄严肃穆的场所，入园入馆时需要着装整齐，举止文明。暑期参观高峰即将来临，提醒广大游客和市民朋友一定要提前了解参观须知。
19: 那我们在园区的那个几个入口处也有明显的入园提示，提示游客要进行举止端庄文明参观。至于提到的那个穿拖鞋，我们呢认为就是背心拖鞋都是一些举止和着装不太文明庄重的地方，所以呢保安如果不让你进园的情况下也请你理解，下次呢就是再来的时候呢提前了解一下我们的参观须知。
0: 在昨天的航风热线栏目中，市民吴女士反映，淮塔景区服务商店只卖零食，没有盒饭、米线之类的简餐，无法满足游客的用餐需求。
20: 我是一名外地游客，上个月去淮塔参观，到了中午呢，想在景区内买点盒饭啊、卷饼这些，但是到了园区的商店内发现只有一些零食，而且品种比较单一，建议咱们景区商店可以增加一些简餐。
0: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园林管理科科长周洪本告诉记者，目前淮塔园区设置了4个经营网点，自经营以来引进过徐州特产食品和其他商品，也给游客供应过简餐。由于简餐售卖情况不大理想，加上食材质保期短等因素，后来就取消了。
21: 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关注游客的需求和建议，进一步呢这个强化经营理念，弥补这个自身不足。
3: 近日，徐州市生态环境局参与航风热线时，市民李先生反映，鼓楼区金马河三环东路桥西侧处水质差。节目后，记者跟随鼓楼区生态环境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到现场核实情况。在现场，记者看到金马河三环东路桥西侧处有一处水坝，水坝处水质浑浊，漂浮物多。经了解，此处水域属于徐州经开区。对此，同时在现场的徐州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工作人员牛一宝回复说，他们下午就组织人员进行河面清理工作，并加大日常巡查力度，确保河道清洁。
22: 金马河，然后三环东路桥，桥西部这个水面日常的水域，然后我们呢今天下午就组织养护人员对这个河面进行打捞， 然后进行围城处理。

0: 服务收费公示牌。这一段路面停车泊位的范围、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举报投诉电话等信息清晰可见。除了公示牌，每隔一个的路灯杆上还挂着电子收费泊位的公众号二维码，以及微信小程序的缴费二维码。此外，每一个停车泊位的地面上都有一个不锈钢的牌子，上面标着徐州智慧停车收费泊位的字样。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运营一部部长于春江告诉记者，
1: 现在那个民族北路啊，它的起止点是南面是从那个中学街到北面是到三中，这里一共有12个泊位。现在那个收费标准，这个公示牌是政府定价，第一个小时是每辆每次是5元，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算，连续停放超过一小时，每增加半小时加收3元，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费，连续停放最高收费50元，次日重新计费，新能源价格减半。
0: 在现场，记者看到收费员现场提供的是江苏通用定额发票，如果市民想要开具电子发票的话，可以从微信小程序上申请开具。关于市民反映的收费员的服务态度问题，于春江表示，他们回去后将加强管理，对收费员进行培训，增强收费员的服务意识。
1: 发票的事项有2种渠道，第一种是可以车主向收费员要取那个定额发票，第二个是通过是那个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一栏里面电子发票，自己可以申请。第一个是可以开成自己的车牌号，第二个是如果说可以报销的话，需要填上那个公司的名字。关于收费员这个有蓝色的行为的话，我们下步会进一步加强管理，然后对全部的收费员进行现场管理、收费各方面进行加强培训，也且普通车、大众车主，然后主动缴费。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鼓楼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夏瑞聪将带领鼓楼区各街道办事处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0: 贾汪区江庄镇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由区供销合作总社、江庄镇政府、徐州徐蜀黍业科技有限公司及本地种植合作社联合共建，是深耕甘蜀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综合性惠农服务平台。针对当地甘蜀产业种植分散、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的短板，中心打通农业社会化服务全链条，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是供销系统赋能乡村产业的重点改革项目。中心聚焦产业提质增效，搭建4大核心服务板块。甘蜀育秧中心依托16座日光温室大棚，年培育优质种苗1700多万株，稳固种植品质基础。土壤农残检测中心为科学标准化种植提供专业数据支撑，农机服务中心配备30台套农机设备，实现甘蜀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2500平方米的专用仓储加工中心，拥有2000吨年仓储能力及4条烘干生产线，有效提升产后加工转化水平。中心创新供销社加政府加龙头企业3方协同运营模式，各方分工明晰，联动协作，区供销总社统筹资源与市场对接，江庄镇落实政策与土地保障，龙头企业负责品种选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及品牌运营，成功搭建起甘蜀种养、仓储、加工、销售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彻底改变产业原材料低价售卖的传统模式。目前中心已辐射带动周边500多户农户规模化种植甘蜀，种植面积达5000多亩，实现农户户均年增收1.5万元。未来中心将持续深化3方合作，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激活特色产业发展动能，为地方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3: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

0: 吧。
1: 每到夏季，冷感喷雾就会成为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但好用不等于安全，如果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严重后果。据了解，冷感喷雾常见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 LPG、 乙醇、薄荷脑、香精及甘油，在按下喷雾按钮时可起到推进器的作用，将高压罐内的乙醇及水等液体以雾状形式均匀喷出，并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另外，成分中的薄荷脑能够刺激皮肤和黏膜上的温度感受器，让皮肤产生错觉，向大脑发出很凉快的信号。但是冷感喷雾中的乙醇、丙烷或是丁烷是易燃气体，与空气混合后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如果短时间内多次补喷或者持续对着一个部位喷，会造成部分堆积，使气化吸热效果反复叠加，导致皮肤局部温度骤降，造成冻伤。此外，如果喷在眼周和伤口附近，很可能刺激眼周和眼睛黏膜，令皮肤受损或眼睛充血感染。因此，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市民朋友，使用冷感喷雾前，应该仔细阅读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皮肤部位大量喷射，建议喷洒在衣物或毛巾上，减少刺激。同时要远离火源和高温环境，防止起火爆炸，不能在车内或密闭空间大量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市委书记松乐伟率队赴福建、西藏拜访行业领军企业，考察有关项目，积极对接优质资源，深化务实合作，为徐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
1: 市长沈俊峰率队赴珠三角地区开展专题招商，想抓机遇蓄势增能，为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注入新活力。
2: 搭建产业工人赋能平台，徐州市工程机械产业工会联合会成立。
1: 水上发电、水下养鱼，华润电力沛县智能源光伏基地项目正式并网发电，渔光互补，点亮绿色经济。
2: 农业农村部介绍，东西部协作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1: 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3: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4: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多地出现了多起诈骗案件，有人打着高价收粮的旗号，实际上是在进行洗钱犯罪。这些不法分子冒充收粮商，通过加价、给佣金等方式引诱农户或者粮站提供银行账户，用来转移诈骗得来的赃款。不少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账户被用于涉诈资金转移，不仅账户被冻结，还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那么这类诈骗是怎么操作的呢？首先，骗子以高于市场价收粮联系您，让您提供银行账号收货款。转进来的钱其实是别人被骗的血汗钱，骗子是在借您的账户洗钱。一旦您的账户收到这种钱，将会被冻结，您也可能在不知情下被卷入洗钱案件，甚至要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对方出现要求分多次转账、催你快点过秤、不让现场验粮等异常行为，别犹豫，马上拨打110报警。祥子提醒广大农户，请牢记3点防范要点：一是不贪图高价收粮的不正当利益，认清天上不会掉馅饼的道理，理性看待粮食收购价格；二是不将个人银行卡出借给陌生人，不帮助他人代收陌生转账，妥善保管个人银行卡及相关信息；三是妥善保管个人手机号、短信验证码，不随意泄露给他人，守住自身的财产安全，守护好一年的辛勤所得。参与洗钱是违法犯罪行为，千万不要为了一点小便宜成了犯罪分子的替罪羊。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4: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6: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7: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